0: 住手！啊，
1: 少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
0: 还有不怀者，攻击！不是啊！
1: 我失败了。
0: 别追我呀！我不是破坏者，我是在保护封城。
2: 攻封大军，包围他，攻击他。
0: 是。
3: 花仔，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甲壳虫艇能隔绝我们的气味。
0: 差点就被蛰得满头包了。
3: 闻不到我们的气味，他们很快就会飞走的。
0: 嗯。
4: 黄喉貂为什么要袭击蜂巢呢？
3: 我记得他们特别喜欢吃蜂蜜，因此也被称为蜜狗。不过黄喉貂一般不会特意攻击蜂巢，通常是在食物短缺的冬天才会把它当作食物。
4: 可现在都四月份了，
1: 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以免蜂巢再次受到黄喉貂的袭击。
4: 要怎么调查呢？那两只黄喉貂都跑走了。
1: 你们看，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痕迹。
3: 花仔说的对，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就能找到黄喉貂了。
1: 追踪是野外生存的必修课，跟我来吧。脚印就到这里了，黄喉貂应该就在

0: 吃饱了，病就好了。妈妈最喜欢蜂蜜了，要是我们拿到蜂蜜，妈妈一定吃得下的。
1: 对不起，哥哥。
0: 原来他们偷蜂蜜是为了给生病的妈妈吃啊。
2: 皇后雕妈妈好像受伤了，我想我可以帮助她。
3: 那需要先引开皇后雕兄弟。
0: 嗯，这简单，他们想要蜂蜜，我就去借点蜂蜜回来了。我可以和你们交换一点蜂蜜吗？
4: 好的，好的。
5: 谢谢你，
6: 谢谢，谢谢你。
1: 哥哥，你闻到了吗？是蜂蜜的味道。
0: 如果吃到蜂蜜，妈妈也许就能好起来。
1: 在那边。
7: 这是什么东西？有蜂蜜的味道。
1: 真好吃。那边也有，我要把它带回去给妈妈吃。
0: 糟了，皇后雕回去了，皮医生有危险。
2: 前腿伤得很严重，需要尽快治疗。
1: 谁？要对我妈妈做什么？不许伤害我妈妈！
2: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是来帮你妈妈治疗的。
0: 你已经用蜂蜜骗了我们，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上当了。皮医生，快进来！出来，出来，
1: 出来，出来！
0: 快出来，出来，
1: 出来！
2: 请相信我，我能治好你们的妈妈，只需要一些黄山杜鹃的花瓣。
8: 黄山杜鹃来了。
0: 来得真及时，谢灵通。
1: 这花真能治好妈妈吗？
0: 放心吧，皮医生是最棒的医生。好吧，那就信你们。

0: 次。
1: 黄山杜鹃不仅可以缓解咳嗽，还可以活血止痛，治疗跌打损伤。

0: 那些凶巴巴的蜜蜂了，他们蛰得我可疼了。
1: 哎，我感觉好多了，还能再录个武术视频给小五。还是等我的病完全好了再录吧。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
2: 海底报告，黄山杜鹃。

0: 贤，
1: 掌机了，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巢穴破坏者。
3: 清新的空气，朦胧的白雾，沉浸的西西南风林场湿地，真是让人精神舒畅啊！花仔，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搭帐篷呢？好厉害啊！能教教我吗？
4: 当然，搭好一个帐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
5: 这好像是一个鸟巢。哈，
3: 抓到你了。你是山脊灵，
6: 这些破坏我巢穴的家伙！
3: 等，你误会了，真的不是我。
4: 我天，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巢穴。
6: 每次都趁我找食物的时候偷偷破坏我的家，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4: 先来点松子烧饼吧。
3: 好吃，好吃！
4: 伙计，吃饱了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3: 我们保证帮你找到那个破坏巢穴的家伙。
6: 看在美味食物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巢穴破坏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7: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巢。现在它已经被毁得破烂不堪了。
3: 可这个巢看上去很完好啊。
7: 什么？这不是我的巢。
3: 这么看来，应该是其他鸟类占了你的巢。
7: 是谁？是谁？真是太可恶了！
4: 我们得把那只鸟找出来，免得它继续搞破坏。
3: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谢灵通、花仔，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和花仔在风林场湿地遇到一只山脊灵，它的巢穴被破坏了。
9: 对，那只坏鸟已经破坏我两个巢穴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它。
10: 呀哼，神秘的巢穴破坏者，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它的。
2: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呱唧。
10: 没问题。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如果我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那个巢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确定是什么鸟的巢。

0: 雪。
1: 爬树这事儿得慢慢来，看我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
0: 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2: 哎，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0: 花季，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2: 不用那么麻烦，兔兔兔让我给你带来了无人机，我想你用得上这个。
1: 真厉害！
2: 兔兔兔刚刚调试好的。
1: 接下来就轮到你擅长的了，
0: 我们一起来观察吧。外面这些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1: 山鸡翎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3: 破坏者！破坏者！破坏者！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
0: 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
1: 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0: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3: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0: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它们通常为绿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3: 太可恶了，为什么他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抢了还不用。
0: 雌鸟交配后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
2: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0: 呱唧，我们分头寻找。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血灵通是这边吗？
3: 破坏者，是破坏者。
1: 在哪儿？
3: 那边，那边。
0: 没有啊，会在哪儿呢？
4: 你们要干什么？哎呀呀！大坏鸟，我和你们拼了！
3: 我不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鸟。
1: 是我们要找的兽带鸟。
5: 你们想要干什么？
0: 山脊翎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5: 那是我的羽毛，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
4: 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翎的巢穴还能用，就修不好当新家了。
5: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它来了。
0: 小心，那是红嘴蓝雀。花仔，你没事吧？不好，他抢走了一颗兽带鸟的蛋。
1: 血灵兔，等等我！
0: 站住，别跑了！找到了。
6: 妈妈，妈妈，
5: 别着急，妈妈马上就喂你。
0: 花仔，花季，调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它不仅破坏了山脊翎的巢穴，还袭击了兽带鸟一家。
7: 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及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它们会攻击任何靠近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
1: 难怪它这么凶悍暴躁。
0: 我的老天爷呀，是兽带鸟的蛋！住手，请别伤害兽带鸟的蛋。
8: 你是谁？快走开。
0: 花季，花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兽带鸟的蛋从

0: 就放松点，小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
1: 你不是妈妈，走开，走开。
0: 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
1: 食物，香香，就。
0: 任务完成，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收蛋鸟的蛋。
1: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拿走！
0: 快停下！
2: 不许伤害我的朋友！
1: 超级大的怪鸟！不要吃我！
2: 没事吧，谢灵通？
3: 我没事。对了，收蛋鸟的蛋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谢灵通，收蛋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
3: 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4: 这里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3: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0: 不用谢，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
3: 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灵先生。
5: 没关系的，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0: 谢谢夸奖。
5: 对了，花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0: 别着急，你看。
5: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这也太厉害了！
4: 一二三，但怎么多了一个？
0: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呱唧，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4: 哎，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西西南枫阳林，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贤，
1: 拯救
2: 网络，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金丝楠木大冒险。
0: 啊，嗯，哦，兔兔兔，那边。
3: 好的。
0: 哇，这就是金丝楠木，和资料上说的一样，树干笔直，还带着香气。啊，
3: 小心点，心灵通。
0: 嗯，我会很小心的。哇，这是金丝楠木的花，这可是非常棒的研究材料，我要记录下来。
4: 起来呀，大家伙！爸爸说要我拿你练习捕猎技巧。
0: 你好啊，普通狂先生。
5: 你好，陌生人，我盯你很久了，你在我的家门口有何贵干？
0: 我只是来摘花的。
5: 如你所愿，等你成为我的盘中餐时，我会为你撒上几片花瓣的。宝宝，瞧好了，睁大眼睛看看，爸爸是怎么捕猎的。
3: 心灵通，
0: 糟了，兔兔快走。
4: 爸爸加油，爸爸加油。爸爸加油，加油，加油。
0: 我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6: 哎，谢灵通，你不是去奇门找金丝楠木的花了吗？怎么在天上晃来晃去的？
0: 有只狂在追我吗？
2: 坚持住，谢灵通，皮医生和花仔就在附近采草药。那西西，联系花仔，把谢灵通的定位发给他们。
7: 是，队长。
2: 花仔，皮医生，谢灵通和兔兔兔需要你们的帮助。
8: 位置我们收到了，我们马上赶过去。
2: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没事吧，谢灵通？
5: 哪里跑？
0: 没啊！
3: 谢灵通，快进来！
4: 爸爸，爸爸！
5: 宝宝，怎么了？
4: 乖
5: 乖，不哭了啊！爸爸去给你抓回来。
9: 聪明如我，又一次躲过了。
7: 皮医生，这里有只昏迷的白鹭，
10: 快把它带进来检查。
5: 奇怪，怎么到处都找不到那个骗子？
10: 真奇怪，这只白鹭心跳正常，也没有受伤，但它一直昏迷不醒。
7: 我们到达定位点了。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11: 非常幸运，正在追我们的普通狂突然掉头飞走了。
7: 那真是太幸运了。
0: 花仔，你身后的白鹭我怎么有点眼熟啊？哦，
10: 我和花仔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昏迷的白鹭，我给他做了检查，他的身体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昏迷。
12: 我想我见过他，我爬到金丝楠木上摘花的时候发现了普通狂的巢穴，这只白鹭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的。
7: 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哦，我明白了。好吃。
10: 松子烧饼可以治疗昏迷吗？
12: 不是的，皮医生，这只白鹭应该一直在装死。
7: 说的没错，我曾经在野外见过类似的情况，有的动物会通过假死麻痹敌人，然后趁机逃跑。哦，
11: 原来普通狂突然折回是为了追他呀。
9: 装死帮我躲过了无数次危机的，你们给我好吃的一定是好人，不是敌人。啊，你们好。

0: 我叫大陆。
1: 你好大陆，我是皮医生，他们是花仔、谢灵通和兔兔兔。
0: 哦，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
2: 没错。
0: 那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不想再碰见那只大坏鸟了。
2: 当然没问题。
0: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我的妻子就在。
3: 又上哪野去了？两手空空的，我让你
0: 交回来
3: 材料
0: 吗？冷静点，小白，拜托，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
3: 哪儿来的别人？
4: 嗨，小白。
3: 嗨，你们好。
0: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我的救命恩人。
3: 救命恩人？出什么事了？你没受伤吧？
0: 我没事，亲爱的，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帮我躲过了狂的追击。
3: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真。不好，我的宝宝们！放轻松，我接住。
1: 我接住了。
3: 太好了，我的宝宝们都没事，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小事小事。
5: 大陆、小白，我建议你们搬家，这棵树正好处于风口，不适合你们居住。
3: 我也这么想。
0: 我们还需要找些材料重建我们的小屋。
6: 那我们分头行动，花仔、皮医生，你们和大陆、小白一起去找材料，我和兔兔兔去找合适的栖息树。
3: 好的。
6: 这棵树不错，非常高大。
5: 好了，又有人发现我们的窝了，我们得赶紧搬家，搬家！抱歉抱歉，我们马上走。
3: 搬家搬家搬家！谢灵通，什么样的树才适合白鹿一家筑巢呢？
6: 适合白鹿筑巢的树要足够高大，能够远离地面，还要有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天上的掠食者。当然，树木还要足够坚固，在恶劣天气下也不容易变形开裂。就像这棵，虽然没有特别高大，但是足够茂密。
5: 是你吗？快跑！好险！树干高大笔直，树冠茂密。既没有蜂巢，也没有鸟巢。
6: 树木的结构细密，质地坚硬，还带着香味。这是一棵金丝楠木，是最适合白鹿筑巢的树了。
1: 花仔，
0: 还有，我的一点羽毛，
7: 树枝、草叶、羽毛，还有加固巢穴的泥巴。齐了，
5: 好消息，皮医生，我们找到合适的。皮医生，小心别碰！
8: 现在我要撕了你！又来这招，我看起来真的很好骗吗？
5: 妈妈，我来了！
7: 来得真及时，兔兔兔。
8: 会说话的铁疙瘩是什么东西？
1: 你们快醒醒，别演了。快到甲壳虫艇上去。
3: 谢谢你救了我的宝宝花仔。
7: 不客气。
0: 怎么办？他不会进来吧？
5: 别慌，甲壳虫艇可是很坚硬的，他进不来的。
8: 算你们走运，这次就放过你们了。
9: 拜拜喽，大坏鸟。
5: 经过我的精密计算，鸟巢搭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0: 马上搭建。
5: 皮医生说这样会牢点。
3: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们有新家了。
0: 亲爱的，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6: 是金丝楠木的花。

0: 缺的。
1: 谢谢亲爱的。
2: 原来不是给我的。
3: 精灵兔，给你。
2: 谢谢你，兔兔兔。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海底报告，奇门。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6: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把它

0: 老板，你还不走啊？
1: 是一个顶尖的菜场，还有一个小型的看展会。
2: 那你平时不看电视啊？
3: 我一个人。
4: 今天想看呀、啊。
2: 嗯，你也看这个？
4: 这怎么了？
0: 没事，走了。
1: 实在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活动主要是我来负责，我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过不行的话，我们下次我来请客，好吗？
3: 好，拜拜。
5: 错了没？
4: 嗯。
5: 恩是什么意思？
4: 错了。
5: 还钱。
4: 还。
5: 欠多少还多少。
4: 行。
5: 什么时候还？
4: 听你的。
5: 凉。
6: 以后我会正视我们之间的收益差距，还有消费者的抽成。可能不知道，因为我的不足而约束你的行为，但你也得偶尔为我克制。

0: 你干嘛？
1: 我睡不着，你起来。
0: 他干什么呀？
1: 开会。
0: 我，哎呀，这么晚你，我尽力吧。
1: 哎呀，我说的是要做个规划，从现在开始，咱们俩呢节约开支，给爸还账。
0: 这事你不是明天再说吗？
1: 不行，你现在就给我写个计划书，明天就要执行。
0: 真是彻底被你弄醒了。开个会吧，开个会我再做计划书。行，先做计划书，再开会。

0: 早餐？
1: 我也知道这是早餐呀。
0: 哪儿来的早餐啊？
1: 不是我买的，爸。
0: 你爸？
1: 不应该啊。爸，
0: 爸，爸，怎么了，爸？
2: 我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1: 你要去哪儿啊？
0: 爸，我们两个昨天晚上商量过了，一致决定。
2: 不用说了，我走还不行吗？
1: 你站住！我们怎么你了？你要走？
2: 昨天那事儿是明玉她非要，算了，我也不说了，我走还不行？
1: 你站住！我说了，这事儿既往不咎，过去了，好吗？我不会追究你，我也不会欺负你，咱好好过日子，好吧？
0: 爸，不是当着明玉的面的时候我都说过了吗？现在开始啊，由我跟明成养您，我们照顾您呢，您不是都听到了吗？
2: 那你们俩昨天晚上闹腾啥呀？
1: 我被人教训了呀。哎呀，
0: 您误会了吧？昨天晚上我们俩那不是闹，我们俩是在商量怎么给您还账。
2: 还什么账？
0: 我们俩昨天晚上商量好了，从现在开始啊，每个月呢，除了还家里的房贷呀，还有基本生活费以外，我们两个从各自的工资里面各挤出2000来还给您。这样一个月是4000，一年就是48000，这样4年我们就能把啃老的钱，就是欠您的钱还清了呀。
2: 哦，一个月你还2000，一个月他还2000，这一个月是4000，一年是48000。
1: 现在有一事儿，我们。

0: 卡住了，是一个月一还，还是一年一还？
1: 那就一月一还吧，省着你们麻烦。
0: 猜到了呀。
1: 那咱们吃早餐吧。
0: 吃早餐。
1: 哎，吃早餐。
2: 来吧。现在开始啊，我们呢每个月会按时给您还钱的。还有呢，你以后生活上面有任何需要都随时说啊，我们呢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1: 没啥需要。

0: 呀，今天这风可真大。
1: 宋大叔啊，那个是7.5块的，矿泉水2块，免费的，在那
0: 儿。不是，怎么的？我这几日不来，你这眼神也不见长啊。100，里边有张票，照那数字一样给我打10注。
1: 好嘞。
0: 老人一个都不在啊？
1: 好些日子没来了，跟你一样。好嘞，来，您拿好。
0: 你把那个给我。啊。燕子。
1: 啊。
0: 你说我今�儿能中1000万吗？
1: 能中，你气色好，一定能中。
0: 我要中了奖，我请你吃面。
1: 好，好。

0: 主任。
1: 又加班了？
0: 啊，我是觉得您今天在会上的指示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趁现在的时间能够把您提出的问题呢逐一的修改进我们的执行程序和统计报告中去，这样明天一上班就可以分发到各个同事手里，效率会更高一些。
1: 工作积极性高是好事，但是啊要注意休息。
0: 啊，知道了。主任辛苦了。
1: 啊，

0: 喂，
1: 老婆，下楼啦。
0: 老公，你是不是到楼下来啊？这样，你稍等我一下，我最后还有两个地方修改一下，很快就下来啊。你稍等我一下啊。嗯。

0: 一粒可否？
1: 你说呀，就给你一粒啊。嗯，
0: 太抠门了吧。
1: 你怎么知道我饿了呀？啊，这真好吃。
0: 我也觉得这好吃。
1: 老公，
0: 嗯，
1: 我今天加班呢又被主任看到了，他表扬我了。
0: 很巧，今天周姐也表扬我了，说我最近工作状态非常好，明天还要带我去见一大客户，你说他是不是要重用我？
1: 那肯定是啊。老公，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0: 嗯，
1: 咱们呢就应该把给爸还将这件事情呢当成咱俩工作的一个动力，好好工作，好好挣钱，不能再让你爸大哥名誉瞧不起咱们。
0: 嗨，
1: 你都不知道，自从看了你们家那账本以后，我整个人每天都觉得亏得慌，羞得慌。
0: 哎呦啊，借钱又不是抢劫，你慌什么呀？
1: 我当然慌了呀，我从小我就争强好胜，我爱面子，你又不是不知道。

0: 道的。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可能让人家瞧不起我呢？我受不了的。
1: 哎呀，没有人会瞧不起你，你长得漂亮。
0: 那不行，嫁给你以后变成了啃老族，我不能这样，我觉得特别丢人，特别内疚，我受不了，我不能这样。
1: 哎呀，你别想了，钱是我借的，丢人都丢我的脸，我坑多我不怕。
0: 钱虽然是你借的，但是咱俩一起花的呀。
1: 别说这事儿了，今天咱们都被领导表扬了，对吧？我们找个地方庆祝一下，吃顿好的。
0: 你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咱们怎么定的规划你忘了？节衣缩食给爸还账。
1: 你改天再结，咱先庆祝一下啊。
0: 不行，既然要还账，就从现在开始改掉这个大手大脚花钱的毛病。走，咱们去超市买菜回家做饭去。
1: 嘿咻嘿咻。
2: 轻点儿，别看拿着走了就，
0: 是
2: 就是他，
0: 打折吗？

哎呀，这出小啊，该出大了。

0: 爸，在哪儿呢？
1: 外面啊。
0: 还有两个菜就开饭了，回来吧。
1: 这都几点了才做饭啊？我能饿到这会儿吗？我跟外边吃了啊，你甭管我了，挂了啊。
2: 嘿，
3: 怎么了？
0: 嫌我们饭开晚了。
3: 爸生气了
0: 啊？我们上班族，又不是保姆，哪能准点开饭啊？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3: 那这么多菜谁吃啊？
0: 我

0: 认识的？
1: 哎呦，老聂，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呦，瞧你这打扮，你要不摘墨镜，我还以为是一小伙子呢。你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快快快快快！哎呀，老聂，哎呦，有日子没见了啊！
0: 可不是嘛！哎呦，我听说弟妹走的挺突然啊。
1: 挺好，走的不痛苦。
0: 哎，那老贺不是说你去美国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本来都要走了，小儿子舍不得我，我就往后躲躲呗，多陪陪小儿子。
0: 我听说了，你这几个孩子啊，一个比一个有本事，你可是真有福气啊。哎，

0: 大儿子在美国哪个城市啊？
1: 哟，说那城市挺大的，旧金山，好像是旧金山。
0: 哦，旧金山啊。哦，那儿有什么金门大桥、九曲花街，还有什么那个渔人码头？
2: 那地方
1: 打住吧啊，老聂，打住吧，好像你去过似的。
0: 我当然去过了。嘿，我女儿在美国呀、啊，去年带着我们美国自驾游了一圈，那大一点的城市都去过了。
1: 哦，小平去美国了
0: 啊，嫁一美国老公，全家都在纽约，纽约呀。
1: 好，哎呀，老弟，好好好。哎，那赶明儿去美国，咱俩可以搭个伴儿
0: 啊。行啊。哎，问题你什么时候去啊？
1: 哎，我这看我小儿子什么时候放我走呗。你看，光顾着说话了。咱得吃啊。哎，服务员，
3: 不用
1: 再给上碗面。
3: 哎，不用，
1: 跟我这一样的啊，再来一碗。
3: 不用了，我吃过了。
1: 干嘛呀，老聂，跟我客气什么呀？咱多少日子没见面了。
0: 我跟你客气什么呀？我刚才在二楼吃的日本料理，这时候还顶着呢。
1: 顶什么顶？那这么着，喝点啤酒。你不是爱喝啤酒吗？
0: 行，
1: 那服务员，你先来一瓶啤酒。
4: 好的，喝的。
0: 哎
1: 呀，
0: 行啊，就吃这个，
1: 这不挺好吃的吗？孩子们白天都上班，没人给我做饭，我就出来什么好吃吃点什么呗。
0: 哎呦，
4: 那啤酒
1: 你给我吧，你甭管了。
0: 哎呦，就这还好吃啊。
1: 老弟，你自个儿喝啊，我陪你喝了。
0: 好嘞好嘞好嘞。
1: 我要是一喝下去，
0: 好嘞，
1: 这饭面条就吃不了了，这不就浪费了吗？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以后啊，像这种快餐少吃点。
1: 这是快餐啊？
0: 那
1: 小平，你看我这外边吃点好的，你演技是不是
0: 啊？这还是好的呀、啊？你这，我跟你说，老宋，你现在一个人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生活。
3: 你的中心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玩好，让自己健康
1: 了。我这还不享受生活啊？这一顿消费得多少钱呢？
0: 我说，观念呀、啊，观念呀、啊，你我跟你说吧，我儿子他妈走了以后。给我规定了，每月3000块，每一天100块，必须吃完，不能节省。还帮我找了几个有品位的、健康的餐馆。我现在是转着圈的享受美食啊。老头，咱都这岁数了，老了，要改变一下观念，不能说老省啊省啊省啊，省给谁呀、啊？是不是？怎么着？还玩这彩票呢？
1: 嗯，玩玩的。彩票，哎呀，一说起这彩票来，我告诉你，哎，老聂，
0: 嗯，
1: 那我可是行家啊！我最近又发现一款新彩票，怎么着？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入入门。
0: 借了。
1: 对，
0: 这彩票啊，它是靠运气，你要想挣钱。哎，那还得玩点科学的。
1: 彩票还不科学？
0: 不玩这个了，改行了，搞别的了。
1: 那我听听，你现在搞什么别的呢？
0: 理财。
1: 什么叫理财啊？
0: 理财这玩意儿不适合你，本儿大，你还是搞你的彩票吧。
5: 来，执行程序与统计报表，大家一人一份啊。来，
6: 啊，谢谢丽姐。
5: 大家传一下，仔细看看。小李，
6: 啊，谢丽姐。

0: 杨导，
1: 嗯，
0: 把这几组号打了。
1: 今天就买这么一打
0: 啊？
1: 好嘞。
2: 不错啊。哎，助理啊。
3: 哎，
2: 你可要请客了
3: 啊。啊，请什么客呀？
2: 刚才我去主任那儿了，看了你近六年来的工作业绩，主任很满意，恭喜你啊。

0: 干什么呀你讨厌。
1: 生了没有？生了没有？嗯，
0: 还没有确定，但是呢，听我们那个人事部主管的口气啊，应该差不多吧。
1: 生了，那肯定生了。
0: 我还有更开心的事情呢。
1: 你说。
0: 我今天呢，领了这个季度的奖金，12000。
2: 这么厉害啊！双喜临门啊！咱们去庆祝一下吧。
0: 给爸买点好吃的吧。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为您揭晓的第一个号码，
1: 六六六六大顺。
0: 今天的第一个号码呢已经产生了，它是3号。接下来是第二个号码，现在呢我们看到所有的6个号码全部揭晓，再次恭喜所有获奖的朋友。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的开奖情况。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由我来为大家揭晓中国。
3: 妈，我们回来了，不好意思啊，又回来晚了。
4: 去超市了，买炸鸡还有鲈鱼，都是您爱吃的啊。
1: 天天回来那么晚，天天都是外卖，我啥时候能吃口热乎的呀？
3: 生气了。
4: 妈在的时候买菜的事全是她干，现在变成这样了。
3: 哎呀，你小点声，现在咱们不是还欠着爸钱吗？你不直气不壮的？再说了，这段时间确实太忙了，没把爸照顾好。
4: 他有钱啊，嫌我们回来晚可以自己出去吃啊。
3: 快一点啊，赶紧做饭去。

0: 我今天呢领了12000的奖金，我把这钱啊还给您，来，您收好。
1: 12000是啊？
0: 对。
2: 爸，那您打个收条吧。
0: 用不着，跟爸不用这样。
2: 怎么不用啊？我们以前管妈借钱的时候，爸也记账，那万一要弄不清楚怎么办？
1: 行行，我回头给你打个收条。
2: 吃完饭再。

0: 你不能给他那么多现金。
1: 没事儿，一次性给爸那么多钱，他不是高兴吗？
0: 我爸是不靠谱代言人。
1: 难得见爸高兴一次没关系的，一会儿还能多吃点。

0: 丽丽，
1: 哎，
0: 烧好了啊，烧点、哦、
1: 好。
2: 这么多钱啊，我劝你存在银行里，你这现金万一弄丢了怎么办？
0: 你放心，爸知道你们都是孝顺孩子，还得天天老想着给我做饭，哎，爸这心里头暖暖的。
2: 哎呀，就怕回来的晚，有人没吃上饭，心里不舒服。
0: 哎，你们天天工作那么忙啊，老想着给我做饭，是不是太累呀？
1: 那、哦、没事没事吧，我们最近是有点忙，但是没关系，我们以后啊尽量早点回来给您做，在家吃还是比较健康的。
0: 是，在家吃是健康。像前些日子似的，你们老是回来那么晚，我怕我这胃啊将来别再出点什么毛病。
2: 那怎么办？外卖你又不吃。
0: 我可以出去吃啊。
2: 好啊，哎，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0: 啊。
2: 可问题来了，你万一要吃坏了，那我没法跟我大哥交代，那个要找我们麻烦，那怎么办？
0: 我看老聂就天天在外边吃，也没吃出啥毛病啊。
2: 哪个老聂？
0: 就是我那同事，图书馆的。
2: 啊，聂叔叔。
0: 哎，对。
2: 他们家条件比咱们家差远了吧？
0: 你可别小瞧你聂叔叔啊，现在聂叔叔可不一样了，孩子个顶个的优秀，又是去美国旅游，又天天吃山珍海味，啊、哦，那家伙，那都是孩子们孝敬的好。
1: 爸，其实如果您想吃什么呢，您可以直说呀，我们给您带回来，或者我们带您出去吃也行的。
0: 你们工作那么忙，还得老考虑家里边的我，这太拖你们工作上的后腿了。我听老聂说呀，他儿子工作也挺忙的，然后他儿子呢就每天给他100块钱，让他随便在外边吃。
1: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也每天给您100块钱？
2: 嗯，
0: 我不能跟老聂比，老聂家多富啊，我勤俭节约惯了，一天能给我50。
3: 刚给了你12000呢，你随便吃啊，我这还要再给你50啊。
0: 丽丽
1: 啊，
0: 你觉得呢？
1: 是是是，爸说的没错，那就按您说的办吧。以后呢，这周末我们在家给您做，不在的时候平时就每天给您50块钱，您看行吗？
0: 哎哎哎哎，

0: 你不该这么纵容吧？一天五十，一个月1500，刨去四个周末，一年得要
1: 一年不到18000，这钱你出，从你的零花钱里面扣。
0: 为什么？
1: 他让你爸呀。
0: 不能再扣了，丽姐，这咱每月给爸还钱，我已经不敢踩油门了，再扣下去我只能挤公交车了。
1: 你挤公交车是合理的呀，你是一个男人吗？你是我老公，你应该疼我惯着我，说明你爱我呀，难道要从我的护肤品里面去挤吗？那不可以的，这样的话我会变成黄脸婆，我不美了，我不美。

0: 美了，难道你还想去找别人呀？
1: 逻辑缜密，毫无破绽，扣吧。
0: 那不就结了吗？

0: 那个，哎，这不带孩子啊，我还真不知道你平时能有多辛苦。你平时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哎，最近还是没有面试找你去吗？
0: 啊，没事儿，我反正不着急。我爸暂时也不来美国嘛，对吧？其实最近两天啊，我过得挺开心的。有时候我还在想，干脆我就待在家里，天天带宝宝，天天给你做饭，多好啊！啊。哟，我的电话。
1: 你快去吧，我来呢。
0: 好。明玉啊，哎呀，这家里又出什么事儿呢？真是。喂，明玉啊。
2: 大哥，
1: 这周末你在家吗？我想过去看看你和大嫂。
0: 你来看我？不是，你现在人在哪儿啊？
2: 我到美国了，现在在洛杉矶呢。
0: 你来美国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2: 我跟商务考察团过来的，您走了好几个城市，后天就到你们那儿。
1: 你们要是在家呢，我就去看看你们。你们要是忙，咱们就下次再见。
0: 我当然在家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来啊。
1: 那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哎，
0: 不用了，哎，你到了这儿啊，你就给我来个电话，我亲自开车去接你，好吗？
1: 好。
0: 好，拜拜啊。哎呀，这个明玉啊，他怎么这个时候来？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0: 不能让明玉知道我失业的事情啊。
1: 我觉得你就应该实事求是，咱们得面对现实。
0: 不行，绝对不行！你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失业者的吗？啊，那就是人生的失败者 ，loser。我是个 loser 吗？我只是暂时的没有工作罢了。哎呀，你希望我在明玉的眼中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在他面前已经丢够人了。上次我妈走的时候，我作为苏家的老大，我原本应该承担起家里的一切。可是我做过什么吗？啊，我妈的墓地、葬礼都是明玉出的钱。她这回要是知道我失业了，你让我这个大哥还有脸面吗？
1: 你们是亲兄妹啊，你干嘛要这么想呢？再说你忘了，因为你上次的隐瞒，闹得他们之间有误会吗？
0: 这次不一样。

0: 您要是知道我爸不能来美国是因为我失业了，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家里人啊？还有我爸要是知道这件事情，他得受点刺激，出点什么事，你让我怎么办？
1: 哎，我真是不明白你。
0: 老婆算我求你好吗？千万别告诉明宇我失业的事儿。哎呀，算我求你了，行吗？
1: 洗碗。
0: 我洗，你陪着孩子玩啊！我洗，我洗，你陪着他玩。

0: 378是吧？
1: 太平附近。
2: 老板，电话。
0: 啊，我先去接电话啊。没有，不晚了。
2: 谢谢光临。
0: 谢谢啊。喂，大叔。
3: 小石啊。
4: 哎。你说。
3: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在你那个餐厅给我留个桌啊，我想带客人去你那儿吃饭。
0: 没问题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你这样，你多备几套拿手菜啊，再给我发个位置，我这就过去。
0: 好好。

0: 汤怎么样？
1: 不错，
0: 合你口味不？
1: 哎，这跟我在广州时候喝那个汤味儿一样，真不错。嗯，好，
0: 老聂。嗯，上回你说那理财，我回去查了查，我也看不太懂，要不你跟我说说。
1: 你还惦记着这事儿呢？这理财啊，都是年轻人玩的事儿。哎呀，我也只是略懂，跟你说不出什么道道来。
0: 别谦虚啊，还年轻人玩的。你瞧你现在穿的这身儿，戴这帽子，哎呦嘿，比年轻人还年轻人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人老不老啊，你得自己说了算。哎。你说我都这个年龄了，老伴儿也不在了，儿女们也都成家了，也顾不上咱。你活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这人呐，你怎么快活就怎么来，可别在乎那些世俗的条条框框。哎，你看我现在啊，就愿意跟着年轻人打成一片，跟他们一块聊天，一块锻炼。哎，趁机你也学学。你看你看他干嘛呀？
0: 你说你的，
1: 你我跟你说，你趁机也学学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哎，我这理财。

0: 就是跟他们学的。我现在也能用我那点工资和那点储蓄赚点小钱儿，
1: 有钱赚又好玩，就是图个高兴啊。
2: 你才真赚钱呢、啊、
0: 你看老了不是，他不赚钱谁弄他干什么呀？这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爱理财财爱理你。
2: 不是说有风险吗？
0: 什么没风险啊？哦，你玩彩票没风险啊？你中过几次奖啊？
2: 去。
0: 这理财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它有固定的收益，这理财的风险和收益啊它成正比的，只要你不盲目追高不贪心，一般都能赚到钱。
2: 老年，嗯，理财这事儿你也带带我呗，教教我，我也想理财。别一人吃独食啊。
0: 哎，你看你这是什么叫吃独食啊？我跟你说，理财这事儿啊，一你得有本钱，二得有个好的心态。如果你打算玩玩，那你可以进来。哎，如果你打算发财，你趁早别玩这个。这个本钱比较大，最起码得上万吧，你得跟家里商量，他们得同意了。

0: 我觉得爸有点问题。
1: 又有什么问题啊？
0: 我回来啊，在垃圾箱里边发现好多废的彩票。
1: 我以为多大事呢，吓我一跳。玩彩票挺正常的呀，老人家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干，打发打发时间嘛。
0: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妈在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偷钱出来买彩票。你一下给了他12000，我爸他脑子一热全买了。
1: 又发生什么事情啊？爸，他不能这样吧？哎呦，
0: 我爸是不靠谱代言人，不是跟你说了吗？
1: 那现在怎么办啊？你想想办法，就是他的。行了，别吵了，赶紧去。

0: 聊聊。我就想问问，那一万二存了吗？
1: 还没呢。今儿跟你那叔出去了一趟，有点事儿呢。
0: 那钱搁哪儿了？
1: 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说，钱啊不能搁在身上，搁在身上容易丢。
2: 你变了心，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1: 这个孩子不能要，
1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0: 七月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

0: 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送单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给带
15: 上吧。上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我觉得还是得存在银行里。
1: 哦，我还没想好存不存银行呢，而且这个钱我也没想好到底怎么用。对了，你念书啊？
0: 咱别提念书了，现在外边骗子真的很多。听我的，您把钱存在银行里准没错。你要是懒着存，弄不明白，你把钱给我，我给你存。
1: 你是不是想把那钱要回去？
0: 没有啊。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啊。
2: 丽丽，
3: 哎，
4: 爸，怎么了？
1: 给我那个钱是还我账的钱是吧？
4: 是，就是还账给您的呀。
1: 你们不是想也要回去吧？
4: 不是，爸，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我们呢，主要就是担心。
0: 哎，就是担心你乱花，

0: 战星座啊。
1: 你们吧，只管每月按数还钱，还到我这儿，我怎么用怎么花，你们不用操心了吧。
0: 我觉得您这话听上去呢其实很有道理，但是
2: 行了，爸知道怎么保管他的钱，出来吧。

0: 中国人呢？
1: 请方便人不要给陌生人汇款转账。
0: 你们是两个人排是吗？
2: 嗯。
0: 哦。

0: 大叔，你好。
1: 你好。啊，
0: 存钱呢？
1: 存钱。啊、
0: 哦，您知道那个会理财，财会来。
1: 会理财。
0: 你看看看看看一下。我们是那个理财公司的、哦，现在银行刚推出一个新的理财项目，您看一看。看一下。哦。来。再给您一张，
1: 好好好
0: 好，好，再见啊，大叔，哎，
2: 涨幅在9%，年化率15%。

0: 徒弟。
1: 你好。
2: 嗨，大家。
1: 请坐。我是豪富理财的首席顾问小金，你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咨询。
2: 怎么着？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问小金吧。
1: 大哥，
3: 上车吧。

0: 金玉啊，你现在做得不错呀啊！代表你们公司来美国商务考察，哎，你在你们公司地位是不是挺高的？
1: 本来是我们集团公司老总的名额，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我就捡了一便宜。大哥，你怎么样？啊，对，你上回说家里遇到一些麻烦事儿，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了，怎么回事？你事情解决了吗？
0: 啊，也没多大事，就是跟你大嫂商量着换个房子。
1: 换大房子呀？
0: 啊，
1: 行啊，大哥，你现在也不错呀。
0: 是这样的，上回回来啊，跟你大嫂说了，咱爸要来美国养老的事儿。可不巧的是啊，你大嫂的爸爸妈妈也提出来要来美国陪着女儿安度晚年。
2: 你大嫂家跟咱们家可不一样，
0: 咱们家有三个孩子，你大嫂可是独苗，这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他父母来美国，你说是不是？
1: 那肯定啊。
2: 所以我跟你大嫂合计着，既然两边的老人都要来，那现在的房子就有点小了，
0: 而且地段啊也不是特别好，以上也。

0: 区比较远，所以我们就合计着干脆换个大点的。之前倒是看上一个，跟房东也谈得差不多了啊，价格也能接受，但是这房东啊，谈着谈着就开始犹豫了，一会儿卖一会儿不卖，所以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定不下来。
1: 我想着等这边全办妥了，直接把咱爸接来，直接住新房子，这多好呀。可没想到就因为这事儿，明生和爸还跟我急了。
2: 大哥，你真不能无底线的惯着咱爸，要我说他就不该来美国，他语言又不通，饮食也不习惯，就他那狗脾气未必能跟大嫂处一块儿去，回头在美国待两天又闹着要回去，你还给他打一飞的送回去，你这不纯粹给自己添乱吗？
0: 哎呀，我这话都说出去了，跟爸承诺过了，那我总不能食言吧，我必须得做到。这老话说得好，养儿防老不就是为了养老送终吗？咱妈在的时候我没陪在身边，咱妈走的时候我也没送上最后一程，我这心里有愧啊，我可不希望在咱爸身上再留有什么遗憾。我知道你不喜欢听家里的事儿，咱就不说了啊。你能来看大哥，大哥还是很开心的。美国欢迎你。
3: 这房格局不错，
4: 是吗？还行吧。明月，你比照片上还好漂亮。
3: 小时候我哥老说我嘴大太丑嫁不出去，现在被他严重。
4: 你先歇一会儿，今天我下厨做剩菜。
3: 辛苦大嫂。

0: 你在画什么呀？这是谁呀？给你画个小太阳吧。
1: 他肚子这么大，他是不是消化不了啊？
0: 把你所有的饼干都偷吃了吧。
1: 来，医生，你给他打一针吧。
2: 医生小姐，我肚子好疼啊，怎么办？你快给我打一针吧。
3: 好的。
1: 打在哪儿呀？
0: 那你随便选一个吧。
2: 好。开始了。哎呀，你怎么打在腰上了？
4: 没想到宝宝这么喜欢美女啊。
0: 所以说血缘呀就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他们俩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第一次见面就这么黏，挺好。
4: 我要是没有事业多好，明玉来了，回头我再把爸和明成接过来，苏家就放心了。
1: 啊，谢谢医生，我能亲亲你吗？啊，你这么吃呀？谢谢。
4: 那个明月，别光顾着逗孩子，赶紧吃啊！啊，
0: 小明太可爱了，看到他我都想生孩子了。哎呀，你们守这么个小天使，我估计都舍不得上班了吧？
4: 是啊。
1: 不上班怎么行啊？别看他现在是天使，他是恶魔的时候你都没看见。
0: 能想象。大哥大嫂，我敬你们一杯啊！谢谢你们热情款待，下次回国我做东。
1: 明月，

0: 你这么喜欢小明就别走了，留下来住几天吧，正好陪孩子玩一玩。
1: 哎，那太麻烦了，我还是回酒店吧。
0: 不麻烦，我们楼上四个房间呢。当时你大哥买这房子的时候就想着你们一家呀你们一家呀一起来多好呀。
1: 哎，是啊大哥，你们这房格局又好，住两家人都绰绰有余，换什么房子呀？
2: 啊，那个我原来确实
0: 不行。明哲，你不是那么忙，住不住就让他自己决定吧，对吧？
1: 没事，我向小妮儿再来看他，我们有外事规定，还是回去住比较好。
2: 啊，也好。
3: 怎么了？
0: 明月，虽然咱两个人是第一次见面，但我觉得我跟你挺投缘的，我觉得你挺好，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1: 哪样啊？
0: 我这人吧，性子直啊，有什么说什么。你大哥跟我说你在家其实挺厉害的，不过我没觉得，我觉得你挺好。
1: 你大哥说的没错啊，咱俩相处时间长了，就能感受到我的厉害了。
0: 你还要在这儿待几天吧？有空的时候来家里玩吧，宝宝那么喜欢你，多陪陪他。
1: 哦，好啊，这个邀请我没法拒绝的。
0: 好，那个，你有空了就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1: 不用，我自己过来。

0: 哎，
1: 宝宝呢？
0: 睡了，睡了，
1: 睡了。
0: 来，坐。
1: 你干嘛呀？
0: 不是，不是，我对不起你。你说明玉来了，还要你帮我一块撒谎，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其实我今天挺高兴的。
0: 高兴？
1: 嗯。我觉得明玉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大气，关键是还喜欢孩子，特别好。
0: 哎呀，那你是只看到明玉这一方面啊？什么时候啊，让你看看明玉的另外一面，你就知道了。
1: 另外一面，我觉得明玉，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不像你说的那样，也真的想不明白他怎么就和你的家里人闹成了那样。
0: 哎呀，这话怎么说呢？我很早就来美国了。就算小时候在家里啊，我也只忙着读书，别的我什么都不管。所以明宇和我妈，明宇和我爸，包括明宇和明成，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哎，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啊，我们家要是论吵架，除了我妈以外，没有人是明宇的对手。哎呀，我记得有一年我放暑假回来，明宇应该是读初中嘛，我一进门就看到明宇和我妈在吵架。明成呢站在一边骂明玉，好像是为了什么复习资料，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记得我妈应该是刚刚下班回来，累了一天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明玉打了一顿。明玉当时就反抗了，把我妈的手都给咬破。当天晚上啊，明玉离家出走了，整整三天也没回来。我妈急了，只能报警。你猜警察是在哪儿找到他的？在我们那儿最偏的一个湖边儿。这个明玉愣是三天三夜没吃饭。警察找到他的时候啊，人都走不动路了，是警察把他给抬回来了。
1: 明玉挺可怜的。
0: 哎呀，他可怜归可怜，但是明玉后来干的那点事儿啊，也确实比较偏激。那年明玉考大学啊，我妈为了省钱就托关系让她上我们市里的一个师范学校。明玉觉得学校不好啊，跟我妈又吵了起来。她还发誓从今以后啊不用苏家一分钱，不登苏家的门。

0: 十年了，他真的做到了。这回要不是我妈死啊，我估计我都见不着他。不过这回我觉得明玉倒是干得不错，他竟然能够说服明成来照顾我爸，我还真想不通，你说他用了什么方法说服明成的？
1: 不管用了什么方法，我觉得明玉能够走到今天非常的不容易，你这个做大哥的要多关心关心他。嗯，
0: 哪轮着我呀，人家明玉在国内混得好着呢，哎，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哪轮着我这个当大哥的去关心他？
1: 这话我就不爱听，她是你亲妹妹，关心她怎么了那是亲情，这跟钱跟地位没关系，听见没有？
0: 啊，结束了。
1: 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2: 哟，呵，小头出来，最近心情不错啊。嗯，钱存了吗？
3: 存了，存了。
2: 每天挺忙，我也不回家。
3: 哎呦呦呦！都是些垃圾短信。
2: 没摔坏吧？
3: 没事没事，
2: 我瞧瞧。
3: 那什么，我几个大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没什么不好意思，别绷得很爆炸啊。

0: 老苏来了。
1: 哎，来了，想你们了。来，燕子。
2: 哟，就买这么一点儿？
1: 彩票不就是图个乐吗？谁还指他挣钱呀？
2: 好，
1: 刮刮乐。
2: 哟，好嘞，
1: 刮刮乐。
2: 来，给你这个。
1: 哎呀，这谁来刮呢？
0: 当然是你自己刮喽。
1: 叮叮当当，我手相信你看看，你燕子来吧，刮吧。
2: 我
1: 哎，
2: 我好要中了。分红啊！
1: 嗯，别让我中奖了啊！中奖了，请你吃面。
2: 又吃面？
1: 请你们吃面啊！
3: 行行行，你先随便看看什么好啊？
1: 走，
3: 看看这空间气。

0: 喂，哎，明月，啊，啊，不了吧，在外面吃饭多麻烦呀，来家里吃多好。哦，好，好，我知道了，我跟你大哥说一声。嗯，好，晚上见。明哲，
1: 哎，
0: 明月来电话说晚上请咱们吃个饭。
1: 你没跟他说到家里来啊？
0: 他明天就要离开旧金山了，而且我也说了，我说在美国吃中餐挺贵的，你猜他怎么说？
1: 怎么说啊？
0: 他说不是请咱俩吃饭，是请小咪吃饭，我们只是沾了小咪的光。
1: 哎呀，这个明月啊，真是……哎，算了，他想请咱们吃饭，咱们就去，反正明月现在很有钱，不吃白不吃。
0: 小咪。一会儿就要见到姑姑了，你开不开心？
2: 开心
0: 啊，真棒！
3: 来，给我要了瓶茅台，咱们一块喝点啊。
1: 哎呀，咱们今天是家庭聚会，喝这么好的酒，有点破费啊。
3: 我好不容易来趟美国，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请你们吃顿饭，咱别再说破费这种话了，太扫兴了。
1: 行行行，我听你的啊。
3: 哎，大嫂啊，你看这些菜眼熟吗？肯定都特别符合你口味吧？
0: 都是我爱吃的，
3: 都是你的家乡菜。
1: 哎呀，明月啊，你真是费心了。你不知道，你这个大嫂就是一吃货，而且就爱吃中餐，来美国十几年了，改不了这习惯。
0: 怎么改呀、啊？这是天生的中国胃，改得了吗？明月，我不怕你笑话，我刚来美国上学那会儿就天天想吃中餐。可中餐贵啊，一个穷学生怎么吃得起？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宿舍，真是想中餐想疯了，就把我的中国心那首歌的歌词给篡改了，然后我就发到留学生圈里，没想到还火了。
3: 是吗？怎么改的呀？
1: 哎，那首歌是这么唱的，我到现在都记得啊。那个，虽然中餐吃不上，
4: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胃打造成中国胃。
0: 走调了你都，
3: 大哥打小唱歌就五音不全。
1: 走
0: 调你还敢唱？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对啊，真是，你多久没这么开心了？真好。哎，我今天见明月的酒啊，来来，我敬你一杯。来，
0: 一起吧。
1: 来来来，
0: 我喝酒了就没法开车了。
3: 没事，咱们打车回去不就完了吗？
1: 明月，你不知道，这美国人的房子啊都在郊外，离城区特别远，而且这个出租车费也挺贵的。
0: 主要是不方便叫车。
1: 啊，对，不方便。
3: 我叫辆车，我送你们。我是公差，可以报销的。
0: 明月，要不然你今天晚上住我们家吧？
3: 不行不行，太打扰了。我到时候就让那辆车再送我回来就行。
0: 不会，明哲。
1: 哎，明月，陪你大嫂子。
0: 对呀、啊。你去我家还可以跟小咪多玩一会儿。
2: 嗯，小咪，你可以把床给姑姑睡吗？
5: 可以，
6: 姑姑就去陪你好不好？
1: 来来来，那我们就欢迎明玉来到美国啊！来来，
0: 谢谢了明玉，
3: 还有大嫂。
1: 来嗯嗯，哎呦，家乡的酒好。
7: 嫂子，您这个
1: 张大少，你在这干嘛？哎。
7: 别提了，戴维那个孙子把你裁了之后也把我给裁了，我这不想着暂时过渡一下就来做 server 了。哎，不过说真的，那种公司待不待也无所谓，还不是端盘子呢。对了哥，你怎么样，工作找着了吗？
0: 快了，
7: 菜齐了，慢用。
0: 谢谢啊。明月，我们吃吧。

0: 泰哥为什么要隐瞒失业的事情啊？你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爸的。你这样瞒着不说，爸和苏明成还以为你在美国。
1: 明月，你大哥一直瞒着没说，也是因为担心爸身体，他年纪大了，怕突然一说了他身体受不了。
0: 大嫂，你不知道爸因为来不了美国跟苏明成一家闹成什么样了，你要告诉他了，他兴许还能消停一些。
1: 你别喝了。

哥，如果你有苦衷，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答应吧。他那个人你不是不了解，跟小孩一样，欲望一旦得不到满足。

0: 啊！我在美国过得很窝囊，很失败。
1: 明权，
0: 你别管我。
1: 喝多了吧你？
0: 没喝多。你看到了啊？

0: 脸和他走。明月，别怪你大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我考虑不周，我不应该选在这个时间跑来打扰你们，对不起啊。
1: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你不知道，为了这件事情，我跟你大哥在家里吵了几次了。你大哥他这个人爱面子，自尊心又强，他怕你跟老二知道他失了业，在美国过得不好，会瞧不起他。
0: 大哥这人真是，他怎么好端端就会失业了呢？
1: 本来在妈去世之前，他们公司就要裁减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裁减人的名单上没有你哥的名字。毕竟他是科研骨干，能力又强。可是偏在这个时候，妈去世了，他请假回国奔丧。这一走呢，就有人在中间动了手脚，把他给挤掉了。
0: 那以大哥的学历和能力，在美国再找一份工作应该不难吧？
1: 别把美国想得太好。2008年至今，美国的经济一直就不景气，失业率又高。像你哥这样的 IT 高端人才，要是丢了工作，想找到一份理想的合适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
0: 那还不如回国发展。
1: 回国？你以为混个绿卡容易吗？像我们在美国奋斗了这么多年，所有的青春汗水还有高昂的税金都洒在美利坚的土地上了。其实在美国像你哥这样的好不容易混上绿卡，立足了美国，现在突然又宣布要撤出美国，别说同事同学之间笑话，就连辛辛苦苦供你出来的二老、亲戚朋友、兄弟姐妹，没一个能瞧得起你啊。所以啊，有时候很多旅居美国的华人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死活赖着不走，也不愿说美国不好，更别提回国的事了。
0: 放心吧，大嫂，这事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

0: 小石，
1: 哎，大叔，
0: 给我做个汤。
1: 汤啊，
0: 嗯，
1: 好，要排骨汤还鱼汤啊？
0: 随便，有肉就行。
1: 行。呀，怎么了？啊？怎么了，
0: 小石？
1: 哎，
0: 换个汤，做最好的。
1: 我。
0: 最好的，最好的，今天大叔高兴。
1: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啊？
2: 挣钱。
1: 挣钱。
0: 小石啊，
1: 哎，
0: 你这个店一年能挣多少钱呢？
1: 啊？啊，不多，那你就扣掉成本了，正常生活的还过得去。怎么了？
0: 你说你这么年轻啊，
1: 嗯，
0: 脑筋应该灵光一点啊。
1: 我脑筋不灵光啊、
0: 哎、你这么辛辛苦苦的

0: 干活一年一年的，这个套路不对。
1: 哎，套路不对，
0: 套路不对。把你开店的钱拿出一部分来做理财啊。
2: 做理财？
0: 哎，又不用你辛苦的，那钱哗哗哗就进来了。
2: 这理财我还真不懂，这得没那么容易吧。
0: 哎呀，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刚活明白呀。这钱放在银行啊，它不赚钱的，只有理财钱才能生钱。
2: 大叔，哎，看样子你现在是在理财了。
0: 小石，哎，我不拿你当外人才跟你说的。嗯，大叔现在做的这个理财啊，公司叫豪富理财。
2: 豪富理财，
0: 哎，利润相当高。我不行啊，我没有钱，小打小闹。嗯，你要是把你这个钱投进去，不久你就发了。
2: 大叔，嗯，我能方便问一下，您大概投了多少进去吗？
0: 啊，我投的不多，嗯，一万出头。
2: 一万出头，那也挺多的。
0: 小家子气了。一万出头理财，嗯，那是过家家。我现在只是先试试水，又投好几万的呢，十几万的都有。
2: 你现在这理财，家里人知道吗？
0: 知道啊，都很支持我呀。怎么样，小石，感不感兴趣啊？大叔带你入入门。
2: 我真的就只会做菜，我没办法理财。
0: 哎，去，给我就赶紧给我做汤去，做汤去。饿了。
2: 行，大爷。
3: 梅玉昨天告诉我，他不会把那件事跟爸和明成说的。我觉得你应该给梅玉打个电话道个歉。
4: 你别为难我，有什么好道歉的？
3: 这怎么能是为难你呢？是你们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重要，还是你的面子重要？
4: 昨天都已经闹成那样了，我哪有脸见他？
3: 明玉是你的亲妹妹，我觉得你应该给她道个歉。
4: 我会给她道歉的，但不是现在。
3: 什么时候？
4: 总得等我找到工作再说吧。
5: 明玉，像我们这种没有资源、没有背景的家庭，考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嗯，
6: 我一定以大哥为榜样，考清华，去美国。
5: 好，那大哥就在美国等着你。
6: 一言为定。

0: 嗨，马克，我到你地盘了。对，我就在旧金山呢。饭就不吃了，我有事儿求你。
1: 爸。
2: 哎。
3: 哟，回来了。
1: 啊。您肚子饿了吧？
0: 爸，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儿下班又晚了，我马上给您做饭去啊。
2: 不用不用，我跟外边吃过了。
0: 啊？您吃过了？
2: 嗯。
3: 这怎么还天天在外边吃啊？你小心又把肚子吃坏了。
2: 放心吧，啊，儿子，我们吃的好着呢。
3: 你们？那门是谁啊？
2: 门，你念书呗。
3: 怎么天天和聂叔在一块儿？你干什么呀？你们？
2: 我们能干什么？吃吃饭，聊聊天，听听评弹。甭操心了啊，没事儿。你聂叔也跟我说了，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老年人不要老往里掺和。以后啊，你们该忙忙，不要老惦记着回来给我做饭吃。

0: 我一天50块钱跟外边吃的可好了，可自由了。
1: 你省着点花，别一下全挥霍了。

0: 万一我要是能挣点钱呢？哎，爸说他挣钱了是什么意思啊？嗯，他以前跟这聂叔的关系非常一般，突然一下俩人走得这么热乎，还突然一下富起来了。你说他不会做一些什么不正当的生意吧？
1: 哎，我说你这脑子在想什么呀？两个老人在一起做什么不正经的生意？怎么可能嘛？
0: 我爸真的有点不对。你不是不了解他有多抠，最近花钱有点太大方了，还买了一新手机。什么情况？我知道了，他中彩票了。

在美国玩的怎么样？有没有想念中国美食？

0: Hello，
1: 你好，是苏明哲先生吗？
0: 啊，是我，
2: 我是 LK 公司的马克。
1: 我们从网络上看到你的求职信息，

0: 早上好，先生。这是我的简历。
1: 您的简历我们已经看过了，您的学历和专业资质都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今天叫您来呢，主要是想和您谈谈薪金和工作的问题。
0: 谢谢。

0: 必须我请。先挂了吧，燕子。
1: 啊，
0: 走吧，吃饭去吧。
1: 哎，算了，你们去啊。
0: 这车马上就到了。
1: 谢谢了，没人看店。
0: 你让你老公过来不就完了吗？
1: 哎呀，下次下次。
0: 哎，车来了，那你要不去，我走了啊。
1: 哎，好，慢走啊。
0: 哎。

0: 我问一下，现在那老头经常来吗？
1: 老头？哪个呀？
0: 刚出去那个，脸特长的。
1: 哦，老苏呀。
0: 老苏，老苏。
1: 啊，经常过来。
0: 是吧？中多少的？
1: 这个就不能告诉你了。
0: 你别误会，我是他儿子。
1: 哦。
0: 我们做儿女的，平时工作忙，我爸呢就好买个彩票，然后喝喝茶。我们也没别的办法，没时间陪他，只能花钱让他快乐。
1: 啊，是是。
0: 我们支持的都买，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他回家也不说，他中的多吗？
1: 中了，也就10块5块吧。
0: 那买的多吗？
1: 那可多了去了，怎么说也是老彩民了，对吧？你们做儿女的满意不？
0: 满意，特别满意。你忙。
1: 奇奇怪怪的，三次。
2: 进。
3: 刘总，你看一眼，昨天跟郭经理谈的那一单，估计要黄了。
2: 什么情况？老郭放我鸽子？
3: 不是郭经理的问题，是因为咱们这边提不出货，因为孙副总不签字。
2: 他签什么字啊？
3: 最新消息，公司要在江南江北两家销售公司安插监理，以后所有的销售业务必须要监理签字，然后孙副总盖章，这样才能提出货来，要不然谁也没有权利调动工厂。
4: 刘总，您不能硬闯啊！
5: 没事没事，你去吧，门帮我带上啊。
2: 我今天过来，也不想跟你废话，咱们敞开了说啊。就监理这事儿，什么意思？
5: 那是蒙总点的头啊，和我无关啊。
2: 跟你无关啊？
5: 啊，
2: 那我那批货呢？你凭什么不放呢？
5: 刘总，你跟郭经理那单子利润也太少了吧，这种单子不做也罢了。
2: 有点意思啊。行，说说吧，是不是因为 Amy 的事儿？
5: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我和他早都划清界限了。再说女人嘛，哎呀，过眼云烟，对不对？这不能因为这个影响咱们两个的交情嘛。
2: 少套近乎，我跟你有什么交情啊？
5: 刘总，我提出安插监理这事儿，我真的是为了众诚的利益着想。现在公司到了紧要关头，对吧？跟明总又跑去美国了，这一大摊子事儿谁来管？光靠兄弟你恐怕不行吧？
2: 明总去美国学习，是你给蒙总支的招吧？
5: 这怎么可能呢？这可就冤枉我了。你可以去问蒙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也纳闷了，在这种紧要关头，他让他去美国干什么呢？我也想不懂。
6: 阿娘子，你可量着美景，
7: 好一佩服。

0: 很久都没来这儿了，特别怀念。跟你玩这几天，我觉得我都返老还童了。
1: 你呀、啊，上道了。

0: 情。
1: 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新的理财产品呢？
2: 怎么，对之前赚的不满意啊？
1: 不是意思，非常满意。我是想什么呀，老聂？想追加点投资。
2: 哎，理财也是有风险的，你还是得慎重。
1: 我想明白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投资理财嘛，肯定有风险，没风险怎么挣钱呀？是不是？
2: 那你准备追加多少啊？
1: 4万。
2: 4万
1: 啊？
2: 4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1: 不瞒你说，我这些年的家产就这点了，我也不想存银行了，干脆都拿出来投资吧，我就坐享其成了。
2: 你把你的积蓄都投进去，万一对你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怎么办？
1: 哎呀，不是还俩儿子呢吗？他们每个月给我的钱足够我花了。
2: 你还是得好好想想，你要都投进去，万一弄不好，你要是赔了，那我可是说不清楚。
1: 赔了那就是你的事儿啊。我相信你。
2: 反正你得好好想想，慎重点啊。

0: 云云，我跟你讲啊，你江南这边的事儿吧，我管不了了，
1: 我也干不下去了。
2: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刚从老蒙办公室出来，他亲口跟我说的。他说他要安插监理。
2: 安插什么？监理？
3: 对变了心，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9: 这个孩子不能要，
10: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1: 别要，我不死，我不死。
8: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2: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8: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

0: 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0: 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我上次打电话不是跟你说了吗？
7: 知你去美国，他肯定有大动静。现在真的要对咱们俩下手吧？
8: 咱又不是工程公司，找经理来干嘛呀？
7: 我怎么知道呀？集团还没正式下通知呢，这帮经理老爷们就开始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6: 整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盯着我。
7: 你说我的每一笔销售事宜都得经过他们的过目、同意、签字才能实施，我这销售怎么干？
8: 这事儿跟姓孙的有关系吗？
6: 我去找老孟之前去找过他了。
7: 我能感觉到，这里面不光是我跟他的个人恩怨问题。
6: 这事儿不简单，你想啊，
7: 安插监理，老蒙不点头，谁能拿得下？
8: 你确定是我师傅？
7: 哎呀，我确定，确定。要不是当面求证，我也不相信这是老蒙点头的。
6: 不过，
7: 他之前不接我电话，也不见我，这倒是能说得通了。
6: 明月，你还是早点回来吧。
7: 我得把江南这边还给你。我这边业绩下滑得太厉害了，你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更重要的是，刘金这帮小子趁机大开杀戒，吃了我不少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还是没通过啊？没事啊，别放弃。
1: 我今天给我几个老同学也都发了你的简历，我让他们也帮忙找找，也许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呢。这什么呀？
2: 送你的。啊？
0: 嗯。你疯了？都什么时候你还买东西？明天退了啊！哎
2: 呀，你不是说了很久吗？你喜欢这个香水。
0: 我说了很久，我也不要。你工作都还没找到，你买什么香水啊？哎
2: 呀，我有工作了，我有工作了。我第一时间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我想给你个惊喜嘛，所以我专门买了这个给你当礼物。
0: 你这没跟我说惊喜，真的假的？
2: 真的。
0: 快说呀。
2: LK 集团在网上看到了我的求职信息，就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面试。一切都很顺利，我连工作合同都签了。
0: 合同都签了 ，LK 公司哎。
2: 对呀、啊。
0: 薪金待遇怎么样？
2: 比原来涨了三分之一，年薪12万。
0: 你涨了这么多？
2: 来来来，看看看。喜欢吗？
0: 喜欢，喜欢好久了。怪不得你会舍得给我买香水，谢谢。什么时候去上班？啊，
2: 通知我下周走。
0: 走？
2: 啊，因为这份工作需要我去上海做上海分公司的技术支持。当然不是永远待在上海啊，我每隔三个月必须要回来一次的。干嘛呀？不高兴了？你也知道现在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挺难的，再说了，我要回上海的话，我可以帮忙照顾你父母。上回你妈跟你视频的时候是不是说了你爸腰腿不好，干什么都不方便，对不对？
0: 你是想回家照顾你爸爸？
2: 没有。
0: 你不是一直担心明成他们，怕他们照顾不好爸吗？这下挺好的呀，你可以每周末回去看看他们了。
2: 我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带着宝宝跟我一块走。
0: 你想让我辞职？
2: 我现在挣的足够多了，足够养活你们了。你回归家庭啊，你陪着宝宝，陪着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0: 我要是真的辞了职，万一你的工作再有什么……
2: 不会有万一，这一次真的不会再有万一了。你也知道现在适合我的工作很难，整个 LK 公司就这一份职位适合我，我要是错过这个机会，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了。再说了，我工作合同都已经签了。
0: 那我还能说什么呀？
2: 我就知道你是最了解我的。
0: 但是明哲，
3: 爸爸吃饭喽。爸爸找到新工作了，来吃
4: 饭啊！哎，我在洗手。
3: 好的，好的。
4: 我在洗手了。
2: 可以，给你看看啊，这是爸爸给妈妈买的礼物，
3: 漂亮吗？嗯，
2: 妈妈喜欢吗？
0: 喜欢。
2: 哦，看看这个。
0: 你怎么把手画成这样了？
2: 哎，没事没事，
4: 给我洗手，
2: 我带你去洗啊！好好好，我陪你去，我陪你去啊！哎，走喽，洗手喽。

0: 咱别等了吧，睡觉去啊。
1: 等了等，我得跟他说清楚。你困了你先睡。
0: 那我先去睡了。
1: 嗯。
2: 爸。
3: 哎，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2: 你去哪儿了？
3: 出去玩去了。
2: 去哪儿玩了？
3: 外边。

0: 哪个外边？
1: 你说我天天不在家多好啊。啊，你们看不见我也不嫌烦。
0: 你是不是跟聂叔叔玩去了？
1: 哎，
0: 你别跟他玩了，你已经被他带入歧途了。
1: 谁说老年人就不能出去玩啊？啊，谁说老年人就非得天天待在家里边没事干啊？谁说老年人就非得没有自由啊？
0: 你又喝这么多酒，你咱俩说拧了。我不是说不给你自由。好，我直说吧，你别再买彩票了，行不行？
1: 谁买彩票了？
0: 你怎么没买彩票？我都打听了，你花了几千块钱买了，然后只中了5块钱。
1: 你跟踪我，跟踪我。
0: 妈赛事都有说过，你别老买彩票，没这命，咱就别做这梦。
1: 我要想做这发财梦呢。
0: 爸，你真的没有这捞偏财的运，咱把钱搁银行里行不行啊？
1: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捞个大偏财。
2: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着又吵起来了？
0: 又喝大了，疯了。

0: 老聂，我想好了啊，明天你有时间吗？
1: 也不知道给你买点什么，想来想去还是买了瓶酒。
0: 我就喜欢这个，谢谢了。
1: 该我谢谢你，以后有用着我的地方你也别客气了。
0: 你哥那个事儿办妥了，合同已经签了，年薪12万美金。
1: 太好了。
0: 本来我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其实挺不好意思的。我们公司技术部门目前只有这么一个职位，工作挺辛苦，需要到上海做技术支持，中国美国两头跑。
1: 那我哥应该去不了吧，他老婆孩子都在这儿。
0: 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不愿意去上海，但是我和你哥说了之后呢，我看他倒是挺满意的。
1: 他满意就好了。那还有个忙得请你帮忙，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我哥说是我找的你啊。
0: 明白。

0: 这个是今天上午刚接到的通知，是集团办下达的正式文件，他们要派监理进驻咱们的江南公司。
1: 其他分公司呢？
0: 没了，就只有咱们江南和江北两家。
1: 那我知道了。

0: 文师傅，
1: 我是秘书小汪。
0: 小汪，蒙总呢？
1: 对不起啊，蒙总现在不方便接。

0: 大叔，
1: 舅公，
2: 今儿我们要喝最好的汤，吃最好的菜，庆祝一下。
1: 啊，你先坐一下啊。哎，
2: 等等。
3: 哎呀，

0: 老弟，
1: 嗯，
0: 感谢的话不说了啊，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1: 你先别敬我，我问你，这40000块钱理财你跟家里商量了没有？
0: 这事儿你甭管了，孩子们早说了，我的钱我做主。
1: 我这心里不踏实，你别回头因为理财的事跟家里闹矛盾就不好了吧。
0: 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现在这群孩子的经济头脑啊都赶不上咱们。嗨，就说我们家老二吧，根本没有挣钱的意识，
1: 嗯，
0: 天天光知道花钱。还有那小子脑子不灵活，我让他拿出钱来理财，你猜他说什么呀？
1: 怎么说？
0: 他说他就想开店，当一辈子厨子。
1: 哎，不过这理财的事儿不能强加于人，你别。哎，
0: 我懂你，这锅里的饭就这些，咱这钱可不能让人家挣了去，是吧？
1: 我可没这意思啊，你这是什么？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我那40000块钱是占上坑了，往后呢我就坐等其成了。老聂，
1: 嗯，
0: 你说你不做理财吧，我太孤单了。你说你怎么又玩上股票了呢？你说，哎，
1: 嗯，
0: 要不吃完饭，我去你听评弹，你再给我讲讲股票。
1: 你想想，你理财都投进那么多去了，你就别想别的了。你看，
2: 大叔，
3: 哎呦，
2: 今天怎么看起来那么开心啊？
0: 开心，开心，
2: 挣大钱是吧？
0: 挣大钱，挣大钱！
2: 这鱼今天早上才捕起来的，很新鲜的，尝尝。
1: 好，好，
0: 快吃，快吃，
1: 好，
0: 老好，老聂，快吃，
1: 来吃热，吃热，吃热，快来，
0: 快吃。
1: 哎呦，
0: 吃独食，快快，嗯，股票吃独食，快快快。

0: 我回来了。
1: 哎，
2: 你要走了
1: 啊？来，不找了，小石。
2: 我还想煮杯咖啡给你们喝。
1: 来不及了，这忙着呢。哎呀，老聂啊，这豪富理财真是太棒了！吃顿饭的功夫，它又涨了。小石，理财，过这村可没这店了。
2: 对，
3: 哎，行，你那刚果人小石工作了，
1: 这小石，那你就好好工作吧啊！
2: 好，
3: 这理财这事儿本身它是自愿的，你不能强加，你老给人删我的，不
2: 信。哎。小伟啊，哎，啊，我想跟你这个理财专家打听个事。嗯，哎呀，有一个豪富理财，你有没有听过？嗯，对，投资的。好，有什么消息你跟我说啊。好，谢了啊。嗯，
4: 这帮监理们一来，所有销售合同每一笔出货包括回款都得他们亲自审核盖章签字才能执行。你想想看，我们做销售工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呀？灵活变通啊。

0: 就算客户大半夜打电话给我们，那我们也得安排出货。可现在的话，我还得等他们早上起床上班，审核盖章签字才能批出货单来。一来二去，时间耽误了，客户就冲我发火呗。发火也行，我能忍。但有些客户啊，见我们程序这么繁琐，直接换别家了。这才一个多星期，我们两家公司就损失了好几单大生意。咱们手里的员工都开始抱怨了。
1: 你别絮叨了，
0: 我快搂不住了。
1: 这不回来了吗？
0: 你有对策了？
1: 没有。
0: 我说句实话，你别不爱听。监理机制，姓孙的喊了这么久，一直没执行。为什么你一去美国，老蒙就拍板了呢？
1: 师傅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考量。
0: 什么考量啊？哪个老板肯拿自己企业的效益开玩笑啊？肯定是被姓孙的洗了脑。哎，你师傅是老糊涂了吧？
1: 你怎么说话的？
0: 哎，明宇，你去美国是不是整了，变漂亮了？
1: 滚！
0: 我滚了，谁帮你开车啊？哎，说正经的，见了老蒙以后，你一定要问清楚，到底是孙副总的政策重要，还是企业效益重要？

0: 林总好，林总好，好久不见。
1: 乔啊，蒙总呢？
2: 明总啊，哎，蒙总啊，现在正在跟孙总进行一次很重要的会谈。
0: 我有急事儿。
2: 他吩咐过了，任何人都不见。要不今天啊，您还是先请回吧。
0: 那你转告蒙总，我就在这儿等他。

0: 行了，这汤差不多快好了，叫爸出来吃饭吧。
1: 做这么多菜有什么用呢？人家天天要出去吃。
0: 你小点声音行不行？别让爸听到了又不高兴了。
1: 哎，他哪有时间听我们说话？把我手机玩得可开心了，也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
0: 还能研究什么呀？研究他那彩票呗。说这事儿，咱们是不是得管管呀？万一爸以后在钱上面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就说不清楚了。
1: 怎么管？脾气这么大。
0: 我有一个办法，但你得配合我。哦，
2: 老孙啊，这恒天财富下午有个会员活动，咱们去打个球。听说你最近破八十了？哎呦，
3: 没有，
4: 孙总，
3: 球技。
5: 孙部长，
1: 啊，
5: 等您好久了。
2: 不是你刚回来，你不倒倒时差，你在这儿等我干什么？
5: 咱们借一步说话吧。
3: 孟总，你要有事那咱们就改天吧。
2: 啊，不用，没事。有什么事赶紧说。什么事？
0: 孟总，您对未来三个月的损失有心理准备了吗？
2: 什么损失？
0: 我大致估算了一下，监理机制将会对公司未来三个月造成的损失，您过目一下。
2: 我以为什么事啊？这我不用干了。
3: 我知道你分析的没有错，这是你的强项嘛。
2: 但你看到的这只是这三个月的问题，你的眼光会不会太浅了一点？长远的来说，监理机制它不仅能规范公司管理制度，也能加强员工自身建设。所以这事儿不用再议了啊，必须一竿子插到底。你和江北好好配合。
0: 可是
2: 好，不要再说了啊，老夏，走吧。
6: 就算你要加强公司的管理规范，那也不能以牺牲公司利益、无视市场规则，就这样随意的实行政策呀。
7: 明总，监理机制是公司董事会开会通过的，你这么说不是质疑公司的领导层吗？
6: 如果我能用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错误的决策，那还算是质疑吗？
2: 我说你们这些搞销售的，这想问题就是太单一了，满脑子就是市场、利润、数据。但我告诉你，作为一个企业，有的时候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儿。
6: 师傅，我就不明白了。

0: 作为一个企业，这些都不是重要的，还有什么是更重要的？
1: 规矩。
0: 我懂规矩。
1: 那你就按照我所说的做就对了。回去好好打扫食堂。来吧，长耳立领做了红烧肉，特意为你学的。炖了一上午啊，爸。
2: 没事，让爸先喝汤。爸，您先喝汤。
1: 我想了一下，昨天呢，确实是我不好。不对，我不该管你。
2: 是啊，爸，昨天呢，我也说明成了，我们这样确实不对。老年人嘛，也应该有自己的自由啊，
1: 就是，
2: 对不对？也应该对生活有追求。所以呢，我们俩想了，您啊，就应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所以从现在开始啊，我觉得您呢，就多出去走走啊，做做您喜欢的事情啊，我们什么都支持您。
3: 就是，不就是买个彩票吗？
1: 怎么了？
3: 买呗。我跟丽丽也商量了，以后你每天的零花钱我们加10块。你看我给你干个大气的事儿啊。嗯。我一下子先付你2天的。
2: 爸，这个呢是2天的生活费。120块，每天呢多了10块钱，您可以买彩票的。
4: 丽丽，这肉是你做的？
2: 嗯。
4: 哎呀，我刚才在房间里边待着，我就闻着这肉香味了，把我馋的呀。
2: 那好，那好，那您喜欢吃，您多吃一点啊。以后呢，只要您喜欢，您什么时候说了，我都给您做好吗？
4: 给我来点汤。
2: 哎，好嘞。
1: 就喜欢看你笑吧，你笑起来像花一样灿烂，美啊！
4: 哎，行了行了，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啊。
1: 过
4: 去
1: 了，
4: 行了，不提了。
1: 过过，
4: 不提了啊，谁不许提？
1: 不提。嗯。但是呢，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4: 嗯。
1: 哎，钱啊拿着，不乱花，好不好？
4: 你放心，儿子，爸仔细着呢。
1: 真好。嗯。那我再一个请求啊，你花出去啊。你吃啊喝啊买彩票都没问题，随便花，你记个账好吧。你也爱记账对吧？
2: 是啊爸，您说你以前经常记账的呀，这个习惯多好啊，千万不能丢。
4: 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嫌我记你们的账对我有意见呢？
2: 啊，不是不是，看不是的。
4: 你们不会反悔了吧？
1: 哎，
4: 不还我钱了吧？啊，
1: 你想多了。我上网查过，记账对于老年人来说，首先预防老年痴呆，他动脑子呀。
2: 嗯。
1: 再一个，你用手记账，你写，这个十指连心的，对心脏也好。
2: 就是啊，这个记账呢，首先是对您的身体好，其次呢，我们两个反思了一下，我们两个以前就是从来没有这个记账的习惯，所以呢，大手大脚的花了那么多钱，到后来都有啃老这样不好的习惯了。
1: 没错，
2: 我们俩觉得这样特别不好，所以我们也开始记账了。再有，爸，您听我说啊，这个记账呢，我们还能知道您每天的每一笔开销，对不对？以后我们也可以说啊，您生活哪方面缺了钱了，我们往哪补啊，对不对？
4: 不是，丽丽，我现在啊，岁数大了。你让我天天算来算去的，这对我来说现在太难了。
1: 没关系啊，你记不住，他是专业的。你啊，你就适合把那个票拿过来，让丽丽帮你记。
2: 就是啊，您只需要呢每天出去做了什么，把那些小票交给我，这点小事交给我办就行了，我帮您记得清清楚楚的。
1: 是啊。
4: 什么意思啊，你们俩？啊，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突然闪到快的，至于吗？我们这不是对你负责吗？
4: 对我负责？我看你们是怕钱没了吧？
1: 你先坐下好吗？咱心平气和的聊吧。你住我们家，吃喝拉撒都应该由我们负责，我们都得为你的这些小事儿、大事儿操心，对吗？一个心操不好，大哥跟那个就得要怪罪我们两个，互相理解一下，我们压力很大的。
4: 爱操心是好事儿啊，但我劝你啊，你多。

0: 操心操心，怎么把欠我的钱早点还给我。
1: 不是爸，我们呢是真心为您好，也真心得对您负责。再说了，我们不是已经开始每天给您还账了吗？
0: 我告诉你们啊，既然你们是给我还钱，那钱就是我的，我自己的钱呢，不许。

0: 这老蒙明摆着跟你打太极呢，他不理你，却跟姓孙的打得火热，他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哎，你能好好听我说话吗？你自己也好好想想，他知你去美国，让你交出职权，再用监理机制对付我，你突然间回国了，打乱了他的计划，这才跟你玩拖延，没准现在正跟老孙研究怎么对付咱们俩了。
1: 我师父这么做肯定是另有打算。
0: 你甭天真了姐姐行吗？我告诉你啊，就因为监理机制，我丢的那几单生意都被刘金抢走了，刘金现在对江北市场的掌握已经超过众成了。
1: 做生意嘛，风水轮转正常。
0: 正常什么呀？你不觉得姓孙的干的那事儿就跟帮着刘金对付咱们似的吗？哎呀，你别擦了，你还记得老樊吗？我可听说老樊从我们这儿走了之后直接进了刘金。
1: 你是听说呀、啊、还眼见为实、啊、
0: 听说啊，但无风不起浪啊。哎呦姐姐，我得提醒你啊，咱们俩在公司已经失宠了，公司的天平已经偏向了姓孙的那边，一旦姓孙的大权在握，咱们俩再想反抗就都晚了。咱们俩面前就只有两条路，一服输认怂，从众成滚蛋；二拼死一战，哪怕是两败俱伤也不计后果。
1: 柳青，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武断了啊？没看清一些事情的底目之前，你能不轻易做决定吗？
0: 行，那这样啊，只要你愿意，咱们俩联手给老蒙发篇檄文，逼老蒙表个态，废了监理机制，让咱们两家销售公司重回正轨，这行了吧？
1: 你再等等，以我对我师父的了解，他要真想对咱俩根本就不是这个路数。你相信我的直觉，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糟。
0: 孙明玉，老蒙对你肯定不会太绝情，但像我这样的就不同了，再这么耗下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1: 你再等我一天，我去找老蒙。
0: 老蒙都不肯见你，而且他明天就走了，你能谈出什么来啊？
1: 他上飞机之前我肯定能找到他。你不差这么一天吧？
0: 我再等你一天。

0: 哎呦，进沙坑了，
1: 在那边啊。
0: 哎呦，
2: 好球，好球，
0: 按了，按了。
3: 蒙总，作为您的徒弟，您讲的规矩我理应遵守，但作为您的下属，作为众诚公司的一份子，我理应提醒蒙总，众诚公司的安危已迫在眉睫，希望您还记得之前说过的话，排除异己，维护众诚利益，只要我在众诚一天，我就不会让人轻易威胁众诚的前途。
2: 您先拿
4: 啊。
3: 师傅。
0: 喂，明月，什么事儿？
3: 我想见你单独。
0: 我明天要飞武汉，等我回来再说吧。啊，
3: 那我和您一块儿去，正好可以路上说。
5: 要是不行的话，
3: 我去机场等您，请您务必给我10分钟。
0: 您跟我谈孙副总的事是不是？
3: 是的。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任何。

0: 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去找你爸说去啊，别在这儿跟这些碗什么的撒气。
1: 那我拿什么撒气啊？那不是因为你出了馊主意，要不然爸能现原形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是在想办法管你爸，我是为他好。你呢？一个大男人就会抱怨，你还要干什么？
1: 我抱怨什么了？你就应该听我的。我爸不能有钱，有钱他就搂不住。
0: 你这什么态度啊？这事怪我是吧？行，全怪我。那从现在开始啊，我不管了。你呢，自己给你爸去买菜做饭，你去管他的生活开销。这钱啊，你愿意还就还，不愿意还，你自己跟你爸说去。

0: 哎，累死了，累死了。
1: 明总，你可知道了？
0: 各位领导，事情太多太杂了，不好意思。
1: 什么事儿有比公司即将开会还重要啊？据我所知，你明总可是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呀。
0: 那必须啊。哦，孙副总，您找我是那个为了监理那事儿是吧？
1: 是，
0: 这事我知道的，我肯定会遵守公司规则的，您放心。
1: 这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在董事会上的决策，你是让他们放心，怎么是让我放心呢？
0: 您放心了，他们不就都放心了吗？
1: 好了，既然你支持这个事情，那这个月江南的业绩你得搞上去啊，千万不能掉链子。
0: 哎呦，说起这事儿，我现在就头疼。这现在掉不掉链子，哪里是我说了算的呀？
1: 你是江南的经理，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啊？
0: 这要搁以前，我可以说是我说了算呀。但是现在不一样嘛，公司实行监理机制，我们所有的业务每一分钱都是要被监管和批准的，是吧？那确切的说，以后江南的销售业绩得是监理说了算。
1: 这个明总啊，这个政策呢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制定的。嗯，蒙总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对你是非常器重的，你说这样的话是质疑自己的能力呢，还是质疑各位领导的决策呢？
0: 我哪敢啊，我这不就跟领导撒个娇吗？
1: 好，撒娇也得要业绩。既然都明白了，那就看你江南公司这个月的业绩了啊！我可是指认结果的啊！哦，就这样。
0: 领导，这是逼死人的节奏啊。
1: 好，谢谢谢谢。
2: 老大，你能不能去找孙副总求个情啊？这一大早上的，各个项目组的负责人全都来找我了，让我。

0: 求你，他们已经快被这审核流程搞崩溃了，怎么都通不过审核。就我手上这几个案子，真的不能再拖了，今儿必须得签字。
1: 今儿不给咱签，就不走了。孙副总，麻烦了，麻烦给我签几个字。
2: 你不知道吗？
3: 什么东西啊？哦，你这几个合同还没经过审查呢，审查以后我才能签字。
1: 哎呀，你别老着急回办公室，你先坐下喝口水。哎，坐下。我这不也没办法嘛，你这刚给我下了军令状，这几个合同不签就逾期了。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
3: 公司有规章制度，我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3: 我今天给你签了，那明天别人都来找我，我以后工作怎么做啊？
1: 我知道。
3: 我跟你说啊，我管着这么大一摊子事，辛苦不说，还不落好，公司总有人说我的坏话，
1: 是吗？
3: 还要抵制我。哎
1: 呀，不要理他们。
3: 所以啊，规矩就是规矩，你不能为了眼前这个利益就不顾了规矩吧？
1: 我懂。遵守和合作方约定的时间不也是规矩吗？回头传出去说忠诚没诚信，随便拖延时间，那多糟心。再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守规矩，那下面人不知道，不又该遭你咬？
3: 他揍我什么咬？这样这样这样，你把你的合同送到我办公室去，我有时间了，我审完了以后我再给你签字，好不好？
1: 哎呀，别呀，我都跟下面人下军令状了，我今天必须带签字的合同回去，我都没脸回去了。
3: 那怎么办？那我要不给你签，我要是回了家，你还能追我家去啊？
1: 你家在哪儿啊？我定位。
3: 我这个我给你。好吧，我给你签了啊。
1: 哎呀，孙副总，谁说撒娇没有用啊？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3: 记住啊，下不为例啊，下次还是要严审合同的。
1: 下次就提前给我签了呗。

0: 喂，
1: 嘿，
0: 啊，你帮我查了是吧？
1: 嗯，了解。
0: 所以那个豪富理财确实是有问题，对吧？

0: 三总，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有急事找你。
0: 三总，那您看，

那天你跟我说的那个投资理财，我想跟你谈谈。这样也好啊，好好。那要不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行，那我们一会儿那边见。

0: 师傅，我昨天跟您说那件事儿已经找到实证了。
1: 什么证据？
0: 一会儿我去机场当面跟您说吧。
1: 三年以前啊。
0: 好的。
2: 您是警察？
0: 是啊，跟紧一点。
2: 好嘞。
3: 大叔啊，您跟聂伯你们投资这个豪富理财是什么人介绍的？他怎么办理的？
4: 你聂叔是专家，让他给你讲。
5: 等一会儿啊，你就见到那个顾问小金了。哎，你有什么疑问你就问他就行了。那女孩挺好的。
3: 因为我朋友帮我打听了，好像他们的投资产品都不太正规。
4: 小石啊，不瞒你说啊，这款产品的年化收益率是20%。你要是投了钱，哎，你就坐等收钱吧。走走走走走。
6: 哟，怎么今天关门我不开？哟，不开啊。
7: 有人吗？
3: 你好。这里有一家投资理财公司，搬了吗？哦，
7: 这怎么回事？哎，
8: 我不知道啊，但是好几天都没人了。啊，
3: 好几天没看到了。哦，
8: 对的。
7: 怎么搞？
4: 曼妮，你打电话呀，问问怎么了？这是。
6: 好嘞，好嘞，好嘞。啊，我打个电话。喂。
9: 你好。
6: 哟，怎么是空号啊？
5: 平常一打就通啊，今天是空号。
3: 我觉得你们可能被骗了。
5: 被骗了？不会吧？

0: 杯。
1: 韦大姐，你总算接电话了，你爸住院了。
2: 要不你把女儿哥电话给我吧。
0: 什么情况？什么医院？
2: 现在在市医院，具体情况等你来了再说吧。
0: 行，我知道了。师傅，掉头，市医院。
3: 前面的车不追了。
0: 不追。
2: 好嘞。

0: 老人是精神刺激过大，现在看来没什么大问题，观察半天就可以出院了。回家以后啊，要多照顾他，他有高血压，不能有情绪的波动啊。
1: 谢谢大夫。
2: 你怎么精神刺激过大？
1: 我爸是你带过来的。
2: 嗯。
1: 他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外面说。
3: 我爸之前参加了一个投资理财，今天发现是骗局。
1: 我爸投资理财？
4: 嗯，被骗了6万多块。
2: 6万多全骗没了？
3: 啊，已经报警了，警察局那边也备案了，而且还有其他人也受骗。既然你们都来了，啊，大叔的状况感觉也稳定，我先走了。
1: 嗯，我送你。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咱俩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怎么办啊？

0: 好了，说吧，怎么回事？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通知我们？谁带你理的财？是老聂吧？爸，我知道你没睡，你起来得跟我们说清楚，6万多让人给骗了，我们总得知道啊，是怎么回事啊？你起来！你这时候哭有什么用啊？妈说了，你没有发财的命，你还要捞偏财。
1: 行了行了，好好说话。
0: 6万多，你说现在怎么办？
2: 我错了，明生，我不该不听你的，我真是没有这发财的命啊，我没有这发财的命啊。
1: 哎，这次谢谢你啊，辛苦了。
3: 下次记得接电话，姐。
1: 小心啊。
3: 走了。
4: 哎，师傅，
5: 你这一下午跑哪儿去了？怎么都不接电话呢？啊，
6: 不是要接我吗？
4: 对不起啊，师傅，我家里临时有点急事儿，所以。
6: 是不是？
4: 我
5: 又不能收拾是吧？嘿嘿，你玩这个玩到我头上来了啊！
4: 对不起了，师傅。
5: 林玉啊，今天可是你死乞白赖说非要跟我见个面的啊！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你说清楚啊！
4: 我今天看到孙副总和老樊偷偷见面了，问题是老樊现在是刘青的人，
5: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啊，见个老部下而已啊。
4: 可是他们见面的时候是偷偷摸摸的，看着好像是要去见什么人，所以我怀疑
6: 和谁见面，
5: 在哪儿见面啊？有证据吗？
4: 我跟丢了，所以没拍到证据。
5: 跟丢了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啊？没证据那就别说了啊，等着你一下午，害我差点误机了呢。
4: 对不起师傅，但是
5: 我这一手带你啊，就因为你有一颗赤子之心啊。啊，你现在那个状态是越跑越偏了，
6: 整天搞那些勾心斗角的事儿。
5: 你在干嘛你真是。

0: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干脆让我跟你爸去了得了。
1: 行了，我不怪你了，你别闹了，你待会真掉下去了。
2: 爸，你就是跳下去那钱也拿不回来了呀，别闹了，太危险了，赶紧下来。爸，想跳就跳吧，跳下去你就能见到我妈了，跳下去啊我们都省心了。
3: 你有病吧你？
2: 以您现在的身体状况，您至少还能活20年。
4: 蜕变了心，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

0: 优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5: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6: 这个孩子不能要，
7: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8: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2: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手也要扶住，一起
2: 慢了，
1: 一起，
2: 慢了，一起，慢了一点呀、啊！好，选择了一个接出面最大的，出面最大的，出面最大的，可惜啊。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1: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2: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3: 康复新牙膏，
14: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

0: 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2: 冲冲家族。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6: 又见面了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今天的节目当中，究竟是女生队会领先，还是男生队略胜一筹？稍后一键分享，来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冠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收看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来看看今天女生队第一组表现怎么样，有请第一队。
3: 你们好，欢迎，
1: 欢迎大家。哇，好开心啊。
3: 好，来，
1: 和今天的天气一样啊，我们的热情似火。来，一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朱海林，来自安徽合肥。
1: 二号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陈思雨，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3岁。
1: 23岁，毕业了吗？
8: 毕业了，现在刚刚参加工作。
1: 来，三号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叫吴雅琴，来自安徽宿州。
1: 欢迎宿州的雅琴，来认识一下另外
3: 两位。好，我们这晚两位是一起报名参加的，对不对？
10: 对。
3: 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11: 大家好，我叫王一晨，来自安徽阜阳。
3: 你呢？
12: 大家好，我叫殷香儿，来自安徽亳州。
3: 啊，两位是同学吗？
11: 对，我们是室友。
3: 是谁报的名？
11: 我。
3: 为什么你有勇气提前报名带着他？
11: 因为我奶奶从我初中就开始看我们节目，然后我想来玩一下。
3: 我奶奶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
1: 对，
3: 那我相信播出的时候奶奶一定守着电视机前在看的，是不是？好嘞，
1: 奶奶
3: 好好表现。
1: 您听我说，
3: 奶奶您看我闯。
1: 各位请抽取冰茶，看看手气怎么样。第一盘啊，
3: 好，快去快去，赶紧一人抽一瓶啊。好，回味啊。
1: 来，3、2、1，一起向前展示。3、2、1，
3: 来，一起展示。没有吗？
1: 哦，没有了。大家起步都是一样的，请放入冰桶。来，请各位队员转盘就位。
3: 这边姑娘们，来。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好。
1: Go！
3: 站稳，抓紧。
1: 抓紧，抓好，抓牢。
3: 开始了啊！
1: 别想一想，等一下闯关该是怎么个闯法，怎么个过法？

0: 各位啊，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出发喽！因为没有抽中冰茶赛道，所以两边起点是一样的，左右侧随意选择都可以。加油啊！要敢想敢闯。五号出师不利，看看，哎，还在，还在。
1: 五号一个扫荡腿，咱又回来了。
0: 对，
1: 这是何等的幸运啊！不是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的，
0: 不是每一步都能踩到点儿上的。五号过的每一步啊，都让我们异常的揪心呐。
1: 好，五号，五号使主持人的音调都变调了。
0: 哎呀，这下打滑了一下，刚才。
1: 加油啊，
0: 漂亮，
1: 好，渐入佳境啊。
0: 以为五号啊有可能过不去，结果他是最先上岸的
1: 王一晨。
0: 这个刚才聊的是室友王一晨报的名，但是王一晨好像闯关明显不如五号啊。
1: 哎啊，不能这说这个泄气的话，人家刚刚上赛道可能还不太适应。
0: 你看他每一个都晃，
1: 那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赛道晒得比较烫。第一关不能太着急，同时咱们也得讲究个方式方法啊。
0: 对，
1: 就一味的在那儿等，或者是用腿够，这个是不可取的，
0: 也是不行的。
1: 对，应该是半蹲在上面，然后采取一个小跳的方式。
0: 他这样过的劣势啊，就是把两个方块啊，有可能会前面手推，底下脚蹬，会弄得越来越远，
1: 就或者是挤到一起，反作用力更大。哎，我们后面这位，这是自己变成了一座桥，是哪位？是几号？二号。
0: 我以为是要给后面的队友搭桥呢，
1: 让后面的队友踩着自己的背走是吗？
0: 哎，
1: 老感人了啊！好，二号陈思雨。
0: 哎呀，还是在艰难的在踱着步。五号想拉他一把，但是拉你可以啊，你得到最后一个方块上来啊。
1: 好，经常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啊，其实最省力的方法还是，哎呀，三号落水了，这个动作不果断，有点拖泥带水的，很可惜。
0: 哎呀，这个几位姐妹啊，过关的方式啊，你看现在在赛道上的二号，他是看前面这么过成功了，他也采取这样的过关方式，但实际上这样是不可取的。
1: 我挪，
0: 赛道是要跳的。
1: 其实这样挪，就像吴志斌所说的，动静更大，对吧？更难驾驭。
0: 两队友都睡着了，
1: 这是沐浴着阳光啊。好，他们用脚抵住了最后一个小摩托，使他不动。
2: 只要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1: 好的，来了。
0: 恭喜三位姐妹顺利上岸。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轻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犹豫，刚才五号就是一犹豫，你看，哎呀呀呀，这怎么就一瞬间呢？赛道上就有一位姐妹了。好，她能过去，漂亮。
1: 好的，陈思雨，只剩一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了。
0: 因为赛道上就剩你一人了。

0: 思雨思雨最看好你，
1: 要在瓶盖转过去的时候瞬间起身。思雨啊，哎呀雨呀。
0: 好的，第一组女生，我们欣赏了他们的花式跳水。
1: 什么叫花式跳水？第一组并不是我们今天女生队的真实水平。我们先这个小小的试一下水。
0: 铺垫一下。
1: 第二组就得分了，有请第二组。
0: 好，有请。
1: 欢迎大家。哎呀，这么开心啊！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汪同磊，来自安徽黄山。
1: 哦，黄山来的哈，经常爬山吗？
2: 经常爬。
1: 人家常说一句话呀，叫故地无风景。因为你看我就有这种感受，因为我身在安徽啊，所以爬安徽黄山的次数并不是太多。你看你就在黄山脚下生活，有没有统计过自己爬了多少次？
2: 爬了两次。
1: 你看果然是这样的，因为这风景就在家跟前儿，就老是想我随时能看嘛，反而去的少。

0: 己。
1: 大家好，我叫陶金林，来自安徽淮南。
0: 好，是你报的名，自己报的名还是？
1: 朋友报的名。哦，
0: 朋友没来，把你给选上了。
1: 那他给我报的名呢？
0: 不知道，你看。所以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很开心。
0: 好，我们冰箱重任交给你了。来，这边的妹妹叫什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泰安的王桂林。
0: 你们这边是黄山的朋友啊？我们是什么泰安？有泰山的。哎呦，
3: 哎，看看，
0: 究竟是黄山更厉害，还是泰山更胜一筹呢？哎
3: 呦，来吧，让我们看一看。首先看看手气。
0: 好，
3: 第一排的冰茶，请下手。来，三二一。
0: 有没有？
3: 有。哦，
0: 泰山的朋友拿到了幸运签，
3: 恭喜九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0: 来，四位姑娘这边请啊，来。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我们这组女生呢，一位来自黄山的朋友，一位来自泰山的朋友啊，说明什么？两个人的体力好，多次爬山，有看点啊，
3: 心情还不错啊，再跟大家招手，规划一下自己的闯关路线啊。
0: 那跟他们比，我只能爬我家乡的大蜀山了。哦，
3: 大蜀山因为离我们也是很近啊，就在合肥市境内。
0: 泰山的朋友会不会选择中间的专属赛道啊？
3: 好像大家的好胜心都不是特别强啊，都是慢慢悠悠的下转盘，慢慢悠悠的选赛道。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心态很稳。你看，
3: 六号，恭喜六号顺利上岸。
0: 哎呀，有人落水了！哎呀。
3: 保持住，不要受其他落水队员的影响啊！八号还在赛道上。
0: 好，七号倪文静落水了啊，就是你说特别文静的那姑娘。哦，
3: 这个性格可以文静啊，但是闯关脚下不能文静。

0: 目前呢，场上还有三位队员，一位已经七号已经落水了。九号加油！
1: 好，九号的姑娘长得是大高个啊。
0: 是来自山东泰山哈。
1: 对，
0: 有句老话叫“登山咱就得登山尖儿”。嗯，闯关咱就得闯到终点站。
1: 咱们都是泰山脚下的，我们爬这个高台的这个坡是易如反掌啊。
0: 好，来，三位做好准备，
1: 来找准节奏。六号要先走吗？好，黄山的妹妹啊，八号同时开工了啊。
0: 第二关最忌讳犹豫啊，千万不能晃，不能犹豫。
1: 用手，
0: 出脚要果断，
1: 漂亮。去哪里？呀！
0: 六号落水，八号顺利上岸啊，恭喜！来自山东泰山的姑娘，
1: 开锅没有回头箭，一定要手脚并用啊，千万不能说抱住扇也就不走了啊，很好。好的，
0: 两位来到第三关。好，过关的出发方式是对的。

0: 小浩，你能行吗？给我一个手势。
1: 人家忙着闯关呢，你别干扰人家。就剩这么一位了。

0: 太可惜了。第二组是我们的真实水平吗？
1: 不是。
0: 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怎么样。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是的，刚刚呢我们已经看了女生队的表现了，
2: 没错，
1: 希望今天男生队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厉害。有请今天的第一组男生，
2: 有请，
1: 欢迎他们。哇，
2: 这个第一位的出场我就觉得不太一样，我们有分了。
1: 哇，来来来，来到我的身边，来到我的身边，
2: 欢迎欢迎大家。
1: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哎，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男生队一上场就会发现我们有一位海拔很高的男生，
2: 没错，
1: 而且体格也很健壮。我们来好好认识一下。哎呀，
2: 不要这样照顾我们。
1: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张晓松，来自黑龙江佳木斯，定居陕西西安，在安徽合肥有工作。
2: 我认识你
1: 啊。你说说你怎么认识他的。
2: 那必须的，这个谁还能没点喜欢打篮球的小爱好，没点这个没事就拍一拍的小梦想呢，是不 是
1: 所以一号选手是张晓松啊。在篮球圈很火，而且是一位自媒体达人，这个粉丝量也是非常的多啊。为什么想到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呢？说一说。
3: 因为天热想来游个泳。
1: 啊，游个泳那不是要落水吗？你应该说天热想到我们的高台上去喝冰茶，拿大冰箱。哎，有没有信心？
3: 此话说的有道理，我还接过冰茶的广告呢。
1: 行，希望咱们的这个元气森林冰茶找你做广告啊。今天好好加油。来，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二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吴文锦。
1: 你不会也打篮球吗？
4: 我高中的时候天天看旁边的视频。
1: 啊，真的吗？是粉丝吗？
5: 是谁呀？
4: 张晓松，是我高中天天一下课下晚自习就看的视频。哎
2: 呀，加偶像了！
1: 我觉得这个经历非常的难得。高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看旁边的偶像的视频，今天在我们男生女生的赛道上圆梦了，和我们的偶像一起闯关了。几条好好加油了！来，三号，你这必须要说一下，是不是你的偶像？
4: 现在
1: 必须是。
4: 现在是。
1: 介绍一下自己吧，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4: 好，大家好，我叫付静瑶，来自安徽淮北。
1: 今天也要好好加油，好不好？
2: 好，来，我旁边两位也不能被冷落啊。来，四号先介绍自己。
6: 好，大家好，我叫姚金正，来自安徽淮南。
2: 好，怎么样，你也是他的粉丝吗？
6: 我是跟他一起来的，我不是他的粉丝。
2: 我说的是小松。
6: 我不是他粉丝，我不是。
2: 哦，你他不是你粉丝。
1: 不，马上要是看小松就是了。
2: 对，看今天小松闯的怎么样。如果说一下子上去冰箱拿到了，立刻就是粉丝了。不，不行，你要给自己有一点这个参赛宣言，好不好？
6: 好，如果说他拿到冰箱了，我立马关注他。
2: 你自己呢？
6: 我自己也一定拿冰箱。
2: 好，一定拿冰箱。来，五号。
7: 大家好，我叫谢金辉，来自安徽合肥。
2: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7: 我要问鼎高台。
2: 我要问鼎高台。
1: 是的，好，我们五位已经都介绍过了，接下来有请你们在我们的第三排来抽取一下我们的冰茶，看看能不能抽到我们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属赛道。
2: 好，
1: 我们对着镜头展示一下，看有没有，
2: 有没有底部有没有专属权益
1: 啊？有有有，哎，
2: 有有有。
1: 五号，好的，
2: 好，加油，
1: 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面，准备上我们的赛道吧。
2: 来吧来吧，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0: 炙热了，热就冰茶，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正东五合，
4: 牙关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3: 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
4: 牙关衰老，
0: 年轻开心。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7: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5: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7: 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
1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7: 3, 2, 1, GO！
16: 加油加油！小松小松，与众不同是吧？人家都是面对着舞台前方，他搁那靠着了，他还觉得挺舒坦，是吧？转晕了不？啊，我们其他的四位也加油啊！感觉在小松的带领下，现在这五位选手啊，都非常的气定神闲。
18: 哎，对他们都好松弛啊，
16: 松弛。来吧，请五号走你的专属冰茶赛道，

0: 友已经上岸了。哎呦，我的天哪，我们的学友们，哎呀
1: 这什么节奏啊。
0: 等会儿看不过来呀，今天
2: 好，小松看你了，
0: 小松加油。
2: 他有点紧张，他说主要是前四位这么飞过去让你觉得有一点意外是吧。
0: 我们2345号啊，
2: 小松你加油啊。
0: 小松你可以选择爬过去，不用紧张。
2: 对，
0: 因为我觉得小松确实是因为海拔太高了，其实太高了的话呢，他有可能重心没有那么稳，所以不能像另外几位选手那样直接跑过去。
2: 是，这

0: 也有信心。
1: 我觉得你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是不是希望他们可以全员登顶？
0: 对啊，目前的这一位虽然速度有一点慢，但是没有关系。

0: 长腿，不是应该就直接走过去吗？
1: 就本来想说啊，这个打篮球、弹跳各方面都特别优秀，你咋又趴下了？小松得往前挪一挪啊！
0: 是，我们的小松呢，在这个篮球圈内是有很多的粉丝的啊，而且呢，他身形高大，体能也很扎实，在赛场上也是敢拼敢冲。最主要的是，我感觉他整个人也是很风趣幽默的。
1: 还在原点啊啊，往前挪了一丢丢。
0: 我刚刚介绍了那么多，他还在原地是吧？
1: 挪了一丢丢，
0: 加

0: 比拼当中，希望你们接下来能够有好的成绩。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四号没有听口令就直接出发了，我们后面的选手注意听口令啊。第二关弹跳星球，
0: 康复性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正好把自己滑到了第三个球，但是呢，经过了前面这一下啊，也得谨慎一点。好的，接下来来。

0: 可以。来吧，我们高台马上就要迎来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四号，姚金振。这小伙太着急了啊，刚才我们这个口令还没发过去呢就已经冲出来了，不过非常棒，非常恭喜，今天是不是很激动啊？刚才我们这个口令还没完全发出来就开始跑了。
1: 今天闯关比较着急，主要觉得关卡比较简单嘛，这样一鼓作气。
0: 觉得我们关卡比较简单，

0: 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1: one, go！ 好的，第一关极速跨越过来了。弹跳星球，怎么说呢？我感觉我们这一组男生啊，其实整体实力都非常棒。大家这个无论是从体力上面还是从心态上面把握的都很好，我有这个感觉跟刚刚四号那一下如出一辙呀、啊。但是好在有惊无险，

0: 来，接下来逃脱模组这一关选择一下。这一关要提醒你一个小的技巧的点啊，就是不管选哪个，抱起来的时候起跳高度一定要高一点，尽全力去跳，抱紧。哇，你选择了最粗的一个。来，接下来找落点的地方。好嘞，
1: 我们这组男生也太强了吧。
0: 是的是的，马上我们要双喜临门了。
1: 希望我们到达时空之门的选手都能够全部登顶。
0: 突然之间我感觉高台好像很忙碌的样子。
1: 就是很忙碌，忙碌着迎接我们的勇者。
0: 非常棒啊，你知道你和四号成功的来到这儿之后，我感觉我们刚才瞬间的马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小松，小松，
3: 小松，能不能三阳开泰就看你了。
2: 我觉得他有一点想冲过去，但是现在又放弃了。
3: 其实他的想法很对，我们这关叫急速跨越，还真得往前冲。
2: 他刚才比划了一下，我觉得他是不是想一鼓作气就这么飞过去？
3: 哇，这现在是又卡在中间了啊，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小松想一想，你的粉丝正在看着你。
2: 主要是这样啊，他毕竟会转。
3: 是的，现在呢是往前走也走不了，往后退呢也不好退。难道他想用自己的身体搭成一座桥吗？好在有这个身高优势在这儿。啊，如果向前再要快一点，哇，这是又开创了新的过关方式。
2: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啊。
3: 这一关对个人这个身体条件要求太高了。
2: 是不是又想就是雇佣着雇佣着又过去，哎，又过去，哎，又过去，哎呦！
3: 最后一下坚持不住了，非常可惜。

0: 的男生对第一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小松有一点可惜了。
1: 对，
0: 下次再来吧。好，我们有请下一组男生登场。欢迎你们，你们去哪里呀？
2: 这是绕了一圈，
0: 绕场一周啊。
2: 对，要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展示。
0: 是的，好的，欢迎你们啊，来一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汪宇航。
0: 汪宇航，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房硕硕。今天还有两人在陪，不是我一个人，还有两人在陪着我，他们在手机前正在为我加油，谢谢大家。哦，
0: 真的吗？
5: 对对对。
0: 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4: 江雨静，我喜欢你。
0: 真的吗？这突然一下真的是粉红色的泡泡。是，等一下，是暗恋对象还是女朋友还是什么？
4: 朋友啊，当然是女朋友。
1: 女朋友
4: 和她的奶奶在屏幕前为我加油。哦，
0: 女朋友和奶奶在屏幕前为你加油，那小伙子今天要好好表现了啊。
4: 谢，
0: 加油，
4: 我一定冲到底，
0: 加油。来，
6: 电视机前有没有的你们好，我是陈浩，来自安徽合肥。
0: 女朋友在不在这直播间？
6: 有女朋友。我没有女朋友。
0: 没有女朋友，那今天也要好好加油啊。来，好，来九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子乐。
0: 你乐得还挺开心啊，平常喜欢做什么呀？
7: 我平常就喜欢打乒乓球啊，还有跑步，健身
0: 啊。今天对自己有信心吧？
7: 有信心。
0: 有信心。来十号。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鲁先生。今天直播间有十几个人在看我直播。哦，
0: 有十几个人在看你直播，这十几个人分别是？
8: 我的女朋友、我的父母，还有我的朋友们。必拿下，好吧。
0: 好，那这样子，在你的这十几个人当中挑一个人，你说句话呗。刚才他是跟女朋友说，你想跟谁说？
8: 我也对女朋友说，李丹阳，我喜欢你。
0: 哇塞，明白了，这一组呢都是跟女朋友在屏幕前表白的。没事，嘴上说啊，我觉得还不算什么，待会儿登上高台以后、拿了大冰箱给他们才是真的喜欢你。来，这样吧，我们集体上我们的大转盘吧，好不好？也不用抽了，刚刚咱们的这个专属赛道已经抽过了。
2: 没错，来，直接登上转盘，开始我们今天的比赛。
0: 好的，小伙子们站稳了，扶牢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享受啊，面带微笑，有两位心里想着啊，我的女朋友，我的奶奶，我的爸爸妈妈都正在直播间里面看着我呢。剩下的三位在想什么呢？是在想着拿了冰箱我要在里面装点什么吗？先去高台尝一尝冰茶吧。来，好，来到我们的第一关，请上赛道喽。左右两边选择一下，看看要选哪里呢？好，
1: 我们男生啊都选择这种一鼓作气似的啊，一气呵成。
0: 哎，八号刚才这个侧过来的一趴啊，非常稳。目前八号已经顺利来到第二关，七号也正在紧随其后。
1: 对，哎，小心！哎，我们的七号刚刚还杀了一个回马枪啊！
0: 呀呀呀，这十号这个速度不错，就这么飞过去了。好，九号还在拼尽全力。

是力挽狂澜了。

惜九号也落水了。十号加油啊！哇，好帅呀、啊！哎呦，一连串的，这是表演啊，花式表演啊！看来第一关还是保存了一点实力啊，十号。来第三关，这第三关有一个比较好的通关技巧呢，就是你先趴下，哎，然后起跳到前面来试试看行不行啊。

身体我觉得还是蛮灵活的。嗯，瞅准机会走。

0: 发现了你是来表演的呀，十号。
1: 没准他在家里都研究了我们好多期的向前冲了。
0: 是真的，你怎么那么会整活呢你？你小心一点呀。我得用一个词儿形容你，什么词儿呢？
1: 嗯，
0: 想到了，上下翻飞，说的就是他。
1: 哎，千万别被他再跑了。哎，忍住忍住，好好好。

0: 下货立刻跑，哎，很好，恭喜恭喜，八号十号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第一关极速跨越，上速度上速度，哎，可以可以，哎呦可以可以，哎呦可以可以，哎呦前面好好的，什么情况？

0: 给到了十号。哎，十号刚才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漂亮的花式表演，看看接下来你能不能登上高台表演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十号你刚才也抢跑了，十号有点太兴奋了，
3: 直接来到我们的星球了呀。
2: 是的，来，我们来看一下。
0: 请我们剩下的各位选手不要那么心急，
2: 正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我们看看十号在前半程其实怎么说呢，运气真的挺好的，
0: 没错，
2: 很幸运，每次将将落水，但是凭自己的这个顽强的意志都调整过来了。来吧，这是你登上高台的最后一个难点的地方，超能模组这儿缓一缓，
0: 别失误，大冰箱就是你的。
2: 白上来没白上来没白上来没报警啊，抱的位置很对，可惜啊，这双手没有紧紧的抓住。
3: 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们收拾一下心情，来看看女生队的表现吧。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您收看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我们马上呢，女生队的下一组就要入场了。
3: 这是我们真实水平吗？应该是。
4: 闯着看吧，闯着看吧。来，有请下一组。
3: 来，代表我们真实水平的这组出现了。你要问问冲客们的意愿啊。来，
4: 一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汪婷，来自湖南益阳。
4: 啊，湖南的朋友哈。二号。
6: 大家好，我叫马静文，来自安徽六安。
4: 啊，见到你非常开心。
3: 好，来，我们三号这边介绍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刁玉婷。
3: 好，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洪俊阳。
3: 好的，是这样，我们前面两组大家看到了啊，表现的不是太给力，所以接下来你们要登场了，能代表真实水平吗？能代表我们女生队的真实水平的请举手，觉得自己有实力的。有，哎，
4: 三号可以。
3: 可以，来吧，
4: 看看各位的这个综合实力怎么样，请首先抽取冰卡第二排。来，3、2、1请展示。有吗？也是没有抽到啊。
3: 好，
4: 来，请放入冰桶，圆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8: 女士们、先生们，亚洲一号赛道，女生第三组即。

赛道呢各有两位。哎呀，好像有点出师不利啊，还好没落下去。

0: 飞落的过程当中，
1: 接落水啊！
0: 很遗憾啊，四号又是没能过去第一关。
1: 好，三号的动作很轻盈啊。
0: 三号率先上岸啊，二号总是在次落飞落之间这个动作当中徘徊。好，恭喜二号顺利上岸。一号就看你的了，再往前一点，你这样的过关方式只能是站到每一个小摩托的最前面。很好，似乎找到感觉了。一号，哎呦，这个好姐妹在帮她缩短小摩托的距离，拉一把，拉一把，可以拉一把。
1: 你别说，在闯关的时候能碰上这样的队友，也是一种幸福啊。
0: 是的。
1: 好，这一关只能是自己来面对了。好，来了，二号很稳健啊，三号也出发了，能不能双双通过呢？好的，漂亮。来，一号，
0: 一号不能犹豫啊，
1: 好，手扶住，对了，
0: 心里不能慌，
1: 加油，
0: 清醒，很好，非常清醒的女孩啊。果然我们第三组有三位来到了第三关。
1: 志斌，你发现没有？

0: 是递进的我们的晋级人员，
1: 对
0: 对吧？这一组已经有三位可以来到第三关了。
1: 第三组就是三个人来到第三关，第四组就是四个人嘛，全部来到第三关嘛。
0: 好的，咱俩说的好热闹。
1: 哦，他可以，像这样的通过第三关。

他懂光良酒。可以，这里通过。恭喜你没有被瓶盖击

0: 婷婷的姑娘汪婷和刁雨婷，恭喜你们。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终于来到了后半程，来吧，第一关，第一关，第一关，踩中间，踩中间，踩中间，踩中间，哎呀，
0: 好，接下来刁雨婷记住了，这关要往左边走啊，祝你成功。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

0: 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破一块块！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3: 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
1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3, 2, 1, GO！
16: 加油！
14: 想一想前车之鉴。
16: 走啊，左啊，
14: 左
16: 啊，
14: 走起来，
16: 左。
14: 对，
16: 很好，重心偏左。
14: 好好节奏，很棒。
16: 加油！我叫刁雨婷，闯关不能停。
14: 来到这一关，这一关向前走。
16: 手也要扶住，
14: 稍微慢了，稍微慢了，稍微慢了一点啊！哎呦，

0: 还是十足的，而且我们进步了，不是？
1: 不要这么早就认输嘛！我们女生队还有一组，来，请上今天女生队最后一组。
0: 来，我们要有不服输的精神，加油！啊，他跳得好开心！来来来，姑娘们，
1: 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李敦燕，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李敦丽，来自安徽合肥。我们俩是亲姐妹。哦，
1: 我说他俩上来的时候就有点像哈，是亲姐妹，两个人差了多大？
3: 四岁。
1: 哦，差了四岁哈。那小时候这个你是姐姐还是你是姐姐？小的时候姐姐会照顾妹妹多一点，还是欺负妹妹多一点？
2: 照顾吧。
1: 是吧？啊，哎，他说的是真的吗？
3: 通常就是照顾。
1: 你笑什么？那通常是
3: 照顾打闹都有嘛。啊，
1: 但是这个小时候玩归玩，闹归闹，今天姐妹一起闯赛道，希望两位取得好成绩。
0: 好，欢迎这个小姐妹啊，来我们的七号。
4: 大家好，我叫傅水晴，来自安徽阜阳。
0: 好，你好，你呢？
5: 大家好，我叫陈珊珊，来自安徽淮南。
0: 好，虽然咱不认识，不是亲姐妹啊，但是我觉得既然分在了一组，就应该是视同亲人一样，大家一起加个油怎么样？来，我们把手放在一起加个油。来，四位，来，四位在机长，来加个油啊，要加个油，来加油，
1: 加油。
0: 好
1: 好，姐妹们请下手抽取冰茶。
0: 第二排一人拿一瓶，看瓶底啊。
1: 来，三二一，请展示。当当当当，恭喜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啊，请把冰茶放回冰桶。
0: 来，这边请啊。
1: 请姐妹们转盘就位。
0: 好，按照号码牌的顺序站好啊。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我们女生组最后一组。全村的希望啊。
1: 尤其是今天两位姐妹

0: 一起携手来闯关。爸爸妈妈此时此刻一定是在荧屏前面观看着自家的两个爱女啊，来到亚洲一号赛道。
1: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Oh
0: yeah。今天如果姐妹俩拿出两台冰箱的话，家里边就是厨房放一台，卧室放一台。卧室的敞开门降温用。好，加油，出发了。哎，有一位抽取到冰茶赛道的，可以走中间啊。
1: 八号，请走中间。好，来，希望大家轻轻地趴在上面。
0: 慢慢来，不要着急。
1: 重心往下落一点啊。
0: 六号率先踏上了赛道，但是脚下的步伐呀不是很稳，赛道一直在晃悠。
1: 好的。
0: 很好啊。
1: 好。
0: 我们看看两姐妹是不是走在一个赛道上。
1: 现在呢就是六号稍稍的走得远一点啊。
0: 蹲燕蹲立最美丽，赛道上面出奇迹。
1: 好，现在是蹲立妹妹走得更远一点，我们看看中间赛道的我们的珊珊，她正在想办法突破到更大的冰场上啊。好，已经有人成功了。哎呀呀呀呀，那是谁呀？那是七号吗？七号很可惜啊，睡晴。
0: 很遗憾啊，我们看看五号、六号两姐妹还在不在赛道上。
1: 好，五号我们的姐姐，哎呀，八号妹妹，
0: 六号妹妹已经率先上岸。
1: 好，
2: 又落水了，哎呀！
1: 现在我们的赛道上只剩这个姐儿俩了啊，蹲燕蹲立，

0: 绳子能不能够踩一下？加油啊！
1: 哎呦，
0: 哎呀！好，我们来看看六号李敦力的表现。
1: 好，加油啊！全家的希望就看你一个人了。哎呀呀呀！太遗憾了，
0: 孤军奋战啊，有点儿，
1: 哎。哎，你叹什么气？第四组能代表我们女生队真正的实力吗？
0: 不能，快拉着我，快拉着我。
1: 啊，我为啥要拉你？
0: 拉着我，快。
1: 我为啥要拉你啊？
0: 三二一，开始。别拦着我，我要冲，
1: 没了，
0: 我能代表女生队实力。
1: 你快去冲。
0: 我真的不服气，怎么我们就今天就没有一个能站上高台呢？哎呀，
1: 我
0: 是不是
1: 可惜的人那对姐妹，问问没关系啊。如果有遗憾，可以再报名参加。来，我们看一下后面男生队的表现。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组男生闪亮登场，有请。开心啊，热情洋溢啊，哎，
3: 四位阳光少年，
2: 是的，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巢湖。
2: 叫什么名字呀？
4: 叫郑丹桑。
2: 现在应该还在读书，对不对？
4: 对，现在在上在读书。
2: 好好加油，来二号。
5: 我先表演一个才艺啊。

0: 大家。
1: 好的好的，我觉得这位男生非常的热情洋溢啊。
2: 对
1: 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好不好？
3: 好，
1: 加油。
4: 好，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刘康岩，来自安徽阜阳啊。今天的目标就一个，拿冰箱啊。
4: 哦，我以为你也要给我们带段什么才艺呢。
5: 我就没有了。
4: 你就没有了？你的才艺是登顶是吧？啊，那你的才艺是登顶吗？
6: 登顶必须拿冰箱
4: 啊。怎么称呼你？
6: 我叫吴宇泽，来自安徽亳州。
4: 他平常喜欢做什么？
6: 打羽毛球、健身、唱歌。
4: 啊，打羽毛球、健身、唱歌
1: 都很棒。我们这组男生我也觉得非常的有希望。来，这样
4: 有分。
1: 对，在我们的第四排，
4: 第四排。
1: 来，哎，有吗？
4: 有
1: 属
4: 四号，恭喜四号拿到我们的冰茶的专属赛道。
1: 来，请将我们的冰茶放入我们的冰桶。
4: 好的，也请四位上赛道啦。
1: 四位男生加油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快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7: 9.9元能吃几天呀？
1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8: 不满意能退吗？
1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 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痛痛痛！
12: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个人组，期待你们今天的表现。好的，他们来看一看，他们集体选择了右边的赛道。二号就是我们刚刚唱歌的那位，哇，已经上岸了。

0: 觉这四位第一关过得都很身轻如燕啊，让我产生了一些错觉，我们第一关这么好过吗？
1: 是的，感觉这四位都登顶有望啊。
0: 来第二关，三号你稍微稳住一下自己的脚步，好，别急，没问题，三号。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还有一号，好，一号正在努力，很好，
1: 我们的选手全员抵达了。

0: 在途中啊，遇到一些意外也不要慌张，及时的借助我们所有的平台来为自己的身体保持平衡。是的，四号 A 他又回来了，
1: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
0: 刚才那幕仿佛发生过，像卡带了一样。好的，他前进了，很好。

0: 喜我们四位全员通过，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有一说一，这一组男生是真的强。月月守住，守住。好的，缓口气，接下来弹跳击球。

0: 啊，因为我们这个弹跳星球它本身呢就给你一个向上的推力，所以说向前的时候这个力度啊一定要把控好。好的，不错，感觉现在慢慢的找到了节奏，再来一个，非常棒，再来一下。好的，本组第一位来到了超能模组，让我们来看看这位选手能不能成功的拿下这一关。好，选择了一个接触面最大的，出面最大的，出面最大的，可惜啊。
1: 接下来的男选手，你准备好了吗？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的，第一关急速跨越过来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第一关，极速跨越，跑起来，跑起来呀！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1: one, go！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本组最后一位选手。好的，脚步非常轻盈，我看好你。来，先上第一个，第一个是最简单的。哎呀，非常可惜啊，这四位前半程发挥的都非常的出色，后半程小小的失误了。
0: 这组男生真的是太可惜了呀。
2: 是的。
0: 好，接下来的男生一定要好好加油了，我们有请他们登场吧。有请。你们好，
3: 欢迎你们，
2: 又是四位非常热情的男孩子哦。
0: 好的，我们一一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段胜鑫，来自合肥工业大学，山东青岛人。希望直播间的我的朋友们多多支持我，多扣六六六。
0: 好的，扣波六六六啊，家人们，来你呢？
5: 好，我叫魏时雨，来自安徽合肥。我今天是必须拿下的。
0: 为什么？
5: 因为直播间一堆朋友都等着我拿下。
0: 好的，再扣波六六六啊，加油！
2: 我来问问七号八号，是不是直播间也有朋友等你们？
6: 是的，我直播间很多朋友在看我的这个直播，就是现场直播。我是丁海峰，来自安徽合肥。
2: 好的，有没有信心？
6: 有信心，
2: 有信心哈，必须拿到。你嘞？
7: 大家好，我叫陈玉玺，来自安徽宣城。我希望我能通关，因为很多人都期盼着我拿这个冰箱回家。
2: 也就是说，你们四位今天都有很多粉丝在看你们。
0: 是的，那这样吧，家人们，我们一起打波六六六吧。来，请上我们的转盘，加油哦！好的，站稳了，扶牢了，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8: One,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2: 这是四位有很多亲友团、后援团、粉丝团的朋友们，希望你们今天的这个表现啊，可以被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称赞。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表情包的诞生。

0: 起了六号。哇，你们都好厉害哦，就是这么轻轻一跃，它又飞过去了。
1: 是的，这样我们也要跟直播间的朋友们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的上一组已经抽过冰茶了，抽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所以呢他们就不需要抽冰茶了。
2: 对的。
1: 好的，全员上岸，
2: 恭喜四位来第二关，希望你们也像刚才第一关通关这么顺利啊。
0: 哇，我真的觉得今天男生都很勇猛哎，你们都非常的帅，五号好帅啊，六号更帅，七号接着帅，给你们组一个组合，叫做帅帅组合。哦，真的都好厉害哎，他们的冲关姿势都是一样的。
2: 是的。
0: 六号不能掉链子啊！
1: 哎，你看他们四个人就是这么整齐的来到了第三关。
0: 是的，我们的帅帅组合可真棒啊！
1: 好，现在我们直播间的很多你们各自的粉丝们、朋友们、亲朋好友们啊，都在给你们加油打气，可千万不要让他们失望哦。
2: 状态都不错。其实啊，跟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说一下，今天的赛道对于他们来说是有一些难度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烫啊，朋友们。
1: 对，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合肥艳阳高照啊，这个确实体感温度应该也比较高，所以赛道被我们的这个烈日啊晒得是有点发烫。
2: 是，
1: 对于我们的选手来说也是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才能够登顶成功啊。
2: 八号陈玉玺啊，叫我们前三位选手来说年龄稍长一些，哎，但是呢他平常也特别喜欢健身，没事呢就去打打篮球啊、羽毛球啊，是不是？好，还差一点点啊，陈玉玺，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很棒。来，紧随其后的七

0: 喜恭喜！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一组，哇呀！

0: 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下一位不要犹豫，
0: 对，一鼓作气冲过去。
1: 好的，就拿出大家刚刚在前面过第一关的这种气势。上来之后，先感受一下。就这样找好自己的节奏，再来一下最后一个球，记得多用一点力，有最后一个球也是最高的一个。好的，来到了超能模组，今天我们前面有几位非常有实力的朋友啊，都是在这一关掉水了，抱得太上了。
0: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好的，第一关极速跨越顺利通过。来，弹跳星球这一关呀，要想保稳一点呢，就是这样手脚并用的通过。哦哟，第二个这跳的距离有点太短了。

0: 这一组选手呢，在整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我感觉啊，大家这个精神劲儿都非常好，而且在过第一关的时候过得都非常的果断。好的，稳住重心，不要打乱节奏，再来一下，可以的。接下来来到平台，好的，选择暴露小火箭，哦，这一下上去抱得非常稳。让我们来看一看，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哎呀，太可惜了，这下没稳住啊。
1: 真的是太可惜了，不过整体来说我们的男生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击个掌吧。
2: 来，
1: 好，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2: 来吧，每一位朋友都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1: 好的，来，从我这边开始。
3: 我叫周鼎，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你呢？
4: 大家好，我叫黄振霞，来自安徽合肥。
1: 两位都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朋友，今天要好好加油了。
2: 来，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
2: 你也是来自安徽合肥，你呢？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奥体特战队的，我叫朱师傅，然后我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
2: 我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也是有粉丝的，对不对？所以呢，希望我们四位今天可以在赛场上努力拼搏啊，
1: 好好加油吧。来，我们直接上赛道。来，首先上我们的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6: 3, 2, 1 go。
2: 四位的状态都特别好啊。
1: 对，
2: 介绍都很简洁。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
1: 是的，其实我们这一组选手啊，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啊，他们有学生，有媒体从业人员，有驾驶员，还有我们的摄影师。包括他们平时都喜欢打篮球、健身、跑马拉松。好的，来，请下转盘，你们选择一下哪个赛道呢？
2: 左边还是右边？
1: 他们在一起有商有量的。好的，现在上场的是我们的四号朱宗伟。

0: 哇，太厉害了吧！好的，对，我们的朱宗伟，你等一下他们哦。
1: 这不愧是喜欢跑马拉松的选手啊！
0: 真的，这个一出脚就知有没有。
1: 来，二号，也就是这么一鼓作气的飞了过去。
0: 天哪，你们真的都太厉害了吧！三号，一鼓作气。
1: 对，朱宗伟啊，一直都在鼓励大家，挺好，挺好。
0: 哎，有的时候啊，我跟你说，就是在组里面有个这样的灵魂人物，嗯，就是很厉害呀，就带着大家一起向前冲。
1: 别着急，目前一号很稳。来，接下来二号，周鼎加油啊，很好。来，三号杨超，准备要上喽。平常喜欢打篮球的，我觉得啊是这样，朱宗伟可能在其中，这个一定是一个大哥的表现，对不对？
0: 其实我们的二三四号啊是多年的好友，他们今天也是相约着一起来的，
1: 组团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啊，大家相互帮助。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之前不认识，哎，通过我们的比赛成为了好友。好，一号

来，目前是我们的二号选手。哎呀，爆珠爆珠，看看还能不能再有一线生机。哇，这个时候很靠核心的力量啊，把自己支撑起来，看看还有没有可能性。目前我们的三号也登上了赛道。哇，太厉害了，二号。虽然惊险，但是刚才等雨说啊，是自己用了自己平常比较爱打篮球的，哎，这样的专业精神，把自己给救了起来。

0: 宗伟的速度也很快，并且呢他也在不断的等着更好的时机。很好，恭喜四位。好的，恭喜我们四位都通过了我们的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出发！我们本组四位表现得非常好，而且这几位呢，我感觉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这都是我朝夕相处的同事们。

0: 位核心很稳，手还没有沾地。好的，最后一个球了。超能模组启动。好的，报警。哎呀，跳起的高度差了一点点。
1: 是的，非常的遗憾，后面的选手你们准备好了吗？热

0: 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周鼎老师，这位我非常非常的熟悉。

0: 这关弹跳星球。哎呦，滑了一下，一下，跳得不好了，太可惜了。
1: 继续加油，热个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接下来登场的是三号杨超。这一关极速跨越，没能跨越过去。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2: 接下来准备向前冲刺，冲起来！接下来弹跳星球，好，向前走，记住啊，这个用力也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经过了前三个球，我相信你这个节奏已经把握好了。好的。顺利通过。接下来就是最难最难的一关，超能模组。刚刚我们听到了，先给自己是打了打气。好，这找了起跳的距离，可惜了，还是没能抱住啊。
3: 再次感谢每一位冲浪勇士精彩的表现，太棒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哦！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每天中午的11:45，您记好，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3: 明天见，
2: 再见。
6: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6: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9: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陆峰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就不是他陆峰了。逃走在预估范围之内，所以留下诱饵。以他的能力，一定会稳到。这上不上钩，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
5: 我随时可以开始。
4: 我要确定陆峰100%的咬上鱼钩。等他猜到我们要清除木西鹤，行动才能开始。
5: 是。
4: 清除木西鹤的行动本来难度就很大，现在要把后背暴露给陆峰。你要倍加小心。
5: 我一定会让陆峰出现在清除木西鹤的现场。
4: 辛苦你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他来找我了。藤子，花香雨，
4: 还是找回来了。
5: 是的。
4: 他怎么样？
5: 看上去还好。他在找他的亲生父亲。

三个区没有找到陆峰，他最近出现在哪儿啊？这三个区我全都搜完了，下面我准备地毯式搜索。不用了，陆峰，他在故意误导我们。 喂，盯住了他，找到华翔宇了。

0: 看来你知道我在找你。很多人都在找我。这么容易被我找到，是你要找我吧？你在找卢凤，为什么要这事儿？都能就不能聊点别的吗？你先把这事儿说清楚。
1: 是你先骗我的，你说过你不替日本人做事儿。没错，我听命于钢琴师，但我的目的是找出钢琴师，并且抓住他。
0: 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了，我希望你跟我坦白一点，否则我根本没办法帮你。
1: 我不需要你帮我。
0: 那你为什么找我？
1: 我是要救你。
0: 救我？
1: 之前你说你要救陆峰，现在你要救我，霍飞，你现在十分危险。难道你对闪光的身份丝毫没有怀疑过吗？怀疑过，但是我现在选择信任。如果闪光跟陆峰同时站在我面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朝陆峰开枪。你现在眼中的我，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
0: 吓着你了，还是不相信？你终于变成你最讨厌的人。你呢？你也变成你心中那个最讨厌的人。白渊藤子，你还知道什么？你非要追杀陆峰不可，是吗？
1: 他是共产党的间谍，
0: 你杀他，我会杀你。

0: 你不要以为我是故意跟我社圈闹，
1: 那是想帮你。我们现在是两条路上的人，让我走吧。还会闪光那儿？不然呢？
0: 路是我自己选的，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忙，而且你们现在走的路也不一定是对的。闪光
1: 是日本间谍，
0: 那你呢？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好不好？我们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1: 为什么？陆峰一直想帮你。
0: 你是想让我内疚吗？我已经朝他开枪了，拜托你不要再让我这么痛苦了。
1: 我下次见到他，我一样还会开枪的。陆峰不会，
0: 他有一天会的。
1: 你能不能不要逼他？
0: 是他先逼的我。你一定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吗？因为我的出现，对吗？跟你没关系。
1: 我的错，对不起，霍飞。我知道你一直在帮我，在保护我。就像你说的，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陆峰的错。
0: 我知道你很痛苦，但只要你勇敢地走出这片阴影，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你是我跟陆峰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如果你痛苦，我们也会难过。
1: 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甚至这个结局让我惧怕，都走到这一步了，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只能去面对它。 所以，何必勉强呢？让我走吧。

0: 这次能跟我走了吧？你应该留在穆局长身边，而不是跟着我。带你回去是我的任务。现在还不是时候。
1: 局长相信你是被陷害的，
0: 不然不会派我三番五次的去救你。还是回去把事情说清楚吧。现在还能说清楚吗？请你回去帮我转告穆局长，等我找到证据。 我会去见他。
1: 局长马上要动身去重庆，他希望在走之前见到你。
0: 他什么时候走？明天下午。明天是周三。
1: 对。
0: 什么时间？

0: 带我去哪儿？
1: 看在我们一起生活过的份上，我有句话要忠告你。服从命令，做好分内。
0: 我不明白，
1: 你最近为什么一直找钢琴师？你一直在陆枫身边，却迟迟不肯杀他。如果钢琴师不再信任你，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戴上。
0: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我应该叫您处长，还是义父？你认为该怎么称呼？如果只是处长的身份，你今天可能就没有机会坐在这里了。
1: 快给义父请杯茶。

0: 把你带在身边，却一直不告诉你真相。我是有苦衷的，不要责怪义父。
1: 几次行动，义父都专门交代我，让我保护好你。
2: 对于我的身份，我一直很迷惑。现在，也有义父的身份出现。我希望您能帮我解开这个谜团，告诉我我到底是谁。
3: 义父，您不要生花向雨的气，他突然得知真相，还需要时间来接受。
2: 不只是我，你们不是也有很多疑问吗？
0: 我知道，因为有很多的疑惑，不妨借今天这样难得的机会，把你们所有的疑问都问出来，打开你们的心结。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如实告诉你们。
2: 我到底是谁？
0: 你是半个日本人。你的父母在日苏的一次交战中被炸死，我在死人堆里见到了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你送给他们两个的父亲。板垣此人希望他给你第二个人生，但由于一些意外的发生，为了安全，我又托人辗转把你送到了美国。
2: 可是在美国这么多年，您从来没有跟我联系过。
0: 是的，你九岁那年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去年我才知道你在为军统做事，所以我就想办法把你调到了幽灵。
2: 有人告诉我，说我是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爱新觉罗蕴水。我父亲为接日本人之力复国，把我送给板垣次人当义女，实质上是拿我做人质抵押给日本人，是不是？
0: 你和你父母的真实身份我无从得知。
1: 义父，那您知道我的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0: 说起这件事，我很难过，我对不住你们。我推测你们的父亲是因我而死。日本军部有一度在追查我的真实身份，
4: 板垣军为了帮我守住一个秘密
0: 自杀了，但这只是推测，我没有拿到全部的证据，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在查找真相。我听说你也在找你的生父。

0: 有人给了我这张照片，他告诉我我的父亲还活着。
1: 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就看你选择相信什么。
2: 义父，您知道钢琴师吗？
1: 听说过，但我从未见过。
2: 我和花项羽都在执行钢琴师的命令，他命令我们清除陆峰。
1: 有很多人要清除陆峰，也包括我。有的人想杀他是为了报仇，有的是为了情报，也有的人是为了自保。我和陆凤之间纯粹是私人恩怨，他轻信了陈浩明的胡言乱语，把我这个抚养他长大的人当作仇人，恩将仇报。陈浩明死后，我想放他一条生路，但没想到

0: 他对我却是步步紧逼，如果不清楚他，就是自掘坟墓。
1: 可是陆峰说，
0: 好了，今天我们只说家里事，不提外人。我的愿望就是看着女儿能够安全的长大成人。我今天终于能向板垣君有个交代了，至于今后的发展，就看你们各自的努力。来，我敬你们。 愿你们今后一帆风顺，前程似锦。

0: 这个地方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1: 好。
0: 现在时局太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上车吧。

0: 你是不是还爱着云峰？如果你再不杀他，钢琴师可能就要换人杀他了。
1: 快进城了，我能摘下来吗？
0: 可以。
1: 你爱过一个人吗？我不知道怎么去杀一个你爱的，他也爱你。
0: 不要看他的眼睛，不要听他说话，不要看他的微笑。开枪之后，你会有一段时间生不如死。这是我的错误。
1: 闪光跟我说的身世，跟钢琴师说的完全不同。
2: 那你相信哪种说法？
1: 不知道。
2: 如果闪光就是钢琴师，那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都未必是真的。
1: 不管怎样，我都要找到我父亲的真相。
2: 现在我已经知道闪光的行动计划了。
1: 周三下午2点和下午4点到底是什么时间？
2: 都是穆希和去重庆的时间，他需要千方百计绕道才能回重庆。下午2点是火车的出发时间，4点是飞机的起飞时间。
1: 闪光真的要杀穆希和？
2: 是。
1: 为什么？
2: 因为繁星计划的密码本在穆希和手里。
1: 那闪光就是钢琴师。
2: 是不是明天就知道了？
1: 明天穆希和坐火车还是飞机啊？
2: 现在还不能确定。
1: 这完全是闪光提前计划好的，是个圈套。
2: 所以我要去找一个人

0: 闪官要杀穆奇河，
1: 好事。
2: 这两个人谁死了，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0: 如果闪官真的杀了穆奇河，并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军统上海情报处的负责人，这对你未必是好消息。
2: 军统的浑水我是不会趟的。
0: 繁星计划名单的密码本在穆奇河手里，如果穆奇河死了，这份名单你就再也别想看到了。
1: 如果救穆奇河，我还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
2: 你知道钢琴师是谁？
1: 救了穆奇河，我就能确定谁是钢琴师。
2: 有把握吗？
1: 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2: 你连自己的安全都保障不了了，怎么救穆奇河？
1: 所以才来找沈处长合作。沈处长，活到今天，你靠的是什么？
2: 使命感。
1: 我活到今天，靠的是信念。
2: 你想怎么合作？
1: 拿我自己当诱饵，让他们来上钩。
2: 你把自己放在悬崖边上，给杀你的人提供绝佳的机会。
1: 所以想推我下去的人才必然会出现。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

0: 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7: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4: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8: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4: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他故意打骗，只是想阻止你，并没有想伤害你。你不要告诉钢琴师，毕竟他还是我们的妹妹。
1: 可现在的花向宇已经不是曾经的藤子了，他为了陆枫，最终会背叛钢琴师，也会背叛义父的。
2: 听哥哥的算了。
0: 花香雨现在很危险，钢琴师已经不信任他了。这次任务之后，钢琴师很有可能放弃他，甚至清除掉他。
1: 你似乎一点也不担心我们的妹妹会被钢琴师清除。
0: 你想说什么？我感觉我们今天在执行同一个任务。
2: 所以义父会不会就是钢琴？我们只需要执行任务，完成任务。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知道，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你懂吗？

0: 我们推测是对的，山田良子在配合无常行动，他们想同时清除你和木西河。现在可以确定了，上官就是钢琴师。这次行动，钢琴师把我完全排除在外，但是在现场，山田良子看到我了。
1: 确定吗？那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回去了。不管他以闪关的身份还是钢琴师的身份，要求你回去复命。

0: 我不能放弃他。
1: 可你回去，你跟你父亲都会很危险。
0: 不管多危险，我都必须见到。

0: 局长，您还好吧？
1: 无大碍，放心吧。
0: 是。
2: 这个世界想杀我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敢动手的没几个。曾经有过，如今都已经不在了。
0: 我一定会彻查此事。
2: 有目标了吗？
0: 是陆峰。
2: 现场可不止陆峰一个人要杀我呀。
0: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2: 我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而且有备而来，能查到吗？
0: 能，我一定会查清楚，给局长一个交代。

0: 之前我不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他，这不怪你。花小雨喜欢的是你，不是我。我只希望他能幸福。那为什么还要回到闪光那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而且早就注定好了。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你也没有。闪光就是钢琴师，他是日本间谍，你有证据吗？闪光刚刚刺杀墨西哥，但是没成功，所以墨西哥不会罢休。这个范围不大，不难查。闪光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不仅仅军统，重庆政府都不会放过他。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你关在这儿。
1: 布帘子给我打开，放我走，快点！
0: 我不可能放你走。
1: 放我走！
0: 不可能放你走。除非你给我一个足够的理由。你非要听吗？
1: 当然。
0: 闪光把我养大，他一直训练我，把我带到军统。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我必须要回去帮他。一直训练你？你不是在我出国后才加入幽灵的吗？
1: 我骗了你。其实，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们是同时被选进魔鬼训练营的，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地方训练，所以你是 K02，我是 K04。但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闪光是你的杀父仇人，却是我的恩人。这个理由够吗？
0: 那为什么我每次回孤儿院看你，你都在孤儿院？
1: 闪光安排的。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上官的身份？我知道的和你知道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不能说。我可以走了吗？

0: 阿飞，你之前就知道上官杀了我父母是吧？
1: 我不知道。
0: 有一天，我会杀了你的恩人，那就先过我这关。

0: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今天能回到我的身边，我很欣慰。你能确定你不后悔吗？我绝不后悔。等我告诉你件事，你再做决定。我想。 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疑惑，
1: 处长，我心里没有疑惑。你不想确认陆峰的父母是不是我杀的吗？他的父母是我杀的。能告诉我为什么吗？为了完成我的使命。
0: 当时的情况就是，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没有别的选择。告诉你真相，就是为了让你更加清晰地选择立场，是跟着我，还是回去找陆峰。

0: 现在你可以决定了。
1: 在今天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好了，永远跟随你。
2: 去年玉香桂战役的失败，就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于战略指导失误，加之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避战观战政策，致使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地，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的。
0: 局长，您要的资料重庆方面送过来了。

0: 这么好想的事儿，没什么好想的。七十六号的人跟陆峰打配合，他们要清除穆局长，就这么简单。为什么是陆峰要杀穆局长，而不是别人呢？
1: 陆峰没有杀穆局长的动机，如果穆局长死了，他可不是最大的受益人。
0: 可是陆峰出现在现场啊，不是吗？
1: 出现在现场不一定就是谋杀者。
0: 那你怎么解释，七十六号的人在配合陆峰作战呢？
1: 也许是不想让最大的受益人获益。
0: 你不了解陆峰，
1: 你也不了解我。

0: 你跟踪我？没有，没有。你为什么在这儿？
1: 有人约我在这儿见面。
0: 谁？
1: 这好像也没别人了。
0: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1: 我是青衣。

你还记得这儿吗？你把我坑惨了，我辛辛苦苦组建的特密组，因为你被解散了。当然记得，也就是在这儿，你一枪差点要了我的命。那会儿你是军统的杀手，我必须得先朝你开枪才行。 这样手下不敢与我抢功，你才有活命的机会。幸亏你枪法不准。

0: 你是共产党？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
1: 要是早让你看出来，那我早没命了。现在全上海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身份。
0: 你是说不能告诉华向宇吧？
1: 他的身。

0: 你身份现在不明确，我只相信你一个人。找出钢琴师了吗？
1: ，他想清除穆西赫，取代穆西赫的位置，更好地掩饰他钢琴师的身份。另外，他杀了穆西赫，你手里的名单数字代码就真的成了数字了，永远都解不开。
0: 穆西赫会很快识破闪官的身份的，
1: 所以组织上有一个新的计划，希望你能把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穆西赫，利用这次机会重新回到军统。
0: 为什么？你觉得穆西赫会相信我吗？
1: 你手里有名单数字代码，另外你刚刚救了他一条命，他应该没有理由杀你。
0: 我刚做了决定要离开上海，你就要把我拉回悬崖边上，我可以拒绝吗？
1: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不能只顾个人，不考虑国家存亡。国民党已经让百姓彻底绝望，日本人战败是必然的，把你打入军统，获取影响战局的关键性情报，就是为了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
0: 我回军统卧底，利用军统的势力抓住钢琴师，同时还要为你们获取更多的情报。那你有没有想过我还能回来吗？你答应过我，我只要为你找出钢琴师，你就让我和花香玉安全离开上海。
1: 是，那是我以76号处长的身份答应你，现在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跟你谈话。
0: 我不是共产党，
1: 但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做出了很多贡献，包括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他们都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而牺牲的，他们都是共产党。玉香桂战役国军大败，繁星计划的名单里的间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国军大败，死伤几十万中国同胞，所以这些间谍必须要铲除。接下来国际形势变幻莫测，蒋介石会有新动向，我们需要情报。
0: 让我回到穆西赫那儿，想让我干什么？
1: 把你手里繁星计划的名单数字代码交给穆西赫，穆西赫会立刻破译出繁星计划的名单，你的任务就是拿到这份名单。繁星计划名单里不只有日本人打入国民政府的那些间谍，还有安插到我们这边苏联那边的间谍。穆西赫破译名单之后会立刻抓捕这些间谍，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拿到名单，这些间谍会马上收到消息，立刻逃走，到时候我们再也找不到他，损失将无法估量。拿到繁星计划的名单是中共中央下达的一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完成任务。
0: 你是想让我加入共产党吗？
1: 如果你有这个愿望，我们非常欢迎你。 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但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我等着你的选择。

0: 那边查的怎么样？基本锁定陆峰。朝我开枪的可不是一个枪手。发现了四个狙击手的位置，应该都是陆峰的同伙。都是朝我开的枪吗？弹道分析晚一点会出结果。
1: 莫非有嫌疑？了解了解情况，坐下一起听听吧。希望对你的侦破有帮助。这是不是你们
2: K 训练营的军徽？是。是不是从现场捡到的？不是。你再说一遍。
1: 不是，那你从哪儿来的？我自己的。从训练营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枚。
2: 你确定是你的吗？
1: 确定。
2: 你的编号多少？

有人想陷害我，江战发生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所以对现场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而且穆局长的行踪一直是高级机密，只有像你这种贴身护卫才能知道的吧？如果真想抓内鬼的话，得先从你开始啊。所有人都要接受审查。 但是这件事你躲不掉的，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你们那个训练营早就被取缔了，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自杀现场？是谁的命令？我只需要一个姓名。

0: 在之前的学院里挑选出一批优秀的苗子进入军统，现在确实在幽灵，但他们绝不可能出现在刺杀您的现场。
1: 我知道，
0: 事发当天霍飞生病，就在幽灵基地也不可能出现在现场。
1: 我也知道，
0: 但至今还拿徐敏莹说事儿，我觉得有失公允。如果想要调查真正的内鬼，从我开始，局长您觉得如何？
1: 找个过场，所有人都要经历，不必太放在心上，很快就会有结果。
2: 你是怎么知道木西河改变了路线去机场的？
3: 木西河的人突然离开，我是跟着去的。
2: 在现场你和陆峰是配合作战，为什么？你跟陆峰还有联系，沈处长知道吗？我在等你的回答。
4: 我知道。
2: 你知道？我怎么不知道？
4: 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2: 看来有收获呀。

0: 经查明，上官就是钢琴师。
1: 上官就是钢琴师？
0: 对。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怎么可能？上官是给日本人做事。
0: 那接下来，咱们还查不查钢琴师了？
1: 知道我为什么为难蓝斌吗？我收到情报，说我们特密组有内鬼，我怀疑是蓝斌。他跟陆峰一直有联系，我知道你是他师傅，你们感情深厚，但如果继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他会出卖你。
0: 放心，他不会。这次行动蓝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次行动，蓝斌也赢得了陆峰的信任，所以我考虑还是把蓝斌放回陆峰身边，这样我们可以随时掌握陆峰的行踪，必定能够事半功倍。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蓝斌回去？
0: 再找机会。
1: 以后不许单独行动，如果还有特殊事情，必须提前请示。
0: 是。

0: 山田凉子怎么样了？消失了，还有无常以及那些参与暗杀的特工也一起消失了，到现在都没出现过。我猜测，他们应该有个秘密基地。尽管找出来。是，正在找。接下来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特密组真的有内鬼吗？山道远在找借口调查我们。
1: 对不起，你没杀我，我应该感谢你。就像哥哥对你很重要一样，陆峰对我也很重要。我不能看着陆峰死。
2: 这些话你对我说可以，但是对其他人，你最好有更好的借口。

0: 为什么会出现在聚少现场？我想找到我父亲。什么意思？
1: 您就是钢琴师吧？是的，我就是钢琴师。我父亲在哪儿？他死了。
0: 你以钢琴师的身份威胁我的时候，说他还活着。你骗我。我希望把你重新拉回来。
1: 你走得太远了，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们。你只不过把我们当成杀人的机器。我可以用一堆数字来骗你们，我不想。
0: 但我现在必须清楚地告诉你们，你们就是为杀人而生，杀人就是你们的使命，但同时你们也背负着这场战争的意义。
1: 你用佛爪的身份收养我，把我送去日本百元家训练，七岁又送我去美国训练。在我九岁的时候，你突然消失，接着你用钢琴师的身份继续训练我、控制我。是你故意制造机会，让木西河招募我进入军统，让我留在他身边，做你的内应。
0: 直到你把我调回上海，加入幽灵，从我不会说话的天启到今天，是你一手策划了我的人生。是的，这是我的使命。我之所以隐瞒身份，一是为了保护，二也是迫不得已。作为义父，我真的不希望你们深陷陷阱，但作为一个组织的首领。 我又必须要求你们为此而流血牺牲。你哪句话说的是真的？你相信的话未必是真的，你怀疑的并非是假的。如果你有耐心，就交给时间来验证吧。 我知道。 你们一直在寻找板垣君真正的死因。是的，他并非死于自杀，他的死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打击。
2: 凶手是谁？
0: 我怀疑是松下前雄，但是没有证据。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把松下给除掉了。
1: 谢谢义父，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而我们又是什么人？你无需问这么多，你们现在要做的，
0: 就是坚定不移、毫无杂念地执行我的命令。
1: 杀陆峰？为什么杀陆峰？从一开始就是你布下的局，要置陆峰于死地，
0: 制造你与陆峰相遇。
1: 是我最大的遗憾和败笔，我真的没有想到，对于这段情感，你居然陷得如此之深。所以你一直在阻挠，包括让陆峰误会我，是我杀的方丽人。
0: 我要让你们彻底决裂，这是我做的最大的努力。
1: 难道真的不能给我个陆峰一条活路吗？
0: 应该如此，我无能为力。

义父，我谢谢你一直在保护我，我也很感激你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我对于你要做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我也不想成为你的杀人机器。要么你今天杀了我，要么我走我自己的路。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褥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7: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8: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0: 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

0: 旗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顾先生，穆局长在等您，请。
1: 哈哈，哎，顾兄啊，一路辛苦啊，
2: 穆局长，没伤着吧？
1: 放心，没事，没事。来，请进，屋里说。

0: 为了一个钢琴师，有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吗？啊，万一受了伤，损失的可是我们国民政府啊！
1: 你是不知道啊，顾兄，校长给的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再者说，我算是口头上立了军令状的，找不到钢琴师，我这脑袋是要搬家的呀！
0: 严重了，校长对你的偏爱，你心里是有数的。
2: 是，啊，这次你重庆失约，校长非常担心，所以让我来专程看望你。非常感激校长，啊，让校长费心，也让顾兄担心了。顾兄这么着急来平湖，一定有重要的事吧？
0: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
2: 请讲。关于豫湘桂战役的事情，现在被记者们爆出来了。
0: 是，
1: 这么大的事情盖不住，
0: 有人要利用舆论攻势，挑拨离间。美国人很生气，之前答应给我们的军事援助全部切断了。另外，校长呢？ 也觉察到了我们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几次重大作战纪要，居然转眼之间就到了日本人手里。
2: 哎，
0: 校长是不寒而栗呀！日本人策划的豫湘桂作战计划，情报来源主要是靠繁星计划。
2: 他们安插的在重庆政府各个部门的深度间谍，完全掌握了高精度的军事情报，他把我们的方案了然于心了，所以现在不赶紧把日本间谍给清除掉，那以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暴露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呀！
0: 是啊，校长已经骂了几次娘了，再这么下去，恐怕就要枪毙人了。
2: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吗？
0: 不清楚。
2: 繁星计划名单那是指人意，对方非常清楚。这个名单的密码本是在我手里，这个名单得有多有价值啊！所以他们要把我干掉。那你可要保护好密码本啊！
0: 顾兄放心。
2: 我在，密码本在，我不在，密码本照样安然无恙。<笑>
0: 你可千万不能有任何意外啊！啊，上海的局势还指望你呢。<笑>
2: 严重了，严重了。<笑>
0: 知道背后主谋是谁吗？
2: 知道，
0: 跑不了。
2: 那就好。
0: 我这次来呢。
2: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0: 哦，
2: 稍等，稍等。

0: 服务。苏联军方有人就在上海，代号牧羊人。校长希望我能够顺利地跟对方见一面。
1: 我们是要跟苏联合作吗？
0: 美国对重庆比较失望。校长和史迪威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校长呢，也想趁这个机会加强一下与苏联的联系，刺激一下美国人的神经。并不是真正的合作。这个机密只有你我和校长三个人知道。校长，我向你传达命令，确保这次会面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安排在上海呢？上海是日本人的地盘，很危险的，去重庆不是更好吗？
0: 校长认为在重庆见面太正式了，将来美国那边不好解释，毕竟不是真正的合作。他们有个高级特工在上海，所以说上海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但是由共产党负责保护牧羊人，
1: 中共也参与，
0: 这是苏联方面提出的。为了确保牧羊人的安全，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址都是由中共提供。
1: 我看日本人应该不会让你们顺利交谈的。
0: 所以校长让来找你吗？这是你要的关于沈校、闪关还有陆峰的三个人的档案。这是中统提供的资料，只是陆峰的档案资料少了点。
1: 没事，已经非常感激了。
2: 我父亲死了。
3: 闪关说的，
2: 他亲口说的，我也跟他说了，今后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3: 他就这么让你走了，没有说要杀你或者其他威胁的话？
2: 没有。

0: 终于见面了，我们见过面。哦，是吗？我在军统的第一节课是您给上的。嗯。卧底特密组的时候，第一节课介绍的也是您。
1: 我没想到特密组这么重视我，受宠若惊。
0: 邀了你很多次，怎么这次愿意来啊？
2: 因为闪光要杀你，哦，所以你相信我了。自从杀了佐藤浩二是我安插在日本军部的深度卧底，你为什么要杀他？执行命令。谁的命令？上官的命令。我之前可是下的一直是要让你活着的命令。可上官却一直在追杀我。所以我现在很好奇，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0: 之前一直以为是侥幸，后来发现其实有人在暗中帮助我。陈浩民吧，他可是共产党，他为什么要帮助你啊？他是我父亲的朋友，
2: 你就没有怀疑过他可能会利用你吗？杀一个人的理由有很多种，但是拼死救一个人的理由
0: 只有一个，我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那是闪官讲的吧？比起讲故事，他更擅长的是去演绎故事。
2: 怎么说？
0: 他就是钢琴师。
2: 你说什么？闪官就是钢琴师。你怎么知道的？
3: 通过这次对您的刺杀行动，我已经可以证实，他就是钢琴师。哦，那就难怪了。我一直很奇怪，闪官为什么抓不到钢琴师？你能不能把繁星计划的名单代码交给我呀？
0: 但是有几个请求，还请局长能够给我一个承诺。你尽管说，只要开口，并且我能做到的。我被追杀了很久，以后虽然不敢奢望重回幽灵，但是也不想再被幽灵继续追杀。嗯，还有吗？还有花香雨。
2: 花香雨不行，
0: 为什么？
2: 他现在身份的疑点太多，而且在给钢琴师卖命。我们已经把他列入到叛徒的黑名单上，将会按照幽灵的第14条法则来执行，终身被追杀。
0: 花香雨其实一直在帮你，就像这次，闪官下的命令是杀你。 但花香雨在现场其实在救你，他跟我一样，完全被闪官利用，一直以为执行的就是军统的命令。他现在已经认清了闪官的真。

0: 什么面目？你说的是真的吗？从进门到现在，我一直非常坦诚。如果您不信，可以派人去调查。我可以帮你洗脱你的罪名，也可以恢复你军统特工的身份，也可以帮你严惩上官。但是花项羽，我得考虑一下。
1: 对不起，局长，这是我的要求，也是底线。
0: 你为什么这么信任他？
1: 因为我们共同经历过太多生死。
0: 那这样吧，我希望你能够回到幽灵，抓捕闪官，同时对花项羽展开全面的调查。如果调查结果如你所说，我可以考虑接纳他回来。
1: 一切结束，让我和花项羽安全离开上海。
0: 可以，没问题。之后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想要的生活，这也是我之前答应过他的。
1: 谢谢局长。
0: 什么时候回幽灵呢？
1: 您什么时候想对闪官动手啊？
0: 名单破译出来以后，他一定在这个名单里，对吧？
1: 把他的命留给我。哎，
0: 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我不能让他就这么轻易的死。
1: 好，名单溢出来之后，让我亲手去抓他。
0: 好。

0: 上官婕妤带着霍飞跑了，
1: 原形毕露。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在现场捡到了训练营的军徽。
1: 不可能，
0: 现场处理得很干净，我又单独检查了一遍，
2: 一定是中了穆西赫的圈套了。

0: 这都怪我，这不是你的错。你们在场的任何人在现场看到军辉，都会做出同样的举动。这只能说我们的对手道行太深，逼我们自己现行。现在陆峰有什么动作？
1: 他失踪了，盯住穆希赫，
0: 看他最近有什么举动。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宋局长，您怎么来了？我一般情况下不睡在床上，好习惯。 局长，深夜突然到访，
1: 临时起意，主要是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分享。
0: 来，你外面坐。

0: 繁星计划的名单破译出来了。
1: 那太好了。
0: 你知道上面一共有多少人吗？
1: 我只关心闪官在不在名单上。
0: 当然在了，他是整个计划的领导人吗？
1: 那什么时候抓他？
0: 不急，一个一个来，都跑不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军统找不到你的档案，只有这个。那应该是闪官把我的档案给销毁了。不排除这种可能。军统以后再也没有佛手这个代号了。跟我说说你跟闪官的关系怎么样？
1: 闪官杀了我的父母，以收养的名义把我送进孤儿院，然后把我送进了训练营。等76号招人的时候，又把我派到76号去做卧底。当然，这都是闪官精心设计好的。后来我被76号选派到日本军校学习，回国后，在76号他们做卧底。还有谁知道这个情况？
0: 柳泽教官，柳泽，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跟柳泽接头。柳泽是个了不起的教官，他走了以后，左教官接替了他，
1: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左令央左教官。
0: 柳泽是被闪官杀的，闪官为了拿到缉运中手中的情报，亲自下的命令，杀了跟随他多年的柳泽。嗯，这叫丢车保帅，的确是够老辣，以至于一开始连我都没有怀疑他。
1: 在佐藤浩二之前，你还接受过什么任务？
0: 去日本之前，我杀过几个日本汉奸。嗯，这些人里边，哪几个是你认识的？

0: 这些都是目标人物，他们都是我们的人吗？嗯，都是汉奸，我亲自给审问下的命令。陆峰，我现在正式命令你，重新组建幽灵，所有的队员你可以任意挑选。
1: 我希望你能组织一支由你指挥的特别行动队，你只对我负责，所有的人都不会在军统范围内接受军务审查。
2: 是，
0: 对付上官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要快。
2: 我明白。
0: 好，那就这样。 明天到我那里去开个会。
1: 什么会？
0: 关于繁星计划的名单使用。
1: 是。
0: 喂，
1: 局长慢点。

0: 您是不是怀疑刚才的爆炸是陆峰干的？
1: 如果不是他，那我们里面就还有内鬼。那声爆炸分明就是冲着名单来的，陆峰把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我，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0: 你怎么在这儿？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会和穆星河在一起？
1: 我暂时不能告诉你。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你相信我，就不需要我的解释。我不相信你。
0: 那就更没必要解释。
1: 看来干我们这行的，真的不能相信任何人，哪怕曾经一起出生入死，都有可能被利用。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利用过你，我还和从前一样，没变过。

0: 是来保护我的，沈处长知道吗？华翔宇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打算跟军统合作？
1: 凭我一己之力，很难和上官抗衡，所以我必须要借助军统的力量。
0: 你之前为什么不跟木星河合作？之前的陆峰不会这么做，再编一个让我相信的理由。
1: 在做我认为正确的事。

0: 我不希望有一天再把枪口对着你。
1: 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这儿太危险。
0: 对我来说，最危险的是你。

0: 穆希赫的指挥站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担心我们反扑转移在意料之中。穆希赫手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密码板，无论他们转移到哪儿，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如果不能毁了这密码板，就杀了穆希赫。
1: 是。

0: 命令各地所有军统的负责人锁定每一个目标，保证在我们视线里。听我的命令，同时行动，绝不能打草惊蛇。啊，怎么样，够壮观吗？名单上一共是11个人，5个国民政府的卧底，2个共产党延安的卧底，3个苏联卧底，1个美国军方卧底。为什么说要同时行动呢？要避免打草惊蛇。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一旦让他们跑了，再要抓回来就不容易了。鉴于接下来我们要跟共产党合作，给个见面礼吧。啊，对共产党和苏联那边的间谍，陆峰，你先通知一下他们吧。
1: 我怎么通知？
0: 你不是认识他们吗？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1: 这个孩子不能要，
1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3: 你没有，我不死，我不死。
1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4: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1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

0: 块九，可以先体验。
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了，我退。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抵制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鉴于接下来我们要跟共产党合作，给个见面礼吧。啊，对共产党和苏联那边的间谍，陆峰，你先通知一下他们吧。
8: 我怎么通知？
7: 哎，你不是认识他们吗？
8: 是，共产党我是认识一个，叫陈浩民。但是那是因为闪官想利用我诱杀他。
7: 哦，
8: 但之前我跟他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见过，更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7: 哦，左教官，你能不能联系上他们？
9: 上海中共的组织是新设的组织，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7: 那可怎么办呢？时间不等人呢。
8: 那只能说明共产党运气太差，
7: 管不了他们了。
8: 对于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这几个间谍的抓捕，你有什么想法？您刚才说不要打草惊蛇，我理解您是希望尽量能够挖出他们的上线或者下线，这样就可以给日军的谍报系统毁灭性的打击。
7: 还有呢？
8: 这份名单应该是个巨大的诱饵，可以钓到大鱼。
7: 你们看看，陆峰，多方势力追杀他，

0: 如今依然安然无恙，不容易啊。尽快把钢琴师给我带过来。
1: 是。
2: 王长树，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直接负责重大军事行动的策划和实施。孔汉卿，国民党海军二级上将，是海军行动的关键性人物。刘业杰，国民政府机要室秘书长，重庆中美军事合作所副所长，负责国民政府重大机密文件的草拟和发布。黄旭日，军统上海联络处处长，经常来往重庆、香港、上海之间，是繁星计划里面的情报传递者，代号邮差。还有一个人，就是山关，代号钢琴师。这五个人是日本人安插在国民政府的深度间谍。共产党里有两个，在延安，廖磊，延安革命根据地情报机密处处长，对口拦截国民党和日本机密情报汇总，直接对延安高层汇报。还有一个叫火然，是延安指挥部参谋，负责搜集和分析战略情报。
3: 你确定名单是真的吗？
2: 真假只有穆歇和一个人知道。这是我们一起开会，我记下来
3: 的。廖磊和火然同志是我们延安情报系统最重要的人，如果抓错了，各种已经在进行的行动会被迫中断，我们整个情报系统会面临瘫痪。
2: 穆歇赫想借刀杀人，
3: 很有可能。这份名单来得太过容易了。
2: 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名单是真的，你们就会抓人，可你们一旦抓人，我马上就会暴露。你们这份名单只有穆希赫、我、左凌阳和姚策四个人知道。
3: 穆希赫这一招太阴险了，所以我们只能拿到穆希赫的密码本，才能找出日本人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
2: 我刚刚回到穆希赫身边，他对我戒备心非常强，所以就算我想知道密码本的位置，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
3: 没时间了。如果穆希赫一旦动手，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就会收到消息，会立刻消失，所以我们只能在穆希赫动手之前拿到密码本，找出这些间谍。但是注意安全，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身份。你是我们插在军统的一把尖刀。
4: 调查姚策，局长，您是怀疑昨天的爆炸？
5: 是，也不是。
4: 姚策跟我们出生入死多年，局长，他不可能……
5: 我没有说他有问题，我只是觉得，自从陆峰给了我那个名单的数字代码之后，我的身边危机重重。如果陆峰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四个人只能是姚策了，难不成是你？
4: 局长，
5: 哎，所以查一下姚策，现在不得不防啊。

0: 我们已经找到穆奇鹤行踪了，陆峰也在。霍飞已经踩好了点，你去配合他，只要锁定他们，就格杀勿论。
1: 是。

0: 穆奇赫已经和陆峰见面了，我怀疑名单已经泄露出去。通知名单上所有人立刻撤离。
1: 如果名单已经泄露，现在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当初为了保护这些人，我们设置了很复杂的情报传递系统。
0: 我们的命令最快也需要48小时才能传递到各个卧底手里。
1: 那就快马上把命令传出去。
0: 谢谢。谢什么？你上次说不再相信我，谢谢你还愿意帮我。记一下时间吧，下午3:15。

经查实，你给的名单的确是真的。鉴于你为军统立了大功，花项羽可以回来，但是他的身份还没有查清楚。

0: 好像是上官的人，离开这儿吧。
1: 稍等，我有一份东西。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果然是个值得信任的人，要抓紧时间把你的小分队组建起来，不能每一次都靠运气。
1: 是，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重庆方面的特派员已经到上海，他要在上海会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0: 整个过程的安保工作由你负责，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3: 去吧。

0: 我所有人都是单线联系，即使一个人被捕，其他人也有机会逃脱。我们在国民政府的卧底，不可能有机会逃脱。即使木西和现在不抓捕他们，也早已把他们监控了。如果幸运的话，在共产党和苏联的卧底，还有撤离的希望。还有两个重要情报。
1: 第一，重庆政府和苏联方面的代表在上海会有一次秘密见面，重庆政府的特派员已经秘密抵达上海。知道姓名吗？
0: 顾一川。
1: 你确定是重庆方面的代表？
0: 我确定，而且他已经秘密抵达上海。
1: 苏联方面的代表是谁？
0: 一个代号叫穆扬人的苏联人，也已经到达上海。
1: 由中共人负责保护。有照片吗？没有。只知道他是一个右手手腕有伤疤的苏联人。另一份情报是什么？中共有一个王牌特工潜伏在76号，代号青衣。哪条
0: 线过来的？
1: 青衣的特工身份属于绝密，中共高层知道青衣身份的。不超过三个。
0: 青衣卧底76号的任务就是摧毁特密组，目前他的任务已经成功完成，这是我们唯一知道的线索。
1: 知道了。

0: 不要再给我了，你要好好带着他，他是有魔力的，可以保护你。
1: 其实我更希望他来保护你，然后你再来保护我。

0: 你知道我现在多希望你能改变主意，让我留下来吗？
1: 我也想，可只有你现在离开，将来才能更长久地留在我身边。我真的不想走。 答应你，这将会是我们今生最后一次离别。车马上就要开了，快上车吧。

我等你来杭州，把这颗子弹拿回去。你若不来，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心脏里，当是你送我最后的礼物。

0: 名单破译出来了，跟上次一样吗？我们这边的卧底还是那两个人。那名单应该是真的，
1: 但是这次名单上多了一个人，
0: 不是11个吗？
1: 是12个。
0: 那第12个人是谁？
1: 12个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明这个密码本还是有问题。
0: 不应该啊！我亲眼看着墨西哥把密码本放进手提包里，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1: 你再仔细回忆回忆。
2: 稍等，我有一份东西要拿。

0: 真的密码本在他身上，你需要再冒一次险。
1: 第12个人到底是谁？如果密码本是假的，第12个人可能也是假的。你和穆西赫的合作，上官已经知道了。

0: 他会马上撤离名单上的所有人。这种级别的卧底，从通知到撤离最快需要48小时，也就是说你只有48小时的时间拿到真的密码本。以闪光的洞察力，我觉得你没有48小时了。
1: 还有一个事情，重庆派来上海一个特派员来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由我来负责安保工作。
0: 我们已经收到这个情报了，重庆要和苏联进行会谈，苏联的会谈代表牧羊人已经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了。
1: 还有照相机里的密码本是由蓝冰放到公园椅子下面的，当时为了时间和安全起见，我只能选择蓝冰，而他一直想知道我的身份，所以
0: 我去相机的时候，蓝冰很可能在等着我出现。我来处理。什么？
1: 我的选择。
0: 非常欢迎，我立刻会向上级汇报，请您耐心等待组织上的回复。
1: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一切考验。
0: 注意安全，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自己。

0: 相信陆枫，也请组织上相信他。
1: 但是他在名单上，
0: 这个面包板有问题，很有可能是穆西赫的阴谋。
1: 秦爷，现在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迫，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陆枫自证清白。
0: 我可以给陆枫做担保。
1: 那你想清楚了吗？
0: 陆枫是苗长天同志的儿子，也是陈浩民同志力荐的人。我相信陆枫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名单上。
1: 我们已经盯死了廖磊、果然两个人，你要尽快拿到真的密码本，清除组织内部的日本间谍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0: 进来。
1: 局长，关于邀策，所有的背景资料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在邀策最近的行动报告中发现了一处疑点。
2: 说，
1: 上次邀策把陆峰带来见您的时候，是从陆峰的藏身地直接把他带来见您的，这一点在行动报告中没有提及。
2: 你怎么看？
1: 当然，有可能是邀策当日刚刚发现的陆峰藏身之地。
2: 就没有别的可能吗？
1: 也可能之前就发现了。
2: 那你的判断是什么？
1: 如果之前就发现了，及时报告，我们完全有机会抓捕陆峰。当然，这只是我推测的最坏结果。现在很难确定姚策是什么时间发现陆峰的藏身地的。
2: 让重庆方面彻查姚策，调查结果出来之前，让他休息，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1: 是。繁星计划已经破译了，可以收网了吧？
2: 再等等。
1: 还等什么？
2: 等共产党的反应啊。
1: 局长，您不会……
2: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要看中共中央情报部的处理，能不能给我一个教科书般的答案？
3: 对不起，长官，上面交代，因为您受伤了，要您在房间里休息。

0: 队伍组建的怎么样？已经组建好了，这是所有人的档案。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这样的办事效率，那日本人早就被赶走了。局长夸奖，您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不用，我说过，你挑的人不正事。但是，你要有一个助手，没有一个好助手不行。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当然只是建议，最后得你来决定。花向宇怎么样？您不是不同意？
1: 我有过不同意吗？他本来就是我的一个得力干将。
0: 花向宇是挺好，能力也挺强。
1: 不错，那就这么定了。
0: 但是，他恐怕已经不在上海了。 是吗？
2: 局长，你好。我看着你，怎么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
3: 高兴，就是有些太突然。
0: 那向宇，你呢？
3: 我当然想回来，怕您因为之前的误会，还在怪我。之前一切都很好啊，欢迎归队，来，握个手吧，合作愉快。
2: 火车刚到杭州，他们就在车站等着了，直接把我带回来了。你也别想了，我们暂时是安全的。我已和盛情多疑，我们更不安全了。以后我们行动小心一点。
4: 其实我回来挺高兴的。姚策受伤了，休息一天。今天晚上局长的守卫工作，你跟我一起吧。
2: 好的。

0: 郭老板没把我们当外人呐，来敬您一杯。
1: 我不胜酒力，大家都知道，这次主要来啊是要跟大家共商国际，还希望大家能够慷慨解囊啊。来，我先干为敬，咱们来日方长。
0: 嗯，莫老板的面子，我谁能不给呀？大家都是老朋友嘛。
1: 来，吃菜，
0: 吃菜，好，嗯。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1: 这个孩子不能要，
1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3: 别要，我不死，我不死。
1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4: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1: 得了灰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0: 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

0: 了吧？
1: 好，那各位不好意思，我先出去一下。哎，
2: 好，那咱们来吧，来喝一个。

0: 对不住了，局长，你还真是共产党，密码本借来用。
1: 没想到你居然会背叛我！
0: 我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谈不上是背叛。

0: 你为什么？搞不懂。共产党。是。穆局长不是已经让你在调查我了吗？
1: 咱俩今天只能有一个人走出这个房间了。

0: 共产党能来抢密码本，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繁星计划的数字代码，而这个代码一直存在你的脑子里。
1: 莫局长，这是我保命的唯一筹码，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0: 我确实怀疑过你，但是没想到问题出现了在我这里。姚策，我最信任的学生，你最好的朋友，是我判断有误。陆峰，你先去休息吧。
1: 是。
2: 局长，重庆方面刚刚传来消息，确定姚策是共产党。
1: 一帮蠢货，怎么每一次都比共产党晚一步？
3: 盯紧所有离开平湖的出口，通知所有行动队，在车站码头给我布控，就是把平湖给我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姚策给我找出来。
2: 已经安排了。姚策的身份是不是你想在中共方面知道的结果？
0: 你先看看这个。繁星计划的真实名单，不是十一个间谍，是十二个。第十二个人的名字叫陆峰。
2: 有没有可能是闪光和陆峰联合起来，再给我们做局下套啊？
0: 自打陆峰杀死佐藤浩二以后，闪光一直在追杀他，并且据有关可靠情报显示，陆峰的父母也是为闪光所杀。你认为他们有合作的可能吗？
2: 那陆峰把名单交给我们，岂不是在送死啊？
0: 那就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陆峰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这个名单里。
2: 局长，您是不是认为陆峰有可能是共产党卧底？

0: 所以您在等待中共方面给出答案。
1: 我是故意给他透露了两个中共的假间谍的名单，而且我围绕这两个名字我换了假密码本，当着他的面放到了手提包里。

0: 果共产党清除了这两个人，那说明陆峰的确是共产党的卧底。如果没有，我把他的名字也留在了那个名单上。我想看看，共产党如果知道陆峰是日本间谍，他们会怎么做？如果清除他，对我们有百利无一害。但是共产党没这么做，反而来拿了真的密码本，来取密码本的人居然还是姚策。
1: 局长，
0: 嗯，好好，什么都不要说。我命令繁星计划收网行动可以开始。

0: 命令行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苏联和重庆的会谈顺利进行，并保护苏联会谈代表穆扬人的安全。
1: 包括苏联二人，安心计划名单上的卧底共10人被抓，都是丁灿的负责人。
2: 知道了，你们注意隐蔽，保证自己的安全。

0: 久没有这么安静的看看上海了。
1: 你眼里的上海是什么样的？
0: 你呢？
1: 我眼里的上海是冷冰冰的蓝色，像是冬天。
0: 我跟你不一样，我眼里的上海是红色，
1: 血色，
0: 是胜利的颜色。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
1: 红色有那么好吗？
0: 我不知道红色有多好，但它一定是最适合中国的颜色。
1: 我没有去分析明天会发生什么的能力，更看不到今天。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几年后中国的样子，但是我相信您，相信陆枫。如果您已经勾勒好了蓝图，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可以吗？
0: 你已经在做了。

0: 将军，
1: 安心计划的名单全部泄露，我们的人都被抓了。对不起，将军，玉香归战役的成功离不开这些勇士。玉香归战役已经把繁星计划的价值发挥到了最大。 现在苏联特使牧羊人已经到达上海，试图搭建和重庆以及中共的对话通道。我担心，一旦他们联手，会对我们非常不利。
0: 如果呢，重庆和共产党以及苏联打成同盟。 这将是大日本帝国的灾难啊！你继续，绝对不能有那么一点。
2: 是，
0: 因此，下面的你的任务依然很重要，所以，我给你安排一个助手。进来。
2: 义父，多谢将军厚爱。
0: 谢谢你从满洲调过来，不是正部一次，
2: 而是义父专门打了报告。
0: 所以在我来上海之前，义父就已经找到我了。
2: 把你放在身边，可以更好的保护你，也是对你父亲的一个交代。
0: 谢谢义父。
2: 我提醒你一下。
0: 现在没有任何时间去浪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是大日本帝国上次有关的事故。

0: 听说繁星计划的名单已经收网了，恭喜穆局长。对接下来的局势，你有什么看法？我倒是很想听听任主任的高见。玉香桂战役，日本人虽然赢了，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人的大限快到了。
1: 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到了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
2: 你我都是务实之人，任主任不妨直接跟我道明底线吧。
1: 我听说苏联方面派了一个代号“牧羊人”的代表，要和重庆方面进行会谈。如果谈得好，重庆方面就有。

0: 能会向苏联靠拢，这样国共就会加深合作。嗯，
1: 任主任果然是消息灵通，
2: 一点都不错。但是据我所知，美国人也了解这个情况，他们正在紧密地联络着重庆方面。但是我个人倒是更希望重庆政府能够跟美国人好好地坐下来谈一谈。
3: 是啊，毕竟我们在反攻立场上是一致的。
1: 所以啊，不能让重庆政府和苏联政府他们谈话成功。
3: 这个会谈什么时候？
1: 近期吧。我在负责重庆过来谈话人员的安全，具体的时间地点由共产党决定。
3: 如果穆局长不方便出面，我们76号来破坏这次会谈，那可是名正言顺。
1: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感谢任主任。

0: 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是你啊！多谢你枪下留人，那么信任我。1013这个号码只有我跟沈处长知道，而且只用过一次。
1: 1013通知的身份已经暴露，我向上级领导请示，用遥测强取密码本，这样可以转移穆西和对你的怀疑视线，对你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0: 我不妨碍你们了，先走。
2: 姚策，穆西和派了大批特工在找你，等风声过了再走吧。穆西和迟早都会找到这儿的，我要躲在这儿，只会给你们带来危险。放心，我已经联络老朋友了，他们会有办法把我送出平湖。

0: 这次的名单没问题了吧？没问题了，我们队伍里的间谍已经被抓获，苏联那边也十分感谢，组织上给你记一大功。其实你这次让我到军统去卧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重庆政府和苏联这次会谈顺利进行吧？
1: 这次会谈极为重要，如果会谈顺利，标志着国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对抗战大局非常关键。日本人不希望国共合作，也不希望国民政府和苏联人合作，他们已经知道情况，我想上官一定会有所动作。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会谈成功， 并且保障穆扬人的安全。
0: 穆希赫呢？穆希赫是一个极端的反共分子，所以目前我们对重庆政府还不能够完全信任，
1: 不排除他们另有企图。因此，你要尽快摸清他们真正的动机。穆希赫
0: 不让左凌央，而让我去负责安保行动，应该是另有目的。 你放心吧，我会尽快摸清楚他的真实意图。
1: 目前你的处境非常危险，我给你带来一个人。进来吧。

0: 知道你的身份，刚知道，什么时候？青年公园去相机的时候，他可以信任，你不是也很信任他吗？
1: 你目前的处境非常需要，正好华夏宇又回来了。华夏宇又回来了，什么时候？
0: 当天就被穆希赫给接回来了。穆希赫一直怀疑你是共产党。
1: 曾经是骑士六号的人，我想穆希赫也知道你华向宇、蓝冰三个人的微妙关系，正好可以扰乱他的判断。
0: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我更危险了吗？我理解你的困难，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克服。任大洋那边好不容易才周旋过关。 而且蓝冰现在已经回不了76号了。
2: 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合作了。

0: 担心他会误会。
1: 没有担心。
0: 我很担心，毕竟我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你的安全。离你远了不对，走近了又担心他会……
1: 没那么严重，磨合磨合就好。
0: 磨合，磨合期你的日子恐怕不好过。
1: 我没事，我倒是担心你。到时候如果说让你受什么委屈的话，你还多理解，多包涵。
0: 我无所谓，工作而已。

0: 欢迎。
1: 查到了，但对你来说有点残酷。
2: 说吧，
1: 你女儿的死确实是上官做的。
2: 为什么？
1: 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3: 永久，我记得，依旧和神。
1: 他是不是死在你手里？
3: 确切地说，他死在我面前，是自杀的。
1: 他是上官的妻子。

0: 这下我了吧？在情报战场上，我们曾经是相互调查的主要对象。在下能力有限，对您知之甚少。任主任对钢琴师的身份是知之甚少，但对佛手的身份却是了如指掌，
1: 一点皮毛。
0: 现在信息紧迫，苏联和美国都在试着拉拢中国，企图建立针对大日本帝国的新战略同盟。不知道任主任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的多不多？
2: 我们抓到一点风声，76号正在寻找代号牧羊人的苏联特使。
3: 上局长沃迪军统的身份已经暴露，他现在需要执行新的任务。这次让你们见面，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改革方案。任主任之前的托米子已经解散，他哥准备在76号秘密基地成立新的部门第9局。 代替托米子，第9局直接对话南京政府的主席办公室，恭喜对帝国军部高层负责，新的负责人，赵薇，长官，
4: 是，
3: 任主任。 你全力配合单处长，
4: 我一定全力配合单处长的工作。
3: 多谢。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击碎重庆和苏联以及共产党之间的回答。
0: 请将军放心。

0: 我们回去吧，叛徒的下场只有一个。
1: 他会不会有苦衷？

0: 给他一次辩解的机会。
1: 你要是能带着活口回来，我倒是不反对。繁星计划名单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0: 苏黎和中共都查了，人已经被抓了。
1: 对于那个第十二个人，他们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0: 目前还没有，但情报显示他们开会讨论过，具体结果还没出来。
1: 欲盖弥彰，只要共产党不动陆丰，那陆丰就是共产党，至少他不能摆脱嫌疑。姚策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深得我的信任，他居然能够提前暴露自己的身份，难道仅仅是为了那个密码本吗？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四零。

0: 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今天的新闻惠民生：北京夜间门诊破解白天看病难，晚上难看病。看出口，全球超95%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助力全球冷链万里锁鲜。开眼界，不用每件都试穿 ，AI 试衣镜提升消费体验。感不易，考生务农时收到录取通知书，家人喜极而泣。
1: 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的，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白天没时间看病，小病拖成慢病，成为了一些上班族和学生群体的困境。现在很多医院开设了夜间门诊，为患者提供延时服务。
2: 记者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夜间针灸门诊看到，

0: 来这里就诊的大多是中青年上班族。
1: 选择晚上来肯定是因为白天需要工作上班嘛，长时间的伏案工作嘛，然后看电脑啊什么的，造成了一个颈椎病，有头晕啊什么的，恶心的这种症状。针灸它反正通过治疗非常快，非常对症的解决了我的这个问题，也得到我想要的一个效果，所以就一直坚持过来。
2: 身体就是脾胃，然后还有睡眠相关的这些比较多的这些毛病，就亚健康状态嘛。扎完针灸觉得还是挺，扎完了整体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后来我又把我妈给带来了，然后一起进行调理。下班来，首先我们对于上班族不用请假，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停车比较方便，包括交费。
0: 据了解，这里的夜间针灸门诊已经开设6年，诊疗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20点，共2个小时，和日间门诊的就诊流程相同，收费标准一致。与刚开设夜间针灸门诊时相比，目前就诊量呈上升趋势。
3: 我们最早只安排了每天1到2名大夫去出诊，但是随着后来发现有很多患者会出现就医排队，然后等候时间过长的情况，于是我们科室就安排了每天大概3到4位医师出诊，去进行夜间门诊的诊疗服务。所以说，患者对于夜间门诊的这种服务还是需求量非常大的。
0: 为了满足上班族对夜间门诊的需求，上海市第8人民医院针灸科夜门诊在今年6月1号正式开诊，这也是上海市徐汇区首家针灸夜门诊。傍晚5点多，针灸科夜门诊内，市民钱先生正在接受治疗。1个月前，他患上带状疱疹，发作时疼痛难忍。由于白天无法请假，他一下班便直奔针灸科夜门诊。
4: 早上要上班的嘛，夜门诊的话，我一般性4点钟、5点钟下班以后，我可以过来挂号，就是当场就可以挂。
5: 现在针灸夜门诊不再局限于肩颈腰腿痛、失眠等针灸科常见病症的服务，而是把夜门诊从治疗向慢病防控延伸，满足百姓对健康养生的需求。
0: 上海市第8人民医院针灸科将针药结合的理念拓展到了慢性湿疹、慢性荨麻疹、痤疮等常见急慢性皮肤病中。
6: 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而且比较忙嘛，只能用下班的时间来做了针灸治疗，然后晚上睡得比较踏实，乏力也稍微减轻了一点。
0: 医务人员介绍，目前带状疱疹、湿疹等皮肤类疾病的就诊量持续增长，占总就诊人次的1/3。
7: 中医呢非常强调四时养生，他们当中呢有一个春夏养阳的概念，很多俗称为冬病的虚寒性疾病、慢性病，通过伏天的夏至可以补益阳气，从而呢减少或者减轻这类冬天发病的机会。夜门诊运行到现在已经有6年了，平均每年啊大概有2000多人次，35岁以下的病人呢占到了有一半，反馈了这类患者的确是有诊疗需求。
0: 为了满足上班族的错峰就诊需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夜间针灸门诊以针灸疗法为主要手段，结合中医辨证论治，重点开展了针灸减重调理、个性化体质调养等特色服务。
3: 夜间门诊呢，主要的病种包括说，30-40岁的，主要以减肥、肥胖患者为主，这样的话，我们每周对患者进行3次的治疗，能够达到一个帮助他们提高代谢，消除一些日常的水肿、痰湿症状，这样，还有一些患者因为受失眠的困扰，所以他们会选择在夜间门诊来做治疗。
5: 在浙江嘉兴，针灸夜门诊这项服务呢，还延伸到了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专科诊所等多个层级，大家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夜门诊服务。
0: 嘉兴市民顾义阳的父母住在嘉兴市秀洲区新城镇西文桥村，他每周会有2天回村里陪父母吃饭，晚饭后走几步就能到西文桥卫生院接受治疗。
8: 平时下了班来爸妈家这边吃个饭什么的，然后旁边的卫生室也可以针灸。虽然这里是村里的嘛，也是晚上的一些门诊，但是来给我看病的还都是一些专家级别的人嘛，就感觉也蛮专业的，所以也

0: 经常来这边看。
1: 今晚在村里针灸夜门诊出诊的是嘉兴市秀洲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杨群月。夜门诊开设针灸、艾灸、拔火罐、刮痧疗法、穴位贴敷等多种传统中医项目，每次有专家坐诊，村里都会提前通知。
2: 老人到医院呢比较不方便，那么还有一个子女呢，他们都可能去上班去了，也没有什么时间白天陪他们去。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年纪轻的，对吧？他们白天上班，那么就在这边上附近的，可能下了班就直接过来，这里就比较方便一点。
1: 据了解，目前嘉兴的夜门诊服务已覆盖了嘉兴市及三甲医院、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专科诊所等多个层级。仅在秀洲区，目前就有十家医疗机构提供夜门诊服务。
2: 不管是中医、中药或者中医的一些技术，特别是像针灸，其实是很深入老百姓人心的。那么老百姓呢，也确实是非常需要的。晚上一般是5点钟开始嘛，最晚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到8点半、9点。
1: 为了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嘉兴市安排市级三甲医院的顶尖专家轮流进驻社区卫生服务站夜门诊坐诊，不仅分流了白天的就诊压力，还确保了夜间诊疗的专业性和同质化，同时还会根据时令动态调整服务内容，让养生保健真正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
3: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家门口的医院有哪些特色服务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4: 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本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将迎大范围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闷热，并且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
3: 冷藏集装箱是全球冷链物流的温度计，肉类、水产等生鲜产品以及疫苗等医药产品、高端仪器装备等都会使用冷藏集装箱运输。目前全球95%以上的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上半年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105.9亿元，同比增长7.6%。
5: 在广东佛山，一批20多吨重的新鲜龙眼正在打包装箱，即将通过远洋货轮运往北美市场。上半年佛山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水果约2340吨，同比增长7.4%。在云南磨憨口岸，一批批榴莲陆续抵达，经查验放行后运至国内市场。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口鲜榴莲13万吨，同比增长39.9%。
6: 水果在长途跋涉中如何保鲜？答案就在这个超大号的冰箱里。我身旁是一个水果运输箱，它的冷机出风口藏在这个箱子的底部，冷气顺着这个 T 字形的地板送至整个货仓，同时箱内配备了传感器来实时监测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5: 不仅是水果，像肉类、水产等生鲜产品，以及疫苗等医药产品、高端仪器装备等，都会使用冷藏集装箱运输。在山东青岛，集装箱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不仅生产20英尺、40英尺的标准冷藏集装箱，还会根据不同国家、不同运输工具的要求，生产特种冷藏箱，比如中欧班列使用的铁路箱、空运的航空箱等。目前已累计开发170多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冷藏集装箱，出口需求持续增长。
7: 整个上半年大概是29000多台箱做了，然后去年同期的话是25000多台箱，今年增长大概有15.7%。从去年的年初到现在，我们都保持了一个满产和高产的状态，一般是每天的话都能做到200台到210台。
5: 丁仪告诉记者，目前全球每3个冷藏集装箱中就有1个产自这里。面对稳步增长的需求，产线持续推进技术改造，提升自动化水平。 发泡式冷。

0: 藏香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直接决定着香体的保温性能。过去质检长期依赖人工敲击，凭耳朵听声音来判断发泡质量，全靠工人经验。今年开始，企业引入了声学检测模型设备，准确率更高。
1: 之前靠人敲，他就拿着这个围着这箱子一定要转一圈，敲750下嘛，现在是2800下。现在这个设备模型现在训练了2年多，我们现在准确率到了80%，这个已经很高了。
0: 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国际贸易中日益增长的冷链运输需求，助推冷藏集装箱出口显著增加。
2: 山东啊，是我国农食产品的出口大省，推升了冷藏集装箱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山东冷藏集装箱的出口呢，上半年超过了50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4.1%。
0: 目前全球95%以上的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105.9亿元，同比增长7.6%。
3: 平常您会不会也有衣橱里总少一件衣服的错觉？这可能是因为您在搭配方面遇到了难题。而现在呢，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传统服装行业，智能选购、一站式穿搭、上门服务等场景，为消费者带来更个性、更高效的服务体验。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市场，来到这里想买衣服，但面对这么多家店，不知道如何选择，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来问一问一个特殊的 AI 穿搭助手。那在我手边这个呢，就是基于 AI 的大模型设计出来的一个试衣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虚拟试衣的体验，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好，他现在已经拍到我的全身的照片了，给我推荐的风格是比较偏简约的，然后主色调呢，夏季型是有藏青色，还有薰衣草紫等等。比如说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的穿搭呢，点击这个继续购物，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古风的衣服呢，我会选择这一套，点击一下试穿，可以看到现在这已经生成出来了，点击加入购物车。
5: 区别于传统购物模式， AI 试衣镜可根据消费者的身高、体型、穿搭偏好以及日常通勤、休闲聚会等不同使用场景，自动完成风格搭配组合。
6: 首先这个会吸引到我，试了效果之后确实不错，也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体力，然后它的上身效果和我实际试穿效果也是蛮符合的。
7: 产品落地四季青半年多以来，已经超过几万人去使用了，提升店铺的一个转化率，提高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决策。
0: AI 还进一步拓宽了服务边界，从南京到上海出差的曹娟临时约了朋友吃晚饭，随身携带的商务西装并不适合，她此前了解到的一款 AI 产品就派上了用场。通过 AI 线上推荐，她选好款式后选择了上门配送试穿服务。
8: 导购1个小时特别快就把我送货上门了，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试穿了以后我也挺满意的，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方便啊，省去了我很多到线下门店选衣的一个时间。
9: AI 先帮你筛选好搭配好合适就买，这意味着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目前我们已经服务了20多家服装品牌，用户的打开率在20%以上，销售平均额提升30%。
3: 到了夏季，有的动物也需要换装，适时剪毛就是畜牧管护的重要环节。近日，新疆昆玉市8.6万只羊迎来剪毛季，羊群开始集体换装。
10: 在新疆昆玉市的夏牧场，牧民们早早将自家的羊群赶到剪毛点集中换装，大家分工有序，有的负责把羊从圈里拽出来，有的负责将羊的四蹄固定好，更多的人负责用长长的剪刀剪毛。
11: 夏天了，天气比较热，必须给它一个舒服的环境。第二个呢，这个夏天因为跳蚤螨虫比较多，为了防止这个蟑虫，所以我们每年的7月份开展这个剪羊毛。
10: 夏季适时剪毛是畜牧管护的重要环节，气温升高后，厚实的羊毛如同给羊裹了一件棉袄，不仅散热不畅，还容易滋生寄生虫，患病剪膘。因此每年7月，当地牧民都会集中剪羊毛，而剪下来的羊毛则会被等待在这里的商贩收购。
12: 大概一个羊平均下来2公斤羊毛，1公斤可以能卖10块。
10: 羊毛作为重要的农畜产品，也进一步拓宽了牧民们的增收渠道。目前昆玉市夏季羊存栏数量达到8.6万只，预计8月上旬

0: 能完成建贸工作。
1: 眼下安徽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精准对接人们的出游需求，以丰富的文旅场景和沉浸式的体验聚拢人气，不断激发

0: 打水仗也打得非常刺激，我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1: 火爆的漂流产业也有效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提档升级，客流上升。进入暑期，黄山市黄山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解锁清凉度假新模式。位于黄山南大门附近的九龙铺景区，在传统观光的基础上，推出漫铺咖啡、西匠挑战、山谷音乐会等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风景变为沉浸式玩水。
2: 我是第一次来到黄山，也第一次来到九龙铺，我们除了爬山，我们还可以玩水，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很爽。
1: 暑期以来，各地日游加夜游双向发力，持续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在合肥市肥西祥园花世界，日间泼水狂欢、民族巡游热闹非凡，晚间非遗打铁花、篝火晚会轮番上演。全天候游玩模式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
3: 融合了民俗文化、亲子游乐，还有非遗演绎啊、篝火狂欢呀、等多种业态。通过这种常态化、特色化、沉浸式的主题活动，丰富了暑期文旅产品的供给，激活了夜间的经济活力。
1: 暑期里，研学游热力十足。马鞍山市寒山县立足深厚的史前文化底蕴，依托凌家滩遗址博物馆，精心打磨多套精品暑期研学线路，升级特色研学课程，研学经济正成为当地暑期文旅的核心亮点。淮南市寿县深耕农耕文化研学，吸引了多国留学生前来沉浸式体验24节气智慧传统手工豆腐制作，感受中华农耕文明魅力。
4: 了解中国24节气不仅仅是了解这些变化，也是更好的深入了解中华文化。
1: 美食加节庆，激发文旅活力。宿州市萧县以省级非遗扶阳宴习俗为抓手，举办为期20多天的扶阳文化节，推出8大系列文旅活动，投放100万元惠民消费券，以特色美食节庆撬动全域消费，让一碗扶阳汤带活一条产业链，激活一座城。
2: 特色扶阳宴更是一绝，羊汤鲜醇不腻，各类羊肉小吃地道入味，烟火气十足，氛围感拉满。
5: 我们以扶阳节为特色抓手，统筹非遗文化、山水生态、乡村旅游、特色农业优质资源，融合美食品鉴、民俗体验、乡村观光、文创展销多元业态，真正把节会办成展示城市形象、链接市场资源、极具发展动能的优质平台。
6: 近期持续高温，很多家庭整日开空调，不少人待在空调房里会频繁打喷嚏，咽喉干痒，看上去呢有点像感冒了，其实呢很可能是不规范使用空调引起的。
7: 记者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了解到，近期呼吸科就诊人数增多，部分人出现咽干、咳嗽、鼻塞等症状。专家介绍，环境温差大，室内空气流通差，容易刺激呼吸道，轻则喉咙干痒、反复咳嗽，重则诱发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还会加重哮喘、慢阻肺等基础疾病。老人、儿童以及呼吸道敏感人群更容易受到影响。
8: 如果说室外的温度和相差大于6到8度，那这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空调房间的进进出出，我们这个呼吸道黏膜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应急的反应，导致了我们气道的痉挛呐、收缩呀，甚至气道的分泌增加呀，或者是干燥啊等等。
7: 想要安全健康的使用空调，市民需要养成科学规范的用机习惯。医生建议，除了合理控制空调的温度，缩小室内外温差之外，定期清洁、及时的通风至关重要。
8: 空调的清洁那肯定是每年都必须要定期的清洁，保持我们送风的洁净度，尤其是滤网的清洁是一定要关注的。空调的使用过程中呢，也要保持一个定期的通风，不能24小时持续使用，可以避免一些特殊的过敏源呢和病菌，导致我们呼吸道的感染和气道反应的诱发。
6: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微观天下，来关注高考生的荣耀时刻。最近云南临沧考生王吉敏在家中务农时，收到了来自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当他签署收件那一刻，家人喜极而泣。

我们也隔着屏幕感受到了一家人的喜悦。这是一份沾满了泥土的荣耀，祝贺王吉敏，愿你今后在更广阔的星辰大海振翅翱翔。我们再来带您认识一位民间高手，近来呢，山东日照一位贴瓦工以铁锹为笔，水泥为墨，在工地上书写遒劲有力的书法，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扫地僧。

0: 好一个人民万岁，这是隐藏在瓦工界的艺术家哈。事实证明，写不好字儿真的跟笔无关。我们再来往下看，万物皆有灵。近来呢，有网友在贵州黔灵山公园拍到了有爱的一幕，一只大猴反复对小猴做出亲亲抱抱举高高的亲昵举动，和咱们人类宠爱孩子是一模一样，仿佛呢他也在说自己的娃儿怎么看怎么喜欢。哇哦，母爱从来不分物种，你看多好哈，也不用辅导作业，和谐有爱，母慈子孝。近日呢，在我们安徽合肥，9岁女孩王延七陪着爸爸妈妈过周末时呢，参加了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联赛，拿下了百米障碍跑 U11 女子组的冠军。赛道12个环节，最后在曲面墙登顶时，王延七用脚缠绕绳子借力，以1分24秒成绩到达终点。
1: 我和他妈妈在合肥上了4年大学，所以这次刚开放报名我们就报了。他从小就比较喜欢运动，7岁的时候吧，我们也是开始了相关的系统训练，一直练到现在。当天他们 U11 组男孩女孩应该是10几个吧，大家都是业余的，都不是专业运动员。整个100米的障碍呢，设置了12个环节。因为前一天下雨了，所以整个赛道还是稍微有点湿滑，特别是最后那个曲面墙那个环节，他蹬不住，发不了力，然后他自己想了个办法，把绳子绞在了脚底下。他最后的成绩可能是1分24吧，所以最后拿下了这枚冠军。
0: 漂亮，这个不能随便模仿哈。爸爸说，女儿呢已经训练2年了，挺好的，既锻炼了身体，又培养了不惧困难的品格。我们再来往下看哈，咱们常说开玩笑说万物皆可卡，那近来呢，天津一女子在车内休息时，将脚搭在了方向盘上，结果呢一不留神卡住了。经过2个小时自救失败后，鼓起勇气拨打了119求助。
2: 女士怕脚卡在车的方向盘里了，
3: 您有面霜一类的吗？给您往脚脖上抹点润滑一下。
4: 哎呀，挤了一管了。
3: 行。
4: 哎，那怎么地方有实在是拔不出来，不会坐外边抖音上吗？
3: 没事，上抖音给您打个美颜。
5: 都看热闹了吗？
6: 那能不能忍屈了我的脚
4: 啊？那不行呗，我坐着过场体检才能打得点热
3: 度。人呢？人呢？出来了，出来了。好。
0: 确实尴尬哈，这方向盘恐怕也想不到能跟脚纠缠在一起。这车内方向盘哈，座椅的缝隙空间狭小，切勿将手脚伸入。我们再来往下看，那夏季呢，的确是环卫工人一年当中特别辛苦的一个季节。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江苏南京玄武区给环卫工人配备了新型降温装备空调马甲。这款马甲呢，在腰间两侧装有微型风扇，能够向内送风，形成气流循环，通过加速汗液蒸发来实现散热效果。
7: 凉快，充电宝，装个口袋里的，然后你叫开关给它开着，这个气就出来了。

0: 就出来了，这我也蛮喜欢穿这个的，到丽州都穿了，好凉快。
1: 就在两岸两头走，正好从柳脖子上面往外窜走，我说游客到这里摸奖，绝对是蛮好的，他就是不沾身就在那讲，对。我希望有更多的这些人能用。
2: 你看小小空调马甲，满满的民生温度，值得推广。再来往下看，现如今呢，城市公共绿化建设是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有创意。这不，上海一条马路的中央绿化带上竟然摆满了盛开的荷花，将夏日限定的和风雅韵带到了车水马龙之间。

0: 想象一下，堵车的时候一抬头，满眼都是亭亭玉立的荷花，这心情瞬间也没那么烦躁了。再来往下看，说到哈，一坐半天，吃烧烤、喝啤酒、熬夜追剧，这些让你觉得舒服的日常，其实都在暗戳戳地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那咱们应该怎么保护心血管呢？有一个方案性价比极高，不是跑跳，也不是挥汗如雨，但是效果好得让人不敢相信，那就是抗阻运动。研究发现，每周坚持抗阻运动2小时的女性，重大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20%，心肌梗死风险降低44%。那哪些抗阻运动咱们随时在家里就可以做呢？比如说靠墙静蹲，还有提踵运动，以及推墙俯卧撑，还有臀桥运动。总之呢，把肌肉锻炼强壮，就能更加好地保护好咱们的心血管。每天20分钟，随时在家做起来。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再会。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3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开幕，王小平讲话并宣布开幕，梁言顺致辞，王清宪出席。王清宪与中国电信集团总经理刘桂清举行工作会谈。安徽持续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截至今年6月，全省累计赋权成果2476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吸引6.7万个创业项目，超10万名创业者报名参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创业者展开激烈角逐，展示多元创业实践。安徽各地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持续深耕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一云端阵地，传播乡土文化，涵养文明乡风。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开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讲话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梁言顺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出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主持，省领导单向前、孙勇参加。梁言顺指出，近年来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打头阵，向好创新。

0: 先手棋，真抓实干，创先争优，推动安徽发展卫士显著提升，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加速蝶变。江淮大地处处涌动着创新动能，激荡着创业热潮，迸发着创造潜能。这次大赛为安徽汇聚优秀人才，链接优质资源提供了宝贵契机。希望广大创业团队、创投机构、行业专家与我们一起播种希望，创赢未来。我们将在项目孵化、融资对接、市场开拓等方面全程护航，为创客们的奇思妙想插上腾飞的翅膀，让一个个好点子转化为一粒粒金种子，培育出累累金果子，让各路英才在安徽创新愉快、创业有成。王小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业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锚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新定位、新使命，聚焦有激情愿创业、有知识会创业、有经验懂市场的各类群体，优化创业政策服务，搭建资源对接平台，突出重点领域，围绕科技创新、民生需求开展创业，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健全梯次化培育体系，注重人力赋能，更好提高劳动者创业成功率，聚焦资金难题、成本压力和场地急需，强化政策服务高品质供给，更好帮助解决创业共性难题，着眼项目可落地可成长，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更好促进大赛成果落地转化。开幕式上，32支参赛代表队进行了风采展示，创业者代表韩东城、创业孵化机构代表曲永辉、投融资机构代表刘伟发言。开幕式后，与会嘉宾参观了参赛项目展示，国家部委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各省区市人社部门负责同志、各省辖市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与中国电信集团总经理刘贵清举行工作会谈。
2: 王清县指出，十五五时期，安徽抢抓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机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希望与中国电信等加强资源对接与优势互补，在量子技术应用、人工智能加、企业数字化转型、算力网络建设等领域加大合作力度。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再晚实现更大发展。刘贵清表示，安徽创新动能强劲，产业生态优越，中国电信将深入对接安徽发展需求，进一步加大在皖战略布局和资源投入，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新标杆。副省长李忠参加。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执法检查动员会，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情况检查。会议指出，要系统检视法律规定转化为卫生健康治理效能情况，推动完善普惠均等、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19.4%，这是今年上半年安徽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增速。亮眼数字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正从实验室加速跑进生产线。一项技术从书架走到货架，到底要迈过多少道坎儿？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又怎样实现从一到 N 的产业跃迁？来看记者的调研。
4: 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的实验室里，一台太赫兹镜场显微镜正在接受最后的调试，它能把术中肿瘤细胞病理诊断的时间从7天缩短到30分钟以内。技术很亮眼，可团队负责人张文炳心里一直在打鼓，这成果到底能不能产业化，会不会有人愿意买单？带着这些问号，他找到了安徽省新布局的一家医学概念验证中心。
5: 目前呢，我们在实验室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呢，在实际的应用场景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还真不知道。
6: 那就来验证嘛，把这些技术交给我们的病理科、检验科以及临床医生专家来给你们进行一些指导。你们就负责把技术底子打好，然后剩下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解决。
4: 夏敏原本是中国科大附医院的医生，去年底安徽布局建设首批8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

0: 他们医院也在其中。由此，他也从一名临床医生转型成了首席创新官。夏敏告诉记者，刚走出实验室的成果大多卡在资本不敢投、市场不敢接的最初一公里，他们要做的就是陪着团队迈出这关键一步。
1: 工程师协助把样机改成能批量生产的产品，产业专家分析成本和市场空间，政府基金呢提供第一笔种子资金。走完这个流程以后呢，团队拿到的不是一句行或不行，而是一张清晰的创业路线图。
2: 现在呢，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临床应用啊，包括技术途径啊，包括实施方案啊，同时包括能不能挣钱，这些呢我们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了。下一步更快一点推进临床应用，把样机变成真正的能用的医疗器械。
0: 安徽科教资源富集，每年产销出上万项科研成果。为了让更多探路者勇敢出发，今年以来，省里加快省级概念验证中心建设，并出台绩效评价办法，引导每家中心设立不低于500万元的专项资金，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评价的核心不看别的，就看验证后成功转化的项目数量和落地效益。目前，八家中心已开展概念验证服务近200项。
3: 评价的核心指标就是看概念验证中心服务项目的情况、再晚落地成果数量及经济社会效益。今年上半年，八家中心已开展的概念验证服务已基本达到去年的数量。
0: 闯过最初一公里，下一个挑战就是样品能否批量造出来。今年上半年，安徽专门出台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方案，主攻实验室技术难量产、工艺不稳定等痛点。在位于芜湖的安徽省高功率密度发动机中试基地，一款小型重油航空发动机样机就是通过送入极端工况试验平台，完成了上千小时极限测试，彻底解决了高低温工况不稳、续航波动等问题。如今产品已批量下线，
4: 平台现在拥有18个发动机的试验台架，完整的覆盖了零部件的试制、整机的可靠性验证、量产的工艺化、工艺优化等等全链条环节，是决定成果能否产业化的关键一步。
0: 截至目前，安徽已累计备案58家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提供技术开发服务超1000次，而中试只是中间一环。上半年，安徽还通过打造对接交易品牌、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等举措，在更大范围打通科技成果落地的堵点，特别是创新城市合伙人运营机制，推动前沿技术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与此同时，技术经理人这支科技红娘队伍也进一步壮大。在第四届中国安徽科交会现场，身穿蓝马甲的他们四处淘金，挖掘优质项目381项。
5: 我们培养的技术经理人已经超过了这个5000名，实现了从成果发现到成果的研判，到成果转化，到成果落地、场景推广、产品展示的这个整个闭环的流程，提供一些专业优质的服务。
0: 当最初一公里不再遥远，最后一公里不再梗阻，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正在安徽加速跑进生产线。截至今年6月，全省累计复权成果2476项，带动复权企业169家。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2.2%，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6: 为期4天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在安徽合肥火热开展。此次参赛项目涵盖了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呈现出硬核科技引领、产业多点突破的特征。
7: 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594个参赛项目正在分赛道参加选拔赛，通过项目路演、现场评分的模式，最终决出250个项目进入接下来的全国总决赛。
8: 我们是来自梅都山西大同，所以呢，我们的传统优势就是做矿井支付。我们这个新的产品已经在南美洲在用了，数据已经采集上来了。
9: 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呢，主要是面向这个我们碳化硅产业链的一款新型的兼容性掌机装备项目，在关键技术上优于国内外同行的设备，市场上得到了国内头部半导体企业大力认可。
10: 我是作为这个闽商回归，我们深耕海马生物医药26年，近6年聚焦药业技术创新还有产业升级，带动沿海渔民共同致富。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安徽亳州的这个供应商，包括上下游，进行一个深度的战略合作。
7: 本次大赛初赛累计吸引六点七

0: 1万个创业项目，超10万名创业者报名参赛。大赛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以及青年创新专项赛。每个赛道都将产生5个一等奖。同时，比赛期间还开展了参赛项目展览展示、创业融资对接、人工智能赋能创业交流等活动。
1: 这里是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成果展示区，集中展示全国多元创业实践。其中，科技成果创业赛道格外亮眼，像广东带来的益山医疗，依靠自主研发的设备与 AR 技术，搭建了覆盖医院、基层医疗与家庭的全场景健康管理体系。
0: 依托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企业目前已开发出智能胎儿监护仪、智能经皮黄疸仪等多款产品，借助创赢未来赛事平台完成落地转化。
2: 通过自研的传感器和我们 AI 的这个算法相结合啊，去做一系列的一个检测。创业大赛对我们来说很好的展示的机会，认识很多创业者啊、投资人，然后可以帮助我们下一步更好更快的发展。
0: 本次创业项目展示分为参赛优秀创业项目与安徽特色成果两个部分，从航空涡喷发动机到 VR 眼镜，再到天眼287超导量子计算机等，一批优质产品集中展示本届大赛优质创业项目与地方创业建设成效。
3: 我们这次主要带了4个产品，都是航空发动机。我们能来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幸运的。安徽包括的联合飞机设计啊，也是我们的客户啊。其他有零部件，安徽也很丰富。安徽因为投资环境比较好啊，未来有希望进一步的和安徽有合作。
4: 作为创业代表，今天参加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内心也是非常激动的。安徽是一个创新的沃土，安徽省政府精准配套了很多的创业支持政策，希望呢这个更多的创业者呢能够涌入到安徽来进行创新创业。
5: 7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黄山专场。发布会上，黄山市介绍，到14/5末，黄山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200亿元，2025年增长6.4%，增速全省第一。同时，14/5期间，黄山市在生态、文旅、产业、民生等领域也取得长足进步。新安将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新安江模式在全国24个省域、33个流域复刻推广，年游客接待量近1人次，旅游总花费首破1000亿大关。面向1555，黄山市部署了13项重点任务，聚焦4大方向，明确突破主线，
6: 聚焦价值转化、透支、绿色发展新优势。我们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高质量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深化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持续拓展生态价值转化路径，确保生态指标继续保持全省、全国前列。
5: 另外，在1555，黄山市还将聚焦文旅融合，探索全域旅游数字化打法，大力发展6大高端服务业，推进白景提升，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模式，全力打造全域旅游发展先行区、示范区，聚焦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带动力的百亿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与黄山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民生福祉，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统筹解决好就业、增收、教育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黄山，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7: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铜陵专场。发布会上，铜陵市政府介绍铜陵市1555规划有关情况。14/5末，铜陵市经济总量达1415.4亿元，经济增速由长三角第35位升至第7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万元，居全省第4位，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稳居全省第3位，规上工业总产值迈入3000亿元大关，铜、黄金、白银、硫酸、光模块产能产量均列全省第1位。截至2025年底，境内上市公司总市值达1672.2亿元，居全省第3位，资产证券化率达118.1%，居全省第1位。
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坚持目标导向，以实施2025-27为主线，不断提升城市综合能级，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2000亿元，人均 GDP 超2万美元，工业总产值达到5000亿元，国家级经开区排名挺进全国50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70%以上。
7: 面向十五五，铜陵市还将重点聚焦产业主攻项目，培育新质生产力，做优做强铜首位产业，壮大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先进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加力培育前沿材料、先进能源等未来产业，同时集聚人口、吸引人才，持续优化营商生态，对标长三角先发城市，围绕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等方面，进一步减环节、减流程，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努力建设全省最幸福城市。安徽各地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持续深耕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一云端阵地，在文化传承中激发活力，绽放文明乡风之美。
5: 旋律响起，板鼓开枪，在苏州市灵璧县羊团镇朱岗村和美乡村直播间，由当地村民带来的四周戏《大鼓书》轮番上演，屏幕另一端网友留言互动，点赞不断。
9: 朱岗村直播间就是乡亲们自己的舞台，人民群众成为了新大众文艺的主体，实现了从大众听到大众演的转变。
5: 依托县镇村三级和美乡村直播间体系，灵璧县不仅打造了鸿运非遗、多彩朱岗等常态化直播专栏，开展民俗展演、非遗展示，还结合体育赛事、榜样宣讲等线下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0: 这次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我全程看完了一场挥别的比赛，全场观众一起合唱的时候，我在屏幕这头也跟着唱。通过直播间参与这样的体育盛会，我们感到非常满足。
5: 小平传古韵，云端续文脉。如今在安徽各地，越来越多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将镜头对准本土特色文化，讲好地方文化故事。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深挖本土7000载史前遗址文化资源，推出云端探源特色直播，让藏在遗址里的淮河史前文明借助小屏幕走进大众视野。
11: 我们将遗址文化讲解与文创、农产推荐有机结合，让静态的史前文物活起来，数字化传播方式丰富和美乡村的文化内涵。
5: 在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刘街社区，社区干部化身乡土主播，向网友细致讲解傩戏、唱腔、傩舞习俗，生动推介珍贵的傩文化，
12: 和大家去互动，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刘街和梅街这么多年的这一个发展，包括农文化传承的现状，让大家去熟知农文化，去了解这家乡的一些变化。
5: 鲜活的线上传播让深藏乡间的非遗走到群众身边，也吸引了众多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前来实地探访，持续为当地乡村文旅集聚人气。
13: 在平台上就会刷一些关于农文化的直播，然后我这次过来也是因为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5: 一台直播间，多样乡土情。安徽各地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载体，线上弘扬文明新风，传承地域文脉，推动和美乡村直播间成为扎根乡村、服务群众、涵养乡风的基层数字化阵地。六安市是华东地区重要的道地中药材主产区，包含石斛、破壁灵芝、天麻、黄精在内的石破天惊四大药材享誉全国。近年来，当地立足资源优势，推动中药材规模化种植、全链条精深加工、多业态融合发展，持续壮大特色中医药产业。在被誉为中国灵芝之都的六安市金寨县，种植户们正在大棚里为新种的灵芝菌棒修枝覆膜。今年当地灵芝种植面积扩大到4200亩，比上年增加10%。
14: 这个小棚呢，大概我们能种6000株，政府每亩呢有3000块的补贴，还给我们搭桥，下游的销售渠道有10000多块钱的收益，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5: 种植户积极性高的背后，是这些年当地在联农带农中对灵芝全产业链的推动支持。每年金寨县财政拿出600万元资金，撬动社会投资5000万元，推动灵芝产业做大做强。
15: 特别重视灵芝产业的发展，首先呢，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专门从事灵芝产业发展工作。其次， 制定扶持政策，出台了林芝产业发展全产业链发展的若干政策。
5: 目前在金寨，一颗小小的灵芝已经集聚了155家经营主体、36家加工企业，联动了近20000山区群众参与其中，全年灵芝产业综合产值突破40亿元。与金寨相邻的霍山县是霍山石斛的核心产区，过去当地中药材以散户种植、原料外销为主，品类单一，附加值低。说起曾经的困境，种了20年石斛的邹元海记忆犹新。
11: 那时候就是加工的龙头凤尾，市场上只卖60块钱一克，除了一切的费用，只能赚到10%吧，就是挣了一个苦力钱。
16: 过去我们石斛的销售大多是以鲜条、风斗等促进农产品为主，一方面产品销售出现了瓶颈，第二方面价格也被打得很低，整个河南石斛的健康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5: 找准问题根源，瞄准全产业链升级目标，当地逐一攻破限制产业发展的种源、产量、身份、技术、标准、品牌6道关卡，依托技术创新研发出石斛原浆、石斛饮品、含片等80多款深加工产品，小小石斛畅销市场价值倍增。
15: 进行加工之后整个的原料利用率可以提升3倍以上，销售价格又有3到5倍提升。单品的话，我们去年大概产值在8000万元左右。
5: 以工业化理念、市场化思维推动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陆安大力发展石破天惊产业，霍山石斛综合年产值84亿元。金寨灵芝破壁孢子粉天麻交易量均占全国70%，天麻交易拥有全国定价权。2025年，通过持续招引优质项目，推进企业技改扩建，加快产品创新迭代，陆安市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攀升至184.72亿元。
7: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0: 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近日发布，安徽共有奇瑞汽车和铜陵有色2家企业上榜，分别位列383位和436位。最新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全省独角兽企业数量增至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增至44家，双双位居全国第6位。7月26号，天长至天柱山高速公路关键节点工程上跨河九铁路安庆线立交项目，全线355片预制箱梁架设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标段实现全线贯通，为天天高速安庆至前山段年内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2026年全国桥牌青少年校际联赛近日在合肥举行，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400多名中小学生，在为期5天的比赛中角逐各组别团体和双人赛冠军。7月27号，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滁州落幕，经过10天50场的激烈角逐，韩国队、阿联酋队、沙特阿拉伯队分获前3名。7月27号，第4届全国高校魔术社团联盟交流展演开幕式暨安徽杂技展演汇报演出在阜阳临泉举行，集中展示安徽省杂技精品节目，活动期间还将开展魔术沙龙、青年交流等系列活动。
17: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17: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一人千面，演绎两。

0: 光而行，终结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3: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大部地区、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方面，明天的最高气温将北市32到34度，江南34到36度，大家要注意补充水分，防暑降温。不负时代，创赢未来，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邀请您收看城市预报。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2.4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32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晴朗升温。淮北晴转小雨，26到33度，亳州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宿州晴转小雨，26到33度，蚌埠晴转多云，26到32度，阜阳晴转小雨，26到33度，淮南晴，26到32度，楚州晴，26到34度，六安多云转晴，26到33度，马鞍山阴转晴，26到34度，芜湖多云转晴，26到34度，宣城多云转晴，25到35度，铜陵多云转晴，26到34度，池州阴转多云，24到34度，安庆阴转多云，26到32度，黄山市阴转小雨，25到35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24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相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 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最多卖4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

0: 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一万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1: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2: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5: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6: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8: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因应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9: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 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0: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2: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14: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2: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15: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

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

0: 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2: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4: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5: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7: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

0: 1.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3: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

0: 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你为什么这么绝情？我不嫌弃你有什么变化，我们不说这个问题，还是聊点别的吧。
1: 我听说那部电影原来定你演聂一浩，演白梦之，后来为什么又换成瑶了？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老板。你们那个孟老板之前跟瑶关系很好，不过现在瑶跟工商会的李会长风火热，孟老板跟李会长水火不容。我以为孟老板知道这件事儿，最初才定你来当主演。你怎么知道？
0: 姚和工商会的人好，
1: 我在王鹏那儿看到了他偷拍姚跟李会长在一起亲热的照片，那些照片如果让你们孟老板看见，他非气疯不可。
0: 你看见照片了？
1: 当然，王鹏整天拿着那些照片炫耀，这是他当娱乐记者以来拍的最清晰的照片了。
0: 怎么没有发呢？
1: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已经不在深交报社了，我给几家报纸发照片。当初我问过主任，主任说不敢发，怕发了引起电视界的震动、内讧，甚至是火拼。而且他要顾及孟雨农的面子。不管怎么样，孟雨农还是民报社的股东。

0: 你怎么了？我不饿，不想吃。工作一天了，能不饿吗？我不吃了，我出去一趟。别再找葱了，他是一个老实孩子，跟你不是一路人。别再去招惹他了。你还是去找你那个老板吧。
1: 我不去找葱，我去找其他人。

0: 方鹏。
1: 雪，怎么是你啊？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不能来这里吗？
1: 你当然可以来这儿。哎，你和谁来的？
0: 我自己来的。我听你同屋说你在这里。
1: 真没想到。
0: 你踩到我了，
1: 对不起。聪知道你来吗？
0: 他不知道。
1: 那你来找我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吧？
0: 你很聪明。
1: 说吧，什么事儿？

0: 你和你女儿相处得怎么样？
1: 还能怎么样？女儿是替别人养。
0: 可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你亲生的女儿，可以为你养老。
1: 指望她是不行了，我只有靠自己了。放开我！
2: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喜欢女人跟我使小性子。
1: 你既然不喜欢我，干嘛过来找我？你去找他吧。
2: 石总，上车吧。
1: 我不，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傻子。你想玩就玩，想丢就丢。
2: 不许你这样说自己。是喜欢你的傻孩子，
1: 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你。你看见了他怎么对我，他借题发挥，故意打我，你只是坐在旁边看着，连一句话都不说。
2: 你是不知道，我也是有苦衷的。
1: 行了，我不想听。我知道他就是想把我挤走，偏不让他得逞。拍完这部戏我就解约，我不会再掺和你之间的事儿。
2: 这段日子没有多的关心你，不是因为他，是因为生意。
1: 你不用再解释了，我只是没有想到我在你心里停留的时间这么短。你给我买的东西我都放在公寓里，

0: 傻愣着干嘛呀？我买了杨家生煎，趁热吃了。
1: 我不吃了，不吃拉倒。

0: 看看这是谁。来看看，
1: 不是吧，
0: 出事了吧。这次看来啊，真是要停工喽。
2: 有没有可能孟老板不在乎啊？
1: 听说他老婆就不管他。
3: 这怎么可能啊，姚可是跟孟老板的死对头在一起亲热呢。
4: 换了你能原谅这个女人吗？这回肯定事儿弄大了。
5: 苏小姐，
6: 陈姐，怎么没有人开工啊？
7: 你还不知道啊？

0: 咱们的女主角出事儿了，先停拍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喏，你自己看。这次啊，表可是男翻身了。
1: 瑶出事儿了，我们就都不拍了吗？
0: 以前呀，瑶也是经常闹闹绯闻，但这次不同啊。这工商会李会长的老婆是警察局长的千金小姐，那可是出了名的母老。这次啊，瑶可是玩大了。听说以前有个小明星跟李会长有染，被爆出了，被那女的整得从此消失了。这次啊，瑶的下场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老板还敢拍呀？拍一半人没了。
1: 陈姐，有这么严重吗？
0: 那当然了，现在的记者也实在是太可恶了，也不知道在哪拍的照片。不过你看这照片拍的还挺清楚的。
1: 那我走了。

0: 怎么了？又不想吃饭了？我吃。这些天你到底怎么了？魂不守舍的。
1: 没怎么。
0: 你们要停工几天啊？
1: 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拍。
0: 就是因为那个女主角在外面乱搞啊。你们这个行当也真够乱的，那些工作人员怎么办啊？那个瑶也真够倒霉的，你说她以前多红啊，就是为了一篇报道被人踩在脚底下。你说这当明星有什么好的？风险也太大了。不过说回来了，做女人就该自爱，

你难过什么呀？我在说瑶呢，又没说你。你不是讨厌那个瑶吗？他出了这种事儿，你应该高兴啊。哭什么？

是我不好，我害了他，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错了，到底怎么了？是我怕照片碰到报社的，姚楠在片场总欺负我，我只是想报复他一下，我没有想过。 这件事情会这么严重？这照片是从哪里来的？是以前宗的同事汪鹏拍的。我要到之后，就寄到报社去了。既然事情已经出来了，这事儿不能再跟任何一个人说。 让他揽在肚子里吧，你也别太自责了，往好了去想，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

0: 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去片场了。不是停工了吗？我们的戏又要开工了，你得回去拍戏了。
1: 还在生我的气啊？你可真是个小孩子。 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我很想你，这是真的。很奇怪，没有哪个女人能让我这么放不下，只有你。
2: 回去吧。我如果回去，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说。
2: 你只能对我好，不能再有其他的女人。

0: 你现在就是白梦之，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1: 你说我演什么？
0: 白梦之。

0: 瑶的事情，我心里也很难过，也替她遗憾。我希望她能尽快从这件事情的不良影响中恢复过来。
1: 这部戏经历两次换角风波，你一直身处其中，对背后的影响有了解什么呢？
0: 我是个新人，我只能听从公司的安排，其他的事情我真的不清楚。
2: 好了，我们发布会见。
3: 那晚上
2: 你的表现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手里买走了姚的那几张照片，对吗？
1: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0: 如果你承认了，我心里还好受些。可是现在你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了。
1: 照片是我从王鹏那儿买的，也是我把照片寄给报社的。你满意了？
0: 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就是想报复姚。你不了解他是怎么对我的。
0: 你成功了，你用手段成功上位了，你要刮目相看。
1: 我只是想报复他一下，我没有想毁了他。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这个结果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0: 贤，你变了，变得我完全认不出了。我希望你变得越来越善良，但是你现在变得让我感到害怕。
1: 如果是你，你也会变的。我只是想保护我自己。
0: 好，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贤，这个圈子很危险，你要小心。

0: 去哪儿了？我找了你半天。
1: 我有点累了，就到一个包间里休息了一下。
0: 你的未婚夫也来了。
1: 看见了，他是新闻日报的记者吗？
0: 是，我看见了，我看见你们在阳台谈话。我没有过去打扰你，可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假话呢？幸好没有其他人看见，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如果哪个记者给你们拍一张照片，后果会是什么？从现在起，你的言谈举止会被很多双眼睛注视着，我不容许你有任何的差错。姚已经自毁前程了，我不希望你重蹈他的覆辙。以后不要再跟他见面了。你是我的，只属于我一个人。他现在在哪个报馆工作？
1: 长江新闻日报。

0: 请进。
1: 主任，你找我什么事儿？
0: 哎，这个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小夏，你来咱们报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能看出你的能力，你的工作表现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些问题是很复杂的。
1: 主任，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啊。
0: 那我就直说吧，恐怕你得离开咱们报馆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被辞退了。
1: 为什么呀？
0: 这是上面的意思，我是执行命令。
1: 至少我得知道什么原因，我做错什么了？
0: 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啊？
2: 师傅已经准备好了，照相机安在那边。
3: 好的。
4: 刘阿婆，发生什么事情了？
5: 出来了。
6: 我干嘛测下去了。
7: 听说啊，楼上的李阿婆死了，已经好几天了，要不是因为尸体发臭还不知道呢。
8: 没矮美女在身边还真不行。以前
9: 啊，
8: 李阿婆身体很好的，后来一个人孤单的在家里，也没人照顾，真惨啊。
7: 哟，真的。哎，没小孩在家真的很可怜啊。
8: 是啊。
10: 又在哭吗？
11: 先生还没回来吗？
10: 没有，他去大公馆了。
11: 好难受，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算是头啊？
10: 小姐，先吃药吧。
11: 这杯子是先生从欧洲带回来送给我的。
10: 对不起。
1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10: 对不起，我。
12: 他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说台词？
10: 对不起，我忘记了。
13: 能不能演？能不能演？这么两句词都记不住。哎，
11: 行了，你别吓唬他，第一次难免的嘛。
10: 对不起。
11: 好了，放松放松，我们再来一次吧。
13: 再来一遍，来，回来，
10: 对不起。

0: 苏太太，怎么了？你脸色很难看，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
1: 没事的。

0: 怎么样，苏太太，好些了吗？
1: 好多了。
0: 别胡思乱想了，你看，好好的，别让自己难受了。
1: 我一想到担架上的那只手，我就难受。我在想，我的下场会不会和李婆婆一样，人死了都不知道，直到发臭了才被人发现。
0: 怎么会呢？你有女儿，怎么会那样？都是我，周边什么人都没了。
1: 你在劝我，怎么劝着劝着把你给劝难受了？我们都别想了。
0: 过一天算一天吧。

0: 我生活的地方要比这里差很多，我怕你只是一时冲动。请你相信我，我是深思熟虑的。
1: 你的生活太优越了，我们在一起，我怕你会受不了。我不怕，我可以接受。你不怕，我怕。
0: 我已经离开他了。
2: 好，好，好，好，好，好，今天就到这里了。
0: 明天拍什么呀？
3: 啊，苏小姐，明天没有你的戏，啊，这是你后天的通告单。
4: 多了，还有十几场，
0: 你要加油，
4: 会的。

这个地方我也住过，也是孟雨农安排的。你说他这人怎么不来点花样啊？都带你去其他的地方。

这我怎么说的那么惨呢？我是不是输在情敌上了？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敌人，我真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派到的。 那照片是通过邮局寄给明星报的。

喝醉了，身体是自己的。

我现在就像行尸走肉一样，谁见着我都躲得远远的。可能你还不知道，我从小就被父母抛弃了，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别人喜欢什么样，我就什么样。别人想让我变成什么样，我也就得变成什么样。

0: 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关心过你。你的父母为什么要抛弃你啊？他们从小就把我卖到了戏班，18岁那年，是我自己偷偷跑出来的。 还好遇到了他。如果要没有遇到孟云冬，娘，你不能再喝了，你已经喝多了。
1: 别跟我抢！

0: 真的不容易，我好不容易熬成这样，可是那个照片毁了我所有，毁了我所有。
1: 要是让我找到那几个人，我把他们撕烂。

0: 对不起，我朋友他喝醉了，您别在意。
1: 可他的酒钱还没付呢，
0: 算我的账上。
2: 你说什么？酒钱？

你要是想抓住他，就得给他生个孩子。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

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

0: 变，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精彩内容。
1: 把这个给你的母亲，现在局势不好，以备不时之需。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3: 我能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
2: 你拍这些照片，不怕吗？
1: 怕什么？如果真的亡国了。那才是最好。
0: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下集更精彩。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
10: 拉拉拉，
1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说服了，日本人太坏了，是应该给政府一些压力。
1: 把你们几个

0: 警察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真是没有王法。
1: 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王法？
0: 局势再这么闹下去，什么时候才是头？
1: 现在你自己要尽量少出门，就算一个人在家里也得把门锁好了。
0: 老王，刚才你怎么来了？
1: 你出去以后我就看见游行的队伍过来，我不放心你就追了出来，还好找到了你。
0: 幸亏你来了，要不然的话我已经被他们踩死了。
1: 都过去了，别怕。
0: 谢谢你。
1: 以后你就得自己照顾自己了，我得出去啊。
0: 你要去哪儿？
1: 现在这种形势，万一日本人打过来怎么办？我在这儿没家没业的，去哪儿都可以。总之，想离开上海躲一躲。

0: 好的。明白。好，就这么办。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待着。
1: 你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我担心你，怕你出事儿。
0: 能出什么事儿？不过你来了，正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坐下。
1: 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
0: 现在的局势恶化的厉害，日本人进攻很快，照这样下去，上海也不得安生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0: 暂时呢，这里还是安全的。
1: 可是昨天晚上我还听到楼下有枪声呢。
0: 那是巡捕房在抓人，事到乱，没事少出门。
1: 那我们的电影呢？还能继续拍吗？
0: 就是要跟你说这个，我们的电影恐怕要停一停了。不过你不用担心，有我在，我一定会圆你这个梦的。

0: 今晚我不能陪你了。
1: 你要去哪儿？
2: 不行，你说过你要陪我的。
0: 我突然想起来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我不管，我要你陪我。
0: 不要使小性子。
2: 我求求你了，你别走，我害怕。
0: 你这孩子，真拿你没办法。

你爸走了，别那么心疼啊！我要去公司开会，你还可以再睡一会儿，时间还早呢。对了，抽空回一趟家，把这个给你的母亲。现在局势不好，以备不时之需。

0: 你怎么来了？你没事吧？什么意思呀？嫌我不死啊？照相馆还营业吗？谁
1: 来照相啊？徐师傅都走了。我听说昨天晚上老酒今天有人被暗杀了。是吗？我不知道啊。
0: 妈，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打扮？你打扮给谁看呀？外面都人心惶惶的。
1: 害怕有什么用？该来的总会来。
0: 我这七包怎么就小了呢？你看，真的是长胖了，真行。你不用担心我，把自己过好了就行了。妈。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我能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你跟以前不一样了，很久不见了，陌生了。这是孟老板特意让我交给你的，他说如果打仗了。
1: 这些还可以以备不时之需。看来孟老板对你还挺好的。他要是真的靠得住，就跟他好好过吧。你现在放心了，感情这事儿啊。
2: 真的很难说。抵制日货，还我河山！
3: 还我河山！
2: 抵制日货，抵制日货，还我河山！
3: 还我河山！
2: 抵制日货，抵制日货，还我河山！

0: 你还好吗？还好。你跟他们游行，你们报社不管吗？我现在已经不在报社工作了。为什么？是我自己要求离开的，我想换个工作。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还在找工作。没有工作。
1: 那你为什么要参加游行啊？日本人侵略中国，在国家危难的时刻，作为国人的一份子，我只是尽我自己的点力量。你呢？生活的还好吗？你没有工作，你的生活怎么办？
0: 我现在是自由撰稿人了，我发现终于可以说我自己想说的话了。我手中的相机就是我宣传抗日的武器。国难当头，我也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哦，对了，你们电影还拍吗？
1: 暂时停拍了。
0: 那你也来吧，来参加我们的抗日宣传活动。
1: 大概是我们太久没见了吧。

0: 我怎么觉得你有一点陌生了？
1: 是吗？也许国难当头，我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和今后前进的方向。姐，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0: 我们的电影只是暂时停拍，要是重拍了怎么办？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拍电影？作为中国人，就应该投入到抗击侵略者的革命运动当中去。
0: 那我一个人能做些什么呀？
1: 一个人的力量虽然很小，但集中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我们队伍中有很多像你这样的女学生，她们都是
0: 才都凉了。

0: 你去哪儿了？
1: 刚才回家给我妈送钱去了。
0: 我刚刚去过你们家，你妈说你早都走了。你到底去哪儿了？
1: 刚才回来的时候遇到游行的队伍，里面有我的同学，我就聊了几句。

0: 知不知道我一直在担心你，这么晚了还不回来？万一出点事怎么办？
1: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放心走呢？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得去一趟香港。你去香港干什么？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条后路啊。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我走以后，先搬回家去住，等我回来了再过来。

0: 怎么还没睡呀？
1: 睡不着。你睡着的时候有点不像你了。
0: 别胡思乱想了。

0: 去走吧。
1: 不行，我走了，乖乖的等我回来。
0: 你不会这一走就消失了吧？
1: 看你就喜欢瞎想，我至多去半个月，很快就回来。

0: 你看到也好，本来就没打算瞒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都是你的事儿。你能这样想最好。我以为你这辈子不会再找男人了。其实我不明白。 当初你拒绝了林叔，现在怎么会接受这样的男人？他看起来可没有林叔好。你不了解他，他人很好，跟我一样苦了大半辈子。
1: 这是他说的吧？他说什么你都信？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只是提醒你。
0: 不用。你找到男人拍拍屁股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再回来。我不想孤苦伶仃的终老，死在家里都没有人知道。

0: 你干什么呀？我又没说你什么。你的那个孟老板去香港，你该跟着他。
1: 他过几天就回来了。
0: 局势那么乱，谁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他不会就这样把你甩了吧？
2: 妈，你怎么就不盼着我好啊？

0: 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儿，这事儿他早晚会知道，这样更好。
0: 那你女儿怎么说？
1: 她有什么可说的？这是我跟你之间的事儿，跟她没关系。
0: 这样不太好吧？要不我们最近别见面了，免得你为难。
1: 我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有什么可为难的？要不然这样吧，晚上你到家里来，我们一块儿吃个饭，这件事儿就算是放在桌面上，以后免得尴尬。
0: 这样不太好吧？
1: 我是一家之主，我说行就行。
0: 那好，我听你的。
2: 啊，妈，你不用特意做这么多菜啊。谁来了？

0: 难得回来，我想让大家聚一聚。我以为这么多菜是为了我做的，原来是为了别人。
1: 啊，听你妈说，你特别喜欢吃这家的点心。
0: 你怎么不谢谢人家？
1: 啊，不用不用，别见外了。
0: 来，坐坐。来，海王，喝汤。要不要喝点酒？
1: 啊，不了。我酒量不行。苏小姐，你喝吗？
0: 别叫她苏小姐，叫贤就是了。快喝汤呀。你干嘛？
2: 我吃不下了。
0: 站住。既然你搬回来住了，有些话我就直说了，老王人不错，对我也好，我希望你能够接受的。
2: 这是你的事儿，我不管。
0: 管不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懂得尊重别人。
2: 我知道他是谁啊，你想让我叫他什么？
1: 啊，你就叫我老王吧。
2: 好啊，我就叫你老王吧。
0: 怎么那么没教养？
2: 还不是你教的。
1: 啊，别别别，你们母女不要因为我吵架。

0: 老板还没有回来呢。
1: 已经一个星期了，他就没有打过电话回来吗？那我有没有办法可以联系上他呢？
0: 对不起，我也无能为力。

0: 你干嘛呀？偷偷摸摸的。这上边可都是些大明星啊！你妈说，你也是明星。
1: 饭都做好了，你这是去哪儿啊？

0: 孩子跑哪儿去了？不等他了，吃饭。
1: 不不，再等等。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啊，我只是说说，你别担心，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0: 他生下来就跟我作对，要是有个男的管管他，我倒放心了。
1: 你说的是孟老板？
0: 孟老板这一走，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福分，真是让人操不完的心。不等了，吃吧啊！来，吃饭。
1: 你来。
2: 现在社会这么乱，你不回家，我们会不会担心啊？
3: 你放心吧，他现在才不会担心我呢。
2: 为什么？
3: 他有男人了呀，他巴不得我不在家呢。那是一个做头的师傅，是个小白脸，干什么事情啊都轻手轻脚的，像个幽灵一样，有的时候还挺吓人的。我顶看不惯他那副谄媚的样子，我看我妈是被猪油蒙住了眼睛，他怎么会喜欢那样的男人呢？
2: 其实你应该理解伯母，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是一个人。

0: 他当初可以选择跟黎叔在一起的，是他自己放弃了。
1: 伯母不喜欢黎叔，感情是不能强求的。
0: 现在家里多了一个外人，真不喜欢，
2: 我都不想回家了。
1: 你已经搬回家住了。

0: 你拍这些照片，不怕吗？怕什么？如果真的亡国了，那才是最可怕的。你现在想的都是国家，都是大事儿。这些事情啊，我不懂，也不感兴趣。谢安。
1: 这既是关乎到每一个人的事儿，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你以为你躲在一边，战争就不会靠近你吗？
0: 我能怎么样呢？
1: 你可以选择加入抗日队伍呀。至少，不要再孤营自怜了。这个时候。 没有人能保护你，你那个孟老板也做不到。他会回来的，他答应过我，要带我走。
0: 我回家了，先。
1: 对不起，我并不想让你难过。过几天我就要离开上海了，你照顾好自己。你要去哪儿？去乡下，去寻常抗日。什么时候回来？
0: 都走了，我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了。欣，坚强起来，黑暗的日子会过去的。我能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你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呀。
1: 你看，照片上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学生，但他们有勇气抗争。你可以像他们一样吗？我可以吗？当然可以，只要你愿意。我觉得你在金丝笼里面待得太久了，应该走出来，看看现实是怎样的。
0: 我真的可以跟你一起去吗？嗯，
1: 你好好考虑一下。不过你要有个心理准备，我们是去抗日、去乡下，会吃很多苦，但是你会发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以后出去跟我说一下，害我被你担心了一晚上。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不管你接不接受，我都会跟老王在一起。你听见了没有？这个家我说了算。
1: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我也快离开这个家了。
0: 你要离开这个家？孟老板回来了吗？我以为他抛弃你了。
1: 我被他抛弃你很高兴是吧？我告诉你，就算是没有他，我也会好好的活着。我要跟聪去乡下。
0: 什么？你又去找聪了？
1: 我跟他去乡下宣传抗日。
0: 那万一孟老板回来怎么办？你呀太年轻了，你懂什么？一只脚踏两条船，早晚会翻船的。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创业安徽》第十一季。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破坏破坏，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明晚精彩内容。
6: 我

0: 你就不会离开我的，不是吗？不是这样吗？你想明白了，想明白，想不明白，又能怎么样？我陪你去医院吧。
1: 如果你今天离开这里，我保证你会后悔。
2: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明晚更精彩。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牵连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当年正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将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十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欢迎各位来到由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大型创投服务类节目《创业安徽》第11季的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林海，欢迎各位。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晚在安徽卫视的黄金档播出，同时节目也会通过安徽卫视的视频号、抖音账号、快手账号、微博账号等新媒体矩阵账号同步直播。如果您是一个创业者，您非常渴望站上这个舞台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的话呢，此时此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创业安徽抖音账号的后台来报名。当然你也可以登录到安徽省创业服务云平台，找到创业安徽的报名专区，或者呢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0551-659-93043。我们期待着在未来有更多的创业者、我们的投资人还有我们的优质的园区代表可以和我们共赴这一场激情的创投之旅。小碗归菜，蒸小碗。我们特别感谢蒸小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打开百度 APP 搜索创业安徽，来观看我们节目的精彩短视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嘉宾阵容。首先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在我正前方的四位主题嘉宾，我们欢迎元辰科技梁烨、春光里资本杨守斌、金汇丰投资周丽霞、北航合肥院顾晨宇，欢迎四位。我们现在已经迈入到我们的第11季啊，全新的舞台，两大的嘉宾方阵也做了很大的升级。最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的创业者匹配更多的资源，可以让他们的创业之路走得更加的顺遂。我们的前十季的投资机构方阵现在正式的升级为金融服务方阵。我们除了投资机构之外呢，我们还增加了两个银行的席位，他们呢也将为我们的创业者来提供多一种维度的资金支持。同样，我的左手边原来的园区方阵也是正式的升级为资源服务方阵。除了优质的园区代表之外，我们还新增了各类的服务资源，他们也将为我们的创业者提供更加多元的要素支持。接下来我们逐一来认识一下。首先，金融服务的代表，我们欢迎创和汇资本黄林、浙商资本杨明、益达资本陈志强、天联资本汪海波、赛泽资本董世宇。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杭州银行合肥分行苏建、兴业银行合肥分行苏丹、科大硅谷吕顺辉、开弦资本刘端、深蓝创投曾琼斌，欢迎各位。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资源方阵的代表。首先欢迎的是中安创股张毅、长三角国创中心刘畅、安徽省股交中心孟环良、合肥长景公司张毕、国立方 OTC 社区罗宇红，欢迎各位。在第一排就坐的都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接下来来认识一些老朋友。迈腾创股严敏、36氪安徽沈秀田、合肥创新园李永豪、芜湖亿航青年创业员刘傲，还有安徽理工大学科技园谢玉坦，欢迎各位。介绍完我们的嘉宾方阵之后呢，我要介绍一群特别的来宾啊，因为我知道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创业者都在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很多的创业者也很关心啊，在前十季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些创业者们，在经过了我们现场嘉宾的点评，还有我们的资本方阵以及我们当时的园区方阵的助力之后，他们的创业之路在后续有一

些什么样的发展呢？今天我们请往期登上过我们节目的优秀企业代表啊，也再度的回到这个舞台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合肥墨策科技有限公司安徽。

0: 有请。
1: 我是墨策量子的联合创始人谢尚真。在2025年的11月份，然后我们也接到创业安徽的邀请，我们参加的节目比较多，但是懂运营、懂投融资又懂管理的节目主题很少，所以在第11期量子专场，我们来参加了这个节目。更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当这个节目播出之后，短短的2个月时间里，先后有几十家投资机构联系到我们。我们种子轮的估值呢是6500万，我们最新的估值是2亿。截止到今天，我们2026年的订单量已经接近是2025年全年订单量的2倍。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团队、我们公司呢，真心的要感谢创业安徽这个节目，谢谢，
2: 谢谢，谢谢。
3: 最早呢，我们是这个去年8月份参加创业安徽这个栏目，当时呢，我们的智能飞行摩托也是刚起步，缺钱、缺名气，那是栏目组呢帮我们推动了天使的融资，使我们的这个产品啊跑起来了。那目前我们智能飞行摩托已经拿了这个200台订单。那紧接着呢，是去年10月份。我又参加了这个首期创业训练营，在那里呢，创业导师手把手帮我们梳理商业模式，同学们相互拍砖分享资源。那再到今年的1月份，这个创业盛典上面，我们举行了重大的生态签约。那么现在呢，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啊，这个创业在安徽这个平台，它不仅给了我们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那更给了我们成长的这个土壤。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些创业者来说，这个平台是一个有力度、有温度的创业之家。后来呢，我们也给我们这个栏目组送了一面锦旗，这是我们全公司的心意。那么今天祝愿我们新一季的节目录制顺利，那也希望呢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在安徽起飞。谢谢，
2: 谢谢，非常谢谢武全全的分享哈。如果大家注意他的分享的话，你们应该会注意到，其实除了在我们舞台上的路演之外，我们其实后续还有一系列的为企业的服务，而且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欢迎各位来哈。来下一个。
4: 2025年的时候，我参与了创业在安徽，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太深远了。因为作为一家前沿的科技研发型公司，我们深知被看见、被信任、被理解，甚至被传播的这个重要性。这短短的1年时间里，我们服务了很多的地方政府和院校，包括还有很多的企业家。他们只要看完栏目，哦，说你们曾经登录过这个栏目，你们被信任，所以在资源对接和业务开拓上面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我放的这是一个小的花絮，我们之间拍小片的时候，每天栏目组从早上，我们白天在讨论脚本，讨论怎么去拍，去取景，去研究场地，研究灯光，我们经常拍到半夜12点甚至1点钟。所以这一瞬间，我感觉这个栏目不单单是一个节目，更像是跟我们一起陪伴我们成长，一种伙伴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特别感谢创业安徽，谢谢大家。
2: 谢谢，非常谢谢您的分享哈。
5: 小布的故事呢，离不开创业在安徽这个平台。记得去年录制完之后呢，我就匆匆地赶向了高铁站，没有时间和各位老师交流。那节目结束之后呢，是贾静老师一次一次地带我们的投资老师到小布智能去指导。也正因为此，我们认识了元辰科技的梁总。目前小布已经获得了元辰科技的独家投资，所以在此呢，再次感谢梁总的信任和支持。不仅如此呢，我们结束之后呢，还参加了创业的训练营。在密集的1周的时间内，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理论知识，是各位老师在实践中的肺腑之言。我们在创业的路上有这么一帮小伙伴，一帮前行者，相互来慰藉，相互支持，我想这是我在训练营最大的收获，谢谢。
6: 我们那时候2年前过来的时候，带来项目叫荒野科学。那2年内，因为这个平台链接的资源、链接的投资方，我们营收得到了1倍的增长，然后也进入了1线城市，同时也拿到了合肥国资委的直投。但是我想，就是改变一个公司和人命运的，其实不是资源和资金， 而是人跟人之间的链接。

0: 所以去年在杭州的时候，我是算初生牛犊不怕虎，把杨守宾老师压在一个小黑屋压了3个小时，去谈创业，去谈 AI 的时代的教育，去谈产业的未来。那3个小时可能是我创业10年过程当中最有价值的3个小时，我也下定决心要拥抱未来。所以杨守宾老师走的时候说，要不然我投你一点。我说，杨老师，我不要你的投资，如果你愿意做我的合伙人，躬身入局，我特别欢迎和渴求。所以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又去了趟青岛，把这件事落在地上。今天我跟杨老师的合资公司已经注册和落地了。我觉得创业安徽让我站到了更高的地方，看到了更多的世界。我希望创业在安徽是中国最好的科技和创业的平台，是链接的平台，也是能量传递的平台。来了你肯定不后悔。谢谢。
1: 大家好，我是新之声的创始人傅兆吉。新之声主要聚焦在用人工智能来去改善人类的心血管健康，去降低全社会心源性猝死的发生率。我参加的是第一季的创业安徽节目录制，节目播出以后引起了非常好的社会反响，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客户资源和销售线索。这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就是我去年在参加第二届创业盛典的时候，当时呢老鹰基金的创始人小鹰总在创业盛典这样一个节目的现场呢，看到了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品，然后现在他的公司呢也变成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客户。类似这样的案例呢很多，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案例呢，让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个节目给创业者提供的并不是一次性的流量曝光，而是一个持续的支持。这个持续支持包括品牌的曝光、产品的推介、产业资源以及投资人网络。在此我衷心地感谢节目组的辛劳付出，谢谢大家。
2: 谢谢。最后当然祝愿各位的企业啊发展顺利，非常的谢谢各位今天的分享，我们期待着在未来啊我们还有机会在创业安徽的舞台上见面。谢谢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路演了。最近可能关注整个的创业风向的朋友啊，会听到有一个热词叫做 OPC 啊，也就是艺人公司啊。甚至有朋友说 OPC 的创业在迎来一个它的历史性的节点，比如说从政策的密度啊，从我们的基础的设施啊，从入场的门槛啊，好像都达到了一个历史的峰值。那2025年的12月呢，我们的安徽也发布了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在这个方案当中也明确地表示要培育轻量化的创业主体、 AI 的超级个体，还有小型创新单元，为 OPC 的发展可以说留足了我们的政策空间。安徽各地也正在积极打造一站式的 OPC 服务平台，助力我们的安徽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增添动能。今天路演的3支团队呢，可以说是 AI 浪潮当中的弄潮儿，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通过我们的大屏幕来认识我们的第一组的创业路演团队。
3: 创业团队路演时，金融服务方阵有2轮亮灯机会，第1轮亮灯将获得提问机会，第2轮亮灯将获得现场报价资格。金融服务方阵2轮均开放5盏灯的权限，创业团队将在最后报价的金融服务方中选择一家作为优先考虑的合作方。金融服务方阵对接完毕后，资源服务方阵也将根据意愿亮灯，同样亮满5盏灯后，由创业团队进行反选。路演全部结束后，在场的嘉宾将分别为3家企业打分，每盏灯计10分，得分最高的一方将荣获本场最佳创业项目荣誉，直通创业安徽大赛复赛，获得由创业安徽录制嘉宾组成的专家智库提供线下诊断服务，同时还将获得安徽股权交易中心为创业安徽登台企业定制的绿色通道专属服务，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
4: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4: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我们就通过我们的大屏幕来认识我们的第一组的创业路演团队。
15: 我们的创始人是淮北人，又恰逢 AI 加 POD 是跨境的新风口，再加上当地政策的大力支持，所以我们就决定留在淮北，用技术赋能跨境的企业来做出来发展。 OPC 呢，它是一个一站式平台，把所有功能都融合了，所以用起来就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自己研发的模型和自持的算力，我们就能够做到让用户的生存成本更低，出的速度更快。我们的客户呢在沿海地区，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就通过各方面各渠道去拓客户，一步步的服务到2000多家企业，我们半年的销售额的话就已经突破了400万。 AI 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而我们的平台呢既能够做到让一人来完成全流程操作，我们还能够给一些零经验的新手小白提供从店铺的运营培训、 AI 工具使用，包括后端工厂对接等等服务。我们致力于打造出安徽省 AI 板块的数字经济服务支持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的一个标杆项目，来推动 OPC 在安徽地区全面落地，培育更多的人才，包括也带动当地的一个数字内容生产、跨境物流，包括我们的品牌出海等相关行业，我们可以行动发展。我们扎根淮北呢，就是想让安徽人不用去沿海，也能做全球的跨境生意。
2: 欢迎我们的第一支团队创业的路演代表，有请。马总啊，欢迎欢迎。以前看过咱们节目吗？
15: 看过。
2: 看过哈，那请做好准备，360秒倒计时开始。
15: 大家好，我代表新芽科技，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项目是 POD 产业 OPC 集群培训项目。那什么是 POD 呢？简单概括就是按需定制印刷，它是一种先出单后生产再发货的运营模式，核心优势零库存低风险，所以它的运营和创业成本极低。运营品类涵盖我们日常的服饰、家居、家纺、饰品等上千类产品。那么针对这个行业，目前人工出图成本高、效率低，以及后端工厂发货端散乱杂的痛点，我们前端的 AI 绘图工具可以做到高效批量化的素材生成、合规筛查和自动上架，将传统团队3天的工作量压缩至单人2小时完成。包括出单之后，我们后端的 ERP 可以做到订单自动抓取、自动推送工厂，包括后端的物流履约、物流轨迹跟踪、供应链对接，以及我们的订单的生产排期，全部都在系统里面完成。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对零基础的 OPC 创业者提供店铺运营培训、 AI 工具使用、后端工厂、物流清关等等服务一站式。我们研发的 AI 加 SaaS 工具链是不仅破解了 POD 的行业痛点，也更是顺利的推动了 OPC 的一个规模化落地。再加上当下 AI 加 POD 的一个模式，风险低、门槛低、成本低，一人可实现，也是最适合普通人的一个跨境轻资产的一个创业赛道。我们的项目呢，拥有双重核心壁垒，第一个就是全流程的技术壁垒。 我们对外承诺普通用户生图是1000张1小时完成，但对于有需求的大客户，我们是可以做到24小时生图无上限。包括对于市面上功能单一的工具和生图模型，我们是可以做到 POD 全部流程的一个极致效率，这个是没有办法轻易被取代和复制的。包括我们套图只会比生图更快，我们的套图单日的处理量每增加1亿张，只需要增加20000的固定成本，这也是我们第二个的一个核心壁垒，就是极致的成本和生态壁垒。我们的报价仅为行业的1/3，且我们的核心技术的毛利率仍能稳定在65%-98%。我们计划融资500万，200万用于人才引进，200万用于硬件基建，100万用于市场推广。目前我们的 OVC 项目已经成熟落地，依托淮北科创中心迈腾创股孵化资源，已成功培育20位零基础 OVC 创业者，并且成功率100%，也联合本地产投集团打造安徽当地的一个 POD 产业集群样板。所以我们未来也诚邀各方的政府孵化器园区和投资机构，我们一起携手规模化的复制 OPC 产业集群，实现多方共赢。谢谢大家。
2: 套用体育比赛的一个概念，您这属于压哨啊，哈、啊，这个刚刚好哈、啊。来，我们今天先来看看哈、啊，您的助理官是谁？有请我们的助理官。
4: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朋友们，大家好。
2: 啊，我们的助理官是唐子琪哈、啊，子琪会怎么样为新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助力？您刚刚应该在后台已经听到了他的全部的演讲，还有什么要特别再帮着补充和助力一下吗？
4: 新雅科技自身也有3个非常清晰的核心竞争力，我把它解读为3高：高成长且高壁垒高回报。我们先说什么是高成长，因为所有的投资它一定投的是趋势，看的是未来。大部分的普通用户对于定制化和个性化产品的需求其实已经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这2025年也是 POD 爆发的新元年。所以在经历2025年的洗礼之后呢，整个赛道你会发现用户已经被教育的差不多了，而且付费意识是极强的。所以当你们按下灯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站在了一个即将迎来爆破式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面前。所以当 POD 它解决了我们说库存的问题， OPC 又解决了创业的门槛，它就为今天每一个普通的创业者提供了这样一个坐拥全球产业链做全球生意的大大的高增长的黄金赛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高壁垒，它现在的内容整个 AI 智能生产内容的能力是碾压同行的，效率也是碾压同行的，就是他们全程 ERP 的无感发货，真正可以实现一键开店，全程无忧轻松创业。那么未来其实我们也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超级个体，包括越来越多的供应链，在入驻的过程当中，他们必然会产生海量的数据，而这个海量的数据也会重新供给给这家企业，让他们快速的实现自我更新迭代和自我升级自我生长。也就是说当别人刚刚入局的时候，他们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碾压性的这种优势，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第3个优势，高回报之所在。 POD 加 OPC 就是一个绝佳的创业机会，同时它也是一个能够创造很大社会价值的一个赛道，它降低了传统创业者的门槛，它也带领中国的柔性制造产业有机会去登顶全球，去搏击那个千亿的未来。当然这个过程也希望有大家的帮助，与大家携手共踏时代之风，共赢千亿未来。谢谢大家。
2: 谢谢，非常谢谢子琪哈，逻辑极其清晰的助力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就开始和我们的今天的金融服务方针来进行对接。董世宇，请提问。
5: 您现在在淮北的这个模式里面，我想知道您现在单集群的投入成本回本周期。
15: 这个的话我可能没有具体的数据给到你，因为我们今天没有相关的人员到场，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跟你讲一些具体的一些数据。
2: 我再接着追问一下，
15: 好，
2: 是不方便说还是您的确不知道确切的数字？
15: 很方便，是我自己不知道确切的数据，这个因为确实要跟各位去坦诚相待。
2: 了解，好，接下来海波总可能会比较严肃啊。海波总来。
16: 我其实想挑战一下这个助理官， 就我刚刚听子琪说啊，就是说我们公司的 AI 技术是碾压其他同行的。其实你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很简单，就在我看来同质化非常严重，价格也非常内卷，就你的 OPC 公司在你的这个里面用同样的 AI 用同样的模板，然后利润可能会压到极致的低。我也没看到你们 AI 怎么去碾压人家。诚然你可能你的公司能赚到服务费，但那些 OPC 的公司能不能赚得到钱，我其实是持怀疑态度的。我想听你解释一下，谢谢。
4: 在他们给我

0: 我的第一版文件里确实有明确的写到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他们在 AI 生产的效率上，那正常他们出图的速度应该是秒级是千，我记得好像是千，他们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这个数字呢确实是比同行要高几倍的，所以我才用了碾压的这个词在效率上面。
1: 其实我说的是说，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就在做这件事上其实是谈不上用 AI 技术来碾压的，我是这个意思。
0: 表达的问题
1: 不是你们的核心竞争力，就这件事情不是核心竞争力。
0: 在现阶段呢，那如果出图速度快，因为它能够快速的应对海外市场的需求，它的确可以称之为是，因为它是个初创阶段。如果它诚然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核心竞争力，可能它已经有一群人投资人在追着它，它也不会站在这里。那么它能站在这里，我必然得在它有限的能力里找到它的闪光点，去铺陈在大家的面前，对吗？
1: 好吧，那我就把我那个问题，
0: 而且碾压这个词确实是基于具体的数据。
1: 我就把我那个问题延展一下，就是说你的核心竞争力怎么样让这些 OPC 的这些公司赚钱呢？我现在其实是没有看到的。
2: 我们对于这种 OPC 零基础的，首先我们会有导师的培训。第二点的话，也依托于我们的技术，我们就是可以快速的去抓住一些平台的爆款流量。其实效率和速度挺重要的。国外它的一个爆款，其实就是在那么一点点时间里面。如果说你的店铺里面有爆款之后，你就可以做到一个稳定的出单以及稳定的一个收益。
1: 好吧，谢谢。我看看后面的投资人怎么说，我也想认真思考一下。
3: 我看到顾晨宇的灯亮了哈，顾总
4: 是这样啊，我听到现在啊，包括我看了你这个项目名称啊，我觉得你今天既然是来路演，你得把你自己公司到底做什么的讲清楚。第一，不要去随便套概念，你又把 POD 啊 OPC 套上去，其实你就是一家基于 AR 人工智能的一个做技术化平台的一个公司，然后服务于众多的 OPC 创业者的这么一家公司。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你就是一个技术平台服务公司。
2: 是的。
4: 你既然要参加路演，你应该给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么一家专业的技术公司，能给大量的 OPC 创业者创造更大价值的一个公司。你是一个基石， OPC 是站在你这个基石上腾飞的未来的创业者。
3: 好，明白，谢谢顾总的提醒哈。接下来黄琳请提问。
5: 您现在服务的目前的客户，他们主要是做海外市场还是国内市场？
2: 海外市场。
5: 那其实问题来了，其实在海外市场像 Printful、Customer Cat 这种平台公司非常的成熟，他们的用户很稳定，他们的供应链也很成熟，他们的整个的模块也非常的完备。那相较于这样的一个公司，那你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2: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一个平台是特模，就想把一个方向去做精做下去，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资源还有我们运营的一个方向也是以这个为主。
6: 我就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的整个后端的产业，你是整合零散的这种工厂，还去形成了共享工厂这个模式？
2: 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 ERP 结合，也有一些小工厂，也有一些大工厂。因为现在不是有那种一键启发一键启定的吗？然后 Shared POD 的话也是比较符合这样的一个模式，主要还是服务于大的工厂。
7: 就是说你的整个的相关的出图的一个大模型背后，是我们接入的国内的一些大模型的 API， 还是说一些开源模型的一个微调，还是说自研的一个大模型？
2: 我们是自研模型，但是是国内外的一些大模型我们都在用，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技术团队负责这方面的开发优化和我们的一个包括供给我们平台这样的一个使用。
7: 那就是国内外都在用的话，应该是一种 API 的调用了，对吧？
2: 对。
7: 好，谢谢。
2: 好的，谢谢。
3: 梁燕总，您的灯也亮了，您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的创业者说？
8: 其实我在理解，你还是一个服务嘛，将来你的服务的占比将对你这个公司的发展，你是怎么规划的？
0: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可以大胆的。
3: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其实是这样的，您今天实际上哈，就像子琪说的，你犯了一个 我不能叫错误吧，可能只是因为时间上的不凑巧，您的团队在忙于其他的项目，没有办法来到您这边。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给其他未来有机会想来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提一个醒啊，来的这一位如果是单枪匹马来，他在自己上台之前要预想到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答案在他心里至少要有一个基础啊。啊，没关系，就像刚刚子琪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您告诉梁岩总就 OK。
2: 对于这个公司的这个资产方面，我这边确实是。
3: 那您在公司里面您主要负责哪一块？
2: 主要还是负责市场推广这块。
3: OK， 明白了，他是负责市场推广的哈。好，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金融服务团队来进行二次亮灯的选择，接下来灯再亮起就是愿意提供金融服务的意向的表达。三二一，请亮灯。两盏灯，我们现在看到深蓝创投的曾琼斌和益达资本的陈志强。阿牛刚刚是已经提过一个问题哈，志强是前面第一轮没有抢到案件的机会是吧？ OK， 那导致你摁灯的原因是什么？我想先了解一下。
9: 那个我比较关注，就是目前刚才你说的，你目前平台里面有10000家客户是吧？就你这个客户目前的转化率有多少？包括你的客单价大概是多少？
2: 我们基本上能进入平台的都有有效转化，也刚我讲到了，我们都是阶梯性的，基本上10000多家客户能付费的，基本上能占个70-80%，能购买会员的话有到50-60%，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个1:1的跟进试用体验，会从头到尾的去看到我们平台的一个效果，他能直观的感受到用我们平台他做这个产品能够体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和效率。
9: 还有就是我看你这一次说融资是500万元，然后你这个计划释放多少比例的股权？就你是纯银行融资还是股权融资？
2: 这个的话
9: 不太了解啊，我估计你应该是做市场销售的，应该是不太懂这个概念啊。
3: 不，你来之前这个500万这个数字是谁告诉你的？创始人跟你说的，你没有问创始人这个500万是拿股权来换还是其他的那个？
2: 应该是那个融资，
3: 是什么融资？
2: 银行
3: 融资。
2: 银行融资。
9: OK，
3: 好，
9: 明白，
3: 了解，
9: 好。
3: 那如果是银行融资，显然两位按灯的朋友，你们白、啊。
9: 明白，好。
3: 好，那也就是说，这一轮我们在金融服务的体系这个方面，目前来讲没有匹配的资源。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来看一看哈，在我们的资源服务的团队里面，有没有人愿意给到你一些资源方面的扶持？我们也是可以亮5盏灯。三、二、一。我们现在看到有4盏灯亮起啊，我们先从秀田开始。
5: 在当下的这个阶段，其实作为36氪的平台，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去帮助你们更好的把这个你们的商业模式，然后你们未来的整个的商业路径，包括未来的你们想要去面对的客户，去讲得更清楚一点，然后让更多的这个资源方也好，资方也好，产业方也好，包括政府方也好，都能够更好的去看到你们的项目。前段时间呢，我接触了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它这个项目呢跟您很像，他也是做这个 OPC 公司的一个 AI 的赋能，但是呢他的模式是，我给 OPC 钱，我教你赚钱，我保你赚钱，但是你赚钱了要跟我分。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模式应该是您这样的就是服务类公司应该转型的一个方向。那如果说你能够接受我这种思路上的转型，那么我请你来跟我们大学科技园来谈一谈合作，谢谢。
4: 其实我认为马总的可能领会他创始人的错了，你是不是可以现场你拿起手机给你创始人打个电话，他是做要股权融资，不是要银行的，你别这有投资人愿意给你钱你不要，海哥能允许吗？让拿起手机给创始人打个电话，请示一下，融不融股权，融股权让人给你钱，这 你也能拿到钱，节目效果也有了，对吧？
3: 这倒不是为了追求节目效果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谈
4: 啊，对啊，
3: 可谈。
2: 是的，是的。
3: 但是我们这么着好吧？我们先让这边两个对接完，然后呢，我们给他一次拨打的机会。
4: 对
3: 啊，如果能够接通，
4: 对，
3: 现场问清楚啊，我们就接着。刚才陈志强和曾雄兵，我们就接着聊。但如果打过去电话没有人接，
4: 对，
3: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录。
4: 你别这个 OPC 的火苗刚刚在安徽大地点燃呢，你。

0: 就给他掐灭了，是吧？啊，打个电话，待会儿啊。
1: 一下子给我那么大的压力，我掐的灭吧，其实势不可挡，好不好？来，张毕总。
2: 那我这一次愿意给马总这边提供助力，我是第一个觉得现在国内有很多做这样的赋能平台的，但是他们更多的是面向于全国或者全域，而马总所从事的团队，我觉得有一点吸引我的是深耕安徽，深耕本土，那对于我们本土的创业，对我们的创新是有很大的赋能。第二个，我们当下合肥这边也有像创想合肥，包括我们合肥场景的平台，以及我们有这样一个利于全国的场景创新的这种城市合作机制，包括我们有现在科技部正在主抓的场景创新杂志，在这些众多的市域类、省域类和全国类的平台，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进行一个能力的宣传。第三个，结合当下的合肥场景工作，我们觉得合肥有我们的这种跨境电商产业园，同时我们合肥也有类似我们的百大我们等这样的国有企业，我们可以依托企业自身的能力，结合合肥后续打造的超级场景，我们构建我们企业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场景的发展。所以基于这三点，我愿意给企业更多的赋能。
3: 我们现在正需要像您这样的这个垂类的平台，现在呢您也需要就是在安徽继续的复制扩大，我觉得我们可以牵手，欢迎您来合肥，欢迎您来又一个创股中安创股。
1: 好，非常的谢谢。现在按照我们的规则有四家亮起了灯，您可以选择一家来建立资源合作的意向，好不好？
4: 好。
1: 您想一想，您要选择的资源合作对象是。
4: 我选择中安创股张总。
1: 好，谢谢。希望双方在未来有机会啊，深度合作，合作愉快。那现在那个同事电话打得怎么样啊？
5: 我们这边录节目，然后有两个按灯方，然后需要问一下，我们这边是需要债权融资还是股权融资呢？
6: 股权融资。
5: 股权是吧？那咱们可以释放多少股权呀？
6: 15%。
5: 行。
1: 500万释放股权15%是吗？好的，那这个事儿可以接着往下谈了。好，陈志强老师，您先把灯亮起来。刚刚我们紧急电话啊，500万是释放股权15%，那你的金融服务意向是？
7: 我认为可以做一个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
1: 是认还是不认？
7: 认啊。
1: 认，500万15%，对吧
7: ？OK。
1: 好，来，曾琼斌。
8: 可以聊，可以聊。
1: 可以聊是吧？好 ，OK。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要不然认可以聊，换我都很难选。
8: 我还想补充一下嘛，对吧？虽然你们负责人没来啊，但是这个我是看到了一个机会的。其实这个行业叫生产性服务平台，啊，我们叫产业互联网。那么现在核心技术 AI 驱动产业互联网是高效运作，所以我在你这个新芽公司上看到了，就是一人跨境电商公司是可以成立的。你跟他们解决了后端所有的供应链和解决方案和效率工具，他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去疯狂的链接客户，甚至说叫获取流量。所以你们要用工具迅速把这个效率提升，把好产品、好的中国制造走遍全球的这个时效时间拉得足够的短，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愿意投啊，价格好谈。
1: 好，他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其他附加条件，但他懂你啊。来，接下来两家选一家达成金融合作意向。
4: 我选择深蓝，因为行业的共鸣很重要。
1: 好，我们恭喜深蓝创投的曾琼斌。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请两位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儿还会回到我们的现场来争夺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好吗？谢谢两位，谢谢。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下一家即将要登场的我们的创业的路演团队他们的基本情况，请看大屏幕。
9: 我们来自中科大科研一线， 深知科研人被文献检索、代码调参等工作困住的痛点。现在 AI 已经出来了，对吧 ？AI 能不能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涵盖我们整个科研工作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科研流程中的这些比较琐碎式的事情？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通过 Do Agent 的这个审核的一个机制，它给我们的这个文献搜索的这个结果是非常真实的，是你可以查证的。完全不懂代码的小白可以直接用我们这个产品，然后跟它沟通，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会帮你把这个环境配置好，然后去做你的这个比较深度的一个数据分析。
10: 我们希望普瑞达的Agent 能够在应用层具体落地，而不是在像基础模型一样空有通用化能力。尤其我们希望能够在 AI 科研的阶段去多做一些能够真正助力科研事业的事情，然后能够让用户真正的去把复杂的科研任务拆分成一系列的，就是由单个 Agent 驱动的这么一轮一轮的长对话。希望 AI 能够真正的在科研场景，在我们的 AI for Science 领域去做一个具体的应用、具体的落地，然后服务科研人员的真正需求。
1: 在刚刚那个短片里面，我们看到了两位啊，应该都是这一家公司的最原始的创始人啊。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当中到底谁走上我们今天的路演舞台，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朱玲玲，对不对？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刚刚看了一下哈，在您的这个名字的 title 的后面，博士后哈，哇。
11: 科大的博士后。
1: 科大的博士后哈，您学的专业是？
11: 生命科学。
1: 生命科学哈 ，OK， 好。这个公司创业到现在多久了？
11: 我们今年一月份刚创立的。哇，
1: 那完全是初创中的初创了哈。
11: 对。
1: 那路演有经验吗？
11: 第一次
1: 哈，
11: 您
1: 知道我们的路演规则哈？
11: 知道。
1: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请您做好准备，希望您路演顺利，好吗？
11: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倒计时开始。
11: 我是普瑞达的创始人朱玲玲，我们主要聚焦的内容是 AI for Science， 一站式科研工作平台。它可以帮助科研工作人员呢，进行非常深度的一个数据分析，包括单细胞、虚拟扰动，还有分子对接等等。那它也支持本地部署，然后保障了你的一个数据安全性。它也涵盖了一些这个常规的一个文献追踪呀，然后前沿分析等等。那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呢，它会沉淀个人的一个知识库，让它越用越聪明。在这个过程中呢，它自己会进行环境的一个配置，然后也可以追踪前沿的算法，然后迁移到客户的课题里面也包括一些 AI 率的一个检测。那交互场景呢也是非常的多样化，我们可以用电脑的网页端、手机端，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科研的一个随身装置来进行交互。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随身装置它可以让你实时然后同步这几个终端进行各种交互。以上的这种使用场景呢，构成了我们的一个产品矩阵。首先呢，就是面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领航员以及面向课题组的这样的一个科研一体机龙卷风，还有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探索者。在市场方面呢，这里面主要展示了三个数据，一个是 AI Agent 的市场，一个就是科研分析的一个市场，还有就是真实的一个用户池。首先呢，开源方案配置比较复杂，然后就是云端智能体呢不能满足我们的数据安全的一个需求， Codex 呢就需要客户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基础。那我们呢要提出的就是我们更着重强调就是客户可以零基础上手，然后做到开箱即用以及这个可以做到本地部署，保障你的一个数据安全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科研工作流的分装。那我们现在呢，针对软件和硬件都在进行知识产权的部署。商业模式呢，我们主要分为三种，面向学生的个人订阅，面向机构的包括课题组啊、医院呀、科室等等未来呢，我们也会面对药企，然后进行这样一个项目制的一个定制。那未来呢，我们也要对这个科研的垂直模型，还有这个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装置也会进行延伸。我们是希望能够打造 AI for Science 的一个全局的一个布局。我们不是在做零到一的验证，我们已经真实的深入到这个场景使用当中了。因此呢，我们本来是想 进行种子轮的融资200万，希望可以帮助我们加强我们的一个产品迭代，然后加深我们的一个技术壁垒，能够让我们可以快速的抢占这个市场。最后呢，希望我们可以为每个科研人员打造一个真正懂他的 AI 搭档。谢谢各位评委。
1: 真的是第一次路演吗？
11: 对，第一次。
1: 虽然说紧张哈，但我觉得表现还相当的不错。我刚听到是200万是吧？
11: 对，200万。
1: 你没有说股权。
11: 股权大概10%。
1: 10%啊、嗯、OK， 好，了解。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的专家团现在如果没有问题问的话，我就先对接我们的金融服务团队，你们可以随时插入好吗？好，梁燕总有问题要问，来。
12: 你的核心竞争力或者你的技术壁垒在哪里？
11: 我可以请我的合伙人一起上来吗？
1: 好的，
11: 就是他是我们的技术负责人。
1: 太好了，那我们就有请您的合伙人和助理官一起上来，可以吗？来，有请两位。欢迎云总。欢迎。好，我们先来回答梁总的这个问题，过一会儿我再请云总来助力哈。来，
13: 我们的产品更多的特色或者说是更多的一种服务对象是面向一些零基础零代码基础，或者说对本行业但高水平研究论文不是那么的有经验的这样一个人群。这样人群在我们的科研人员或者说科研工作者团队里面实际上是占绝大多数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产品去让这些人能够掌握一定程度或者说是比较成熟的这种科研体系，我们希望是做这种东西。好的，谢谢。
14: 回答 AI 作为 AI for Science 时代这样一个专用模型，它主要有以下一些亮点。第一呢，赛道稀缺和刚需。 AI 时代日新月异，但是科研人员却依然被文献数据分析等大量繁琐的日常工作拖累。全国数以亿计的科研人员、临床医生、药企研发人员对专用模型形成百亿级的刚需市场。第二，产品壁垒完善。普瑞达所打造的是一套多智能体一站式科研 AI， 开箱即用，本地化私有部署，保障数据安全，标准化科研数据分析流程，自研大模型技术库和文献主动追踪，贴合科研真实的场景。第三，站在我两侧的团队既懂行业又懂算法。那么朱总呢，是中科大的这个博士科研人员，王总是 AI 算法专家，也是美国马歇尔实验室的算法专家。那么核心团队其实既具备了懂算法也懂商业落地能力的结合。科研人做科研 AI 最懂自己行业的需求和痛点。第四，商业路径清晰，就好像刚才展示的 C 端用户订阅制和 B 端私有化部署加产业化定制多种盈利模式，软硬件结合，还开发了钥匙串适配移动端。那么个人订阅制呢，其实现在已经跑通，我们只是在等一个资质的申请，那么申请下来我们就可以有营收。多家三甲医院包括高校已经完成试用。算理算法数据是 AI 时代的三大要素，普瑞达不仅有算法优势，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科研生命健康领域行业认知的数据和积累。我们相信在 AI 时代，不仅有质谱 Minimax Kimi 接月这样的通用大模型，更会有像普瑞达这样的专用模型。从安徽起步，面向全国科研事业，普瑞达未来有潜力成长为全国领先的科研 AI 基础设施平台。非常感谢各位对于我们这个成长于中科大的项目的支持和关注，再次感谢大家。
1: 好，顾总和王总两位要做好准备了哈，对面五盏灯亮，我估计每个人都有他们很关心的核心问题要提问。还是先从董事宇开始吧。
15: 因为刚刚您介绍到我们现在用的是多智能体交叉审核机制的一个模型，我想问一下这个模型的准确率和它幻觉率的量化数据大概是多少？
13: 准确率的话，实际上我们实测下来就是基本上要比同行或者说是现在开源的一些架构要强那么一点点，就是说虽然是一点点，但是但是经过我们多轮的这么一个交叉的审核和统计的话，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最后的结果是100%正确的，所以这个就已经不存在什么准确率的问题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正确的。
1: 好，
15: 所以也就是在效率上会慢一点，但准确率是最高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3: 对，就相当于你用了一定，就是用了一定程度的，就是效率和你的 token 就是算力的消耗为代价，确保准确率100%。
1: 好，谢谢海波总。
16: 我感觉你们自己对这个客户的定位都是模糊的，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14: 那我来回答一下汪老师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现在其实 C 端的这个模型已经跑通了，就是我们大概收费是在200块左右一个月，然后可能它会有一个基础版和一个加强版，比如说大模型四小龙或者是 DeepSync， 其实都有私有化部署。那我们的这个私有化部署基础版呢是在10几万，那么可能加强版呢是在几十万到100万不等，那么根据用户的一个体量这样去布局。那这个其实预测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
16: 好的好的，谢谢。那我希望你把客户盯得精准一点，对你未来的发展会有帮助啊，谢谢。
17: 好，谢谢王总。
18: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目前你们这个所谓的科研助手，你是定位在科研的哪个环节或者哪个阶段？另外，在这个环节和阶段里面，现在到底有哪些痛点和问题？这个是你这个产品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的。
17: 我们暂时还是把它定义为科研的这样的一个助力，而不是专到这个生命科学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包括从上游的这个文献调研，包括文献追踪它都可以帮客户进行非常全面的总结。那这个生信分析方面这一块呢，当然还有其他领域的一个大数据分析，它也可以帮客户进行真实的一个代码生成，然后去运行这个分析。那同时呢，它也可以把这两个连接起来，它会主动追踪前沿的一个文献算法，然后跟客户沟通交流，告诉他你这个课题用哪个算法更合适，然后我们把人家的算法然后迁移到我们的课题里面尝试一下我们的一个结果解读，基本上涵盖科研的这个从上游到下游全部的一个流程。
18: 那这个其实我还是蛮奇怪的，如果只是把一些这个一些开源的一些算法，包括市面上的一些人工智能的模型，我只是做个迁移的话，那你整个项目的就是你的门槛和你们这个团队所做的工作的体现又是在哪里呢？
14: 我理解的就是他们其实定义的并不是说我具体要看某一个药物的分析，或者是某一个合成生物它具体的公式怎么样去编辑。我的理解它其实是基于整个工作流 prompt 它一个标准化的流程，然后去定义它最底层的。其实我们的专用模型，比如说它在科研领域只要工作流适配的都其实可以泛化，那么这也是我们专用模型除了生命科学这一个单一的细分以外，我们的模型可以迁移泛化。
1: 来，刘端，请提问。
19: AI 的项目我们还是非常看好的，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AI 迭代的实在太快了。那如果是说明年可能过几个月，像这种大型模型他们推出他们自己的这种科研版的私有化部署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护城河在哪里？
17: 一般呢，我们现在主推的一个产品呢，也是希望客户可以自己把数据然后部署到自己的一个家里，或者说是实验室，然后是这样的一个部署方式，然后我们给他提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产品，让他去调用自己的数据，然后进行深度的一个分析。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的这些大厂他们在这个方面的话做的应该是没有我们深的。
1: 来，今天我们第一次来的杭州银行合肥分行的祖建先生亮起了灯，现在您可以提问了。
20: 我刚看见你们讲的时候，你的现在 C 端的渠道通过网络渠道来获客，就是你这个网络渠道获客从引流到试用到这个付费，这个转化率是多少？
17: C 端的客户的话其实我们前面有过这个网络的获客但是呢这个获客现在不是我们的一个主要获客渠道，所以我们现在的精力也没有在这个上面。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先把我周围的这一部分要做科研的这些课题组还有这个医院的科室，然后先发展起来。
1: 早就看到周丽霞周总跟顾晨顾总两个人在一边指着他们一边在讨论啊，有什么话要说？各位金融服务方阵的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哈，二次亮灯谁会表达自己的意向，好不好？来，两位。
21: 你年初的时候成立这公司，然后你做股东，但是同时在那个时间点，你怎么又回到学校去教书了呢？
17: 我们学校对这个产学研也是比较重视，它是支持我们去搞产学研的，所以它不限制就是说你要创业不可以啊，我们就是报备过的，就我可以创业，然后学校也知道我来这个舞台，它也是非常支持我的。
21: 我给你提几点建议啊，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你们这个联合创

0: 创始人，其实你要给到投资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是 all in 在这个项目上的，我们俩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是我提的第一个建议。然后第二个建议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你们完全不在市场推广的这个门道上面，你们需要非常专业的做市场推广的人来帮你们来做，因为现在发展速度非常的快。你今天提了我要融200万，这200万的资金呢，我觉得不多，你们可以尝试性的稍微多融一点，因为呢，融资呢是一个非常消耗精力和时间的一个事儿。你们把这件事儿完成之后，你们就可以全力以赴 all in 到你们项目当中去了。这是我给你们的这些建议。
1: 谢谢周总的建议。
2: 听了这个项目啊，可能我跟几位投资人还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观点，给你们一个建议。第一，这条赛道是一条非常好的一个小众的，但是很容易做出成绩的一个赛道。在这里面我给到你们两个方向，第一个，你们的这个工具一定要运用到国家重大课题组的辅助的一个功能，出亮点。第二，是针对于一些研究生的一些小白，做一个基础市场的一个推广。
1: 好，真的，谢谢顾总。
2: 然后我再送给你们一句话，叫大浪淘沙，留下的一定是守清火炬的人。我相信你们就是守清火炬的那些勇敢者。好，
1: 谢谢顾总的支持。
3: 好，
4: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像你们是属于这个基于自身的需求痛点未被满足的创业，其实更容易成功啊。你把痛点找的就非常准，能不能解决啊，价值创造和体验感会更加的这个测试的更加直接哈，这是一个非常肯定的地方。另外呢，就是你们现在两个人，我看那个谁，朱老师是做生物学的嘛哈？
1: 对，生物学的。
4: 那王老师是你也是做生物学的，还是做 IT 智能的？
5: 我是做计算生物学出身的，然后
4: 计算生物学 对吧？
5: 对。
4: 那么这个组合就相对比较完美了哈。好 ，OK， 那个。我有兴趣参与一下啊。
1: 谢谢杨总。
6: 接下来就是要亮灯的时间，来，有意向的，有金融服务意向的，请按键三盏灯。好 ，OK， 来吧，黄林，你先来。
7: 在过往我们投资的企业里面，是常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要求我们的这个创始人一定要从高校离职，那怎么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6: 我追问一下哈，现在两位都是科学家，如果你投资他跟你握手的话，你会给他配一个 CEO 吗？
7: 我觉得是可以的。
6: 好 ，OK，
7: 是可以的。
6: 了解，
7: 这个我们人才是可以去寻找的。
6: 好，
7: 当然的话，两位啊，当然也可以去选择一位来做 CEO 或者来做这个首席科学家。
6: 明白，了解。
7: 当然的话，就还有一点就是和学校的这个赋权，把这个知识产权的处理把它弄清楚，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了啊。
8: 我来补充一下，那我觉得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通过 to B 来带客户，包括华西医院，包括安徽省立医院，其实都是基于朱老师的他的在校资源。那我觉得可以到达一定的轮次，比如说到 A 轮或者 B 轮，其实相当于我们已经跟这些大型的三甲公立医院已经建立了客户关系，然后朱总再出来，这到时候真正是朱总啊，从朱老师转变为朱总，我觉得可以大家一起来商定，划定一个阶段。
7: 今年呢，我们在安徽，我们创汇资本在安徽落了一支基金，叫新研基金。这个新研机构是谁呢？就是安徽省人工智能大数据研究院，鄂维兰院士。那鄂院士和他的学生张林峰博士创立了 AI for Science 的独角兽企业绅士科技。所以我觉得话，我们这笔资金如果能够注入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资本的加持，更多的是资源的加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我们看看能不能有更多更新的突破。谢谢。
6: 谢谢啊，这个附加条件很重要哈，可能会成为你们待会选择的依据。来，接下来吕顺辉吕总。
9: 您现在也算是一个高校的整个创业者，就说我们如果要投资的话，不仅仅说是投资金，而更多在比如说前期的赋权，另外比如说在创业过程中间的一些相关的股权架构设计、相关服务，加上后续的融资，我们提供一系列的一些帮助。
6: 谢谢。来，阿牛。
10: 这个项目我很感兴趣啊，
3: 就是其实从25年开始

0: 是已经到了一个科学家创业的红利时代了。而且深南创投这几年呢，就重点在跟进各个高校的教授创业。教授老师基于学校创业的这个形式，已经是当前创新，特别是早期研发性投入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好，谢谢。投了
1: 。好，谢谢。现在三选一，要不要商量一下？
2: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时间到。
1: 我们选择创和会。
0: 好，恭喜创和会的黄林啊，双方达成了金融服务的合作意向。那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我们的资源服务方阵，还是一样，有资源导入意向的，请按键。五盏灯已经满了，我们先从魔力方 OPC 社区的罗宇红开始。
2: 其实我觉得普瑞达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OPC 项目，如果咱们产品真的足够好的话，后期有更多的投入，这个其实不会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然后其次的话，像算力和政策支持的话，我们也是有一些资源的，可以提供一些免费的额度，或者说是一些低成本的算力，然后后期资本这块的话，我们像产投系的这个种子基金，还有包括我们正在组建的孵化器基金，后续，等咱们的这个项目具体的接洽之后，可以再深度交流，大概就这么多。
0: 好，非常的谢谢，应该说是全方位的开放所有的资源啊。来，接下来的时间，长三角国创中心的刘畅先生，
3: 在生物医药这块呢，可以跟我们来联系，我们看您擅长的哪一个方向的国内的哪一个大组，或者是我们能够有深入联系的这个科研团队，可以跟您做匹配，最起码做试用。这个是我能提供的啊，谢谢，
0: 非常感谢。来，中安创股张毅，
4: 我们可以协助您这个对接安徽省高层次人才团队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呢，是我们安徽省投资集团在具体是服务单位，具体的实施方案呢，是我们省高新投和再贷款两家公司去执行去承接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创业服务团队给您提供创业辅导。
0: 好，非常的谢谢张毅先生。来，合肥创新园，李永豪。
5: 第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市场方面的一个资源导向。我们现在的园区有30余个研发中心，这些研发中心都是由园区的企业和我们中科院这边共同打造成立的一个课题组。这里面有大量的高端人才和做一些产业方资源的一个科研的工作者。我相信这些科研工作者和各家课题组应该都是咱们 AF Science 这个 agent 这个业务的直接导向的下游客户。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比较有吸引力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刚才提到咱们有一个股权方面的一个融资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这边除了像合肥市种子基金，我们是直接参与上会的单位以外，我们园区还有精准配套，有两个额外的一个基金，这两个基金是精准为我们园区的企业去赋能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园区这边就是针对像咱们这样的一个就是团队啊，然后包括像领域都各方面都很优质的硬科技企业，我们园区有自己单独的一套奖励方案，包括像从企业获得一些资质知识产权。
0: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我有客户，我也有钱，我还有政策。好，来，谢玉泰。
6: 你刚才说的两类关键人才对吧，算法和工程专家我们科技园都有，甚至就是我们有科研服务和医疗信息化背景的商业负责人，我们园区一大堆。所以其实一个是入驻大学科技园，第二个我再给你出个点子，就是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入职安徽理工大学呢？为什么我这么说
0: 那么狠的吗？人家刚刚入职阜阳大学没多久啊。
6: 其实可以考虑就是双兼任嘛，比如说在这

0: 做一个这个课题专家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谢处长，你太狠了。来吧，你们商量一下，也是五家当中选一家。好，我们时间到了，来吧。
2: 来帮你们选吧。其实我们是一个典型的 AI for Science 里的 1PC。

0: 兼职到安利工，服务谢处长，感谢。
1: 这助力官是真正助力哈，啊，好吧，他这个话已经讲在这边了。的确，在金融方这边呢，我们是只能选择一家，但在这儿呢，理论上也只能选择一家啊。所以，达成资源合作意向的是魔力方，对不对？但是，是不是在安理工，我们未来会有兼职，我们可以跟谢处长慢慢聊。再次的谢谢三位哈，暂时休息一下，过一会儿还会回到舞台上来竞争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好吗？谢谢，请休息。接下来就剩下本场最后一个创投项目，先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它的基础情况。
2: 我是芜湖本地人，一心想在家乡做真正落地的硬科技。因为我本身呢就是做物联网还有芯片呢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了，然后加上国家推动，对无人机也比较了解。广土科技专注无人机、物联网、上文机软件、芯片定制四个方向，包括它的硬件设计、它的外壳设计、它的软件设计，还有服务器，还有 APP 端，这个六个模块都是一个月内做完的。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属于技术服务，我们能够做一个物联网产品，它带 4G GPS、WiFi 蓝牙的，我们可以快速地做出一个原型出来，模块集成 4G WiFi 蓝牙，可对接各类设备，实现物联网上云。国家强制要求5月1号之后，每一台无人机必须具有一个 Rainbow ID 的发射器，有发射器它就有接收器。这个模块呢，它是属于收发一体的一个开发版形式的一个。第一阶段是做定制化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就是从0到1，就是一个月内，甚至的话可能用成熟的产品帮它做部署，2周以内就可以做完。第二阶段会将自研慢慢迈向那个生产自己的一个产品。未来我将继续扎根芜湖，用科技服务家乡，带动本土产业升级。
1: 来自我们的地空经济，应该说安徽的一个热点城市芜湖，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有请这位创业的路演代表上场。公司开创到现在有多久了？
3: 好像就2-3个月吧。
1: 也是，今天都是初创企业哈，所以再次的提醒各位投资人朋友哈，可能2-3个月不足以提供让你们满意的数据，对吧？所以，或者就是投人，或者就是投这个项目有没有潜力啊？所以，你就变得很重要了，你的接下来的360秒的表现就变得很重要了，好吧？好，庄总，来，倒计时。开始。
3: 大家好，我是广土科技的创始人庄金峰。我们公司的话主要是做低空经济的，现在介绍一下我的第一个产品。5月1号开始呢，国家强制要求每一台无人机要有一个电子身份证，所以呢第一款产品就应运而生了。这个模块它有 4G GPS、气压计、WiFi 等多种功能，可以装在无人机上作为一个它的电子身份证广播出去，也可以作为一个基建设施挂在路灯啊这些场合，去接收无人机的轨迹信息，然后上报到服务器上，包括一些警告之类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这条系统做完。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公司做的第一个产品，它验证了一人公司的一个可行性。我用1个月时间完成了PCB 的开发，3D 外壳打印的设计，嵌入式软件开发，服务器开发，包括 APP 的那个开发，是1个月。我们不仅做这个无人机的电子零部件，也会做这个整机，这是第二个产品。它是一个4+1的固定翼无人机巡航平台，覆盖120公里的航程，还有2小时的续航时间，搭载了一个AI 摄像头或者红外摄像头，然后再加上一个 4G 模块，将摄像头的实时画面传输到控制端，比较适合应用于意义场景，比如说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那个河流的巡查，还有

0: 这个高速路段一些故障的时候，它绵延的话也是很长的，还适合一些普查工作，比如说大面积的农田、河流、森林等等。我们是跟安徽的一个创业公司做了一个 NPU 的一个芯片，预计今年十月份流片。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我们公司做主要的一个场景的开发，还有整个软件的解决方案，包括人脸识别，这个是很普通的，还有一个机器狗，在大模型和工业机器之间可以搭建一个桥梁，让工业机器它既具有 AI 的功能，也具有稳定性。我加快一下，然后我们呢是5年的一个规划，短期是0到1，中期的话是做量产，长期的话是做合作开发，场景落地，预计的话是100万。
1: 还有几页没讲？
0: 其实就剩下一页吧。
1: 就一页了是吧？
0: 其实还有一个产品，我跟上海一家公司合作搞了一个芯片 Micro LED 芯片，是做车灯的。
1: OK， 明白，了解。所以今天其实您来和各位对接的最主要的是您说的无人机的这个。
0: 这个我说100万，主要是说无人机。
1: OK， 了解了。好，那今天有团队成员来吗？
0: 有。
1: 好的，我们欢迎您的团队和您的助力官到台上来，来欢迎。
2: 我挺替你着急是吧？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能对这个项目没太理解，因为呢，作为一个这个码农或者是这个这个工程师出身，他确实不善言谈。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在幕后发生了什么？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沟通是比较多的。大家知道广土的来源吗？广土科技什么意思吗？广土加在一起是一个庄，就是我们创始人的姓。
0: 还有一个意思，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2: 大有可为是吧？你看得引导他才能说，是吧？是个庄字。那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他实际上回乡创业是心怀梦想的，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回乡创业项目。它能够解决几个问题：第一，它能够迅速到达现场。就是很多的东西不一定只是通过数据来表达的，它要实时的观测、改进、测量、数据的支撑等等，所以它能够在第一个阶段到现场来解决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在一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不仅仅涉及到阶段性的模块升级，它实际是一个持续升级的过程。那我问他，我说你自己回来了，你解决不了这个一个产业性的问题，他说至少得有人做吧。所以呢，在这个项目的背后，不仅仅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家国情怀的创业者们正在由城市当中奔赴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也相信通过我们以庄子为代表的这家公司，也会感染到更多的电视机前的创业伙伴们。他最后3趴的内容，所有的标题都是要解决生存问题，所以今天他为生存而活。他没有张嘴一来说我要1000万，要1个亿。他跟我说，他说我只要100万，我说太少了吧。他说100万对我已经很多了，对吧？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可以要200万、300万、500万呢？他说是这样的，与其我要那么多的钱，我还不如先做成一件事儿。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创业者，这就是我们一代一代埋藏在血液里和骨子里的创业精神。所以在今天，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项目，而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和传承。所以感谢大家。对，
1: 我觉得哈，小白哥他非常懂，怎么样的在金融服务方阵面前把这个创业者的形象树起来，因为2-3个月的时间不可能拿出太多的数据让各位看，但是投资有一点，有的时候就是投人啊，所以你要非常，待会儿如果您有好的收获，你真的要谢谢你的助理官，他帮你这个丰满了很多您的形象。那当然我们也要介绍来的两位小伙伴啊，庄总介绍一下两位小伙伴。
3: 我是田总，主要是负责咱们公司的通信算法这些东西，还有就是 AI 的一些落地。
4: 就是我主要负责在光图科技的硬件赋能这一块。就是我们三个都是工程师，就是我们也希望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产品的升级和打磨上面。是的。
1: 您这个介绍一下您自己的名字。哦，
4: 忘了，不好意思。我是光图科技的陶玉峰，谢谢。
1: 好，欢迎三位哈。好嘞，那对面现在是亮起2盏灯哈，就是两位呢有核心问题要问你们，好不好？这个问题回答的好与不好，可能会关系到第二次亮灯的灯数啊。来，我们先从陈志强开始提问。
5: 我想问一下我们庄总，就是您的个人的过往的这

0: 这个经历啊，履历，包括您之前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工作经验，有没有在大厂工作过啊？包括这一次你做这样一个项目，你积累了哪些方面的资源啊？这一块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我是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了，从2013年开始工作的到现在，主要是做芯片相关的，在芯片公司做开发。
2: 他问您积累了哪些方面的资源？
1: 我们有一个上海有个团队，他是专门做 FPGA 做芯片开发的，他们现在还有一个业务做 DDR 芯片，做那个 RISC-V 国产芯片，就是完全自主的。还有那个做 WiFi 蓝牙，比如说我身边这位，他是做那个 WiFi 射频这一块非常专业的。我们之前我在上上家公司做的时候，是就我们几个人做出了一款那个 WiFi 芯片。
3: 那如果你拿到这是一笔投资资金的话，你认为这个从作坊到流水线这样的一个商业的模型真正跑通的一个拐点，回到你的这个主营想做的这个航天器的这个芯片，它大概是要多长的一个周期？
1: 我现在是两个产品，一个是 RID， 还有一个无人机。ID 的话，如果拿到投资，我们其实主要看市场，如果有市场的话，就可以很快进行小批量。
4: 比如说他现在并没有去接洽这个需求我们来做，但是如果能够拿到这个需求，明确这个需求，他们很快，因为他对于这个原理和设计芯片的能力已经是有的了，只是如何把它变成现实。
2: 中间的四位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提问吗？来，周丽霞，周总。
5: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团队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企业未来发展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个愿景。
4: 我大概用三句话能把它说清楚。第一句话是说，我们需要在乡村建立一个产业根据地，去容纳和接纳那些回来的人。第二个，因为他们回来了，我们不仅仅能赋能一个产业，同时辐射其他的产业同时成长和共生。那第三件事情，我们将加速和推动国家的城镇和乡村的无差异化。
5: 特别好，其实这三件事做好了，我们其实就是一间伟大的公司。
6: 首先创业先给自己定好位，我给个建议是什么呢？其实只有低空安全才有低空产业发展。
1: 是的，
6: 是吧？为什么很多城市限制这个低空经济或者无人机？是因为它不够安全，所以你就聚焦到低空安全的领域去做一个与其更好不如不同的产品，然后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发力点，不要做的那么多那么散。
1: 严老师，我
6: 单点突破啊。
1: 严老师，我知道你意思，不过这个挺难的。
6: 当然，
4: 他在第一个阶段，他要寻求的是存。
6: 对。
4: 第二个，他实际上是需要他存在了，建立了一个路标，才会有更多的伙伴来支撑和支持。第三个，刚才您聊到的做小而精，然后呢做这个小切口，放弃北上广深的优渥生活是吧？然后回乡来创业，这个本身就很难。但是基于这个难的基础上，他所要表达的是，我聚焦于您刚才所说的这无人机领域当中的某一个小模块切进去，实际上就是符合您刚才说的小切口。
2: 我们先把灯按了，来，3、2、1，请按键。好，董事宇，来，我让你讲，来。
7: 是这样的，就是说刚刚我们这边讨论的非常热烈，因为我们发现呢，您的股权架构里面实际上是有两个股东嘛。我想问的是，您和您的合伙人，你们计划为你们，比如说在 Remote ID 这个产品上面，你们计划就是你们两个人投入多少钱，能不能把这个初代产品干出来，达到小批量生产的这么一个水平。
2: 这个很重要，我也同意，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核心。
1: 目前啊，我预计会投入1到2个月去
2: 他说
1: 去打磨它。
2: 他说的是你和你的合伙人，你们准备投入多少资金，对吗？
7: 对的。
2: 不是时间啊。
7: 对的。
2: 是资金，你们两个人。
1: 几万可以解决问题了。
2: 几万块钱解决问题了。
7: 那我可以认可这个答案啊，所以我愿意用资源去支持你。这个不涉及到任何股份问题，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您现在的这个股权结构是有问题的，您现在两个人各占50%，对吧？谁说话谁做主，
2: 这就是你的条件。我再重复一遍，你用你的资源导入，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你建议他股权合适是吗？股权可能你会给他一些建议，
7: 不要，我觉得除了
2: 要改变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7: 对，就是帮他调整成可以接纳专业投资机构来投资的一种，不管是商业模式也好，还是你的股权架构，我认为在你这个公司内部还是有很多需要调整的东西。
2: 好 ，OK， 明白。来，阿牛，
8: 张总，我也是画 PCB 板出来的，对，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叫我们在创业路上叫先开枪再瞄准，在奔跑中调整姿势。第二句话叫以战养战，但是一定要围绕着自己最初的目标。我们有9个字叫有目标沉住气悄悄干。我觉得这个50万的种子呢，我们是能投的。但更重要的事情是，芜湖确实选对了。因为芜湖就是搞低空经济，产业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徽非常重要的城市，所以圣诞创造的50万是可以投给您的啊，谢谢。
2: 好，非常的谢谢，
8: 谢谢
2: 啊，两位都已经表达完毕啊。其实按照我们的真正的规则啊，本来是2选1，但是今天其实你不用选，你待会儿呢就是拿阿牛的钱，然后你跟董诗雨说。我播出的时候董诗雨那段没有必要剪掉哈，就是我们要立一个 flag， 他的资源一定会导给你。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和我们的资源服务方阵的对接，有意向请按键。3、4盏灯，好嘞啊。这一轮允许我让来自芜湖的刘浩先发言，来吧。
9: 终于等到我们想要的项目，实际上这项目就在我们园区啊，所以刚才曾总说我给一个种子轮的这个投资，我觉得特别合适的。当然这也反映了我们一行青创语言在很多工作啊还没做到位，我觉得后面我们要给你匹配这个导师资源，教你怎么去把整个项目进行打磨和包装以及外宣。第二个呢，我们还要给你提供这个，给你匹配这个专业的这个财务啊、法务啊这些啊这些资源，把你把这个公司变成一个我们董总愿意投的这么一个外包装。第三个呢，我觉得在项目发展过程中呢，我们帮你在芜湖的所有无人机企业对你的这个核心产品进行推广啊，这是我们未来我们一行青创也需要做的。好，谢谢。
2: 好，
10: 谢谢刘总，
11: 谢谢刘总，
2: 谢谢谢谢啊。所以呢，就刘总呢，刚才是做自我批评和未来他们会对你的服务的一个兑现啊。我们来听听其他三位的哈，来秀田。
12: 那我觉得当下最好的服务就是，其实你跟曾总那边会有一个这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些事项，那在你们正式的交割或者说投资完成之后，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项目融资的首发报道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36氪其实我们一直聚焦于做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那我们也希望去做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全链路的陪跑者。谢谢，
2: 谢谢，非常谢谢秀
10: 田，谢谢。
2: 来，接下来安徽省股交中心的孟焕良孟总，
13: 我觉得我们安徽省股交中心可以给你，提供4个相关的这个服务。第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可能比较适用的叫政策申报，一些这个咱们早期项目的申报。第二个呢是投融资，我们是跟这个深交所共建了安徽的资本市场服务中心，让你对接这个全国的投资机构，利用深交所的这个全国性的平台。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服务企业过程中帮你对接这个上市公司，包括行业标杆，包括这个你的上下游产业，给你找订单找资源。然后最后一个呢，前面3个的服务都是为了最后一个服务，就是给你最后让你去走向更高的资本市场，那么欢迎你到我们股交中心来培育。
2: 谢谢，非常谢谢您。
10: 谢谢王总。
2: 合肥场景公司的张碧张总，
14: 我在这里做资源的推荐呢，我就说3点吧。第一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打造了一个地下感知加低空确认的整个一个全国的一个巡检的案例，是围绕着合肥市打造的。第二个，我现在有什么，基于当下我们整个的场景工作，合肥我们或者说我们拥有这个基于公路巡检的这样一个交通的场景的需求，我们有基于重点区域的智能巡检的这样的一个同样的诉求，因此我们手上有大量的场景的这种真实的需求和场景，给咱们企业提供验证的机会。第三个，我们未来能走什么，合肥作为六大试点城市，我们有广阔的空域，我们有低空飞行的各种便利条件，所以我就说基于这个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希望我们能够有深度的合作，能够基于低空进行整个产业的合作。
2: 好，非常的感谢。 四盏灯，实际上目前您只需要三选一，因为您已经落户在了芜湖一航青年创业园，对吧？所以三个资源的导入方，您会选择优先和哪一位达成资源合作的协议？要不要商量一下和团队？
1: 我选择合肥场景公司，然后同时谢谢沈总和孟总。
2: 好嘞，那恭喜合肥场景公司的张碧啊。好，那这个团队的路演呢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就进入到本场最终悬念揭开的时间，我们要请上刚才路演的两支团队一起要来竞争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来有请另外两支团队。现在我们的三支刚才路演的团队都已经站在了我们的舞台上，今天最后的悬念即将要揭晓，现场所有的嘉宾要结合三个团队刚才的表现来亮灯投票，选出你们心目当中的本场的最佳创业项目啊！我们不分方阵，每一盏灯都代表十分，而且不是只能摁一次的啊，可以有三次摁灯的机会，如果你都喜欢的话你三次都可以按，我们是看哪个队的累计分数最高就拿下本场的最佳创业项目的荣誉。我们升级之后的我们的创业安徽呢，除了最佳创业项目可以直通创业安徽大赛的复赛，获得由创业安徽录制嘉宾组成的专家智库提供线下诊断服务之外，同时还将获得安徽股权交易中心为创业安徽登台企业定制的绿色通道的专属服务。好，那也特别说一下啊，这个最佳不涉及比较，仅仅针对今天在舞台上的各位的表现，所以来一视同仁。首先第一支团队，淮北新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请按灯。八盏灯，八十分。好，我们恭喜淮北新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了八十分。现在请各位把灯按掉，我们接下来要为我们的 Freda AI 亮灯，来，请按键。180分，恭喜 Freda AI， 180分。这个分数相当的高了啊，如果第三支团队想要问鼎或者拿下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就必须要超越180分。来，芜湖广土科技亮灯，
10: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11: 通通通，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芜湖广土科技亮灯，130分。好，也就是说获得本场最佳创投项目的是 Freda AI， 我们有请周丽霞周总和杨守斌啊，守斌总为他们颁奖，来，

们一起合影留念。再次的恭喜 Prada 团队，也谢谢我们的两位颁奖嘉宾，谢谢，请就座。本期的三个 OPC 项目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展示，当然他们当中啊，有人是致力于从有到优的精益求精，打磨的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产业升级当中一个个亟待破解的真实的痛点。也欢迎各位打开百度 APP 搜索创业安徽，观看节目的精彩短视频。今天的创业安徽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开幕。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讲话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梁延顺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出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主持，省领导单向前、孙勇参加。梁延顺指出，近年来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真抓实干、创先争优，推动安徽发展卫士显著提升，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加速蝶变，江淮大地处处涌动着创新动能，激荡着创业热潮，迸发着创造潜能。这次大赛为安徽汇聚优秀人才、链接优质资源提供了宝贵契机，希望广大创业团队、创投机构、行业专家与我们一起播种希望，创赢未来。我们将在项目孵化、融资对接、市场开拓等方面全程护航，为创客们的奇思妙想插上腾飞的翅膀，让一个个好点子转化为一粒粒金种子，培育出累累金果子，让各路英才在安徽创新愉快、创业有成。王小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业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锚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新定位、新使命，聚焦有激情愿创业、有知识会创业、有经验懂市场的各类群体，优化创业政策服务，搭建资源对接平台，突出重点领域，围绕科技创新、民生需求开展创业，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注重人力赋能，健全梯次化培育体系，更好提高劳动者创业成功率，聚焦资金难题、成本压力和场地急需，强化政策服务高品质供给，更好帮助解决创业共性难题，着眼项目可落地可成长，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更好促进大赛成果落地转化。开幕式上，32支参赛代表队进行了风采展示，创业者代表韩东城、创业孵化机构代表曲永辉、投融资机构代表刘伟发言。开幕式后，与会嘉宾参观了参赛项目展示，国家部委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各省区市人社部门负责同志、各省辖市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0: 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宪与中国电信集团总经理刘桂清举行工作会谈。
2: 王清宪指出，15-5时期，安徽抢抓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机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希望与中国电信等加强资源对接与优势互补，在量子技术应用、人工智能加、企业数字化转型、算力网络建设等领域加大合作力度。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在皖实现更大发展。刘桂清表示，安徽创新动能强劲，产业生态优越，中国电信将深入对接安徽发展需求，进一步加大在皖战略布局和资源投入，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新标杆。副省长李忠参加。
0: 19.4%，这是今年上半年安徽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速。亮眼数字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正从实验室加速跑进生产线。一项技术从书架走到货架，到底要迈过多少道坎儿？从0-1的原始创新，又怎样走向从1-N 的产业应用？来看记者的调研。
3: 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的实验室里，一台太赫兹近场显微镜正在接受最后的调试，它能把术中肿瘤细胞病理诊断的时间从7天缩短到30分钟以内。技术很亮眼，可团队负责人张文炳心里一直在打鼓，这成果到底能不能产业化，会不会有人愿意买单？ 带着这些问号，他找到了安徽省新布局的一家医学概念验证中心。
4: 目前呢，我们在实验室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呢，在实际的应用场景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还真不知道。
5: 那就来验证嘛，把这些技术交给我们的病理科、检验科以及临床医生专家来给你们进行一些指导。你们就负责把技术底子打好，然后剩下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解决。
3: 夏敏原本是中国科大附医院的医生，去年底安徽布局建设首批八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他们医院也在其中，由此他也从一名临床医生转型成了首席创新官。夏敏告诉记者，刚走出实验室的成果大多卡在资本不敢投、市场不敢接的最初一公里，他们要做的就是陪着团队迈出这关键一步。
6: 工程师协助把样机改成能批量生产的产品，产业专家分析成本和市场空间，政府基金呢提供第一笔种子资金。走完这个流程以后呢，团队拿到的不是一句行或不行，而是一张清晰的创业路线图。
4: 现在呢，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临床应用啊，包括技术途径啊，包括实施方案啊，同时包括能不能挣钱，这些呢我们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了。下一步更快一点推进临床应用，把样机变成真正的能用的医疗器械。
3: 安徽科教资源富集，每年产销出上万项科研成果。为了让更多探路者勇敢出发，今年以来，省里加快省级概念验证中心建设，并出台绩效评价办法，引导每家中心设立不低于500万元的专项资金，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评价的核心不看别的，就看验证后成功转化的项目数量和落地效益。目前，八家中心已开展概念验证服务近200项。
7: 评价的核心指标就是看概念验证中心服务项目的情况、再晚落地成果数量及经济社会效益。今年上半年，八家中心已开展的概念验证服务已基本达到去年的数量。
3: 闯过最初一公里，下一个挑战就是样品能否批量造出来。今年上半年，安徽专门出台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方案，主攻实验室技术难量产、工艺不稳定等痛点。在位于芜湖的安徽省高功率密度发动机中试基地，一款小型重油航空发动机样机就是通过送入极端工况试验平台，完成了上千小时极限测试，彻底解决了高低温工况不稳、续航波动等问题。如今产品已批量下线，
8: 平台现在拥有18个发动机的试验台架，完整的覆盖了零部件的试制、整机的可靠性验证、量产的工艺化、工艺优化等等全链条环节，是决定成果能否产业化的关键一步。
3: 截至目前，安徽已累计备案58家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提供技术开发服务超万次，而中试只是中间一环。上半年，安徽还通过打造对接交易品牌、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等举措，在更大范围打通科技成果落地的堵点，特别是创新城市合伙人运营机制，推动前沿技术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与此同时，技术经理人这支科技红娘队伍也进一步壮大。在第四届中国安徽科交会现场，身穿蓝马甲的他们四处淘金，挖掘优质项目381项。
9: 我们培养的技术经理人已经超过了这个5000名，实现了从成果发现到成果的研判，到成果转化，到成果落地、场景推广、产品展示的这个整个闭环的流程，提供一些专业优质的服务。
3: 当最初一公里不再遥远，最后一公里不再梗阻，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正在安徽加速跑进生产线。截至今年6月，全省累计复权成果2476项，带动复权企业169家。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2.2%，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0: 为期4天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在安徽合肥火热开展。此次参赛项目涵盖了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呈现出硬核科技引领、产业多点突破特征。下面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0: 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594个参赛项目正在分赛道参加选拔赛，通过项目路演现场评分的模式，最终决出250个项目进入接下来的全国总决赛。
1: 我们是来自梅都山西大同，所以呢，我们的传统优势就是做矿井支付。我们这个新的产品已经在南美洲在用了，数据已经采集上来了。
2: 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呢，主要是面向这个我们碳化硅产业链的一款新型的兼容性掌机装备项目，在关键技术上优于国内外同行的设备，市场上得到了国内头部半导体企业大力认可。
3: 我是作为这个闽商回归，我们深耕海马生物医药26年，近6年聚焦药业技术创新还有产业升级，带动沿海渔民共同致富。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安徽亳州的这个供应商，包括上下游，进行一个深度的战略合作。
0: 本次大赛初赛累计吸引6.7万个创业项目，超10万名创业者报名参赛。大赛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道，以及青年创新专项赛。每个赛道都将产生5个一等奖。同时，比赛期间还开展了参赛项目展览展示、创业融资对接、人工智能赋能创业交流等活动。
4: 这里是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成果展示区，集中展示全国多元创业实践。其中科技成果创业赛道格外亮眼，像广东带来的益山医疗，依靠自主研发的设备与 AR 技术，搭建了覆盖医院、基层医疗与家庭的全场景健康管理体系。
0: 依托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企业目前已开发出智能胎儿监护仪、智能精皮黄疸仪等多款产品，借助创赢未来赛事平台完成落地转化。
5: 通过自研的传感器和我们 AI 的这个算法相结合啊，去做一系列的一个检测。创业大赛对我们来说很好的展示的机会，认识很多创业者啊、投资人，然后可以帮助我们下一步更好更快的发展。
0: 本次创业项目展示分为参赛优秀创业项目与安徽特色成果两个部分，从航空涡喷发动机到 VR 眼镜，再到天眼287超导量子计算机等，一批优质产品集中展示本届大赛优质创业项目与地方创业建设成效。
6: 我们这次主要带了四个产品，都是航空发动机，我们能来我觉得也是比较幸运的。安徽包括的联合飞机事实上也是我们的客户啊，其他有零部件，安徽也很丰富。安徽因为投资环境也比较好啊，未来有希望进一步的和安徽合作。
7: 作为创业代表，今天参加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内心也是非常激动的。安徽是一个创新的沃土，安徽省政府精准配套了很多的创业支持政策，希望呢这个更多的创业者呢能够涌入到安徽来进行创新创业。
8: 今天的党校人讲党史，我们将为您讲述的是方志敏在皖南的往事。他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没有放弃播撒革命的火种。

0: 1934年12月，在方志敏的率领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来到皖南苏区的中心一线柯村进行休整。这是方志敏军事生涯中的艰难时刻，他召开红十军军政委员会会议，总结谭家桥战斗的教训，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又召开皖南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决定将皖南苏区转变为皖南游击区。这不是退缩，而是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休整期间，方志敏住在一区委书记家中，为了寻找突围线路，他每天深夜提着马灯，披着军大衣看作战地图。房主的家人看到这一幕，悄悄地起床煮果汤给他当宵夜。部队就要离开了，喜爱书法的房主看到方志敏书法优美，便向他讨要一幅字。方志敏沉思片刻，望着窗外黑黢黢的皖南群山，眼里透出一种沉重坚毅的光芒。这位出身江西益阳饱读诗书的革命家提笔写下了8个大字：紧握禅称，任他风暴。禅称二字并不常见，是被古人视为妖星的彗星。尔雅释天中说彗星为禅称，而在方志敏的题词中，禅称则被赋予了除旧更新的革命意义。方志敏借此典故是在勉励苏区革命同志，我们手中的不只是一杆枪，而是一股改天换地的力量。哪怕风暴再狂，只要紧握着禅称，就能扫除旧世界的黑暗，迎来新中国的曙光。方志敏不仅留下了这信念的力量，更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力量。临别前，他将一个侦察营留下，与当地游击队合编，组建了皖南红军独立团，指定熊刚任团长，刘玉彪任政委。此外，他还交代了3大任务：以黄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抗日宣传，发展白区秘密工作。几日后的凌晨，先遣队离开柯村，继续转战与敌人周旋，而他留下的力量在3年游击战争中活跃在张公山、石屋坑一带，成为皖浙赣边坚持武装斗争的骨干。正如在题词中所预言的，风暴终将过去，而手握禅称的人必将迎来黎明。今天，当我们走进一线柯村，紧握禅称，任他风暴的革命精神继续绽放光芒，那句铿锵有力的口号至今依然振聋发聩。
1: 今天上午，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同志做客安徽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退役军人安置就业、服务保障、思政引领等工作与听众网友开展互动交流。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围绕打造完美尊崇工作品牌、强引领、促就业、优服务，连续2年开展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年、就业创业提升年活动，联动举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128场，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7.6万个，认真落实民生实事，加大对因病因灾等治困的退役军人帮扶救济力度，深入挖掘退役军人典型事迹。王于昌同志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引领全省广大退役军人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2: 我们将持续地推动全省退役军人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实施政策、就业、生活、家庭、健康5大帮扶行动，积极组织省政策法规、省职业规划、省招聘信息进军营活动，进一步畅通困难帮扶的参与渠道，深化双运共建，让军人成为全社会真诚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真正的人。
3: 今天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铜陵市赛举行，来自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领域的十五家科创企业，围绕核心技术研发、市场应用前景、团队优势、产业化布局等进行了路演展示。
4: 这次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对我们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展示和学习机会，希望通过大赛获得专家的指导，对接更多的资源，把科创成果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
3: 本次参赛项目紧扣铜陵主导产业方向，聚焦关键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落地，展现了本地科技型企业强劲的创新活力与发展后劲，
5: 搭建对接的优质平台，发掘一批成长性好、科技含量高的优秀创新创业项目。我们将持续做好省赛、国家赛的跟踪服务，落实好创新创业大赛各项扶持政策，助力企业突破技术瓶颈，做大做强。
6: 2026年财富世界五百强排行榜近日发布，安徽共有奇瑞汽车和铜陵有色两家企业上榜，分别位列383位和436位。最新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全省独角兽企业数量增至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增至44家，双双位居全国第六位。
7: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拉

0: 大哥停一下车，停车停车，给你100，不用找了，谢谢。
1: 明天见，维尼哥。
0: 谢谢。

0: 强尼，先别走。强尼，对不起，我没有亲诺娜。
1: 你还在说谎吗？还说你没亲诺娜？我亲眼看到你和诺娜小姐在接吻，难道你想说我眼花了？
0: 他亲的我，
1: 这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因为我根本不想亲他。
1: 但是你却愿意让他亲。
0: 我不愿意。他亲我的时候，我推了他，然后刚好被你看到了，真的太凑巧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但是我想让你知道的是，我根本没有要亲诺娜。我唯一想亲的人是你。

0: 了一整天，还拿不下他的心吗？
1: 你跟昊天相处了这么多年，不是也没得到他的心吗？
0: 确实，还是要谢谢你，按约定带乔宁回来看到。
1: 不要误会成我喜欢跟你合作，我只是想让昊天离开乔妮的身边。
0: 别说成合作，我们还是因为有共同的利益

0: 个人都是自私的。
1: 很好，我约的是晚上，难道他们觉得是明天晚上吗？哎呀，哎，乔妮，一起来吃饭。堵车了吗？我等了好久。昊天呢？
0: 不知道。
1: 哎，你们是男女朋友，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每天一起回家，说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先去直播了。
1: 啊？什么嘛，早上两个人还好好的，哎，早上亲昵，晚上打架，这样下去孩子都快有了。昊天，昊天，昊天，昊天，
2: 啊，
1: 你没跟乔妮一起回来啊？
2: 一起回来的
1: 啊。那他为什么说不知道你在哪里啊？
2: 他在生我的气。
1: 因为什么事儿？
2: 就是、
1: 别说，说来话长。
2: 是挺长的。嗯。
1: 你过来。
2: 嗯，
1: 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去哪里
1: 嘛？
3: 如果早知道你对我有好感，我就不必等了。
0: 我是女人，怎么能让我先开口说对你感兴趣呢？
3: 就是，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有什么就直接说出来，就不用浪费时间。
0: 正因为我没有直接表明心意，你才会喜欢我是吗？
3: 要这么说也行。
0: 有机会的话，去见你的父亲吧，才能跟他介绍我是他儿子的女朋友。
3: 明天会不会太快啊？
0: 明天？
3: 如果你觉得太快了，
0: 明天，明天也可以。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不让你去伤害乔妮。

0: 为什么要在这里说？怎么不在家里说？
1: 在这里说正好啊，在等安东期间正好可以谈谈。还有你，
2: 对不起，为什么惹乔尼生气？
0: 他看到我和诺娜牵在一起。
1: 诺娜？谁啊？
0: 她是我大嫂。
1: 你跟你大嫂纠缠不清？
0: 不是的，江科叔，她趁我没注意突然来亲我的。
1: 哦，意思是你注意的话就不跟她亲是吧？如果是我的话，我
0: 当

0: 当然不会，我不喜欢他。
1: 哦，这么说是你大嫂自己靠上来的？
0: 嗯。
1: 那乔你怎么说？
0: 我正在努力跟他解释呢。
1: 啊，那他能理解吗？
0: 正如你所见啊。
1: 亲眼看到你和别的女人亲吻，他能理解才怪。闪动。
0: 去哪儿啊？
1: 我怎么知道？待会儿就知道了。
0: 走，
1: 戴头盔。
2: 昨天为止的订单呢？明天我会给大家寄出的。但是之后的订单，我要下周才能给大家发货了。等等等等等，鱿鱼干的话，你们随时都可以下单。
3: 大家
4: 还能守得住？为什么没看到有什么反应？
2: 今天的直播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要的人呢，明天中午12点之前下单。好了，再见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谢。
4: 比想象中的少，下去打包吧。遇到就遇到。

0: 好天呢？客人上门，不打算开门吗？
1: 昊天哥不在。
0: 他不在正好，我想跟你聊聊。傍晚的时候看见了吧？
1: 你跟昊天哥接吻吗？
0: 对。他没跟你说他偷偷和我交往吗？
1: 他没说。
0: 很好，亲眼看见最好了，你才会知道我们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很同情你，你应该想绑住昊天，毕竟这样有钱又优质的男人很难找。
1: 但他说他不喜欢你。
0: 你不明白什么叫偷偷交往吗？偷偷交往的意思就是不让别人知道的交往。昊天估计没有告诉你他偷偷跟我在一起吧，可惜时机不凑巧，让你看到我和昊天正在互相缠绵。
1: 那你为什么要来告诉我？
0: 我只是想来告诉你，就当做没看到今天的事情。昊天不想让思茶知道，毕竟他们是兄弟嘛，如果因为女人的事情吵架就不好了。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些。
1: 昊天哥和思茶哥，你到底喜欢谁？
0: 我喜欢昊天，但我跟思茶结婚只是因为责任。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了，但你不相信而已。
1: 既然这样，你就跟思茶哥离婚啊，毕竟他们两个都是董事长的儿子，得到哪个都没区别啊。
0: 当然有区别了，一个受重视的儿子和一个被嫌弃的儿子，社会地位是不一样的。
1: 这么说你结婚是为了面子了？

吓人，就算我穷我没钱，但是我比你有人性。还有我喜欢昊天哥不是因为钱，应该觉得羞耻的人不是我，反而是你。身为有夫之妇还纠缠别的男人，我不知道你跟昊天哥的关系究竟如何，但我相信正确的是你们的关系是不对的，该分手的人是你不是我。我免费给你这些东西，吃了它请闭上你的臭嘴。你确定吗？我看你还是回去吧，明明你无法回答四茶哥你为什么和我闹矛盾。回去啊。

0: 约我来有什么事？
1: 你会不会支付给我佣金？
0: 什么佣金啊？
1: 那个律师的事儿，你还没付钱呢。乔尼的事还让我先暂停。如果你不会想赖账，那你的行为算什么呀？
0: 到现在，警察还没找到吉德的尸体，就相当于你的事没办成功。现在让我付款，恐怕不公平吧？至于乔尼的事，我已经有别的计划。
1: 如果有别的计划，那就先把钱付给我。

0: 没事了，对吗？
1: 如果找到那个律师的尸体，你还要付剩下的钱。
0: 先找到再说吧，

0: 对乔尼有别的计划，他想怎么做？他在跟谁说话？
1: 不知道啊，但他收了钱，
0: 肯定是雇佣金，可惜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2: 进来。啊，来得正好。看，我正在看我们修建道路的图纸，电线杆可能需要再扩大距离。虽然现在我们建的是四道双向路，但是看现在的趋势，必定会扩大再修建的。
3: 啊，那稍后我再修改一下。啊，爸爸，出了点事情。
0: 什么事？
3: 今天诺娜的爸爸叫我过去了，他说这次的项目他不会签字批准。
0: 啊？为什么呀？
3: 还是之前的事。
0: 乔尼的事？
3: 是啊。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好的话，其他项目也会受到影响的。
0: 诺娜回来没有？你妻子成天一副像没家庭的人一样，你都已经让她这么自由了，为什么还会闹矛盾？
3: 因为她一开始不想跟我结婚呢。
0: 昊天也不想跟诺娜结婚。如果她真的不想结婚，我们如今也不会有这些问题。
3: 但诺娜可能不是这样想的。
0: 你可以试着跟诺娜谈谈吗？让她去跟她爸爸说。
4: 什么疯子啊，两兄弟都想要，还这样对别人。

0: 昊天哥应该不是那样的人。但我亲眼看到他们两个在接吻啊。昊天哥说他没注意，是诺娜小姐扑过来亲他的。或者诺娜小姐说的也没错，他们在偷偷交往。
1: 乔妮，
0: 叫什么叫？
2: 要先知道是谁雇佣他的。愣住了。
3: 嗯，我去找啤酒喝去了，你们随意。
1: 要我帮你吗？还在生我的气吗？

0: 我现在不管说什么你都不听，那我该怎么办？
1: 昊天哥，其实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我相信七言所见，因为如果你努力解释的事情是真的，总有一天我会看到的。
0: 好吧，也行。
1: 今晚我就不去帮你换衣服了，我还要回自己的房间睡觉。

0: 今天我不回家，可以关门了，不用等我。还有告诉我爸，明天中午我会带一个人去见他。
1: 你是不是只打算和我玩玩而已？
0: 怎么了？你对我是认真的吗？你已经有丈夫了，这样做不好吧？

0: 如果我跟我丈夫离婚呢？
1: 但是你还没有告诉我，你跟谁吵架呢？
0: 是乔妮，她现在变得越来越嚣张了。
1: 乔妮吗？
0: 怎么了？不要说你也站在她那边啊。
1: 不是，我肯定站在你这边啊。
0: 可能觉得自己很优秀，昊天喜欢他，就连去了公司上班，段桑先生的儿子也追求他。我说了他不爱听的话，就要被他欺负成这样。
1: 那你为什么不叫思茶来帮你处理呢？因为你害怕他知道你们是因为昊天吵架吗？
0: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1: 因为我看得出来，但是我不介意。如果你只是暂时跟我玩玩，而真心想要的是别人，我甚至还可以帮你关于昊天的事，但我也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0: 我是玲珑啊，你还记得吗？
1: 玲珑，
0: 对，你还记得吗？你和特尼哥一起上了车，
1: 跟特尼哥在车上，蔡坤哥

0: 以为昨晚能见到你。
1: 我本来打算要去的，但是有事耽搁。帕尼，我给你带了蛋糕。我是玲珑啊，你还记得吗？
2: 玲珑，
1: 你还记得吗？你和特尼哥一起上了车。
2: 特尼哥在车上，蔡坤哥
1: 在车上，你们说了什么？
2: 特尼哥要退婚，他爱他，他们两个彼此相爱。
1: 帕尼，记得你们当时出了车祸吗？
2: 不记得。你叫什么？
1: 如果帕尼不记得，就要靠爸爸了。

0: 一大早就想我了吗，兰斯小姐？
1: 今天我们要一起去你家见你父亲，几点出发呢？
0: 大概11点可以吗？我去接你。
1: 好的，那我们11点见。
0: 好的。
2: 是那个刚刚搬到我们家附近的兰斯小姐吗？
0: 嗯。你不开心吗？
2: 没有，我只是奇怪，你竟然带她去见庆才伯父。

0: 或许是时候，我也要真心的对某个人了。
1: 是啊，我也赞同。你尊重帕尼姐，照顾帕尼姐这么多年，即使她疯了也不在乎。如今，如果你要和谁结婚，也不足为奇。
0: 我也挺担心帕尼的，所以也想拜托你一下，就是多照顾她一点。我希望看见她能好起来，然后能亲自跟她说这件事。
1: 别忘了你答应帮我关于我和昊天的事。

0: 如果你结婚了，我们还能再做这种事吗？
1: 如果你想见我，你知道该怎么办的。

0: 江科叔。
1: 什么事好听？
0: 帮帮我。帮帮我，江科叔。帮帮我。
1: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
0: 帮帮我。
1: 你想对我做什么？
0: 我指的是帮我穿一下衣服。
1: 你手疼。
0: 嗯。
1: 哎呦，你对我做什么？

0: 什么事啊？一大早就坐在这儿等我。
1: 嗯，我是想来告诉爸，我已经把公司的员工全记住了。
0: 然后你想做什么？

0: 诺娜，我不希望再发生昨天的事。
1: 我做了什么？
0: 你亲我的事，我不喜欢。
1: 但是我喜欢。为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要躲着我，不在意我，不想要我？我到底哪里不好了？我很遭人嫌弃吗？为什么大家都忽视我？
0: 因为你已经有思察哥了。
1: 思察吗？他跟我结婚只是为了维护我们两家人的颜面，仅此而已。他不爱我，而我也不爱他。
0: 如果你多关心一点思察哥，我相信他会是很好的丈夫。你知道吗？你没回家的时候，他每天都在门口等你。如果你多用点心，我认为你们的婚姻并不会差。
1: 我不关心，我不爱他，我爱你呀。
0: 我不想再谈这件事了，我也不想被别人听到然后去胡说。总之，我们之间不可能。别再这样做了，我不会改变心意的。

0: 昨晚去哪儿了？
1: 你关心吗？
0: 关心？老婆跟别人在一起还不自知，被老婆戴绿帽子还不自知。
1: 喂，你非要一大早找我麻烦？
0: 别人会怎么想？有家不回，不知道是去参加派对，还是去跟谁去哪儿了？
1: 思成，
0: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1: 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去洗澡了。
0: 我之所以没有说，不代表我不知道，诺娜。我是尊重你。
1: 你听谁说了什么？
0: 我不是那种听了别人说了什么就信以为真的人。我只说我亲眼所见的事。
2: 不希望再发生昨天的事。
1: 我做了什么？
2: 你亲我的事，我不喜欢。
1: 但是我喜欢。我不爱思禅，我爱你啊。
0: 但如果说你不尊重我的话，想和每一个男人纠缠，甚至是我的弟弟，你都想要，那我们没有结果了。我们离婚吧，诺娜。

0: 吃牛排，但是那两个人还没有来，我去找。
1: 想要离婚，因为那么容易吗？容易的话我早提了。
0: 这位妹妹，你要不要来一两盘牛排呀？
1: 吃什么牛排啊？疯子在说疯话吗？
0: 那是为了要更好的生活呀。
1: 那我的生活怎么才能变好？
0: 就来两盘牛排吧，成双成对。你不是说要离婚吗？这样才能遇到更好的对象啊。
1: 疯子，疯了就回家去疯吧。
0: 好人会遇到好的对象，你这种坏女人没有。
2: 呀，牛排牛排。
1: 疯子，你这个疯子。
3: 詹科叔，
4: 今天怎么这么晚起啊？
3: 早就起来了，
4: 但是不下来，躲着昊天吧。昊天说要出去，去找他爸爸谈话。
3: 詹科叔，你吃过东西了吗？
4: 哟，要是等你，我早就饿死了。
3: 就会讽刺我。
4: 没有讽刺，我说真的。哼，你生昊天的气啊？
3: 他跟你告状的吗？
4: 只是发泄。要我说呀，昊天是个好男人。站在男人的角度啊，昊天没错。
3: 都是男人，你就维护他吧。
4: 不是。那明明是对方先扑上去，给他先来了一嘴，他又被我亲回去。哎，他又不喜欢那女的，喜欢的是你。啊，嗯，你要生气的话，就生那个诺娜的气。什么女人嘛，这么厚脸皮，人家不要，还一直在那儿纠缠。如果他不爱你，是不会去冒险的。
3: 冒什么险？
4: 冒生命危险。
3: 冒生命危险？
4: 哦。
3: 你们去做什么了？
4: 我带他去监视安东了。
3: 去监视安东？你，张科叔，你疯了吗？如果安东知道，然后来对付昊天哥，要是昊天哥出什么意外的话，要怎么办啊？
4: 啊，不是生昊天的气吗？怎么还要关心他？
3: 是生气啊，但是不代表不担心。
4: 哎，你难道不想知道我都知道了些什么？想知道吗？嗯，
3: 想知道啊。
4: 嗯。

0: 紧张吗？
1: 有点。我希望你爸爸会喜欢我。

0: 林龙，我去跟帕尼谈订婚的事情。
1: 那你打算怎么跟他说？
0: 我要退婚。林龙，不要担心，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负责的。我要跟你结婚。

0: 怎么穿成这样啊？赶紧上床休息啊。日本人昨天轰炸上海，战事很紧张，不知道要打多久。孟老板人呢？他人呢？不在啊。
1: 现在的世道那么乱，他要是真的不管你，你找谁去？你说，哎呀，我说你什么好呢？他现在是你的男人，你得抓牢他。
0: 你要是真的得罪了他，你就没有活路了。妈求你了。
2: 孟老板不在，他说这几天不来上班。
0: 他没说什么时候来公司吗？
2: 他没说。
3: 这两天没有看了哈，要不要帮你安排个位置？
4: 孟老板，孟老板已经很久没有来了。
5: 以前生生气也是有的，可这次他彻底不要我了，白梦之也不让我养了。我真的像块破布一样被他摔了。
0: 害怕也要去，抬着头进去，你肚子里有他的种。事到如今，你只有为自己一搏了。
6: 苏小姐找孟先生有什么事儿啊？他不在，我可以帮上忙吗？
5: 我怀了他的孩子。
6: 我和他结婚这16年里，总会不断的有女人找上门来。像你这样，一进门就说怀了他的孩子的，也有。我早已经麻木。
5: 可我真怀了他的孩子。
6: 真的也好，假的也罢，我无意追究。你肚子里的东西你就要自己处理掉。他的脚掌在他的身上，他要是肯见你，我想拦是拦不住的。做女人最要紧的是自主，
7: 自己享受了就要承受。
6: 对男人嘛，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他不想你纠缠的时候，就不要纠缠，免得让自己难堪。女人呢，可以疯，可以狂，就是不要作践自己，会让男人看扁的。这个才是你最需要的。
5: 不要钱。
6: 那你想要什么？看来你口味提升了。去香港的船票已经订好了，我们这些天就要做好动身的准备。
1: 你是我的女儿，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告诉你，这个孩子绝不能生。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待着。
0: 这是鸡汤，我里面放了点中药，你最近身体不好，帮你补补。
8: 他们一家都去香港。
9: 你果然还是信了我的话，不过他现在

0: 九山洞风景区晴转多云，26到32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晴，25到33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转晴，26到33度。凤阳廊像米谷晴转多云，26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24到30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6到32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和田市晴见多云，17到36度。
1: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2: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1: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2: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1: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自然资源丰富，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据说在这片茫茫的大山之中，隐藏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但是极少有人在野外见过这种动物，所以针对性的保护工作没法开展。要为华北豹争取生存空间，必须先证明它的确存在，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难。

0: 中大招，大家都叫他大猫。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野外保护动物的活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和其他几个同样热爱猫科动物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华北豹的保护当中。猫盟的成员都是极爱动物的人，吴展昭尤其如此。她是猫盟唯一的一名女将，曾在广告公司担任设计总监，现在负责猫盟宣传推广。她家里养了两只巴西龟和六只猫咪，以照顾它们为乐。
1: 大猫兽性很好，它在山里的时候眼神基本上跟雷达差不多一个级别，我觉得经常我什么都不知道它就老说哎有东西。其实大猫是一个外观上的土匪，说土匪不对，应该叫劫匪，很有劫匪的气质，然后还经常穿那样的衣服，走路晃晃悠悠的。其实大猫是一可温柔可温柔的人，尤其对小动物。就米修斯没事的时候在他家玩，抱着他家猫，没事跟猫聊天，他能跟猫就是猫叫一声他叫一声，他俩能聊半个钟头，喵喵。这是那唯一的一张四条腿的照片。
2: 拿回来的时候吗？
1: 拍完之后，没过半小时就变成三条腿。
2: 右脚哈、啊。
1: 左前。
2: 左前脚。
0: 三角是猫盟成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救助的一只豹猫，它的前左肢被捕兽夹弄伤，不得不接受截肢。三角现在寄放在小昭的家里。
1: 后来拆那个手术服都是我自己拆的，那时候真是小呀，才1斤2两，
2: 太小了，太瘦了，是吧？
1: 对，
2: 也明显营养不良，所以弄好了以后他使劲吃呢。
1: 每天都绝对不剩一点，是想把逗出来一点，因为他老在窝里吃，弄的都是油。
2: 你人不在，他才会出来。野外他吃这些东西也是跳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去。
1: 你要叼走吗？
2: 那肯定要叼走，他不可能在哪抓就在哪吃啊。
0: 与那些把野生动物当成宠物来养的人不同，小昭刻意地帮助三角保持了一定的野性。猫盟的人觉得，对这只豹猫来说，这才是最好的帮助。七月，猫盟的成员们再一次出发去找华北豹。如果能证明他们确实在这片大山中栖息，研究和保护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
3: 拿这些，因为他是
0: 万少平，是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的负责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管家，所有综合类的事情都由他来管，
3: 个人的分工。然后最终就是
0: 崔世明是猫盟成员之一，他也是成员里体力最好、脚步最快的。他来回上下山两次的时间比别人一次还要快。
4: 这个背景还挺好。
0: 安装相机这些比较费体力的活他做的也最多。
3: 我们去一些地方搞调查，有时候向导啊，他有时候也是调皮，也是好玩，但这帮人都城里来的，这来我们先把他们拉屁了，把先跑跑，看能不能把他们拉垮了。哎，结果这都只要名字上去，基本上是他们先垮。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享受，在这个非常安静的山里面，吸着新鲜空气，看着那些鸟，这些动物。热爱这种生活。
0: 猫盟首先来到马房乡，这里位于太行山腹地，环境优美宜人，远离工业区及各种污染源，是山西省少有的无公害污染区域之一。养牛是大多数当地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村里的牛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或是消失不见， 这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得知消息后，决定到马房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要寻找的华北豹把那些失踪的牛吃掉了。这里是当地最大养牛户的家，据说这家的男主人亲眼见过豹子。宋大钊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去帮助大家找寻华北豹。
3: 我们这主要是来这里找豹子，
4: 找豹子。
3: 就是你们这个山上这有老
4: 豹子是不瘦啊？
2: 多远距离见的？
4: 哎，这个是有几个街道都在住来啊，一个就三五步远，就不远。从我这里偷袭了，他也不敢动，我也不敢动，你知道吗？被害了跑了。他也还能跑了。
2: 那个冬天在梁上啥的能看到那豹子脚印吗？
4: 啊，冬天那行，冬天
2: 下完雪了以后啊，
4: 下雪是远好些。
2: 对，他一般是在哪？是在梁上还是在沟里？
4: 一般是在山沟的沟造好，一般是在
2: 沟长的沟长那个地方，
4: 哎，
2: 就在啊，对，就沟底那个地方，差不多。你在哪见过的？回头稍微太阳晒一晒，我们过去装两个这个去，对，看看能不能拍到。
0: 虽然老乡一再证明自己在附近见过豹子，但仅凭描述，猫盟的人还不能肯定被老乡称作豹子的动物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就算是也没法确定它还生活在这里。就在猫盟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当地人那儿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附近的村里有一头牛几天前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宋大钊觉得那只行凶的神秘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
2: 这个没有伤是吧？
5: 上次又少了，
2: 这也是个小牛啊。
5: 这没咬到脖子，那这个是抓到腿了，后面脑袋上可能也埋了一下。
2: 7月5号发现的是吧？
5: 就去俺们昆明提取的。
2: 7月5号下午啊。地方呢？
5: 在咱们别梁的道西，别在别梁路口。
0: 根据猫盟成员的判断来看，牛身上伤口的痕迹的确像是被猫科动物给抓伤的，但是当地也有豹猫等野生猫科动物存在，所以还不能下定论。询问了牛遇袭的大概位置后，宋大钊决定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真是华北豹吃的牛，这会使人和豹的关系恶化，更会影响到猫盟对华北豹的保护，这让宋大钊很是担忧。
2: 放牛有几户在放啊？
6: 有4-5户吧。
2: 4-5户有多少牛在身上？
6: 这山上一共有200多牛吧。那个小牛没了就没了。
2: 小牛没了就没了，
6: 一找不见了，又不知道是豹子吃了，又不知道是，反正是想不见了。
0: 一系列的消息让猫盟的成员不得不加快工作的进度。宋大钊急于想要得到更多有关华北豹的消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到豹子可能会去的地点安装相机，如果能够幸运地拍到确凿的证据，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7: 山坳里下去那个苏安先生正好丢了嘛，上次丢了嘛。
8: 我们机器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个点
2: 数。你装哪个机器啊？装6110吗？
9: 我就2120了。我们
2: 每个这没有那种测对路的位置啊。
9: 我知道。
2: 走，再下去看看。把那个路砍一砍，这太不好走了，动物也不好走。
8: 我就说，如果我们。
2: 就这个吧，这动物其实有时候也需要依靠人，咱们经常把这路清一清它就愿意走，要不然有时候长死了它也不走了。但这个相机放在这儿。
0: 宋大钊凭借多年的经验分析，这个山梁正好是通往山下的，动物很喜欢走这样的山路，如果这里真有华北豹的话，在这里安装相机拍到它们的可能性非常大。
2: 你有吗？
9: 我没听过。
2: 那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监测网格的当中，
0: 在对野生动物的研究过程中，红外相机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录手段。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图片，能够帮助猫盟更好地去了解华北豹在当地的情况。
2: 这两个是测两边走过的东西，这个是测正面走过来的东西。红外感应器感应到动物走过来了以后呢，就触发相机的快门，然后镜头在这儿，然后它就开始拍。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呢，是个就是红外照明。红外照明的东西呢，就是夜里面来的时候，它像一个手电一样，但是打的是红外光。然后呢，这个它可以红外成像，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的是黑白的图像，也就是说它晚上也一样可以工作。今天是7月25号，
7: 今天是2014年7月25日，11:58，
2: 对，
7: 万山零六这个机器坐标是吧？编号。
2: 嗯。
7: 然后周边是有点灌木和乔木，
2: 灌丛较多，位置是大概是在山梁上。
7: 驾驶人名字大猫，
10: 来收货了。

0: 们就是喜欢干这个事情嘛。它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就是支撑啊、信念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其实，就你当你喜欢一件事情，你选择了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你面临的无非就是做的成功和失败，无非就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这件事情又是我们这几个人所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那就更没有道理不去想办法把它做好。
1: 猫盲的工作日志是由小昭记录的。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小昭总是会以一些特别的方法将它给记录下来。
2: 第一天咱们一块儿赶路的时候，然后同时豹子在赶麦，人家林子里走得挺好的，之后咱们几个苦命的开车往这儿奔。正午的时候咱们在这山上找豹子，人家不定哪个树荫底下睡成这样。哦，然后你看咱们吃的伙食多写实，四个人一人一碗面，中间一盘菜叶儿，对吧？
3: 肉呢？没肉，
2: 没有肉。
3: 这咋换了肉呢？
2: 什么时候见过肉？
3: 换的，想象中有肉。
2: 对，想象，你看人家是真的有肉。
1: 猫盲的野外工作在外人看来不仅艰苦还很枯燥，但是他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能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有华北豹，就可以为他们进一步争取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珍贵的大猫因为人们的工作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对这些人来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一天的工作让大家感到筋疲力尽了，但是宋大钊依然坚持出去夜巡查看。夜晚巡查是猫盲记录附近动物种群的重要方法之一。
4: 像在这儿的晚上，像什么狐狸啊、豹猫啊、兔子呀、狍子呀，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跑到这个离路很近的这个地方来，因为咱下面不是河滩吗？它有的会下来喝水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只要下来了，咱们一照就能照到。

0: 饼干和矿泉水是成员们必带的。在山里，一天的体力消耗很大，大家就是靠着这两样简单的食物充饥来维持体力的。吃饱喝足了以后，大家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哎，这儿有粪便，

0: 石头上看一下，这挺粗的，你看一看，
1: 粗吗？
0: 有鸟。
2: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宋大钊通过粪便就能大概判断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
0: 挺大的宝宝。
2: 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对于保护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
0: 有
1: 鸟的喙，
0: 哦，鸟嘴是吧？
1: 对，
0: 也吃鸟了。
1: 对，
0: 这个宝猫拉在这个应该算是裸岩嘛，应该正好是它做标记的地方。然后这个道它宝猫要是能在这儿的话，豹估计也会从这儿走，正好是一个挺大的收道。
1: 踩了吧，
0: 踩了吧，把它带走。

宋大钊和万少平满怀希望地朝着前方赶去。

0: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儿有脚印儿。哦，
1: 挺大的。嗯，前脚。哎，
2: 咱们在喝水吗？
1: 在这儿喝水。嗯，在这儿喝水，看看后面太干了，流不下来。留了个前脚。嗯，
3: 留下脚印的动物比豹猫要大得多。宋大钊他们分析，这个脚印很可能是华北豹留下的，而且从脚印的新鲜度来判断，这只豹子可能刚走不远。
1: 这应该是个像是个公豹子，这么大个，这估计就是沿着这个道过来，沿着道过来喝了点水，估计它不会过去，不会过河，肯定还是沿着这河边走了。
0: 好，
1: 行，咱就走吧。
3: 只有拍摄到清晰的影像，才可以证明这里确实有华北豹。正当宋大钊他们满怀希望，想要立刻去安装相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1: 今天这个雨有点太大了，估计这个还打雷，这样的话上山，如果往山梁上爬就有点危险了。困难了。
3: 就在这时，老天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雨水阻挡了进山的路，猫盟成员们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跌入谷底。宋大钊不死心，决定在原地等等看雨会不会有变小的迹象。马房的植被以灌木和乔木居多，因为山体斜坡较陡，遇上雷雨天气时，很有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之类的危险。最后，宋大钊不得不宣布放弃今天进山的工作。一连三天的大雨过去，天终于放晴了，但是雨水很有可能冲掉豹子之前留下的所有痕迹。也就是说，猫盟的成员们之前在山林中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一次他们与华北豹失之交臂。宋大钊他们并不死心，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进山查看，期待着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大家分成了几组，向不同的方向回收数据。
1: 这个就是一个被豹吃掉的一头牛，这个豹呢就是来到这儿，牛呢也肯定在这儿吃草，然后豹就跑出来把它给咬死，咬死呢可能就把它拖到这个，这不正好一块小平地嘛，豹把它拖到这儿，然后就直接就在这儿把它给吃了。
3: 种种迹象说明这个地区有华北豹居住的可能性非常大，说不定豹子就在更深一些的山林里。宋大钊加快了脚步，向上一次工作时他们安装红外相机的地方走去。

0: 红外相机的收获非常丰富，不止宋大钊得到了惊喜，其他成员也带回了各种野生动物的视频，大家迫不及待地向其他成员分享成果。
1: 这还没脱落呢，
2: 这是个公的，那个
3: 记得听那叫声，这还第一次录到狍子叫啊。哎，哇它这个估计是发情期那会儿。
4: 这个是个母豹，应该是怀孕了啊，可惜就是后面再没拍到过它。
1: 快了，估计说哪天就带它过来了，因为那个机器还在工作。
0: 猫盟的成员现在都练就了一双利眼，他们通过视频就能够快速地判断出有关华北豹的信息。
4: 你看这个其实17:04被触发了一次，就不知道是啥，然后那红豹就过来了。
2: 对，没准到前面跑了一个东西，
4: 生殖器官非常明显。
0: 在这次回收的数据中拍到了两只豹子，其中一只母豹，以成员们的判断来看很有可能怀孕了，这让大家很是激动。遗憾的是相机拍满了，没能拍到母豹带着幼崽经过，大家希望在下一次的数据回收中能够看到它带着它的孩子一同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中。

0: 将自己一大半的时间花在了对野外的调查之中，大自然就等同于他们的第二个家。通过这些人不懈的努力，华北豹在当地的存在已经成为无可争论的事实。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即将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展开。这种神秘的动物将可以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对猫盟成员们来说，这就是他们辛苦的意义。
1: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2: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1: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5: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泉州靖江东石镇是畅销散文集《皮囊》的作者蔡崇达的故乡。
1: 好，谢谢。
2: 3、2、1。
0: 在皮囊销量破300万册时，蔡崇达做了一个决定，把家里的老屋、皮囊里写到的这座母亲的房子改建成公益图书馆，并请来知名设计师鞠斌进行改造。
3: 这个楼梯啊，上来之后呢，有两个通道，因为这是公共建筑嘛，所以在皮囊这边，
4: 第一个在城中村盖个房子，第二个呢就是楼下作为公共空间，楼上作为住宅。我一听就是我感兴趣的，首先它比较有挑战，第二个它具有公共性，包含了很多社会属性，然后以及因为这个公共性对整个这个地方的影响，而且福建本身就是一个地域文化非常浓郁的地方，所以基于这几点吧，我像当时就答应他，我说没问题啊，我说很有趣，面对这种挑战性的项目，设计师我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越挑战越愿意面对，越愿意去做。
0: 这座父亲和母亲用半生辛劳盖起来的房子，对蔡崇达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既希望建一个图书馆和文化讲堂，反哺故乡，也希望房子的一部分还能成为母亲的生活空间，以尽孝心。
3: 三楼就是蔡妈妈住的生活的空间和家人待的地方，然后这就越往上走的话，整个这个采光和这个通风会越来越好。
1: 对，
3: 然后我们是
4: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蔡老师他带着我看的这楼上楼下他妈妈住的，然后以前他爸爸生病的时候住的，整体上那个房子的就是一个院子，然后挂了3层半，但每个房间都很暗，通风也不太好，还是最传统的，就是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思考，就是自发的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经济条件，然后就这样往上涨的房子。再后来就带着我去到了周边，就整个东石镇走了走啊，看了一下。你看那个房子的外立面，你没有办法给它界定这个风格是谁，它就是当地的，就只有当地的这种文化它才能形成这种。你看这个贴的对联，贴的这个
0: 设计师难得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住宅建筑，既要实现公共性，又要对人与人的连接做解读。鞠斌曾驻留过东石一段时间，带着团队做了上百页的地勘报告，人文素材一点点被梳理出来。
4: 我感觉这边的文化非常有特点，就它既具有建筑的特点，也具有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家族还有宗族，这里边都很复杂，所以呢你要从里边找什么样的线索能作为你以后设计的一个依据，或者设计的一个提取的一个来源都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我对我来讲很新鲜。
3: 你听的房子那里面一些字了吗？
1: 对，你喜欢听字了。
3: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个地方。
1: 好，好。
3: 过来之后就在这个边上。
1: 哦。
5: 嗯。我早就知道了。
3: 看到，蔡妈妈，你看到这个吗？
5: 发真楼。
1: 让我们闽南有个很浪漫的传统，就是把男主人、女主人的名字共同编造一副对联，然后命名这栋楼。其实我觉得这是最浪漫的爱情。然后我觉得用我老爸和我老妈。

0: 亲的房子图书馆高四层半，统神清水混凝土的建筑风格，既有闽南石头房子的坚固感，也凸显当代建筑的简约。一层是半开放式的文化讲堂，环屋只有1.5米高的矮墙，也像一个小型的下沉式广场，邻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可以在此乘凉玩耍。二层是图书馆的主体，包含室内图书馆和露天的读书区域。三层主要是母亲的房间和家人的公共活动区，大面积的落地窗充分改善了过往阴暗的采光问题。绿植在不同楼层间错落有致，传统上平面展开的中国式院落层层叠加，形成一个中空的立体花园。作为设计师，居宾想让房子和自然在一起，恢复人与自然的关系。
1: 我当时设计的这个空间主要是考虑到他母亲的生活半径，就是蔡妈妈她的年龄的增长，她的走动空间，厨房、卧室、客厅，
2: 这边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在户外吃，
3: 对
4: 很好。
2: 然后这块呢是早餐，
3: 早餐啊，
2: 就是也可以小孩子写作业
4: 、
3: 这个厨房就是很大了，
2: 整个这个色彩呢，它是比较淡一点，
4: 对，
2: 人在这里面能待得很久，
4: 对，
2: 属于米色和香槟色。在卧室嘛，一般都换上自己最随意的衣服，
4: 对，
2: 所以你就盘着脚啊，你就可以盘上去。那边是
4: 床垫，床垫。
2: 在老年人的卧室呢，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做特别大的房子，就是做的刚刚好，它的活动半径也很方便，然后尺度呢都很近，都是很舒服的。

0: 它会给你带来各方面的美好的感受，它会有一个地方让它发呆，它会和一家人团聚的时候的这种空间里边有尺度的舒展，然后我也想给它一个冥想的地方，让它只看到天，然后呢它有一很好的佛堂，通过一个宗教的桥梁打到对面的那个自己。我认为就你在这个里边都会是为了诉说一个美好的画面。
1: 小镇的房子紧密地挨在一起，房子与房子之间仅留一米见宽的风廊。在这样的地方重建一座房子，还要让它们彼此有机相连，从设计到施工都有难度，但也充满了趣味。
0: 所以当时第一要考虑到，一楼的公共课堂和二楼的图书馆，以及他们私人的住宅，所以就做了两套交通系统。一套呢是去到公共系统的，就是到一楼，就满足所有的小孩子放学可以在那边，再有一个就是老人可以，楼上呢是可以写作业、看书、学习。再有一个就是一个交通是从另一个地方进来，直接到三楼到达他家里边，三楼、四楼和五楼，在二楼有一个暗门连接着图书馆和他们住宅之间，这样以后可以互通。比如说妈妈在这个三楼，休息也很好，然后也把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他感觉又没什么事情，就到二楼，推开门过去就都是，看书的人，一楼就都是小孩子在玩了，老人跟那聊天，我说他很具有叫场所精神。

或者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就是公共产品里边的社区精神，我们怎么能用新的设计重新塑造一个社区和人和人的关系，这是我非常关注的。而且这个项目呢又对这一点做了解读，我认为它以后应该有机会对整个这个小的地区，有包括在这里边生活的人，以及就是旁边小学的这些学生，都会有很多记忆。他有可能从学校出来之后，几个小朋友说：“哎，我们就去那个恒昌讲堂，我们去那个讲堂那儿玩会儿啊，5分钟就过来了，我们约在那儿啊。”感觉应该会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0: 盖一个和当代有关、和这个土地有关、和他所在的场地的在地性有关的好房子。他怎么能和当地的文化和当地他所处的这个位置产生一个社会关联，很重要。如果再放大一点，怎么和这个土地，就中国这个土地产生关系？比如说垂直的立体庭院和路径，这就是和这个土地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到的这个外墙的红颜色的这个砖，这就是和当地有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的混凝土的材料的真实性，它就和当下的建造直接有关系的。中国实际上这样的城中村很多，如果我们在城中村的就是不同的场地域里边有不同的公共空间的释放，就这些公共空间会连接成一个镇或者一个村它的一个脉络，这个就有趣了。因为这样的很少嘛，所以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尝试，也希望能通过这个能影响和唤起很多在城中村或者生活以及在城中村拥有房产的人，他们是否有这样的心去这样做。
1: 悟性和天赋让居宾近两年出了许多房子之外的产品，这是真正把设计能力和自我风格融会贯通的结果。思维再没有所谓壁垒的限制，从装饰到用具无一不印刻着它的独特性。2017年开业的阿里拉阳朔唐舍酒店，让人们见识到居宾在设计上的收放自如。酒店坐落于阳朔县漓江岸边，由一所废旧的糖厂改造而来，故取名唐舍。酒店的主人希望将老建筑保留下来，打造一家修旧如旧的精品度假酒店，展示漓江的原始风貌。
0: 几个要素是比较重要，第一个是山水，第二个是工业，老的厂房就是工业，还有一个新建筑和它的回应，再一个就是体验式消费，就是你要去到一个地方离你原来的生活很远，你要让它怎么办，然后怎么能体验它和它原来生活的距离的惊喜，这是就是体验式消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你要营造一些场景让它没有之前没有过，以后也很少再有，那你就要在经典当中去塑造，从经典当中去寻找。
1: 老糖厂已经是危房，改造后仅能作为餐厅、咖啡厅等场所使用，而客房部分则需要新建。4年后，新旧建筑交融，构成了全新的唐舍酒店。红大堂、金书吧、蓝酒吧、钢板秀色餐厅，每个空间里都有种强烈的颜色，将艺术性做到极致，与外观没有改变的老旧厂房形成对比。建筑内部使用了当地特有的石材、竹料，原木质的新中式家具形成简约时尚的风格。每间客房都有开放式阳台，让住客与桂林的秀丽山水融为一体。
0: 就是你怎么能把老房子它有的这个结构体系给它保留，同时要把

0: 你要用的功能置入进去。这里面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是你和它形成对抗，第二种你和它协调，第三种你和它并置，啊，但是在阳朔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基本都采用了。我们在色彩上是和老工业厂房对抗的，所以你可以在大堂，可以在酒吧感受到不同的色彩和这个混凝土有一种矛盾性。但是我们在整个的功能应用上，比如在餐厅，它的色系又是协调的，就是我们叫组合拳。
1: 房舍里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是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这些原材料会随着时间慢慢变老，整个酒店也会慢慢地有了时光的沉淀感。把传统建筑与当代生活损接在一起，让建筑在和人的对话中生长和新陈代谢。位于上海西郊的张掖文化馆也是居宾对于当代中国村落改造与文化复兴的一次尝试。
0: 那个村庄很有历史，但是那个村庄里边有大概30栋房子都是历史保护建筑，其中我们呢就有一栋房子就是保护建筑本身，所以呢你又要对保护建筑进行保护，它边上一个房子呢已经破败了，只留下了围墙。你要对这个基地进行干预，同时后边还有一块地让你来用是新的，所以等于说有三个关系，所以我们就给了一个新陈代谢的概念，就是它又可以是生存，让老的生存下来，生长，让这个已经破败的很美的墙里边怎么能生长出来，还有新生。
1: 在完成唐舍作品3年后，居宾又将类似的观念和手法延续到了西塘的梁壤酒店，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梁壤的内部场地中有5个不同长度的深色盒子，坐落在水边，与室内景观相统一，自成体系的同时，与古亭间形成轻微的视觉上的对抗，即显出游园的路径和动线。这几处高低错落的空间情境的设定，共同组成了一个更为立体的空间，衍生出别样的可能性。琴室、茶室、书房、酒吧，以长卷的打开方式，既完成了实用功能，也兼顾了审美情趣。居宾希望他设计的空间，同时提供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营造一种温情而有趣的氛围。除了诗一般的意境，梁壤也是呈现最多当代艺术的酒店之一，35位艺术家将原作盛放于此，每一处艺术品陈设都散发着各自的气场和魅力，也代表着时代审美所凝练出的力量。
0: 文学性的叙事和艺术作品的应用对我都很重要，带有当地材料的这种研究啊，以及东方语境下的这种园林的空间的当代转换啊，都是我之前在学习研究当中一直在进行的，就是最让你触动你的就是你最近在读的书嘛，或者说你之前的研究留下的你认为的经典是什么。
1: 居宾最喜欢的是酒店门口弯弯折折的竹边隔断出来的小径，下午的光通过内部的水池庭院经过折射自西边散落进大堂，让人不由安静下来。空间里的亮度明暗适宜，竹篾间的空隙和花纹细致而不过于繁复，清风拨弄树影，一切都恰到好处的舒适。每当漫步其间，居宾都有如穿梭于岁月之中的感觉。
0: 那个 个材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以后有可能在我的项目当中会多一些非物质。

0: 化遗产，因为那个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设计让大家来关注、挖掘、创新和改变我们传统的这些手工艺人以及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以及他面对创新时候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很多人去面对的。我只是在这个当中做了一个试验者，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一样，它也是一个就是试验。试验就因为它是前沿，前沿就因为别人之前没做过啊。我一直希望在我的设计当中能把这个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它的这个重要和氛围的重要是一样的。
1: 在居宾的作品中始终蕴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他善于将设计语言深植于传统之中，并用现代手法对其精髓进行提炼与诠释，就像一位严肃的设计顽童。中国传统哲学讲究的写意成为他设计的关键词。空间是否可以变轻？设计怎样变得朦胧？居宾的中式艺术从这些思考开始，每做一件作品对他来说都像一次参禅。
0: 我认为人人都是设计师，你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设计思维的这样一个观念，你做每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从最开始的那个感性那个点到你执行上的理性那个点，它之间有一个平衡。我可以一看那个场地脑子全部是画面，但是画面结束完之后，我所有的分析都是理性的，建造都是理性的，层高多高，踢脚线多少，全部都是逻辑的，非常严谨的，一直到执行完。所以这两个关系的处理就是能形成你的思维的一个架构啊。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培养出一个非常好的用设计思维建构你的生活，肯定会更美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东西不被设计过的，你用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从这个新的展厅就可以到这个老的，这个房子就比较有历史了，有将近200年的，就100多200年的历史。
1: 把设计和自我融会贯通，打破思维壁垒，触类旁通，居宾越来越清晰设计与生活的联系。他认为世上有味之物大都观之无用，设计不仅要好看，要耐看，要有性情，有气质，要不同俗不自媚，要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给予精神层面的寄托，还要能随时光变岁月增，科技日新月异的更新不落伍。对居宾来说，设计是永无止境的生命的旅行。
0: 我对设计永远没有改变过，就从一开始做这个事情到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做，就是我只会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一定做好。所以要用自己最真诚的态度，然后来盖自己最想盖的房子。我想做有氛围的房子，它真实温暖感动人。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

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已经派编剧在给你加戏了，不要着急。其实你没什么损失，下一部戏我保证。
1: 你骗我！骗人！
2: 给我使小性子，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跟他们不一样。好好的，以后会有很多的机会演主角。

0: 苏太太，
1: 你来了。
0: 哎，
1: 请稍等啊。
0: 哎，好。
1: 您看，这是不是您的？
2: 是。
1: 谢谢。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0: 没关系，没想到苏太太这么能干，还照顾着这么大家店。
1: 嗨，小本买卖，我昨天还怕预约不到你呢。徐师傅，
3: 哎，
1: 我在楼上做个头发啊。
3: 好嘞。
4: 你给我的东西，我都留下了。

0: 再这样做下去，恐怕我会上瘾的。
1: 你要真上了瘾啊，我倒是求之不得，那样我可以多挣些钱了。太太，您是哪儿的人？
0: 我是上海本地人，你呢？啊，
1: 我是扬州的，十几岁就到这儿来了。
0: 扬州人手都很巧。
1: 没有其他的本事，干这一行啊，什么苦都吃过。
0: 以前你在哪里做？啊，
1: 以前在国艺，后来去了华中，再后来就到了现在这儿。
0: 你的师父是谁？
1: 我师父不在了。
0: 他不带你了？
1: 我23岁那年，师父把他女儿嫁给了我，可谁曾想到第二年他就难产死了。师父很伤心，认为是我的错，怨我照顾得不够仔细，就不带我了。其实我也很伤心，他走了，我的心就死了。我是很爱我妻子的。
0: 那你没再娶吗？
1: 没有，心死了。太太，你先生是做什么的？
0: 我一个人，还有个女儿，可是跟没有一样。
1: 为什么？
0: 一言难尽啊。

0: 你回来了。
1: 我妈不在。
0: 在楼上。
1: 徐师傅有什么事儿吗？
2: 是个女的。
1: 你回来干什么？她是谁？
2: 我是国光美发店的做头的。
1: 我问你，你还回来干什么？你以为这儿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她是你女儿吧？女儿回来了，你又赶她走。你刚才不是说你想她的想得要命了吗？女儿好不容易回来，

0: 站这儿干什么呀？我以为你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能胖点，怎么还这么瘦啊？哦，我去给你拿钱。哦，
1: 不急，下次可以也一样。苏小姐，原谅我多句嘴，其实你妈挺想你的，都是一家人，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老王，别说了。
1: 你比我强，还有个女儿。我先走了。
0: 我能回来住几天吗？我付你房钱。让人赶出来了。站住！你去哪儿？回去吧，我就当作是收留了一只流浪猫。

你的头发是那个师傅给你烫的？做得不错，是现在流行的发饰。你有白头发了，要我给你拔下来吗？

0: 那个男人对你好吗？
1: 谁呀？
0: 孟老板。
1: 挺好的。
0: 挺好的。挺好的，你还能跑回来呀？他欺负你了。在外面有人了。
1: 是我自己想回来的，你别瞎猜了。
0: 你呀，就会跟我发脾气。
2: 谁让你没完没了的问个不停？
0: 我不是想烦你，可有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你在家住几天就回

0: 去吧。既然你跟了这个男人，就要守住他。
1: 以前你绑着我不让我离开，现在怎么要撵我走？
0: 以前你是个黄花闺女，我一定要保护你，可现在你也算是个女人了，该经历的你都经历了。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没有守住你最珍贵的东西，可现在我不能让你犯第二次错误。别跟我似的，不能抓住男人，让别人像扔抹布一样把自己扔了。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听进去了。

0: 这是我的片酬，我一直攒着。
1: 你自己的钱，你自己留着吧。
0: 这是我给你的钱，
1: 我不需要你的钱。
0: 你不是嫌弃这个钱吧？
1: 你的心意我领了。我要告诉你的是，可我是你妈，不是你的房东。

0: 妈，我今天有戏，我去片场了。
1: 我给你买了老张家的油条，你吃了再走吧。
0: 我不饿。
1: 贤，葱，
2: 伯母，你好。
3: 很久不见，你知道贤回来了？
2: 我知道贤前天就回来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2: 公寓的服务员说已经把包拿走了。
3: 拿着路上吃吧，赶紧的，快迟到了。拿着。黄包车。
4: 哎，来了。
2: 贤，我晚上再来看你。
3: 走吧。

0: 木木，我还有事先走了。
1: 聪，其实和以前不一样了，别来找他了。你明白吗？
0: 木木，为什么呀？我不明白。
1: 别再纠缠他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生活就是这样的，别抱什么幻想，别打搅他了，免得添麻烦。

0: 怎么回事？这不是我专门的化妆间吗？嗯，对不起，夏小姐，他们说您是今天下午的戏，所以让我临时在这里给苏小姐化个妆。他们说，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化妆间，除了我以外，不许任何人用。对不起，夏小姐，那苏小姐，我们换个房间吧。
1: 喜欢跟别人分享的人，除了房间，还有其他的东西。

0: 这场戏是重场戏，白文之在这个阶段已经是陈老板的地下情人，他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寂寞，而你是新到的女佣，刚到白家，凡事要察言观色。白文之虽然内心很喜欢你，也愿意对你好，但是你犯了错，他不得不惩罚你。你们要把这个。
1: 既是祖母关系，私下又是惺惺相惜的姐妹关系，要刻画出来。
2: 没问题，来吧。
1: 那好，那我们开拍。来，准备示范啊！来，
3: 好，
1: 准备好了。
4: 手绢。
1: 老王，快过来。
5: 来，我来了。
1: 杯杯啊，没好。来，哥们儿，准备啊！来，安静。
6: 导演好了。
7: Rolling,
8: action。小姐，你又哭了。老爷还没回来吗？没有，他去了大公馆。我好难受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9: 小姐，你吃药吧。这个杯子可是老爷从欧洲专门带回来送给我的，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8: 对不起，我……
10: 看，刚才排练的时候不需要你动手打他。
8: 可是我觉得这样处理，情绪更加的饱满。
10: 不要现场改戏，白梦之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性，她不需要对佣人动手啊。
8: 对不起。好了，那我们再来一遍吧。
1: 好，来再来一遍，来，老王快收拾道具。
11: 好。
1: 来，各位准备再来一遍啊！来。
11: 好。

0: 你妈不让我再找你。他说的对。贤，为什么这么绝情？我不嫌弃你有什么变化，我
1: 们别说这个问题，还是来点别的吧。

0: 先，为什么这么绝情？我不嫌弃你有什么变化，我们只是说这个问题，还是聊点别的吧。我听说那部电影原来定你演女一号，演白梦之，后来为什么又换成瑶了？我怎么知道？
1: 我又不是老板，你们那个孟老板之前跟姚关系很好，不过现在姚跟工商会的李会长很火热，孟老板跟李会长水火不容，我以为孟老板知道这件事儿，最初才定你来当主演。你怎么知道姚和工商会的人好？我在王鹏那儿看到了他偷拍姚跟李会长在一起亲热的照片，那些照片如果让你们孟老板看见。 他非气疯不可。
0: 你看见照片了？
1: 当然，王鹏整天拿着那些照片炫耀。

这是他当娱乐记者以来拍的最清晰的照片了。怎么没有发呢？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已经不在乎新京报社了。我给几大报纸发照片。当初我问过主任，主任说不敢发，怕发了引起电影界的震动、内讧，甚至是火拼。而且他要顾及孟雨农的面子。不管怎么样，孟雨农还是《明报社》的股东。

0: 你怎么了？我不饿，不想吃。工作一天了，能不饿吗？我不吃了，出去一趟。
1: 别再找葱了，他是一个老实孩子，跟你不是一路人。别再去招惹他了。你还是去找你那个老板吧。
0: 我不去找葱，我去找其他人。

0: 我刚刚，雪，怎么是你啊？您怎么到这儿来了？我不能来这里吗？
1: 你当然可以来这儿。哎，你和谁来的？我自己来的。我听你同屋说你在这里。
0: 没想到啊！你踩到我了。对不起。聪知道你来吗？他不知道。那你来找我，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吧？
1: 你很聪明。
0: 说吧，什么事儿？

0: 你和你女儿相处得怎么样？
1: 还能怎么样？女儿是替别人养。
0: 可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你亲生的女儿，可以为你养老。
1: 指望她是不行了，我只有靠自己了。放开我！
2: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喜欢女人跟我使小性子。
1: 你既然不喜欢我，干嘛过来找我？你去找他吧。

0: 你是个傻子，上当了。
1: 我不，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傻子。你想玩就玩，想丢就丢。
0: 不许你这样说自己。

0: 我知道，他就是想把我挤走，偏不让他得逞。拍完这部戏，我就解约，我不会再掺和你们之间的事了。
1: 这段日子没有多的关心你，不是因为他，是因为生意。
0: 你不用再解释了，我只是没有想到我在你心里停留的时间这么多。你给我买的东西我都放在公寓里，一样也没有拿走。

0: 傻愣着干嘛呀？我买了杨家生煎，趁热吃了。
1: 我不吃了，
0: 不吃拉倒。

0: 这是谁？来看看。
1: 不是吧？
0: 出事了吧？这次看来啊，真是要停工喽。
2: 有没有可能孟老板不在乎啊？
1: 听说他老婆就不管他。
0: 这怎么可能啊？姚可是跟孟老板的死对头在一起亲热呢。
3: 换了你能原谅这个女人吗？这回肯定事儿弄大了。
4: 苏小姐，
5: 陈姐，怎么没有人开工啊？
6: 你还不知道啊？咱们的女主角出事儿了，
5: 先停拍了。出什么事儿了？啊，
6: 你自己看。这次啊，姚可是男翻身了。
5: 姚出事儿了，我们就都不拍了吗？
6: 以前呀，姚也是经常闹闹绯闻，但这次不同啊。这工商会李会长的老婆是警察局长的千金小姐，那可是出了名的母老。这次啊，姚可是玩大了。听说以前有个小明星，跟李会长有染被爆出了，被那女的整得从此消失了。这次啊，姚的下场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老板还敢拍呀？拍一半人没了。
5: 陈姐，有这么严重吗？
6: 那当然了，现在的记者也实在是太可恶了，也不知道在哪拍的照片。
5: 不过你看这照片拍的还挺清楚的。那我走了。

0: 怎么了？又不想吃饭了？我吃。这些天你到底怎么了？魂不守舍的。
1: 没怎么。
0: 你们要停工几天啊？
1: 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拍。
0: 就是因为那个女主角在外面乱搞啊。你们这个行当也真够乱的，那些工作人员怎么办啊？那个瑶也真够倒霉的，你说她以前多红啊，就是为了一篇报道被人踩在脚底下。你说这当明星有什么好的？风险也太大了。不过说回来了，做女人就该自爱。

你难过什么呀？我在说瑶呢，又没说你。你不是讨厌那个瑶吗？他出了这种事儿，你应该高兴啊。

0: 是我不好，我害了他，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错了，到底怎么了？是我把照片弄到报社的，姚楠在片场总欺负我，我只是想报复他一下，我没有想过。 这件事情会这么严重，
1: 这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0: 是以前宗的同事王鹏拍的，我要到之后就寄到报社去了。

既然事情已经出来了，这事儿不能再跟任何一个人说，让他揽在肚子里吧。你也别太自责了，往好了去想，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

0: 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去片场了。
1: 不是停工了吗？我们的戏又要开工了，你得回去拍戏了。我不想演戏了。还在生我的气啊？你可真是个小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我很想你，这是真的。很奇怪，没有哪个女人能让我这么放不下，只有你。回去吧。
2: 我如果回去，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说。
2: 你只能对我好，不能再有其他的女人。

0: 现在就是白木枝，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1: 你说我演什么？
0: 白木枝。

0: 瑶的事情，我心里也很难过，也替她遗憾。我希望她能尽快从这件事情的不良影响中恢复过来。
1: 这部戏经验两次换角风波，你一直身处其中，对背后的影响有了解什么呢？
0: 我是个新人，我只能听从公司的安排，其他的事情我真的不清楚。
2: 好了，我们发布会见。
3: 那我
2: 的表现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手里买走了姚的那几张照片，对吗？
1: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0: 如果你承认了，我心里还好受些。可是现在你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了。
1: 照片是我从王鹏那儿买的，也是我把照片寄给报社的。你满意了？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就是想报复姚。你不了解他是怎么对我的。
0: 你成功了，你用手段成功上位了，你让我刮目相看。
1: 我只是想报复他一下，我没有想毁了他。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这个结果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0: 贤，你变了，变得我完全认不出了。我希望你变得越来越善良，但是你现在变得让我感到害怕。
1: 如果是你，你也会变的。我只是想保护我自己。
0: 好，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贤，这个圈子很危险，你要小心。

0: 看见了，他是新闻日报的记者吗？
1: 是，我看见了，我看见你们在阳台谈话。我没有过去打扰你，可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假话呢？幸好没有其他人看见，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如果哪个记者给你们拍一张照片，后果会是什么？从现在起，你的言谈举止会被很多双眼睛注视着，我不容许你有任何的差错。姚已经自毁前程了，我不希望你重蹈他的覆辙。以后不要再跟他见面了，你是我的，只属于我一个人。他现在在哪个报馆工作？
0: 长江新闻日报。

0: 请进。
1: 主任，你找我什么事儿？
0: 这个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小夏，你来咱们报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能看出你的能力，你的工作表现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些问题是很复杂的。
1: 主任，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啊。
0: 那我就直说吧，恐怕你得离开咱们报馆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被辞退了。
1: 为什么呀？
0: 这是上面的意思，我是执行命令。
1: 至少我得知道什么原因，我做错什么了。
0: 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啊？
2: 师傅已经准备好了，照相机在那边。
3: 好的。
4: 刘阿婆，发生什么事情了？
5: 出来了。
6: 好干嘛？测下去了。
7: 听说啊，楼上的李阿婆死了，已经好几天了。要不是因为尸体发臭，还不知道呢。
8: 没矮美女在身边，还真不行。以前
9: 啊，
8: 李阿婆身体很好的，后来一个人孤单的在家里，也没人照顾，真惨啊。
7: 哎呦，真的。哎，没小孩在家，真的很可怜啊。
8: 是啊。
7: 哎呀，哎呦，
8: 臭死了，哎呦。

0: 小姐，你又在哭吗？先生还没回来吗？没有，他去打工馆了。好难受，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算是头啊？小姐，先吃药吧。
1: 这杯子是先生从欧洲带回来送给我的。对不起，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0: 对不起，我。他
2: 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说台词？
0: 对不起，我忘记了。
1: 能不能演？能不能演？这么两句词都记不住？哎，行了，
0: 你别吓唬他，第一次难免的嘛。
1: 对不起，
0: 好了，放松放松，我们再来一次吧。
1: 收拾一下，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来，回家练了。
0: 对不起，对不起。

0: 好，换场。你们两个人来。来，快快，谢谢，谢工，谢工。哎，服装，服装，快！
1: 怎么样，苏太太，好些了吗？好多了。别胡思乱想了，你看，好好的。别让自己难受了。
2: 我一想到担架上的那只手，我就难受。我在想，我的下场会不会和李婆婆一样，人死了都不知道，直到发臭了才被人发现？
1: 怎么会呢？你有女儿，怎么会那样？都是我，周边什么人都没了。
2: 你在劝我，怎么劝着劝着把你给劝难受了？我们都别想了。
1: 过一天算一天吧。

0: 我生活的地方要比这里差很多，我怕你只是一时冲动。请你相信我，我是深思熟虑的。你的生活太优越了，我们在一起，我怕你会受不了。我不怕，我可以接受。你不怕？
1: 我怕，
0: 我已经离开他了。
2: 好，好，好，好，好，好，今天就到这里了。

0: 啊，苏小姐，明天没有你的戏，啊，这是你后天的通告单。
1: 明天排，
2: 你还剩多少场了？
1: 不多了，还有十几场。

这个地方我也住过，也是孟雨农安排的。你说他这人怎么不来点花样啊？倒带你去其他的地方。

0: 不喝酒，
1: 可是我听说你挺能喝的。
0: 也对，能喝那是酒局上的应酬。你是个乖孩子。

是我怎么输的那么惨呢？我是不是输在情敌上了？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敌人，我真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派到的。 那照片是通过邮局寄给明星报的。

喝醉了，身体是自己的。

我现在就像行尸走肉一样，谁见着我都躲得远远的。可能你还不知道，我从小就被父母抛弃了，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别人喜欢什么样，我就什么样；别人想让我变成什么样，我也就得变成什么样。

0: 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关心过我。你的父母为什么要抛弃你啊？他们从小就把我卖到了戏班，18岁那年，是我自己偷偷跑出来的。 还好遇到了他。如果要没有遇到孟雨桐，瑶儿，你不能再喝了，你已经喝多了。
1: 别这么强！

0: 今天我真的不容易，我好不容易熬成这样，可是那个照片毁了我所有，毁了我所有。
1: 要是让我找到那几个人，我把他们撕烂，我把他们撕烂。
2: 小姐，您没事吧？
0: 走开！
3: 对不起，我朋友他喝醉了，您别在意。
2: 可他的酒钱还没付呢，
3: 算我的账上。
0: 你说什么？酒钱？

你要是想抓住他，就得给他生个孩子。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

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带给政府一些压力。

0: 警察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真是没有王法。
1: 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王法？
0: 继续再这么闹下去，什么时候才是头？
1: 现在你自己要尽量少出门，就算一个人在家里，也得把门锁好了。
0: 老王，刚才你怎么来了？
1: 你出去以后，我就看见游行的队伍过来，我不放心你，就追了出来，还好找到了你。
0: 幸亏你来了，要不然的话，我已经被他们踩死了。
1: 都过去了，别怕。
0: 谢谢你。
1: 以后你就得自己照顾自己了，我得出去啊。
0: 你要去哪儿？
1: 现在这种形势，万一日本人打过来怎么办？我在这儿没家没业的，去哪儿都可以。总之，想离开上海躲一躲。

0: 得。明白。好，就这么办。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待着吗？
1: 你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我担心你，怕你出事儿。
0: 能出什么事儿？不过你来了，正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坐下。
1: 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
0: 现在的局势恶化的厉害，日本人进攻很快，照这样下去，上海也不得安生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0: 暂时呢，这里还是安全的。
1: 可是昨天晚上我还听到楼下有枪声呢。
0: 那是巡防在抓人，事到乱，没事少出门。
1: 我们的电影呢，还能继续拍吗？
0: 就是要跟你说这个，我们的电影恐怕要停一停了。不过你不用担心，有我在，我一定会圆你这个梦的。

0: 今晚我不能陪你了。你要去哪儿？不行，你说过你要陪我的。我突然想起来，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管，我要你陪我。不要是小性子。
1: 我求求你了，你别走，我害怕。
0: 你这孩子，就拿你没办法。

怎么了？别那么心急嘛，我要去公司开会，你还可以再睡一会儿，时间还早呢。对了，抽空回一趟家，把这个给你的母亲。现在局势不好，以备不时之需。

0: 你怎么来了？你没事吧？什么意思呀？嫌我不死啊？
1: 照相馆还营业吗？
2: 谁来照相啊？徐师傅都走了。
1: 我听说昨天晚上老九金店有人被暗杀了。
0: 是吗？我不知道啊。
1: 妈，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打扮？你打扮给谁看呀？外面都人心惶惶的。
2: 害怕有什么用？该来的总会来。
0: 我这气泡怎么就小了呢？我看他真的是长胖了，
1: 真行。
0: 你不用担心我，把自己过好了就行了。
1: 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2: 我能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
1: 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很久不见了，陌生了。
1: 这是孟老板特意让我交给你的，他说如果打仗了，这些还可以以备不时之需。
0: 看来孟老板对你还挺好的。他要是真的靠得住，就跟他好好过吧。
1: 你现在放心了？
0: 感情这事儿啊，

0: 真的很难说。
1: 抵制日货，
2: 还我河山！
1: 还我河山！
2: 抵制日货，
1: 抵制日货，
2: 还我河山！
1: 还我河山！
2: 抵制日货，
1: 抵制日货，
2: 还我河山！
1: 还我河山！
2: 抵制日货，
1: 抵制日货，
2: 还我河山！
1: 还我河山！

0: 你还好吗？
1: 嗯，还好。
0: 你跟他们游行，你们报社不管吗？
1: 我现在已经不在报社工作。
0: 为什么？
1: 是我自己要求离开的，我想换个工作。
0: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
1: 还在找工作。
0: 没有工作，那你为什么要参加游行啊？
1: 日本人侵略中国，在国家危难的时刻，作为国人的一份子，我只是尽我自己的点力量。你呢？生活的还好吗？
0: 你没有工作，你的生活怎么办？
1: 我现在是自由撰稿人了。我发现，终于可以说我自己想说的话了。我手中的相机就是我宣传抗日的武器。国难当头，我也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哦，对了，你们电影还拍吗？
0: 暂时停拍了。
1: 那你也来吧，来参加我们的抗日宣传活动。
0: 大概是我们太久没见了吧，我怎么觉得你有一点陌生了？
1: 是吗？也许国难当头，我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和今后前进的方向。姐，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0: 我们的电影只是暂时停拍，要是重拍了怎么办？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拍电影？作为中国人，就应该投入到抗击侵略者的革命运动当中去。
0: 那我一个人能做些什么呀？
1: 一个人的力量虽然很小，但集中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我们队伍中有很多像你这样的女学生，她们都是……

0: 你去哪儿了？刚才回家，给我妈送钱去了。
1: 我刚刚去过你们家，你妈说你早都走了。你到底去哪儿了？刚才回来的时候，遇到游行的队伍，里面有我的同学，我就聊了几句。

0: 知不知道我一直在担心你，这么晚了还不回来，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放心走呢？你要去哪儿啊？我得去一趟香港。
1: 你去香港干什么？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0: 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我走以后，先搬回家去住，等我回来了再过来。

0: 怎么还没睡啊？
1: 睡不着。你睡着的时候有点不像你了。
0: 别胡思乱想，赶紧睡吧。

0: 起走吧。
1: 不行。我走了，乖乖的等我回来。
0: 你不会这一走就消失了吧？
1: 看你就喜欢瞎想。我这多去帮爹，很快就回来。

0: 你看到也好，本来就没打算瞒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都是你的事儿，你能这样想最好。
1: 我以为你这辈子不会再找男人了。其实我不明白，当初你拒绝了黎叔，现在怎么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男人？他看起来可没有黎叔好。你不了解他，他人很好，跟我一样苦了大半辈子。
0: 这是他说的吧？他说什么你都信？
1: 你什么意思？ 我只是提醒你，不用。你找到男人拍拍屁股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再回来。我不想孤苦伶仃的终老，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
0: 你干什么呀？我又没说你什么。
1: 你的那个孟老板去香港，你该跟着他。
0: 他过几天就回来了。
1: 局势那么乱，谁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他不会就这样把你甩了吧？
0: 妈，你怎么就不盼着我好啊？

0: 给你添麻烦吗？
1: 没事儿，这事儿他早晚会知道，这样更
0: 好。那你女儿怎么说？
1: 她有什么可说的？这是我跟你之间的事儿，跟她没关系。
0: 这样不太好吧？要不我们最近别见面了，免得你为难。
1: 我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有什么可为难的？要不然这样吧，晚上你到家里来，我们一块吃个饭，这件事儿就算是放在桌面上，以后免得尴尬。
0: 这样不太好吧？
1: 我是一家之主，我说行就行。
0: 那好，我听你的。
2: 啊，妈，你不用特意做这么多菜啊。谁来了？

0: 你难得回来，我想让大家聚一聚。我以为这么多菜是为了我做的，原来是为了别人。听你妈说，你特别喜欢吃这家的点心。
1: 谢谢人家。
0: 啊，不用不用，别见外了。

0: 来，坐坐。大王，喝汤。要不要喝点酒？
1: 啊，不了，我酒量不行。苏小姐，你喝吗？
0: 别叫她苏小姐，叫贤就是了。快喝汤呀！你干嘛？
2: 我吃不下了，
0: 站住！既然你搬回来住了，有些话我就直说了。老王人不错，对我也好，我希望你能够接受的。
2: 这是你的事儿，我不管。
0: 管不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懂得尊重别人。
2: 我知道他是谁啊，你想让我叫他什么？
1: 你就叫我老王吧。
2: 好啊，我就叫你老王吧。
0: 怎么那么没教养？
2: 还不是你教的。
1: 别，你们母女不要因为我吵架。

0: 我们老板还没有回来呢，
1: 已经一个星期了，他就没有打过电话回来吗？那我有没有办法可以联系上他呢？
0: 对不起，我也无能为力。

0: 你干嘛呀？偷偷摸摸的。
1: 这上边可都是些大明星啊，你妈说你也是明星。
2: 哎，饭都做好了，你这是去哪儿啊？

0: 不等他了，吃饭。
1: 不不，再等等。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啊，我只是说说，你别担心，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0: 他生下来就跟我作对，要是有个男的管管他，我倒放心了。
1: 你说的是孟老板？
0: 孟老板这一走，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福分，真是让人操不完的心。不等了，吃吧啊！来吃饭。
1: 你来。
2: 现在社会这么乱，你不回家，我们会不会担心啊？
3: 你放心吧，他现在才不会担心我呢。
2: 为什么？
3: 他有男人了呀，他巴不得我不在家呢。那是一个做头的师傅，是个小白脸，干什么事情啊都轻手轻脚的，像个幽灵一样，有的时候还挺吓人的。我顶看不惯他那副谄媚的样子，我看我妈是被猪油蒙住了眼睛，他怎么会喜欢那样的男人啊？
2: 其实你应该理解伯母，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是一个人。
3: 他当初可以选择跟黎叔在一起的，是他自己放弃了。
2: 伯母不喜欢黎叔，感情是不能强求的。
3: 现在家里多了一个外人，真不喜欢，
4: 我都不想回家了。
2: 你已经搬回家住了？

0: 你拍这些照片，不怕吗？怕什么？如果真的亡国了，那才是最可怕的。你现在想的都是国家，都是大事儿。这些事情啊，我不懂，也不感兴趣。先。
1: 这既是关乎到每一个人的事儿，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你以为你躲在一边，战争就不会靠近你吗？
0: 我能怎么样呢？
1: 你可以选择加入抗日队伍呀。至少不要再孤影自怜了。这个时候。
0: 没有人能保护你，你连个孟老板也做不到。他会回来的，他答应过我，要带我走。我回家了，先。
1: 对不起，我并不想让你难过。

0: 过几天我就要离开上海了，你照顾好自己。
1: 你要去哪儿？
0: 去乡下，去宣传抗日。
1: 什么时候回来？
0: 不知道。
1: 你们都走了，我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
0: 坚，坚强起来，黑暗的日子会过去的。
1: 我能怎么办呢？我不知道。
0: 你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呀。你看，照片上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学生，但他们有勇气抗争。你可以像他们一样吗？
1: 我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愿意。我觉得你在金丝笼里面待得太久了，应该走出来看看现实是怎样的。
1: 我真的可以跟你一起去吗？嗯，
0: 你好好考虑一下。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我们是去抗日，去乡下，会吃很多苦，但是你会发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以后出去跟我说一下，害我被你担心了一晚上。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不管你接不接受，我都会跟老王在一起。你听见了没有？这个家我说了算。
1: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我也快离开这个家了。
0: 你要离开这个家？孟老板回来了吗？我以为他抛弃你了。
2: 我被他抛弃你很高兴是吧？我告诉你，就算是没有他，我也会好好的活着。我要跟聪去乡下。
0: 什么？你又去找聪了？
2: 我跟他去乡下宣传抗日。
0: 那万一孟老板回来怎么办？你呀太年轻了，你懂什么？一只脚踏两条船，早晚会翻船的。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萌，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希望我得到幸福？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6: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5: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6: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0: 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1: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为什么？
1: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我怕疼，我不做了。
4: 谁？
1: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4: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那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叔叔，你为什么想调解？
7: 不是不想入党。
8: 那为什么？
7: 是我的出身问题。
9: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9: 贤，
3: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10: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3: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9: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3: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7: 你好自为之吧。
9: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3: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9: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9: 去那儿工作。
3: 还会回来吗？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
1: 应该。
2: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5: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

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手也要扶住，一起
2: 慢了，
1: 一起，
2: 慢了，一起，慢了一点呀、啊！好，选择了一个接出面最大的，出面最大的，出面最大的，可惜啊。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4: 冲冲家族。
2: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6: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7: 又见面了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今天的节目当中，究竟是女生队会领先，还是男生队略胜一筹？稍后一键分享。来，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冠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收看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

0: 量酒。
1: 哎，来看看今天女生队第一组表现怎么样？有请第一队。
0: 你们好，欢迎，
1: 欢迎大家。哇，好开心啊！
0: 好，来。
1: 和今天的天气一样啊，我们的热情似火。来，一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朱海玲，来自安徽合肥。
1: 二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陈思雨，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3岁。
1: 23岁毕业了吗？
3: 毕业了，现在刚刚参加工作。
1: 来，三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吴雅琴，来自安徽宿州。
1: 欢迎宿州的雅琴，来认识一下另外两位。
0: 好，我们这晚两位是一起报名参加的，对不对？
4: 对。
0: 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王一晨，来自安徽阜阳。
0: 你呢？
6: 大家好，我叫殷香儿，来自安徽亳州。
0: 啊，两位是同学吗？
5: 我们是室友。
0: 是谁报的名？
5: 我。
0: 为什么你有勇气提前报名带着他？
5: 因为我奶奶从我初中就开始看我们节目，然后我想来玩一下。
0: 哦，奶奶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
1: 对，
0: 那我相信播出的时候奶奶一定守着电视机前在看的，是不是？好嘞，
1: 奶奶，
0: 好好表现。
1: 您听我说，
0: 奶奶您看我闯。哎，
1: 各位请抽取冰茶，看看手气怎么样。第一排啊，
0: 好，快去快去，赶紧一人抽一瓶啊。好，回味啊。
1: 来，321一起向前展示。321
0: 来，一起展示。
1: 有
0: 没有吗？
1: 没有了，大家起步都是一样的，请放入冰桶。来，请各位队员转盘就位。
0: 这边姑娘们来，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好，
1: Go!
0: 站稳，抓紧，
1: 抓紧，抓好，抓牢，
0: 开始了啊。
1: 也想一想，等一下闯关该是怎么个闯法，怎么个过法。

0: 各位啊，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好，出发喽！因为没有抽中冰塔赛道，所以两边起点是一样的，左右侧随意选择都可以。加油啊！要敢想敢闯，五号出师不利，看看，哎，还在还在。
1: 哎，五号一个扫荡腿，咱又回来了。
0: 对，
1: 这是何等的幸运啊！不是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的，
0: 不是每一步都能踩到点儿上的。五号过的每一步啊，都让我们异常的揪心呐。
1: 好，五号，五号使主持人的音调都变调了。
0: 哎呀，这下打滑了一下，刚才。
1: 好，加油啊！
0: 漂亮。
1: 好，渐入佳境啊。
0: 以为五号啊有可能过不去，结果他是最先上岸的。
1: 王一晨。
0: 这个刚才聊的是室友王一晨报的名，但是王一晨好像闯关明显不如五号啊。
1: 哎，啊，不能这说这个泄气的话，人家刚刚上赛道可能还不太适应。
0: 你看他每一个都晃，
1: 那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赛道晒得比较烫。第一关不能太着急，同时咱们也得讲究个方式方法啊。
0: 对，
1: 就一味的在那儿等或者是用腿够，这个是不可取的，
0: 也是不行的。
1: 对，应该是半蹲在上面，然后采取一个小跳的方式。
0: 他这样过的劣势啊，就是把两个方块啊有可能会前面手推底下脚蹬，会弄得越来越远，
1: 就或者是挤到一起，反作用力更大。哎，我们后面这位，这是自己变成了一座桥，是哪位？是几号？二号。
0: 我以为是要给后面的队友搭桥呢，
1: 让后面的队友踩着自己的背走是吗？
0: 哎，
1: 老感人了啊。好，二号陈思雨。
0: 哎呀，还是在艰难的在踱着步。五号想拉他一把，但是拉你可以啊，你得到最后一个方块上来啊。
1: 好，经常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啊，其实最省力的方法还是，哎呀，三号落水了，这个动作不果断，有点拖泥带水的，很可惜。
0: 哎呀，这个几位姐妹啊，过关的方式，你看现在在赛道上的二号

0: 他是看前面这么过成功了，他也采取这样的过关方式，但实际上这样是不可取的。
1: 我挪，我挪，我挪挪挪。
0: 带到是要跳的，
1: 其实这样挪就像吴志斌所说的动静更大，对吧，更难驾驭。
0: 两队友都睡着了，
1: 这真是沐浴着阳光啊。好，他们用脚抵住了最后一个小摩托，使他不动。
2: 只要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1: 好的，来了，
0: 恭喜三位姐妹顺利上岸。
1: 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轻轨首部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怕犹豫，刚才五号就是一犹豫，你看，哎呀呀呀，这怎么就一瞬间呢？赛道上就有一位姐妹了。好，他能过去，漂亮。
1: 好的，陈思雨，只剩一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了。
0: 因为赛道上就剩你一人了。

0: 语私语，最看好你。
1: 要在瓶盖转过去的时候，瞬间起身。思雨，啊，哎呀，雨呀。
0: 好的，第一组女生，我们欣赏了他们的花式跳水。
1: 什么叫花式跳水？第一组并不是我们今天女生队的真实水平。哦，哎，我们先这个小小的试一下水。嗯，
0: 铺垫一下。
1: 第二组就得分了，有请第二组。
0: 好，有请。
1: 欢迎大家！哎呀，这么开心啊！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汪同磊，来自安徽黄山。
1: 啊，黄山来的哈，经常爬山吗？
2: 经常爬。
1: 人家常说一句话呀，叫故地无风景。因为你看我就有这种感受，因为我身在安徽啊，所以爬安徽黄山的次数并不是太多。你看你就在黄山脚下生活，有没有统计过自己爬了多少次？
2: 爬了两次。
1: 你看，果然是这样，因为这风景就在家跟前儿，就老是想我随时能看嘛，反而去的少。七号。
3: 大家好，我叫黎文静，来自安徽六安。
1: 啊，也是一位比较文静的姑娘啊，欢迎二位。
0: 好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陶金玲，来自安徽淮南。
0: 好，是你报的名，自己报的名还是？
4: 朋友报的名。哦，
0: 朋友没来，把你给选上了。
4: 那他给我报的名呢？
0: 不知道，你看。所以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4: 很开心。
0: 好，我们冰箱重任交给你了。来，这边的妹妹叫什么？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泰安的王桂林。
0: 你们这边是黄山的朋友啊？我们是什么泰安？有泰山的。哎呦，
1: 哎，看看，
0: 究竟是黄山更厉害，还是泰山更胜一筹呢？哎呦，
1: 来吧，让我们看一看。首先看看手气。
0: 好，
1: 第一排的冰茶，请下手。来，三二一。
0: 有没有？
1: 有。哦，
0: 泰山的朋友拿到了幸运签，
1: 恭喜九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0: 来，四位姑娘这边请啊，来。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我们这组女生呢，一位来自黄山的朋友，一位来自泰山的朋友啊，说明什么？两个人的体力好，多次爬山，有看点啊，
1: 心情还不错啊，再跟大家招手，规划一下自己的闯关路线啊。
0: 那跟他们比，我只能爬我家乡的大蜀山了。哦，
1: 大蜀山因为离我们也是很近啊，就在合肥市境内。
0: 泰山的朋友会不会选择中间的专属赛道啊？
1: 好像大家的好胜心都不是特别强啊，都是慢慢悠悠的下转盘，慢慢悠悠的选赛道。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心态很稳。你看，
1: 六号，恭喜六号顺利上岸。
0: 哎呀，有人落水了。

0: 路，不要受其他路水队员的影响啊。八号，八号还在赛道上。
1: 好，七号倪文静落水了，就是你说特别文静的那姑娘。哦，
0: 这个性格可以文静啊，但是闯关脚下不能文静，要勇猛起来。

0: 呢，场上还有三位队员，一位已经七号已经落水了，九号加油。
1: 好，九号的姑娘长得是大高个啊，
0: 是来自山东泰山哈。
1: 对，
0: 有句老话叫登山咱就得登山尖儿，闯关咱就得闯到终点站。
1: 咱们都是泰山脚下的，我们爬这个高台的这个坡是易如反掌啊。
0: 好，来，三位做好准备，
1: 来找准节奏。六号要先走吗？好，黄山的妹妹啊，八号同时开工了啊。
0: 第二关最忌讳犹豫啊，千万不能晃，不能犹豫。
1: 用手，
0: 出脚要果断，
1: 漂亮。去哪里？呀！
0: 六号落水，八号顺利上岸啊，恭喜！来自山东泰山的姑娘，
1: 开工没有回头箭，一定要手脚并用啊，千万不能说抱住扇也就不走了啊，很好，好的。
0: 两位来到第三关。好，过关的出发方式是对的。

0: 这一关甚至趴到那个赛道上都是无所谓的，你等那个上面的瓶盖过去马上要起身，主要是一个判断的果敢果断。
1: 哎，不行就回来啊，不行咱就对了，
0: 手扶着脚站上去，

0: 九号，你能行吗？给我一个手势。
1: 人家忙着闯关呢，你别干扰人家。就剩这么一位了。

0: 太可惜了。第二组是我们的真实水平吗？
1: 不是。
0: 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怎么样。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是的，刚刚呢我们已经看了女生队的表现了，
2: 没错，
1: 希望今天男生队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厉害。有请今天的第一组男生，有请，欢迎他们。哇，
2: 这个第一位的出场我就觉得不太一样，我们有分了。
1: 哇，来来来，来到我的身边，来到我的身边，
2: 欢迎欢迎大家。
1: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哎，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男生队一上场就会发现我们有一位海拔很高的男生，
2: 没错，
1: 而且体格也很健壮。我们来好好认识一下。
2: 哎呀，不要这样照顾我们。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张晓松，来自黑龙江佳木斯，定居陕西西安，在安徽合肥有工作。
2: 我认识你啊。
1: 你说说你怎么认识他的。
2: 那必须的，这个谁还能没点喜欢打篮球的小爱好，没点这个没事就拍一拍的小梦想呢，是不是？
1: 所以一号选手是张晓松啊。在

0: 篮球圈很火，而且是一位自媒体达人，这个粉丝量也是非常的多啊。为什么想到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呢？说一说。
1: 因为天热，想来游个泳。
0: 啊，游个泳那不是要落水吗？你应该说天热想到我们的高台上去喝冰茶，拿大冰箱、哎、有没有信心？
1: 此话说的有道理，我还接过冰茶的广告呢。
0: 行，希望咱们的这个元气森林冰茶找你做广告啊、嗯、今天好好加油。来，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二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吴文锦。
0: 你不会也打篮球吗？
2: 我高中的时候天天看旁边的视频
0: 啊。真的吗？是粉丝吗？
3: 哇，是谁呀、
2: 啊？张小松，是我高中天天一下课下晚自习就看的视频。哎
4: 呀，长偶像了！
0: 我觉得这个经历非常的难得。嗯、高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看旁边的偶像的视频，今天在我们男生女生的赛道上圆梦了，和我们的偶像一起闯关了。锦婷，好好加油了！来，三号，你这必须要说一下，是不是你的偶像？
2: 现在
0: 必须是。
2: 现在是。
0: 介绍一下自己吧，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2: 好，大家好，我叫付静瑶，来自安徽淮北。
0: 今天也要好好加油，好不好？
4: 嗯，好，来，我旁边两位也不能被冷落啊，来，四号先介绍自己。
5: 好，大家好，我叫姚金正，来自安徽淮南。
4: 嗯，好，怎么样，你也是他的粉丝吗？
5: 我是跟他一起来的，我不是他的粉丝。
4: 我说的是小松。
5: 我不是他粉丝，我不是。哦，
4: 他不是你粉丝。
0: 不，马上要是看小松就是了。
4: 对，看今天小松闯的怎么样。如果说一下子上去冰箱拿到了，立刻就是粉丝了。不不不，不行，你要给自己有一点这个参赛宣言，好不好？
5: 好，如果说他拿到冰箱了，我立马关注他。
4: 你自己呢？
5: 我自己也一定拿冰箱。
4: 好，一定拿冰箱。来，五号。
6: 大家好，我叫谢金辉，来自安徽合肥。
4: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6: 我要问鼎高台。
4: 我要问鼎高台。
0: 是的，好，我们五位已经都介绍过了，接下来有请你们在我们的第三排来抽取一下我们的冰茶，看看能不能抽到我们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属赛道。
4: 好，
0: 我们对着镜头展示一下，看有没有，
4: 有没有底部有没有专属权益啊？
0: 有有有、哎、
4: 有有有。
0: 好，好，好的，
4: 好，加油，
0: 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面，准备上我们的赛道吧。
4: 来吧，来吧，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4: 小松，小松，与众不同是吧？人家都是面对着舞台前方，他搁那靠着了，他还觉得挺舒坦，是吧？转晕了不？啊，我们其他的四位也加油啊！
0: 感觉在小松的带领下，现在这五位选手啊，都非常的气定神闲。哎，
4: 对，他们都好松弛啊，
0: 松弛。
4: 来吧，请五号走你的专属冰茶赛道。

0: 经上岸了。
1: 哎呦，
0: 我的天哪，我们的水手们！
1: 哎呀，这什么节奏啊？哎呀，
0: 等会儿看不过来呀，今天。
1: 好，小松看你了，
0: 小松加油。
1: 他有点紧张，他说，主要是前四位这么飞过去，让你觉得有一点意外是吧？
0: 我们二三四五号啊，
1: 小松。

0: 选择爬过去，不用紧张。因为我觉得小松确实是因为海拔太高了。嗯，其实太高了的话呢，它有可能重心没有那么稳，所以不能像另外几位选手那样直接跑过去。
1: 是，这跟打篮球不太一样哈。
0: 小松说了，这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
1: 没错，欢迎大家来。
0: 哇，我觉得我们这组男生选手真的太厉害了。五号、四号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并驾齐驱啊！接下来上场的是二号。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

0: 男生组有分啊，有分啊！这才第三关呢，我就已经这么说了，我对你们真的是特别有信心。
1: 我觉得你，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是不是希望他们可以全员登顶？
0: 对。啊，目前的这位虽然速度有一点慢，但是没有关系。

0: 走过去吗？
1: 就本来想说啊，这个打篮球、弹跳各方面都特别优秀，你咋又趴下了？小松得往前挪一挪啊。
2: 是，我们的小松呢，在这个篮球圈内是有很多的粉丝的啊，而且呢，他身形高大，体能也很扎实，在赛场上也是敢拼敢冲。最主要的是，我感觉他人也是很风趣幽默的，
1: 还在原点
2: 啊
1: 啊，往前挪了一丢丢。
2: 我刚刚介绍了那么多，他还在原地是吧？
1: 挪了一丢丢。

0: 人比拼当中，希望你们接下来能够有好的成绩。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四号没有听口令就直接出发了，我们后面的选手注意听口令啊。第二关弹跳星球，
0: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正好把自己滑到了第三个球，但是呢，经过了前面这一下啊，也得谨慎一点。好的，接下来来到了超能模组。

0: 可以可以，来吧，我们高台马上就要迎来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四号姚金振。这小伙太着急了啊，刚才我们这个口令还没发过去呢就已经冲出来了，不过非常棒，非常恭喜，今天是不是很激动啊？刚才我们这个口令还没完全发出来就开始跑了。
1: 今天闯关比较着急，主要觉得关卡比较简单嘛，这样一鼓作气。
0: 哎呦，觉得我们关卡比较简单，哎，

0: 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第一关极速跨越过来了。弹跳星球，怎么说呢？我感觉我们这一组男生啊，其实整体实力都非常棒。大家这个无论是从体力上面还是从心态上面把握的都很好，我有这个感觉跟刚刚四号那一下如出一辙呀、啊。但是好在有惊无险，

0: 来，接下来创作模组这一关选择一下。这一关要提醒你一个小的技巧的点啊，就是不管选哪个，抱起来的时候起跳高度一定要高一点，尽全力去跳，抱紧。哇，你选择了最粗的一个。来来来，接下来找落点的地方。好嘞，
1: 我们这所男生也太强了吧。
0: 是的是的，马上我们要双喜临门了，
1: 希望我们到达时空之门的选手都能够全部登顶。
0: 突然之间我感觉高台好像很忙碌的样子。
1: 就是很忙碌，忙碌着迎接我们的勇者。
0: 非常棒啊，你知道你和四号成功的来到这儿之后，我感觉我们高台顺

0: 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小松，小松，
1: 小松，能不能三阳开泰就看你了。
2: 我觉得他有一点想冲。

0: 但是又卡在中间了啊，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小松，想一想，你的粉丝正在看着你。
1: 主要是这样啊，他毕竟会转。
0: 是的，现在呢是往前走也走不了，往后退呢也不好退。难道他想用自己的身体搭成一座桥吗？好在有这个身高优势在这儿。啊，如果向前再要快一点，哇！这是又开创了新的过关方式。
1: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啊。
0: 这一关对个人这个身体条件要求太高了。
1: 是不是又想就是雇佣着雇佣着又过去了，哎，又过去了，哎，又过去了，哎呦！
0: 最后一下坚持不住了，非常可惜。

0: 的男生对第一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小松有一点可惜了。
1: 对，
0: 下次再来吧。好，我们有请下一组男生登场。欢迎你们，你们去哪里呀？
2: 这是绕了一圈，
0: 绕场一周啊。
2: 对，要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展示。
0: 是的，好的，欢迎你们啊，来一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汪宇航。
0: 汪宇航，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房硕硕。今天还有两人在陪，不是我一个人，还有两人在陪着我，他们在手机前正在为我加油，谢谢大家。哦，
0: 真的吗？
5: 对对对。
0: 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4: 江雨静，我喜欢你。
0: 真的吗？哇，这突然一下真的是粉红色的泡泡。是，等一下，是暗恋对象还是女朋友还是什么？
4: 没有，当然是女朋友。
1: 女朋友
4: 和他的奶奶在屏幕前为我加油。哦，
0: 女朋友和奶奶在屏幕前为你加油。那小伙子今天要好好表现了啊。
4: 谢谢，
0: 加油，
4: 我一定冲到底。
0: 加油，来。
6: 电视机前没有的你们好，我是陈浩，来自安徽合肥。
0: 女朋友在不在这直播间？
6: 没有女朋友，我没有女朋友。
0: 没有女朋友，那今天也要好好加油啊。来，好，来九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子乐。
0: 你乐得还挺开心啊，平常喜欢做什么呀？
7: 我平常就喜欢打乒乓球啊，还有跑步，健健身。
0: 健健身啊，今天对自己有信心吧？
7: 有信心。
0: 有信心，来十号。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鲁先生。今天直播间有十几个人在看我直播。哦，
0: 有十几个人在看你直播，这十几个人分别是？
8: 我的女朋友、我的父母，还有我的朋友们。必拿下，好吧？
0: 好，那这样子，在你的这十几个人当中挑一个人，你说句话呗。刚才他是跟女朋友说，你想跟谁说？
8: 我也对女朋友说，李丹阳，我喜欢你。
0: 哇塞，明白了，这一组呢都是跟女朋友在屏幕前表白的。没事，嘴上说啊，我觉得还不算什么，待会儿登上高台以后、拿了大冰箱给他们才是真的喜欢你。来，这样吧，我们集体上我们的大转盘吧，好不好？也不用抽了，刚刚咱们的这个专属赛道已经抽过了。
2: 没错，来，直接登上转盘，开始我们今天的比赛。
0: 好的，小伙子们站稳了，扶牢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这五个人很享受啊，面带微笑，有两位心里想着啊，我的女朋友、我的奶奶、我的爸爸妈妈都正在直播间里面看着我呢。剩下的三位在想什么呢？是在想着拿了冰箱，我要在里面装点什么吗？先去高台尝一尝冰茶吧。来，好，来到我们的第一关，请上赛道喽。左右两边选择一下。要选哪里呢？
0: 好，我们男生啊都选择这种一鼓作气似的啊、一气呵成。
2: 哎，八号刚才这个侧过来的一趴、非常稳。目前八号已经顺利来到第二关，七号也正在紧随其后。
0: 对，哎，小心。哎，我们的七号刚刚还杀了一个回马枪啊。
2: 呀呀呀，这十号这个速度不错，就这么飞过去了。好，九号还在拼尽全力。

算是力挽狂澜了。

可惜九号也落水了。十号加油啊，哇好帅呀、啊、哎呦一连串的，这是表演啊，花式表演啊，看来第一关还是保存了一点实力啊。十号来第三关，这第三关有一个比较好的通关技巧呢，就是你先趴下，哎，然后起跳到前面来试试看行不行啊。趴下通过起跳，哦他还是选择了这个钻过去的方式。好，还是比较顺利。

身体我觉得还是蛮灵活的。嗯，瞅准机会走。哎呀哎呀哎呀

0: 发现了，你是来表演的呀，十号。
1: 没准他在家里都研究了我们好多期的向前冲了。
0: 是真的，你怎么那么会整活呢你？你小心一点呀。我得用一个词儿形容你，什么词儿呢？
1: 嗯，
0: 想到了，上下翻飞，说的就是他。
1: 哎，千万别被他带跑了。哎，忍住忍住，好好好。刚刚都差一点啊，就通过了。再来一次，那翻过去之后呢？你要立刻趴下或立刻跑，哎，很好，
0: 恭喜！
1: 恭喜八号、十号穿越时空之门。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第一关急速跨越，上速度，上速度，哎，可以，哎呀，哎呀，可以，哎呀，哎呀，可以，哎呀，哎呀，前面好好的，什么情况？

0: 给到了十号。哎，十号刚才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漂亮的花式表演，看看接下来你能不能登上高台表演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十号，十号，你刚才也抢跑了，十号。十号有点太兴奋了，
2: 直接来到我们的星球了呀。
1: 是的，来，我们来看一下。
0: 请我们剩下的各位选手不要那么心急。
1: 正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让我们看看十号在前半程其实怎么说呢，运气真的挺好的，
0: 没错，
1: 很幸运，每次将将落水，但是凭自己的这个顽强的意志都调整过来了。来吧，这是你登上高台的最后一个难点的地方。

0: 那模组，这儿缓一缓，
1: 别失误。大冰箱就是你的。
0: 来上来，没摆上来，没摆上来，没报警啊！报的位置很对，可惜啊，这双手没有紧紧的抓住。
2: 实在是太可惜了。嗯，我们收拾一下心情，来看看女生队的表现吧。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您收看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我们马上呢，女生队的下一组就要入场了。
2: 这是我们真实水平吗？应该是。
3: 闯着看吧，闯着看吧。来，有请下一组。
2: 来，代表我们真实水平的这组出现了。
4: 你要问问我们冲客们的意愿啊，来。
3: 一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汪婷，来自湖南益阳。
3: 啊，湖南的朋友哈。二号。
6: 大家好，我叫马静文，来自安徽六安。
3: 啊，见到你非常开心。
2: 好，来我们三号这边介绍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刁玉婷。
2: 好，你好。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洪俊阳。
2: 好的，是这样，我们前面两组大家看到了啊，表现的不是太给力，所以接下来你们要登场了，能代表真实水平吗？能代表我们女生队的真实水平的请举手，觉得自己有实力的。有，哎，
3: 三号可以。
2: 可以，来吧。
3: 看看各位的这个综合实力怎么样，请首先抽取冰卡，第二排。来，三二一，请展示。有吗？也是没有抽到啊。
2: 好，
3: 来，请放入冰桶，圆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女士们先生们，亚洲一号赛道女生第三组即将

0: 人赛道呢各有两位。哎呀，好像有点出师不利啊，还好没落下去。
1: 好，姑娘们来互相帮助啊。二号刚才这个出脚第一脚有点力道又大了啊，咱们调整一下。
0: 三号胆子很大啊。
1: 哎呀，
0: 他的每一步啊都是在似落非落的过程当中，
1: 接落水啊，
0: 很遗憾啊，四号又是没能过去第一关。
1: 好，三号的动作很轻盈啊，
0: 三号率先上岸啊，二号总是在似落非落之间这个动作当中徘徊。好，恭喜二号顺利上岸。一号啊，就看你的。再往前一点，你这样的过关方式只能是站到每一个小摩托的最前面。很好，似乎找到感觉了。一号，哎呦，这个好姐妹在帮她缩短小摩托的距离，拉一把，拉一把，可以拉一把。
1: 别说，在闯关的时候能碰上这样的队友，也是一种幸福啊。
0: 是的。
1: 好，这一关只能是自己来面对了。好，来了，二号很稳健啊，三号也出发了，能不能双双通过呢？好的，漂亮，来一号。
0: 一号不能犹豫啊。
1: 好，手扶住。对了，
0: 心里不能慌，
1: 加油，
0: 清醒，很好，非常清醒的女孩啊。果然，我们第三组有三位来到了第

0: 志斌，你发现没有？真的是递进的，我们的晋级人员。
1: 对，
0: 对吧？这一组已经有三位可以来到第三关了。
1: 第三组就是三个人来到第三关，第四组就是四个人嘛，全部来到第三关嘛。
0: 好的，咱俩说的好热闹。
1: 哦，他可以。像这样的通过第三关的

0: 叫婷婷的姑娘汪婷和刁雨婷，恭喜你们。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中间。哎呀，
1: 好，接下来刁雨婷，记住了，这关要往左边走啊！祝你成功。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1: 加油！
0: 想一想前车之鉴。
1: 走啊走啊
0: 走
1: 啊，
0: 走起来，
1: 左，
0: 对，
1: 很好，重心偏左。
0: 好好节奏，很棒。
1: 加油！停，闯关不能停。
0: 来到这一关，这一关向前走，
1: 手也要扶住，
0: 稍微慢了，稍微慢了，稍微慢了一点啊！哎呦，

0: 还是十足的，而且我们进步了，不是？
1: 不要这么早就认输嘛，我们女生队还有一组，来，请上今天女生队最后一组，
0: 来，我们要有不服输的精神，加油！啊，他跳得好，来来来，姑娘们，
1: 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李敦燕，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李敦丽，来自安徽合肥，我们俩是亲姐妹。哦，
1: 我说他俩上来的时候就有点像哈，是亲姐妹，两个人差了多大？
3: 四岁。
1: 哦，差了四岁哈。那小时候这个你是姐姐还是你是姐姐？小的时候姐姐会照顾妹妹多一点，还是欺负妹妹多一点？
2: 照顾吧。
1: 是吧？啊，他说的是真的吗？
3: 通常就是照顾。
1: 你笑什么？那这通常是
3: 照顾打闹都有嘛。啊，
1: 但是这个小时候玩归玩，闹归闹，今天姐妹一起闯赛道，希望两位取得好成绩。
0: 好，欢迎这个小姐妹啊，来，我们的七号。
4: 大家好，我叫傅水晴，

0: 付阳。
1: 好，你好，你呢？
2: 大家好，我叫陈珊珊，来自安徽淮南。
1: 好，虽然咱不认识，不是亲姐妹啊，但是我觉得既然分在了一组，就应该是视同亲人一样。大家一起加个油怎么样？来，我们把手放在一起加个油。来，四位，来，四位在机长，来加个油啊，要加个油，来加油
3: 加油。
1: 好
4: 好，姐妹们请下手抽取冰茶。
1: 第二排一人拿一瓶，看瓶底啊。
4: 来，3、2、1，请展示。
1: 当当当当，咦，
4: 恭喜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啊，请把冰茶放回冰桶。
1: 来，这边请啊。
4: 请姐妹们转盘就位。
1: 好，按照号码牌的顺序站好啊。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1: go。 好，我们女生组最后一组，全村的希望啊。
4: 尤其是今天两位姐妹一起携手来闯关，爸爸妈妈此时此刻一定是在荧屏前面观看着自家的两个爱女啊来到亚洲一号赛道，我们期待他们表现。
1: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Oh
4: yeah。 今天如果姐妹俩拿出两台冰箱的话，家里边就是厨房放一台，卧室放一台，卧室的敞开门降温用。好，加油，出发了。哎，有一位抽取到冰茶赛道的，可以走中间啊。
1: 8号，请走中间。好，来，希望大家轻轻地趴在上面。
4: 慢慢来，不要着急。
1: 重心往下落一点啊。
4: 6号率先踏上了赛道，但是脚下的步伐呀不是很稳，赛道一直在晃悠。
1: 好的。
4: 很好啊。
1: 好。
4: 我们看看两姐妹是不是走在一个赛道上。
1: 现在呢就是6号稍稍的走得远一点啊。
4: 蹲燕蹲立最美丽，赛道上面出奇迹。
1: 好，现在是蹲立妹妹走得更远一点，我们看看中间赛道的我们的珊珊，她正在想办法突破到更大的冰场上啊。好，已经有人成功了。哎呀呀呀呀，那是谁呀？那是7号吗？7号很可惜啊，睡晴。
4: 很遗憾啊，我们看看5号、6号两姐妹还在不在赛道上。
1: 好，5号我们的姐姐，哎呦，8号妹妹，
4: 6号妹妹已经率先上岸。
1: 好，
5: 又落水了，哎呀！
1: 现在我们的赛道上只剩这个姐儿俩了啊，蹲燕蹲立，

0: 有绳子能不能够踩一下。加油啊！
1: 哎呦，
0: 哎呀，好，我们来看看六号李敦丽的表现。
1: 好，加油啊！全家的希望就看你一个人了。哎呀呀呀！
0: 这是
1: 太遗憾了，
0: 孤军奋战啊，有点儿，
1: 哎。哎，你叹什么气？第四组能代表我们女生队真正的实力吗？
0: 不能，快拉着我，快拉着我。
1: 啊，我为啥要拉你？
0: 拉着我，快！
1: 我为啥要拉你啊？
0: 三二一，开始！别拦着我，我要冲！
1: 没了，
0: 我能代表女生队实力。
1: 你快去冲！
0: 我真的不服气，怎么我们就今天就没有一个能站上高台呢？哎呀，
1: 我
0: 是不是
1: 可惜的人那对姐妹？不过没关系啊，如果有遗憾，可以再报名参加。来，我们看一下后面男生队的表现。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组男生闪亮登场，有请。欢迎你们，
3: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2: 哇，很开心啊，热情洋溢啊。哎，
4: 四位阳光少年。
2: 是的，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巢湖。
2: 叫什么名字呀？
5: 叫郑丹桑。
2: 现在应该还在读书对不对？
5: 对，现在在读书。
2: 好好加油，来二号。
6: 我先表演一个才艺啊。

0: 大家。
1: 好的好的，我觉得这位男生非常的热情洋溢啊。
2: 对
1: 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好不好？
3: 好，
1: 加油。
4: 好，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啊，我叫刘康岩，来自安徽阜阳啊。今天的目标就一个，拿冰箱啊。
4: 哦，我以为你也要给我们带段什么才艺呢。
5: 我就没有了。
4: 你就没有了，你的才艺是登顶是吧？啊，那你的才艺是登顶吗？
3: 登顶必须拿冰箱
4: 啊。怎么称呼你？
3: 我叫吴宇泽，来自安徽亳州。
4: 他平常喜欢做什么？
3: 打羽毛球、健身、唱歌。
4: 啊，打羽毛球、健身、唱歌
1: 都很棒。我们这组男生我也觉得非常的有希望。来，
4: 有分有分。
1: 对，在我们的第四排，
4: 第四排。
1: 来，哎，有吗？
4: 有有有有。
1: 专属
4: 四号，恭喜四号拿到我们的冰茶的专属赛道。
1: 来，请将我们的冰茶放入我们的冰桶。
4: 好的，也请四位上赛道啦。
1: 四位男生加油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Three, two, one.

人组，期待你们今天的表现。好的，他们来看一看，他们集体选择了右边的赛道。二号就是我们刚刚唱歌的那位，哇，已经上岸了。

0: 觉这刺猬第一关过得都很身轻如燕啊，让我产生了一些错觉，我们第一关这么好过吗？
1: 是啊，感觉这四位都登顶有望啊。
0: 来第二关，三号你稍微稳住一下自己的脚步，好，别急，没问题，三号。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还有一号，好，一号正在努力，很好。
1: 啊，我们的选手全员抵达了。

0: 来说，感觉这四位小伙子劲头特别足，很不错啊。
1: 好的，
0: 有望登顶。
1: 我们已经有选手率先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了。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三号选手。

0: 中啊，遇到一些意外也不要慌张，及时的借助我们所有的平台来为自己的身体保持平衡。是的，好，哎，他又回来了，
1: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
0: 刚才那幕仿佛发生过，像卡带了一样。好的，他前进了，很好。

0: 我们四位全员通过，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有一说一，这一组男生是真的强。月月守住，守住。好的，缓口气，接下来弹跳击球。

0: 注意啊，因为我们这个弹跳星球它本身呢就给你一个向上的推力，所以说向前的时候这个力度啊一定要把控好。好的，不错，感觉现在慢慢的找到了节奏，再来一个，非常棒，再来一下。好的，本组第一位来到了超能模组，让我们来看看这位选手能不能成功的拿下这一关。好，选择了一个接触面最大的，出面最大的，出面最大的，可惜啊。
1: 可惜，接下来的男选手，你准备好了吗？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的，第一关急速跨越过来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本组最后一位选手。好的，脚步非常轻盈，我看好你。来，献上第一个。

0: 第一个是最简单的。哎呀，非常可惜啊，这四位前半程发挥的都非常的出色，后半程小小的失误了。
1: 这组男生真的是太可惜了呀。
2: 是的。
1: 好，接下来的男生一定要好好加油了，我们有请他们登场吧。有请。你们好，
3: 欢迎你们，
2: 又是四位非常热情的男孩子哦。
1: 好的，我们一一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段胜鑫，来自合肥工业大学，山东青岛人。希望直播间的我的朋友们多多支持我，多扣666。
1: 好的，扣波666啊，家人们，来你呢？
5: 好，我叫魏时雨，来自安徽合肥。我今天是必须拿下的。
1: 为什么？
5: 因为直播间一堆朋友都等着我拿下。
1: 好的，再扣波666啊，加油！
2: 我来问问7号8号是不是直播间也有朋友等你们？
6: 是的，我直播间很多朋友在看我的这个直播，就是现场直播。我是丁海峰，来自安徽合肥。
2: 好的，有没有信心？
6: 有信心。
2: 有信心哈，必须拿到。你嘞？
7: 大家好，我叫陈玉玺，来自安徽宣城。我希望我能通关，因为有很多人都期盼着我拿这个冰箱回家。
2: 也就是说，你们四位今天都有很多粉丝在看你们。
1: 是的，那这样吧，家人们，我们一起打波666吧。来，请上我们的转盘，加油哦！好的，站稳了，扶牢了，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2: 这是四位有很多亲友团、后援团、粉丝团的朋友们，希望你们今天的这个表现啊，可以被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称赞。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表情包的诞生。你这么一说，他们的朋友们现在正在迅速截图，待会儿
1: 对，
2: 可能等一会儿就有一点偶像包袱了。啊，给你们加个油，打个气儿啊！好了，停止了。左边、右边赛道，请你们进行选择。第一关怎么走？很谦让哈，你先。5号，我就是这么轻轻一跃，它飞过去了。8号。就是这么轻轻一跃，它也飞过去了。6号，
1: 哇，你们都好厉害哦！
2: 就是这么轻轻一跃，它又飞过去了。
1: 是的，这样我们也要跟直播间的朋友们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的上一组已经抽过冰茶了，抽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所以呢，他们就不需要抽冰茶了。
2: 对的，
1: 好的，全员上岸。
2: 恭喜四位来第二关，希望你们也像刚才第一关通关这么顺利啊！
1: 哇，我真的觉得今天男生都很勇猛，你们都非常的帅。5号好帅啊，6号更帅，7号接着帅。给你们组一个组合，叫做帅帅组合。哦，真的都好厉害哎，他们的冲关姿势都是一样的。
2: 是的。
1: 6号不能掉链子啊！
2: 哎，你看他们四个人就是这么整齐的来到了第三关。
1: 是的，我们的帅帅组合可真棒啊！好，现在我们直播间的很多你们各自的粉丝们、朋友们、亲朋好友们啊，都在给你们加油打气，可千万不要让他们失望哦。
2: 状态都不错。其实啊，跟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说一下，今天的赛道对于他们来说是有一些难度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烫啊，朋友们。
1: 对，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合肥艳阳高照啊，这个确实体感温度应该也比较高，所以赛道被我们的这个烈日啊晒的是有点发烫。
2: 是，
1: 对于我们的选手来说也是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才

惊喜啊，叫我们前三位选手来说，年龄稍长一些，哎，但是呢他平常也特别喜欢健身，没事呢就去打打篮球啊，羽毛球啊，是不是？好，还差一点点啊，陈玉玺，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很棒。来，紧随其后的

0: 喜恭喜！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一组，哇呀！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下一位不要犹豫，
0: 对，一鼓作气冲过去。
1: 好的，就拿出大家刚刚在前面过第一关的这种气势。上来之后，先感受一下。就这样找好自己的节奏，再来一下最后一个球，记得多用一点力，有最后一个球也是最高的一个。好的，来到了超能模组，今天我们前面有几位非常有实力的朋友啊，都是在这一关掉水了，抱得太上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1: 第一关急速跨越顺利通过，来弹跳星球这一关呀，要想保稳一点的，就是这样手脚并用的通过。哦哟，第二个这跳的距离有点太短了。
0: 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们这一组选手呢，在整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我感觉啊，大家这个精神劲儿都非常好，而且在过第一关的时候过得都非常的果断。好的，稳住重心，不要打乱节奏，再来一下，可以的。接下来来到平台，好的，选择抱这个小火箭，哦，这一下上去抱得非常稳。让我们来看一看，动起来，动起来，

0: 起来，哎呀，太可惜了，这下没稳住啊。
1: 真的是太可惜了，不过整体来说我们的男生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击个掌吧。
2: 来，
1: 好，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欢迎他们，
2: 欢迎
1: 你们，好，
2: 来吧，每一位朋友都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1: 好的，来，从我身边开始。
3: 我叫周鼎，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你呢？
4: 大家好，我叫黄胜霞，来自安徽合肥。
1: 两位都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朋友，今天要好好加油了。
2: 嗯，来。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
1: 你也是来自安徽合肥，你呢？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奥体特战队的，我叫朱师傅，然后我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
1: 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也是有粉丝的，对不对？所以呢，希望我们四位今天可以在赛场上努力拼搏啊，好好加油吧！来，我们直接上赛道。来，首先上我们的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1: 四位的状态都特别好啊，
2: 对。
1: 介绍都很简洁，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是的，其实我们这一组选手啊，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啊，他们有学生，有媒体从业人员，有驾驶员，还有我们的摄影师。包括他们平时都喜欢打篮球、健身、跑马拉松。好的，来，请下转盘，你们选择一下哪个赛道呢？
2: 左边还是右边？
1: 他们在一起有商有量的。好的，现在上场的是我们的四号朱宗伟。哇，太厉害了吧！好的，对，我们的朱宗伟，你等一下他们哦。
2: 这不愧是喜欢跑马拉松的选手啊！
1: 真的，这个一出脚就知有没有。
2: 来，二号，也就是这么一鼓作气的飞了过去。
1: 天哪，你们真的都太厉害了吧！三号，一鼓作气。
2: 对，朱宗伟啊，一直都在鼓励大家，挺好，挺好。
1: 哎，有的时候啊，我跟你说，就是在组里面有个这样的灵魂人物，就是很厉害呀，就带着大家。一起向前冲！
2: 好，别着急，目前一号很稳。来，接下来二号，周鼎加油啊，很好。来，三号杨超，准备要上喽。平常喜欢打篮球的，我觉得啊是这样，朱宗伟可能在其中。这个一定是一个大哥的表现，
1: 对不对？其实我们的二三四号啊是多年的好友，他们今天也是相约着一起来的，
2: 组团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啊，大家相互帮助。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之前不认识，哎，通过我们的比赛成为了好友。

来，目前是我们的二号选手。哎呀，爆出爆出，看看还能不能再有一线生机。哇，这个时候很靠核心的力量啊，把自己支撑起来，看看还有没有可能性。

前我们的三号也登上了赛道。哇，太厉害了，二号。虽然惊险，但是刚才等雨说啊，是自己用了自己平常比较爱打篮球的，哎，这样的专业精神，把自己给救了起来。

0: 宗伟的速度也很快，并且呢他也在不断的等着更好的时机。很好，恭喜四位。好的，恭喜我们四位都通过了我们的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出发！我们本组四位表现得非常好，而且这几位呢，我感觉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这都是我朝夕相处的同事们。好的，第二关，弹跳星球。哇，这位核心很稳，手还没有沾地。好的，最后一个球了。超能模组启动。好的，报警！哎呀，跳起的高度差了一点点。
0: 是的，非常的遗憾，后面的选手你们准备好了吗？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周鼎老师，这位我非常非常的熟悉。

0: 这关弹跳星球。哎呦，滑了一下啊，一下啊，一下啊，跳得不好了，太可惜了。
1: 继续加油，热的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接下来登场的是三号杨超。这一关急速跨越，没能跨越过去。
1: 朱宗伟要好好加油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接下来准备向前冲刺，冲起来。接下来弹跳星球，好，向前走，记住啊，这个用力也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经过了前三个球，我相信你这个节奏已经把握好了。好的，顺利通过。接下来就是最难最难的一关，超能模组。刚刚我们听到了，先给自己是打了打气。找了起跳的距离，可惜了，还是没能抱住啊。

0: 再次感谢每一位冲浪勇士精彩的表现，太棒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哦！
2: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每天中午的11:45，您记好，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0: 明天见，
3: 再见。
5: 谢谢，谢谢诸位。
6: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7: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8: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9: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10: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6: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0: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8: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10: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8: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11: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10: 这个孩子不能要。
11: 为什么？
10: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2: 我怕疼，我不做了。
6: 行，
10: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5: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我亲爱，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9: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
5: 你。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3: 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8: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8: 去那儿工作。

0: 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体检查出乳腺结节增生，这是乳腺癌前兆吗？
1: 千万别盲目恐慌。乳房的无痛性的肿块、橘皮样皮肤、乳头溢液内陷、腋下肿大淋巴结，才是需要警惕的癌前预警信号。
0: 乳腺癌只找上中老年女性吗？
1: 在临床当中呢，我们也会见到一些小于35岁、小于30岁的年轻的乳腺癌。
0: 钢圈内衣爱生气会诱发乳腺癌，是真的吗？
1: 这两个呢，都是广为流传的谣言。真正提升患癌风险的呢，是家族的肿瘤遗传史、一些不典型的乳腺的癌前病变史，以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有过胸部放疗史。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大附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孔元现场科普，破解乳腺危机，守护乳房健康。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的专家，中国科大附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孔元。孔主任您好，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
0: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盛开燕，开燕你好。
3: 嗯，大家好。那今天李莹要给我们解锁什么样的健康知识呢？
0: 这期节目啊，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呢，跟女性的相关度非常的高。哦，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一探究竟。每一天都有无数女性在认真生活，但有一种疾病可能会突然打乱原本平静的日子。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乳腺癌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首位。当癌症二字入耳，坚强瞬间崩塌，那种恐惧、茫然与无助

0: 时袭来。然而，有一双手正在帮助你重新振作起来，有一群人正在与你并肩作战。
1: 我是一名乳腺外科医生，今年从医20年。在临床的工作中，我见过很多的女性，在得知自己罹患乳腺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还能活多久？也有人会反复确认她的诊断报告，是不是诊治错了？也会有人崩溃大哭，还有人因为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一个诊断而愣在原地。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乳腺癌现在已经不是绝症。在我们早期发现的乳腺癌当中，经过了我们的科学规范的治疗，治愈率已经超过了90%。我们除了关注您乳腺癌的治疗以外，我们还会关注我们女性朋友的美和她的生活质量。因此，乳腺癌已经不是人生当中一道不可跨越的坎。
0: 面对乳腺癌的第一反应，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恐惧。有些患者查出乳腺结节都会整夜的失眠，结节会发展为癌吗？今天我们就先从大家所熟悉的谣言开始，结合道具帮助大家走出误区，科学防治乳腺疾病。那我们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我们粉碎几个谣言，我们来看第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什么。乳腺增生、乳腺结节是不是就等于乳腺癌的前兆？
2: 乳腺增生和乳腺结节实际上相对于我们的乳腺的状况来说，它是两个问题。乳腺增生呢，在医学上它是育龄期女性她的乳腺在不同的生理周期它的一个变化譬如说我们随着我们这样的一个雌激素还有我们的一些激素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那么我们的乳腺管它是随着周期的波动拉长回圆，拉长回圆。那只有当它出现了一个拉伸过度或者这样的一个复原不全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才是我们医学上所说的乳腺增生症。那乳腺结节呢，我觉得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概念，它指的是乳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占位性的效应那乳腺结节可以有良性的结节，也可以有大家所恐慌的恶性的结节。但是呢，这里呢要跟大家说，绝大部分的乳腺结节都是以增生结节或者是良性的结节为主，
0: 那我们就放心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误区是什么。乳腺癌是老年病，20-30岁的年轻女性完全不用管，是不是？
2: 那实际上在临床当中呢，我们也经常可以碰到一些比较年轻的乳腺癌譬如说小于35岁的，甚至是更年轻的小于30岁的乳腺癌，在我们临床当中都是有碰到过的。
0: 所以不管你有多年轻，20岁也好，30岁也罢，都要高度重视我们的乳腺健康。
2: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常见的误区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可能都会有同样的疑问啊，穿戴钢圈的内衣压迫乳房会诱发乳腺癌，是这样吗？
2: 我觉得这个也是分为两个方向来看。首先呢，钢圈它也是一个物理的一个支撑，那么我们所穿戴这样的一个胸衣，我们是为了固定我们的乳房，给乳房一个良好的支撑，对乳房是否产生压迫跟是否穿有带钢圈的内衣不能完全划等号，应该选择一个尺寸合适不过紧也不过松，能够将我们的乳房在没有压迫的情况下很好的固定在胸前，这样的一个胸衣呢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胸衣。那么包括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女性朋友也很注重自己的健康的生活，可能去参加一些运动那如果我们去参加一些类似于跑步啊或者是跳绳这样的一些蹦蹦跳跳的运动，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乳腺它是一个可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在比较巨大浮动的这样的活动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减震避震的专业的运动的内衣，这都是对我们的乳腺起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和支撑的作用。
0: 好，我们来再看第四个误区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很多女孩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哈，大家说常爱生气或者是憋闷气的容易得乳腺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2: 很多人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月经是否规律，我们的乳腺是否觉得舒适，是女性心情的晴雨表。但是呢，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波动，包括说我们现在说我们生闷气

0: 也好啊，我们发脾气也好，实际上这也是属于一种内耗的这种状况。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当你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手抖，
1: 有啊，
0: 甚至或者是出现手麻、
1: 对
0: 嘴麻的这种状况。那这种麻木是从哪里来的呢？实际上是我们体内的很多的一个激素共同的作用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呢，还是建议我们女性朋友，我们尽量少生气，尽量能够舒缓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我也经常说，现在的女性啊，在这个社会上承担很多的角色，在单位她想是一个好的职工，在家里她想是一个好的妈妈、好的妻子、好的女儿，在社会上她也希望是一个能被他人所承认的、有社会价值的这样的 一部分人群、
1: 嗯。
0: 那么我想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很多，我们就更有必要来学会如何去舒缓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减缓我们的焦虑啊、等等一系列不良的情绪。从而呢，使我们能够得到健康的一个身心，在这个社会上来扮演好我们的各个角色。
1: 对啊，主任说的太好了、
2: 嗯，
1: 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的女性朋友都能够共情啊，就是爱自己，从关注我们自己的情绪开始。上述的四点呢，都是在生活当中常见的误区。如果出现了乳腺的健康问题，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就诊。好的，听完了辟谣，大家也不能够放松警惕。哪些女性属于乳腺癌的高危人群？接下来我们来结合大屏幕来揭晓答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条，有明显乳腺癌遗传倾向、基因突变的人群。
0: 这里实际上它是两个概念，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乳腺癌遗传倾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说到家族史。那经常我们说看病看病嘛，看病第一个医生问症状，然后我们还要问他的这样的一个病史。那家族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一般是在一级亲属里面，譬如说他的母亲、他的女儿、他直系的姐妹啊，有这样罹患乳腺癌的，如果有一人。或者是在二级的亲属里面，譬如说姑姑、姨妈、祖母、外祖母这样的亲属里面呢，有大约等于两个人罹患了乳腺癌、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病人呢，可能就存在了有这样的一个乳腺癌的家族史。还有呢，这个患者可能以前自己得过了一侧乳腺癌、
1: 嗯、
0: 那么他对侧乳腺患癌的几率也是要高于我们的没有患过乳腺癌的这样的正常人群的。这是讲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家族史。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突变的这一部分人群，譬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我们的 BRCA1 BRCA2 这样的基因的突变啊，这都是一些高风险的致病的突变。那么这样的突变呢，可以使女性朋友，一个是我们的乳腺癌，一个是我们的卵巢癌，它的发病的概率要升高的。
1: 我想问问主任啊，您在门诊中有没有接诊过类似的病例呢？
0: 实际上在门诊当中，因为我们是做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乳腺治疗的，那肯定会接触到这样的病例。那譬如我印象最深的是曾经我的一位患者，当时呢我是给他的母亲周一开了这样的一个乳腺癌的手术，结果在周二的时候呢，他的两个女儿来看他，这样的两个女儿呢，当时后来也是查出来都是疑似乳腺癌，最终确诊乳腺癌的、哎、而且这两个女儿呢是同卵的双胞胎的女儿。那也有碰到过，就是姐姐开了乳腺癌，然后妹妹在陪姐姐复查的这个过程中也去做这样的一个体检，也发现了有这样的疾病，包括呢可能以前家里有人得卵巢癌、
1: 嗯、
0: 然后呢在检查的过程中呢，有这样的亲属啊、姐妹啊或者是母女啊得了这样的一个乳腺癌，这个在临床当中我们都是有碰到过的。嗯，
1: 那其实我们在平常如果遇到家人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其实自身也要做一个提前的预防和检查。
2: 对，我觉得及时体检真的很重要。
1: 嗯
2: 嗯，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高危因素，乳腺癌前病变病史。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经常会有患者做了一个手术以后，这次手术报告我们说啊，你这个是一个良性的疾病、
1: 哦、
0: 但是呢有的患者说，那我以后会不会再去患这个乳腺癌。那其实在良性的疾病里面呢，也有一些病理报告我们是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譬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乳腺导管的不典型增生、
1: 嗯、
0: 那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认为它是一个癌前的病变。还有呢，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病理报告讲小叶原位癌，那这个时候 有患者说，这上面已经有癌字了，我为什么还是癌前病变？那这个是跟我们病理学对于小叶原位癌的它的一个定义。小叶原位癌呢，虽然在我们的字里行间看的说它是一个癌症，但

0: 是呢，它是按照我们这样的一个癌前病变来处理的，但是呢，也有患者他的病理报告已经出现了，譬如说导管原位癌啊，或者是其他的，他说那我这个是不是也是良性病变？那一旦出现了导管原位癌，实际上他已经这只脚迈到了癌的门槛里面，它是属于一个早期的，已经是恶性肿瘤了。
1: 明白了，就是不同的专业术语，你就要对症出来，是自己是癌前，
0: 是的，
1: 还是已经一只脚迈进去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做了手术，拿到了病理报告，我们应该及时的到主诊医生的门诊去咨询。第一个是给病理报告一个简单明了的定性，因为大部分的我们的人群可能只能听懂良性、恶性，对于专业的术语，他可能没有那么深入的这样的一个了解。那第二个呢，是要按照医生给的建议去定期的复查和随访的。那针对于癌前病变，我们可能会随访更长的时间，更高的频率，来预防它再次出现更严重病变的这种可能。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高危的因素，早年胸部放射暴露。
0: 这里所说的胸部放射啊，是指的放疗，就是在30岁以前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胸部的这样的一个放疗史，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放射线的一个暴露，导致后期可能有罹患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那么如果说属于高危人群了哈，那么日常要注意观察哪些自己身体的信号呢？比如说出现哪些情况，我们必须要立刻就医？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结合道具揭晓答案。好的，接下来呢，就请主任给我们来一一揭晓乳腺癌的典型预警信号。
0: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条啊。患者他因为摸到了自己的乳房当中有一个肿块，而且这个肿块不痛不痒，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呢到医院来就诊，这个可能是我们目前发现乳腺癌最常见的一个方式。
1: 就没有感觉，
0: 没有感觉，
1: 不疼也不痒，这就是预警信号了。
0: 这种乳腺癌的这个肿块呢，大部分不伴有疼痛。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请主任继续揭晓第二个预警信号是什么。
0: 那皮肤的改变呢，凹陷跟橘子皮也是两个概念。凹陷呢，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说我们在乳房当中看到一个酒窝针，像一个酒窝一样拉进去了，那个皮肤窝进去了一块，这个地方呢往往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乳腺的癌肿侵犯了我们乳腺当中的一个韧带，叫库珀韧带这个库珀韧带挛缩往里面牵拉，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皮肤上出现了一个酒窝症。那橘皮呢，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乳腺上面毛孔的粗大呀，甚至我们像橘子皮一样的比较粗糙，甚至看到有一些像水肿一样的改变。那这种呢，有可能呢也是因为癌肿的一些细胞堵塞了我们乳房的淋巴管，导致的局部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的水肿。这种情况呢，我们的酒窝针不是乳腺疾病偏晚的一个表现，但是橘皮呢往往可以提示我们的癌细胞已经进到了我们的淋巴管当中。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譬如说我们乳腺如果是个外伤，或者是说一些炎症，也可以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症状。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关注乳房的皮肤是不是有改变，如果出现了橘子皮一样的粗糙的肤质，在这儿呢就要建议大家及时就医。接下来呢，我们请主任揭晓第三个预警信号。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乳头无缘无故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乳头的凹陷。那有些朋友可能是先天性的这样的一个乳房发育的问题，本身乳头就是凹陷的。但是如果说之前没有乳头的凹陷，但现在呢无缘无故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一侧的乳头凹陷了，那这种情况我们要到医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就诊。因为往往有的时候呢，也是乳腺癌可以出现我们这样的一个乳头的凹陷，或者那我们更换内衣的时候发现内衣的内面看到了一些液体样的一些污渍，可能也是出现了乳头的溢液乳头的溢液实际上在我们门诊的就诊当中呢占到也很大的一个比例。绝大部分的乳头溢液呢还是以良性疾病为主的，但是有一些恶性肿瘤，乳腺的恶性肿瘤，它是以溢液为首发症状，譬如说血性的、暗褐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样的溢液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诊。
1: 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预警信号是什么。
0: 第四个就是大家在自己的腋下，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在胳肢窝这个地方摸到了一些不疼不痒的，或者是有变大的这样的一个肿块，可能

0: 考虑是不是淋巴结。那有的患者可能想，哦，胳肢窝跟我的乳腺有什么关系？
1: 对呀，
0: 那是因为我们乳腺的它的这样的一个转移的途径啊，最常见的就是通过淋巴转移到腋下的淋巴结。那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胳肢窝里面啊，腋下有这样的一个肿块，你不管它是皮下的，还是它是淋巴结，还是我们的表皮囊肿等等，当你弄不清楚的情况下，到医院来，医生来给你鉴别。那还包括我们有一个乳腺癌，它的诊断叫做隐匿性乳腺癌，就是说在乳房当中，在现有的影像学，包括我们的超声啊、钼靶啊、乳腺的磁共振呐，都没有发现明确的病灶，以腋窝淋巴结转移作为首发症状来就诊和诊治的，在我们临床当中也是有的。
1: 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以上四个预警信号，一旦发现异常，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就医才是头等的大事。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主任，平时咱们有没有什么在家里就能够自检的方法分享给姐妹们？
0: 西医说叫视触叩听，那我们的乳房呢，只有视诊和触诊，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那视诊是什么呢？
1: 就看
0: 啊，就是看。那譬如说我们对着光线明亮，对着镜子啊，或者是低头看一看自己的乳房跟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个非常的简单，大家都会做。那第二个呢，就是触的说法呢，就是大家简单理解就是摸
1: 一摸啊，
0: 但是这个摸是非常讲究手法的，经常呢有朋友到门诊来看，他摸的这个手法啊是不对的，把乳房捏或者是抓一个乳房抓在这里面，在里面这样的个揉捻，这个手法是不对的。正规的乳房触诊的手法呢，是我们的食指、中指和我们的无名指三指并拢，用我们的指腹啊，在我们的乳房当中这样的一个着相线的啊，这样的一个按压，最后不要忘记我们的乳头乳晕区，最后呢再轻轻的挤一下我们的乳头，看看有没有异常的这样的一个溢液。我们是从外向内，从上向下。
1: 那主任，在您接触的这些乳腺癌的患者当中，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例，你给我们分享一个。
0: 最近有一个患者，他每一年到他开刀的那天，他都会给我发一个讯息，然后今年他给我发的这个讯息呢，他说他已经平安度过了5年。他当时罹患乳腺癌的那年，他的孩子是在初3。为了不影响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中考，这个讯息呢是封锁了，是在孩子跟前是封锁了。他说这5年，我陪伴了孩子的中考，我陪伴了孩子的高考，孩子现在也在一个非常好的大学里面，我也重新回到了工作的岗位，我跟我的爱人现在的关系也非常的好，我很庆幸我一路走来都获得了您的关照，我也重新拾起了面对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勇气。那天我收到他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感动，我当时给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回复，我说要一直幸福下去，狠狠的幸福。
1: 主任在跟我们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能够感觉得到主人眼角已经有泪花了，也很动容。
2: 太感动了，
1: 我听了之后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哈。就是在您这样的帮助、指导、鼓励下，
0: 还有患者的配合和家人的关怀下，还有社会面的接受下，我觉得最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案例。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那么现在的治疗手段有什么突破吗？
0: 从我们外科的角度，我们已经摒弃了既往的一刀切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模式，我们希望能够给女性朋友保留她的乳房，或者是重塑她的这样的乳房。那么从我们其他的这个治疗上来说的话，譬如说我们的放疗，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精准的放疗，适型的调墙，就是根据她的这个形态去调整不同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强度。那包括我们现在还有质子的放疗，在我们医院都是可以运用到的。那针对我们这样的一个白细胞的下降，我们除了有口服的深白的药物，我们还有短效的深白针、长效的深白针，能够给患者预防性的使用。针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靶向治疗，那靶向治疗病人是每21天要住一次医院啊，要吊水，但是现在靶向治疗我们已经有皮下注射剂了，病人只需要到门诊来，而且可以运用他的这样的一个门诊的特种兵的这样的一个医保，取药注射从头到尾可能只需要不到

0: 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在院的一个治疗。我觉得，总体的治疗都是越来越简化，越来越好，也尽量的是考虑到了我们女性朋友的整个治疗的这个周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便捷度。
1: 乳腺癌患者术后需要康复，那么在临床中会面临哪些心理难题呢？我们接下来结合道具一起打破这些心理难题。第一个是身份的认同危机。
0: 身份认同可能是因为女性缺失了这样的一个乳房的形态，她可能会产生一些自卑的情绪，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还是要用一个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它。第二个呢，我是建议如果有爱人的这种情况下，能够夫妻双方共同来经历这样的一个治疗。
1: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哈，是关于病耻感和他的一个社交退缩。他会觉得我生病了之后可能不太敢面对生活，面对工作。
0: 这个也是我临床当中比较关注的，因为很多人可能罹患了疾病以后，尤其是女性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表浅的大家一目了然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加上又是一个美学的器官，可能有一些朋友会不想走到人群当中，或者是到单位里面，总觉得自己有点点自卑啊，有点点羞耻。那我其实这个时候特别想问病人一个问题，生病难道是你犯错了吗？我觉得不能这样去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需要一些心理的干预的，譬如说在我们的病房里面，我们也会有我们的专科的护士来给他们心理的这样的一个疏导。还有一个呢，自己是正确的面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这个疾病在目前来讲的话，绝大部分还是一个可治可管可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第三个呢，如果说真的在这个重新回归社会，重新回归人群当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社交的一个障碍的话，还是建议专业的医生给予他一定的指导。
1: 也就是说我们生病只是暂时摔倒了，
0: 是的，
1: 不能被打倒。
0: 对，
1: 我们来再看第三个，持续复发恐惧。
0: 持续复发恐惧，这个我觉得我也非常能够理解。对于复发转移啊，再次需要面临治疗或者对生命出现这样的一个威胁，这个也是乳腺病人我觉得一个常见的也算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呢，一定不能把它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影响到我们正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如果早期发现的话，这个病基本上是可以治愈的。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讯息，就是我们乳腺癌的患者现在的管理是什么样的一个管理模式呢？叫做慢性病管理模式。那哪一些是慢性病呢？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病，这种情况下它都叫慢性病的管理。这是一种长期的慢性病管理的阶段。
1: 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种，伴侣关系隔阂，我觉得这是很多女性都担心的问题。
0: 是的，而且是比较担心的，也很少会向医护人员去开口咨询的问题。那在临床当中，实际上我看到很多人的伴侣也都是陪伴他在积极的治疗的。我觉得还是夫妻双方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坦诚的去交流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还是建议我们的丈夫们陪着自己的妻子到医院来就诊然后医生呢会通过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鼓励家人如何去关爱他的这样一个妻子的一个健康。作为妻子来说的话呢，跟爱人去坦诚的分享一部分，我觉得都是促进双方能够维持一个良好关系的一个方式吧。
1: 在有一方不幸生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不离不弃，携手同行。
2: 没错，
0: 这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生活的状态。
1: 我看到过一位癌症的患者分享过的一句话哈，这句话我非常的刻骨铭心，又觉得很铿锵有力。他说，癌症教会我重新爱自己，鼓励每一位癌症的患者，我们多听听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想法，重新的爱自己，关注自己的身体需求，别让超负荷让癌症有了可乘之机。今天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一位乳腺癌的患者，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康复心声。
3: 我一直以为乳腺癌离我很遥远，去年发现乳房有个肿块，端午节后我去医院想找中医调理求个心安，可是医生确诊之后当即让我去大医院做检查。

0: 查，平静的生活就此被打乱。我接连做了 B 超、钼靶、穿刺、免疫组化和穿输液管。等待结果的时候，我一边查资料，一边侥幸安慰自己，我这么年轻，不会得癌症的。直到那天中午，我点的外卖刚到，孔主任就告知了我免疫组化的结果，恶性肿瘤。那一刻，所有侥幸崩塌，我哭着给老公发微信，连完整的话都打不出来。我老公第一时间赶回来陪我，爸妈在电话里强装平静地安慰我。确诊后，我的主治医师孔主任耐心开导我，说乳腺癌愈后很好，还给我看了他朋友圈里康复患者的例子，一位10年前手术的患者如今生活美满。这些话像一束光，让我燃起希望。如今我已康复半年，身体和生活几乎恢复如初，只是胖了些。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人远比想象中坚强。所有觉得很重的担子，扛到自己身上才知道，原来我扛得住。想对病友说，听医生的话，安心治疗，后面还有大好的生活等着我们。愿每一位姐妹都能跨过难关，向阳而生。
1: 听完这位患者朋友的分享，相信屏幕前很多焦虑的女性都能够产生共鸣。主任，节目最后给我们所有的女性一段寄语好吗？
2: 作为一名乳腺科的医生，我想告诉每一位女性朋友，乳腺癌不是你犯的错，更不是你人生的污点，它是一个可以被科学管理、被时间疗愈的过程。定期的筛查，相信医学，善待自己，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主任说的太好了，从恐惧到勇气，从误区到科学，从孤立到连接，这是我们今天想送给电视机前每一位女性的一份礼物。请记住，爱自己从关注自己的乳房开始，而关注不是焦虑，是行动。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1: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4: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4: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4: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5: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4: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5: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6: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为什么？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我怕疼，我不做了。
1: 行，
6: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7: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冲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那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我亲爱，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8: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5: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3: 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8: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8: 去那儿工作。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0: 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惠民生，北京夜间门诊破解白天看病难，晚上难看病。看出口，全球超95%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助力全球冷链万里所先。开眼界，不用每件都试穿 AI 试衣镜，提升消费体验。感不易，考生务农时收到录取通知书，家人喜极而泣。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的，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白天没时间看病，小病拖成慢病，成为了一些上班族和学生群体的困境。现在很多医院开设了夜间门诊，为患者提供延时服务。
1: 记者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夜间针灸门诊看到，来这里就诊的大多是中青年上班族。
2: 选择晚上来肯定是因为白天需要工作上班嘛，长时间的伏案工作嘛，然后看电脑啊什么的，造成了一个颈椎病，有头晕啊什么的，恶心的这种症状。针灸它反正通过治疗非常快，非常对症的解决了我的这个问题，也得到我想要的一个效果，所以就一直坚持过来。
3: 身体就是脾胃，然后还有睡眠相关的这些比较多的这些毛病，就亚健康状态嘛。扎完针灸觉得还是挺，扎完了整体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后来我又把我妈给带来了，然后一起进行调理。下班来，首先我们对于上班族不用请假，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停车比较方便，包括交费。
1: 据了解，这里的夜间针灸门诊已经开设6年，诊疗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20点，共2个小时，和日间门诊的就诊流程相同，收费标准一致。与刚开设夜间针灸门诊时相比，目前就诊量呈上升趋势。
4: 我们

0: 最早只安排了每天1到2名大夫去出诊，但是随着后来发现有很多患者会出现就医排队然后等候时间过长的情况，于是我们科室就安排了每天大概3到4位医师出诊去进行夜间门诊的诊疗服务。所以说患者对于夜间门诊的这种服务还是需求量非常大的。
1: 为了满足上班族对夜间门诊的需求，上海市第8人民医院针灸科夜门诊在今年6月1号正式开诊，这也是上海市徐汇区首家针灸夜门诊。傍晚5点多，针灸科夜门诊内，市民钱先生正在接受治疗。1个月前，他患上带状疱疹，发作时疼痛难忍。由于白天无法请假，他一下班便直奔针灸科夜门诊。
2: 早上要上班的嘛，夜门诊的话，我一般性4点钟、5点钟下班以后，我可以过来挂号，就是当场就可以挂。
3: 现在针灸夜门诊不再局限于肩颈腰腿痛失眠等针灸科常见病症的服务，而是把夜门诊从治疗向慢病防控延伸，满足百姓对健康养生的需求。
1: 上海市第8人民医院针灸科将针药结合的理念拓展到了慢性湿疹、慢性荨麻疹、痤疮等常见急慢性皮肤病中。
4: 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而且比较忙嘛，只能用下班的时间来做了针灸治疗，然后晚上睡得比较踏实，乏力也稍微减轻了一点。
1: 医务人员介绍，目前带状疱疹、湿疹等皮肤类疾病的就诊量持续增长，占总就诊人次的1/3。
5: 中医呢非常强调四时养生，他们当中呢有一个春夏养阳的概念，很多俗称为冬病的虚寒性疾病、慢性病，通过伏天的夏至可以补益阳气，从而呢减少或者减轻这类冬天发病的机会。夜门诊运行到现在已经有6年了，平均每年啊大概有2000多人次，35岁以下的病人呢占到了有一半，反馈了这类患者的确是有诊疗需求。
1: 为了满足上班族的错峰就诊需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夜间针灸门诊以针灸疗法为主要手段，结合中医辨证论治，重点开展了针灸减重调理、个性化体质调养等特色服务。
0: 夜间门诊呢主要的病种包括说30-40岁的，主要以减肥肥胖患者为主，这样的话我们每周对患者进行3次的治疗，能够达到一个帮助他们提高代谢，消除一些日常的水肿痰湿症状。这样还有一些患者因为受失眠的困扰，所以他们会选择在夜间门诊来做治疗。
3: 在浙江嘉兴，针灸夜门诊这项服务呢，还延伸到了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专科诊所等多个层级，大家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夜门诊服务。
1: 嘉兴市民顾义阳的父母住在嘉兴市秀洲区新城镇西文桥村，他每周会有2天回村里陪父母吃饭，晚饭后走几步就能到西文桥卫生院接受治疗。
6: 平时下了班来爸妈家这边吃个饭什么的，然后旁边的卫生室也可以针灸。虽然这里是村里的嘛，也是晚上的一些门诊，但是来给我看病的还都是一些专家级别的人嘛，就感觉也蛮专业的，所以也经常来这边看。
1: 今晚在村里针灸夜门诊出诊的是嘉兴市秀洲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杨群月。夜门诊开设针灸、艾灸、拔火罐、刮痧疗法、穴位贴敷等多种传统中医项目，每次有专家坐诊，村里都会提前通知。
7: 老人到医院呢比较不方便，那么还有一个子女呢，他们都可能去上班去了，也没有什么时间白天陪他们去。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年纪轻的，对吧？他们白天上班，那么就在这边上附近的，可能下了班就直接过来，这里就比较方便一点。
1: 据了解，目前嘉兴的夜门诊服务已覆盖了嘉兴市及3甲医院、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专科诊所等多个层级。仅在秀洲区，目前就有10家医疗机构提供夜门诊服务。
7: 不管是中医啊、中药或者中医的一些技术啊，特别是像针灸，其实是很深入老百姓人心的。那么老百姓呢，也确实是非常需要的。晚上一般是5点钟开始嘛，

0: 晚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到8点半、9点。
1: 为了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嘉兴市安排市级三甲医院的顶尖专家轮流进驻社区卫生服务站夜门诊坐诊，不仅分流了白天的就诊压力，还确保了夜间诊疗的专业性和同质化，同时还会根据时令动态调整服务内容，让养生保健真正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
2: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家门口的医院有哪些特色服务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本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将迎大范围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闷热，并且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冷藏集装箱是全球冷链物流的温度计，肉类、水产等生鲜产品以及疫苗等医药产品、高端仪器装备等都会使用冷藏集装箱运输。目前全球95%以上的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上半年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105.9亿元，同比增长7.6%。在广东佛山，一批20多吨重的新鲜龙眼正在打包装箱，即将通过远洋货轮运往北美市场。上半年佛山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水果约2340吨，同比增长7.4%。在云南磨憨口岸，一批批榴莲陆续抵达，经查验放行后运至国内市场。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口鲜榴莲13万吨，同比增长39.9%。
3: 水果在长途跋涉中如何保鲜？答案就在这个超大号的冰箱里。我身旁是一个水果运输箱，它的冷机出风口藏在这个箱子的底部，冷气顺着这个 T 字形的地板送至整个货仓，同时箱内配备了传感器来实时监测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1: 不仅是水果，像肉类、水产等生鲜产品，以及疫苗等医药产品、高端仪器装备等，都会使用冷藏集装箱运输。在山东青岛，集装箱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不仅生产20英尺、40英尺的标准冷藏集装箱，还会根据不同国家、不同运输工具的要求，生产特种冷藏箱，比如中欧班列使用的铁路箱、空运的航空箱等。目前已累计开发170多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冷藏集装箱，出口需求持续增长。
4: 整个上半年大概是29000多台箱做了，然后去年同期的话是25000多台箱，今年增长大概有15.7%。从去年的年初到现在，我们都保持了一个满产和高产的状态，一般是每天的话都能做到200台到210台。
1: 丁仪告诉记者，目前全球每3个冷藏集装箱中就有一个产自这里。面对稳步增长的需求，产线持续推进技术改造，提升自动化水平。发泡是冷藏箱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直接决定着箱体的保温性能。过去质检长期依赖人工敲击，凭耳朵听声音来判断发泡质量，全靠工人经验。今年开始，企业引入了声学检测模型设备，准确率更高。
5: 之前靠人敲，他就拿着这个围着这箱子一定要转一圈，敲750下嘛，现在是2800下。现在这个设备模型现在训练了2年多，我们现在准确率到了80%，这个已经很高了。
1: 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国际贸易中日益增长的冷链运输需求，助推冷藏集装箱出口显著增加。
6: 山东啊，是我国农食产品的出口大省，推升了冷藏集装箱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山东冷藏集装箱的出口呢，上半年超过了50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4.1%。
1: 目前全球95%以上的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105.9亿元，同比增长7.6%。
2: 平常您会不会也有衣橱里总少一件衣服的错觉？这可能是因为您在搭配

0: 方面遇到了难题。而现在呢，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传统服装行业，智能选购、一站式穿搭、上门服务等场景，为消费者带来更个性、更高效的服务体验。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市场，来到这里想买衣服，但面对这么多家店，不知道如何选择，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来问一问一个特殊的 AI 穿搭助手。在我手边这个呢，就是基于 AI 的大模型设计出来的一个试衣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虚拟试衣的体验。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好，它现在已经拍到我一个全身的照片了，给我推荐的风格是比较偏简约的，然后主色调呢，夏季型是有藏青色，还有薰衣草紫等等。比如说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的穿搭呢，点击这个继续购物，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古风的衣服呢，我会选择这一套，点击一下试穿，可以看到现在这已经生成出来了，点击加入购物车。
2: 区别于传统购物模式， AI 试衣镜可根据消费者的身高、体型、穿搭偏好以及日常通勤、休闲聚会等不同使用场景，自动完成风格搭配组合。
3: 首先这个会吸引到我，试了效果之后确实不错，也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体力，然后它的上身效果和我实际试穿效果也是蛮符合的。
4: 产品落地四季青半年多以来，已经超过几万人去使用了，提升店铺的一个转化率，提高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决策。
2: AI 还进一步拓宽了服务边界，从南京到上海出差的曹娟临时约了朋友吃晚饭，随身携带的商务西装并不适合，他此前了解到的一款 AI 产品就派上了用场。通过 AI 线上推荐，他选好款式后选择了上门配送试穿服务。
5: 导购一个小时特别快就把我送货上门了，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试穿了以后我也挺满意的，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方便啊，省去了我很多到线下门店选衣的一个时间。
1: AI 先帮你筛选好，搭配好，合适就买，这意味着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目前我们已经服务了20多家服装品牌，用户的打开率在20%以上，销售平均额提升30%。
0: 到了夏季，有的动物也需要换装，适时剪毛就是畜牧管护的重要环节。近日，新疆昆玉市8.6万只羊迎来剪毛季，羊群开始集体换装。
6: 在新疆昆玉市的夏牧场，牧民们早早将自家的羊群赶到剪毛点集中换装，大家分工有序，有的负责把羊从圈里拽出来，有的负责将羊的四蹄儿固定好，更多的人负责用长长的剪刀剪毛。
7: 夏天了，天气比较热，必须给它一个舒服的环境。第二个呢，这个夏天因为跳蚤螨虫比较多，为了防止这个蟑虫，所以我们每年的7月份开展这个剪羊毛。
6: 夏季适时剪毛是畜牧管护的重要环节，气温升高后，厚实的羊毛如同给羊裹了一件棉袄，不仅散热不畅，还容易滋生寄生虫，患病剪膘。因此每年7月，当地牧民都会集中剪羊毛，而剪下来的羊毛则会被等待在这里的商贩收购。
8: 大概一个羊平均下来2公斤羊毛，1公斤可以能卖10块。
6: 羊毛作为重要的农畜产品，也进一步拓宽了牧民们的增收渠道。目前昆玉市夏季羊存栏数量达到8.6万只，预计8月上旬能完成剪毛工作。
0: 眼下安徽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精准对接人们的出游需求，以丰富的文旅场景和沉浸式的体验聚拢人气，不断激发夏日消费新动能。
9: 炎炎夏日，清水避暑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选择。在六安市霍山县洛尔岭镇，有着华东第一漂之称的霍山大峡谷漂流迎来客流高峰，8公里天然河道，160米总落差，惊险刺激，舒适清凉的游玩体验备受游客青睐。
10: 我们从南京过来，专门来玩这一次的漂流。这里的水非常凉快，打水仗也打得非常刺激，我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9: 火爆的漂流产业也有效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提档升级，客流上升。进入暑期，黄山市黄山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解锁清凉度假新模式。位于黄山南大门附近的九龙铺景区，在传统观光的基础上，推出漫铺咖啡、西匠挑战、山谷音乐会等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风

0: 风景变为沉浸式玩水。
1: 我是第一次来到黄山，也是第一次来到吉隆坡。我们除了爬山，我们还可以玩水，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很爽。
0: 暑期以来，各地日游加夜游双向发力，持

0: 丰富了暑期文旅产品的供给，激活了夜间的经济活力。
1: 暑期里，研学游热力十足。马鞍山市寒山县立足深厚的史前文化底蕴，依托凌家滩遗址博物馆，精心打磨多套精品暑期研学线路，升级特色研学课程，研学经济正成为当地暑期文旅的核心亮点。淮南市寿县深耕农耕文化研学，吸引了多国留学生前来沉浸式体验24节气智慧、传统手工豆腐制作，感受中华农耕文明魅力。
2: 了解中国24节气不仅仅是了解这些变化，也是更好的深入了解中华文化。
1: 美食加节庆，激发文旅活力。宿州市萧县以省级非遗扶阳宴习俗为抓手，举办为期20多天的扶阳文化节，推出8大系列文旅活动，投放100万元惠民消费券，以特色美食节庆撬动全域消费，让一碗扶阳汤带活一条产业链，激活一座城。
3: 特色扶阳宴更是一绝，羊汤鲜醇不腻，各类羊肉小吃地道入味，烟火气十足，氛围感拉满。
4: 我们以扶阳节为特色抓手，统筹非遗文化、山水生态、乡村旅游、特色农业优质资源，融合美食品鉴、民俗体验、乡村观光、文创展销多元业态，真正把节会办成展示城市形象、链接市场资源、极具发展动能的优质平台。
5: 近期持续高温，很多家庭整日开空调，不少人待在空调房里会频繁打喷嚏，咽喉干痒，看上去呢有点像感冒了，其实呢很可能是不规范使用空调引起的。
6: 记者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了解到，近期呼吸科就诊人数增多，部分人出现咽干、咳嗽、鼻塞等症状。专家介绍，环境温差大，室内空气流通差，容易刺激呼吸道，轻则喉咙干痒、反复咳嗽，重则诱发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还会加重哮喘、慢阻肺等基础疾病。老人、儿童以及呼吸道敏感人群更容易受到影响。
7: 如果说室外的温度和相差大于6到8度，那这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空调房间的进进出出，我们这个呼吸道黏膜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应急的反应，导致了我们气道的痉挛呐、收缩呀，甚至气道的分泌增加呀，或者是干燥啊等等。
6: 想要安全健康的使用空调，市民需要养成科学规范的用机习惯。医生建议，除了合理控制空调的温度，缩小室内外温差之外，定期清洁、及时的通风至关重要。
7: 空调的清洁那肯定是每年都必须要定期的清洁，保持我们送风的洁净度，尤其是滤网的清洁是一定要关注的。空调的使用过程中呢，也要保持一个定期的通风，不能24小时持续使用，可以避免一些特殊的过敏源呢和病菌，导致我们呼吸道的感染和气道反应的诱发。
5: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微观天下，来关注高考生的荣耀时刻。最近云南临沧考生王吉敏在家中务农时，收到了来自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当他签署收件那一刻，家人喜极而泣。

我们也隔着屏幕感受到了一家人的喜悦。这是一份沾满了泥土的荣耀，祝贺王吉敏，愿你今后在更广阔的星辰大海振翅翱翔。我们再来带您认识一位民间高手，近来呢，山东日照一位贴瓦工以铁锹为笔，水泥为墨，在工地上书写遒劲有力的书法，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扫地僧。

0: 好字儿真的跟笔无关。我们再来往下看，万物皆有灵。近来呢，有网友在贵州黔灵山公园拍到了有爱的一幕，一只大猴反复对小猴做出亲亲抱抱举高高的亲昵举动，和咱们人类宠爱孩子是一模一样，仿佛呢，他也在说自己的娃儿怎么看怎么喜欢。哇哦，母爱从来不分物种，你看多好哈，也不用辅导作业，和谐有爱，母慈子孝。近日呢，在我们安徽合肥，9岁女孩王延七陪着爸爸妈妈过周末时呢，参加了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联赛，拿下了百米障碍跑 U11 女子组的冠军。赛道12个环节，最后在曲面墙登顶时，王延七用脚缠绕绳子借力，以1分24秒成绩到达终点。
1: 我和他妈妈在合肥上了4年大学，所以这次刚开放报名我们就报了。他从小就比较喜欢运动，7岁的时候吧，我们也是开始了相关的系统训练，一直练到现在。当天他们 U11 组男孩女孩应该是10几个吧，大家都是业余的，都不是专业运动员。100米的障碍呢，设置了12个环节。因为前一天下雨了，所以整个赛道还是稍微有点湿滑，特别是最后那个曲面墙那个环节，他蹬不住，发不了力，然后他自己想了个办法，把绳子绞在了脚底下。他最后的成绩可能是1分24吧，所以最后拿下了这枚冠军。
0: 漂亮，这个不能随便模仿哈。爸爸说，女儿呢已经训练2年了，挺好的，既锻炼了身体，又培养了不惧困难的品格。我们再来往下看哈，咱们常说开玩笑说万物皆可卡，那近来呢，天津一女子在车内休息时，将脚搭在了方向盘上，结果呢一不留神卡住了。经过2个小时自救失败后，鼓起勇气拨打了119求助。
2: 女士怕脚卡在车的方向盘里了，
3: 真有面霜一类的吗？给那毛脚脖上抹点润滑一下。
4: 哎，这挤了一管了。
3: 哦，行。
4: 哎，这怎么地方有实在是拔不出来，不会坐外面抖音上吗？
3: 没事，上抖音给您打个美颜。
5: 都看热闹了吗？
6: 那能不能忍住了我的脚？
4: 那不行呗，我坐了多长时间，这才打的热
3: 热。忍着，出来了，出来了，好。
0: 确实尴尬哈，这方向盘恐怕也想不到能跟脚纠缠在一起。这车内方向盘哈，座椅的缝隙空间狭小，切勿将手脚伸入。我们再来往下看，那夏季呢，的确是环卫工人一年当中特别辛苦的一个季节。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江苏南京玄武区给环卫工人配备了新型降温装备空调马甲。这款马甲呢，在腰间两侧装有微型风扇，能够向内送风，形成气流循环，通过加速汗液蒸发来实现散热效果。
7: 凉快，充电宝，装个口袋里的，然后你叫开关给它开着，这个气就出来了，这个机器风扇就出来了。这我也蛮喜欢穿这个，到地时候都穿，好凉快，
8: 贴在脸上凉飕飕，正好从领脖子上面往外窜出。有个游客到我这里摸脚，觉得蛮好的，他就是不沾身体，感觉凉快。我希望有更多的这些人能用。
0: 你看小小空调马甲，满满的民生温度，值得推广。再来往下看，现如今呢，城市公共绿化建设是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有创意。这不，上海一条马路的中央绿化带上竟然摆满了盛开的荷花，将夏日限定的和风雅韵带到了车水马龙之间。

想象一下，堵车的时候一抬头，满眼都是亭亭玉立的荷花，这心情瞬间也没那么烦躁了。再来往下看，说到哈，一坐半天，吃烧烤，喝啤酒，熬夜追剧，这些让你觉得舒服的日常，其实都在暗戳戳地加重心血管的负担。

那咱们应该怎么保护心血管呢？有一个方案性价比极高，不是跑跳，也不是挥汗如雨，但是效果好得让人不敢相信，那就是抗阻运动。研究发现，每周坚持抗阻运动2小时的女性，重大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20%，心肌梗死风险降低44%。那哪些抗阻运动咱们随时在家里就可以做呢？比如说靠墙、静蹲，还有体踵运动，以及推墙俯卧撑，还有臀桥运动。总之呢，把肌肉锻炼强壮，就能更加好地保护好咱们的心血管。每天20分钟，随时在家做起来。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再会。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今天河南中南部、湖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中西部、青海西部、甘肃西部、海南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和南部沿海、河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两天，河南、湖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多地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山体滑坡、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气温方面呢，未来两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并且短期内难以停歇。而在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本周高温虽然总体偏少，但南北方都会遭遇桑拿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32度以上，且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闷热。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夜温较高，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可达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来看具体预报。北京晴，33到25度，哈尔滨多云，32到23度，长春多云，34到25度。沈阳晴，35到26度，大连晴，32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32到23度。太原小雨，33到22度，天津多云，34到27度，石家庄中雨，34到26度。济南雷阵雨，33到26度，青岛多云，31到26度，郑州中雨转小雨，30到24度。西安多云转晴，36到26度，成都阵雨转大雨，31到22度，重庆多云，38到29度。昆明小雨，22到18度，贵阳多云，29到21度，南昌阴转多云，32到27度。武汉小雨，33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合肥晴转多云，33到25度。南京多云，35到27度，上海多云转晴，36到31度，杭州晴转小雨，38到29度。宁波晴，37到27度，福州多云，35到26度，厦门阴，31到26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南宁多云，33到25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近年来，国家医保局持续推进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截至目前，及时结算已经覆盖全国定点医疗。

0: 机构31.55万家，占医疗机构总数的78.52%。
1: 2025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加快推进及时结算改革，提高资金拨付频次，提升资金周转效率。结算周期从以往医药机构申报后的30个工作日，逐步压缩至申报后20个工作日以内。部分地区还实现医保费用次日拨付，基金预付与及时结算形成叠加效应。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较上一年度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定点医疗机构医疗费用垫支压力。2025年底，国家医保局启动医保基金清算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持续缩短医药机构资金回笼周期。2025年度，医保部门向定点医药机构拨付医保基金2.74万亿元，其中年度清算资金仅0.14万亿元，占全年基金拨付总额的5.3%。大量医保资金通过日常结算直达医药机构，资金拨付效率显著提升。
2: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加大改革力度，力争今年底即时结算资金占比和医�疗机构占比都达到80%以上，再用2年左右的时间，推动年度清算完成的时间提前至每年的3月底，更好为群众减轻医疗负担，更好地助力医药机构运营发展，更好提高医保基金使用绩效。
0: 眼下安徽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精准对接人们的出游需求，以丰富的文旅场景和沉浸式的体验聚拢人气，不断激发夏日消费新动能。
3: 炎炎夏日，亲水避暑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选择。在六安市霍山县洛尔岭镇，有着华东第一漂之称的霍山大峡谷漂流迎来客流高峰，8公里天然河道，160米总落差，惊险刺激，舒适清凉的游玩体验备受游客青睐。
4: 我们从南京过来，专门来玩这一次的漂流。这里的水非常凉快，打水仗也打得非常刺激，我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3: 火爆的漂流产业也有效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提档升级，客流上升。进入暑期，黄山市黄山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解锁清凉度假新模式。位于黄山南大门附近的九龙铺景区，在传统观光的基础上，推出漫铺咖啡、西降挑战、山谷音乐会等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风景变为沉浸式玩水。
5: 我是第一次来到黄山，也第一次来到九龙铺，我们除了爬山，我们还可以玩水，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很爽。
3: 暑期以来，各地日游加夜游双向发力，持续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在合肥市肥西祥源花世界，日间泼水狂欢、民族巡游热闹非凡，晚间非遗打铁花、篝火晚会轮番上演。全天候游玩模式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
6: 融合了民俗文化、亲子游乐，还有非遗演绎啊、篝火狂欢呀、等多种业态。通过这种常态化、特色化、沉浸式的主题活动，丰富了暑期文旅产品的供给，激活了夜间的经济活力。
3: 暑期里，研学游热力十足。马鞍山市寒山县立足深厚的史前文化底蕴，依托凌家滩遗址博物馆，精心打磨多套精品暑期研学线路，升级特色研学课程，研学经济正成为当地暑期文旅的核心亮点。淮南市寿县深耕农耕文化研学，吸引了多国留学生前来沉浸式体验24节气智慧传统手工豆腐制作，感受中华农耕文明魅力。
7: 了解中国24节气不仅仅是了解这些变化，也是更好地深入了解中华文化。
3: 美食加节庆，激发文旅活力。宿州市萧县以省级非遗扶阳宴习俗为抓手，举办为期20多天的扶阳文化节，推出8大系列文旅活动，投放100万元惠民消费券，以特色美食节庆撬动全域消费，让一碗扶阳汤带活一条产业链，激活一座城。
5: 特色扶阳宴更是一绝，羊汤鲜醇不腻，各类羊肉小吃地道入味，烟火气十足，氛围感拉满。
8: 我们以扶阳节为特色抓手，统筹非遗文化、山水。

0: 真正把集会办成展示城市形象、链接市场资源、集聚发展动能的优质平台。
1: 安徽坚持把好房子作为好日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措并举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为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宜居空间。
2: 我现在是在位于合肥高新区讯飞小镇城改云卢府的项目现场。作为合肥市首批开工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啊，眼下这里楼栋主体外立面全部完工，室内精装安装，室外景观绿化全速推进。项目全程对标高品质住宅建设标准，以全流程精细化的建造，为科创人才、工薪群众打造宜居舒心的生活空间。
3: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相对于租赁型保障房而言的一种新型。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符合条件的家庭。作为入选全国首批保障性住房好房子样板工程的项目，城改云卢府规划建设14栋住宅，以76至110平方米的中小户型为主，每平方米仅8000多元，同时采用装配式建造，绿色建材，严控成本，把更多资金投入提升居住体验。
4: 我们从规划设计、施工建造全环节落实好房子的建设标准，大到楼栋保温防水，小到厨房降噪，每处细节都严格验收，就是要让刚需群体花亲民价格住上品质过硬的好房子。
3: 城改云卢府小区还配置了健身房、儿童娱乐区等多元社交空间，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5: 能摇到这个房子呢，心里特别踏实。月供和现在的租金呢也差不多，小区的环境也好，对于我们这些在合肥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呢，真的是安了家，定了心。
3: 在探索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同时，安徽还围绕产业园区、科创平台等产城融合区域布局，通过新建、改建、转化等多种模式，持续加大租赁型保障性住房的筹集力度，让新市民、青年人的就业与安居实现无缝衔接。在位于阜阳市临泉县的威格临泉长三角创新产业园，一排排精装修的人才公寓与标准厂房、办公楼宇错落有致。园区在规划之初就将人才公寓纳入整体布局，配套用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今年来到当地就业的潘婷婷在这里住得很舒心。
6: 之前啊，每个月除了要交房租，还会遇到搬家的麻烦。没想到公司告诉我们可以申请人才公寓，由我们公司提前租好，我们免费入住，生活设施比较齐全，环境也是比较好。
3: 这个人才公寓里，独立卫浴、空调、WiFi 一应俱全，楼下就是便利店和健身房，足不出园就能满足日常所需。目前，公寓已为园内60多家企业、近100名工作人员提供了住房保障。
7: 我们坚持产业聚集到哪里，住房保障就跟进到哪里的理念，高标准建设人才公寓和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套完善商业、文体、休闲等设施，让来园区创新创业的年轻人住得安心，干得舒心。
3: 好房子承载着百姓对家的期盼，安徽正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多渠道拓宽保障性住房供应路径，把好房子的标准融入每一间保障房的设计中，让更多居民在好房子里开启好日子。
1: 眼下正在进行的中国科大首届 AI 造物大赛正在源源不断催生创新成果。昨天又一款成果相变制冷背心正式投入一线应用。
8: 正午时分，室外十分闷热，合肥交管支队蜀山大队铁骑交警黄世静正穿着全新相变制冷背心，有序疏导车流，开展巡逻值守。他告诉我们，这件新装备如同随身空调，即便身处炎炎酷暑，身上依然清凉干爽。
9: 能感觉到有那个马甲的地方是持续的凉意在反馈给我，降温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8: 这款相变制冷背心是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 AI 造物大赛催生的成果之一，由牛津大学中国科大师生团队联合研发，团队依托中国科大自主研发的灵境造物智能科研平台，仅用3周便成功突破核心技术难题，依靠相变蓄冷介质持续吸附体表热量，可以将体感温度从35摄氏度瞬间降到27摄氏度以下，并持续6

0: 小时左右，循环次数可达10万次以上。
1: 一场传统的科研往往需要2年以上的时间，新型的临近造物的这款 AI 很快的去解析物质本真，人工智能化学家的这个快速的动手行为，这两个神器帮助我们快速的生产出了该材料。
0: 包括这项科研成果在内，中国科大首届 AI 造物大赛围绕生物制造、固态电池、AI 能源核能等18个前沿赛道，正在持续产出更多新材料和新物质。
2: 瞄准呢最急切的需求，迅速的利用 AI 智能找到了最好的一个物质创新的路线，并且呢利用科研机器人和我们的自动化设施啊迅速的落地，已经呢成为了一个源源不断涌现成果的创新引擎。
3: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新闻。眼下呢正值三伏天，不少人趁着气温高、代谢加快，纷纷加入到了运动健身的队伍。然而呢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人体水分流失较快，一旦超负荷运动，不仅容易出现脱水和热损伤，还有可能会诱发更为严重的疾病。近日呢福建一名年轻人就是因为一次高强度的健身住进了医院。
4: 前些天，福建省南安市医院肾内科接诊了一名21岁男性患者。据介绍，这段时间以来，这名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训练，结束后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是运动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并且尿液呈现异常时，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
5: 主要是双下肢腰背部的肌肉的酸痛，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的呈酱油色。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血液常规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多，成年男性这个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
4: 肌酸激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5: 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就是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面的肌溶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的杂质冲着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肌腱肾损伤。所以啊，横纹肌溶解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极其粗鲁的临床急症。
4: 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
5: 横纹肌溶解常见年轻的群体，在高温天气和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起初会比很多人忽视练到位出现的肌肉的酸痛，如果一旦出现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了，就有可能造成肾损伤。比较幸运的是，这一患者的救援比较及时，经过了治疗，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
4: 无独有偶，记者走访中发现，进入夏季以来，福州多家三甲医院也曾接诊过类似病例。
6: 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觉得我年纪比较轻啊，身体比较强壮啊，在这个高温下暴晒运动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运动本身它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热量，那再加上你这个外界的温度比较高，它也会对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4: 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深蹲、硬拉、长跑等高强度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此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长时间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热衰竭症状，甚至会发展成劳动型热射病，需提高警惕。
3: 三伏天应该怎样运动才科学呢？我们再听一下医生的建议。
4: 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
6: 建议的话，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我们的慢跑，还有这个快走，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这个游泳啊，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这种像八段锦这些运动。
4: 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
7: 我们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
4: 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

0: 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1: 可以在运动前大概半小时就喝150到300毫升的水。那如果是大量的出汗的话，电解质水是必须的。如果说你这个可能运动强度很高的话，像这种运动饮料也可以用。但是要注意的是，运动饮料还含有糖类，还有一些可能是增加这个运动兴奋性的，比如说肌醇、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并不能作为这种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水分补充。
2: 最近，男子吃半根苦黄瓜治肝衰竭的相关词条登上了热搜，引发广泛的关注。吃黄瓜而已，为什么会搞得那么严重呢？原来呢，变苦的黄瓜里面有一种物质毒过砒霜，究竟是什么呢？
3: 最近，福建一名男子吃了半条有苦味的黄瓜，被紧急送去医院治疗。在医院一检查，他已经处于肝衰竭的状态。黄瓜是很常见的蔬菜，为什么吃完会这样呢？
4: 正常它是不苦的啊，但是如果说出现了异常的苦味，那你就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往往可能是因为它在生长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产生了葫芦素。那么葫芦素吃了以后呢，就会中毒。那么葫芦素呢，目前是没有解药的。所谓解药，就是没有对抗它的药物。
3: 每年夏季，全国多地均有此类病例报告。不仅是苦黄瓜，葫芦科的蔬菜水果都存在中毒风险。今年六月，杭州一对老夫妻特意吃苦葫芦瓜降火，明明尝出不对劲儿，还是硬着头皮吃完了，结果把自己送进了诊室。蔬果变苦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4: 葫芦素进到人体之后呢？如果说这个短时间内吃了大量的这个苦黄瓜，那么葫芦素含量很高，就会引起肝功、肾功的这个损伤，甚至衰竭。目前是没有的，没有对抗的药物只能靠我们人体自身的代谢把它代谢掉。
3: 黄瓜受虫咬或基因突变时，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其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这种毒素有三个致命特点：耐高温、毒性强和无特效解毒剂。
4: 如果呢进食的早，就是刚刚吃，那一般来说呢就催吐，洗胃、催吐，其他的治疗呢就是对症治疗了，就是我们给他补液、利尿，保护肝肾功能等等，只能是这样治疗。
3: 葫芦科的葫芦瓜、冬瓜、南瓜、丝瓜、黄瓜、西葫芦乃至西瓜和甜瓜都可能中招，一旦尝到明显苦涩味，哪怕只吃一口也请立刻停筷。若苦涩感持续不退，或出现头晕、乏力、皮肤发黄，必须第一时间去急诊，并尽量带上剩余瓜类，方便医生快速排查。
2: 近日，上海暴雨夜中发生的暖心一幕在网络热传，引发众多网友的点赞。暴雨中，上海市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两次下车抱送乘客上下车。
5: 7月20号，上海中心城区出现强降雨，晚上7点多，538路公交车停靠在杨浦区一个站台，在乘客上下车时，驾驶员张飞宇留意到站台内有一位残障人士独自候车，他坐在地上，仅凭上肢力量移动身体准备上车，衣服早已被雨水打湿，张飞宇立即拉紧手刹，拔下车钥匙，快步下车将这名乘客抱上车，安排好座位，并询问了他的下车站点，在确认一切稳妥后才返回驾驶室正常发车。
6: 当时这位阿姨是坐在地上的吗？因为当时正在下雨，上车有点困难嘛，所以我就干脆直接把她抱上来了。
5: 当车辆到达控江新村站点时，张飞宇再次将这名乘客从车厢抱到站台的遮雨棚处，在确认有家人来接他后才重返驾驶室。这暖心一幕恰好被车上的乘客拍摄记录下来，并上传网络，获得大量网友点赞。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

0: 暑运期间，各地火车站客流量较大，各类出行安全隐患随之增多，尤其是老人小孩需要格外的注意。特别是独自乘车出行的老人，在站台、扶梯等处，因为行李多、重心不稳或操作轮椅不当，容易摔倒；还有长途劳累，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等基础疾病。身边如果无人照料，也可能错过最佳的处置时机。那么，老人乘车出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遇到紧急情况又该如何快速求助呢？
1: 老年人乘坐自动扶梯时，必须紧握扶手，注意脚下台阶变化。出行时尽量精简随身行李，防止因负重过大造成身体重心偏移。如果携带行李较多，要优先选择无障碍电梯上下楼，避免在扶梯上失衡摔倒。行动不便、依靠轮椅出行的老年旅客，更不要贸然尝试轮椅爬楼等不熟悉的设备功能，避免发生磕碰、摔倒等意外。
2: 老年人身体机能偏弱，适应能力有限，甚至本身患有基础病，再加上长途奔波劳累，很容易诱发身体不适。那么老年旅客出行时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3: 出行时要让同行人知道病情、用药时间和应急处置方法，建议提前备足旅行所需药量，用分装药盒整理好，防止出现漏服、错服的情况。如果是独自出行，务必随身携带一张健康信息卡，写清楚姓名、年龄、主要疾病、过敏史、常用药和家属电话。如果乘车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慌等不适症状，千万不要硬撑，要立刻向铁路工作人员或执勤民警求助。
0: 其实独自乘车的老年旅客可以通过提前预约寻求帮助，比如年满65周岁独自乘车且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可以预约无陪伴年长旅客服务。如果老人不便操作手机，还可以直接拨打12306的服务热线，只需要告知列车的车次、乘车日期、个人身份信息、帮扶需求，人工客服同样可以协助完成预约。不过要注意的是呢，无论是通过手机的 APP 还是12306的热线来预约，都需要在列车开车前6小时以上提交申请，以便铁路部门提前统筹调配帮扶服务资源。如果距离开车不足6个小时了，旅客也可以直接到车站人工服务台找工作人员现场办理。说完了老人，咱们再来说说孩子。暑运期间呢，亲子出行增多，极易发生中暑、磕碰、走失等安全问题。那么，家长该如何做好防护，规避风险呢？
2: 在一些火车站候车室内，两个相连的座位中间扶手下方的位置有一个宽约5厘米的缝隙，对于成年人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小朋友却需要多加注意。
4: 火车站候车室内座椅密集，而孩子年纪小，好动爱玩，常常在座椅上攀爬嬉闹蹦跳，很容易被座椅缝隙卡住手脚。一旦发生肢体被卡的意外，家长切勿慌乱，也不要强行拉扯，避免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应立即向车站民警、工作人员或消防人员求助，由专业人员进行安全施救。
2: 除了候车室内的潜在风险，站台区域同样需要格外注意，尤其是列车进出站时，孩子一旦靠近边缘，极易发生意外。
5: 在站台候车时，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孩子在站台边缘追逐打闹。列车进站前和发车时，务必牵紧孩子的手，站在安全线以内，严防发生危险。
2: 除此之外，在旅行过程中，家长也要时刻留意孩子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反应，及时发现异常，妥善应对突发不适。
6: 乘车途中，若孩子出现头晕、恶心、乏力、晕厥等不适症状，家长要保持冷静，立即松开孩子的衣物，让其保持舒适体位，及时向列车乘务员、乘警或车站民警求助，切勿自行盲目处置。高温天气出行，要为孩子准备充足饮用水，避开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防止中暑。
0: 此外呢，特别要注意，不要让孩子独自乘车。铁路规定，14周岁以下的儿童必须由成年人陪同。网上所谓的儿童独自乘车攻略存

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咱们可不要盲目的跟风。其实呢，安全没有捷径，只有多一分细心，少一分侥幸。旅途再赶，安全第一，平平安安到家才是最好的终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这是河南郑州街头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张贴的一张告示，短短几句话，既充满了诗意，又道尽了游子牵挂、慈母思念，打动了万千网友。我们来听听老板王刘红的心里话，看看他回家这几天都陪老妈做了些啥。
1: 我都多次建议老娘随我去郑州一起居住，老娘每次都婉转拒绝。这老家是根，住着习惯了，院子也大，又种了好多的蔬菜和瓜果，老娘实在是不愿意来。如果让我给全国在外打拼的网友说一句话，我会说：千金难买天伦之乐，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7月20号的时候打电话，聊着聊着，母亲就说想我了，听着还有点想掉眼泪。我自己心里当时很酸，也很不舒服。当时就决定回老家陪伴老娘。由于店里生意也都很忙，所以就有感而发，写下了关店原因及营业日期。这几天我带老娘去检查了一下身体，老娘身体指标都很正常，就是耳朵有点聋。每天陪老娘一日三餐，帮她修剪指甲，整理个人卫生，闲暇的时候帮她打理小菜园。在傍晚时分，我会骑着三轮车带老娘去乡间小路去兜风。
0: 一首小诗暂别时刻，半月归乡尽孝承欢，温暖的不只是牛肉汤，更是老母亲盼儿归的思念。还是那句话，有空常回家看看。最近呢，湖南怀化造坪村的一位父亲拍下了初三女儿深夜还在练习口风琴的视频，本是一起普通的事情，却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这背后是一支来自常德的小太阳支教队，连续8年利用暑假为造坪村的孩子们开设了写作、篮球、口风琴、心理辅导等多样课程，弥补了乡村艺术教育的空白。
2: 今年上初三，这次的支教活动也是他自己报名的。10点多钟还在那里吹口风琴。我们的小太阳支教团队在我们村里连续支教，今年是第8年了。这次的支教活动主要是有写作、英语、篮球、口风琴、心理学，另外还有几样。
3: 以前都没学过

0: 八年支教不只是短期的知识输送，更是满足了乡村孩子多元的精神需求。深夜不停歇的琴声，正是老师们种下的种子，热爱在山野间生根发芽。近日，2034杯小学生足球大会全国总决赛在江苏苏州开赛。来自新疆伊犁的肖开提、铁力瓦尔蒂坐着轮椅守在场边为孩子们加油。他自幼患小儿麻痹症，八岁起拄拐追着同学看球，从此呢爱上了足球。创业之后，他自掏腰包组建伊犁青少年队，让热爱足球的乡村少年能够驰骋在绿茵场上。
1: 我的太高兴了，这个苏州漂亮的地方见孩子们太高兴了，他们一时迷迷来的见。
2: 我们是23号中午公司出发到24号，到了苏州，然后一路火车嘛。

0: 孩子们也是一路上也挺辛苦，肖总也是挺辛苦，他是想陪在孩子们身边。
1: 他就是从小自己有愿望能踢足球，但是因为身患残疾就没有办法，所以说他就想着他自己这份感情寄托在一些小孩身上，然后他就一直在这几十年来吧，一直在赞助这个各种的体育赛事，各支这种体育队伍，足球队伍。带我看见烈风中的光，
2: 肖开提以自身的经历告诉孩子们，身体的局限挡不住心中的热爱，同时也托举起边疆少年的足球理想，让他们看见更广阔的赛场。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给大家科个普啊。人体的第一大器官是皮肤，那么第二大器官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啊，就是肝脏。肝脏是人体代谢和解毒的核心器官，守护肝脏健康是维持身体机能、预防肝病的关键。昨天是世界肝炎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肝脏呢？
3: 我们吃进去的东西都要通过肝脏来代谢，所以它是人体最大的一个代谢工厂，但是同时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所以肝脏是非常重要的。从病因上面分类，我们一般分为是病毒性肝炎和其他类型的肝炎。病毒型肝炎我们又分成甲、乙、丙、丁、戊这五种肝炎啊。另外一种就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炎，你比如说喝酒导致的酒精性的肝炎，另外还有一些药物引起的药物性肝炎。病毒性肝炎啊，它是有传染性的，非病毒引起，这些它是不具有传染性的。甲肝和戊肝啊，它是通过食物污染、粪口途径传播，通常是一些不干净的贝类啊，一些海鲜吃完之后，哎，它可能会导致一个急性的甲肝或者戊肝的感染。而我们说的乙肝、丙肝、丁肝啊，它是通过血液的传播的，但这种传染性，我们说非亲密接触，它是不会导致传染的。减少酗酒啊，因为酒精对肝细胞会导致一个直接损伤啊，导致一个酒精性的肝炎。高糖的食品或者高油的食品会导致脂肪酸在体内直接沉积，在肝脏里面直接沉积啊。另外一个就是熬夜，我们的肝脏的修复时间绝大多数是在夜晚，如果熬夜你就错过了肝脏最佳的一个修复时间啊。所以说熬夜也是对肝脏不太好的一个习惯。
2: 由于肝脏没有痛感神经，所以不痛不代表没有损伤。熬夜、高糖饮食都会损害肝脏，戒掉这些不良的习惯，把握肝脏夜间修复的关键期，养成良好生活方式，就是最简单、最高效的护肝方法。提起赖哥宝，也就是癞蛤蟆，很多人看到都会避之不及啊，粗糙丑陋的外表让他常年遭受偏见。可是您知道吗？这种被大家嫌弃的小动物，学名中华蟾蜍，是实打实的农田卫士，昼伏夜出，捕食各类田间害虫，守护庄稼成长。我们一起来认识认识这位被误解已久的生态好帮手。
4: 最近全网都在排队给赖哥宝道歉，评论区清一色的对不起，小时候拿棍子戳过你，朝你扔过石头，这只被我们嫌弃了整个童年的丑东西，终于等来了迟到的洗白。他的大名叫中华蟾蜍，就是那个背上长满疙瘩、走路笨手笨脚、被逼急了只会缩成一坨的小家伙。先回答最关心的问题，他有毒吗？有，但只用于自卫，从不主动攻击人。背上那些癞疙瘩也不是什么皮肤病，是它正常的皮脂腺结构，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它才会分泌白泽毒液，而这毒液干燥后叫蟾酥，是一味传统名贵药材，同时它也是农田里最沉默的卫士。中华蟾蜍的食物中有害昆虫占比接近90%，它们是生物链中重要且脆弱的枢纽物种，控制昆虫数量的同时也是许多鸟类、哺乳动物的食物，在维系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就是这么一个埋头苦干的老实人，如今种群数量断崖式下跌，中华蟾蜍已被列入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名录，禁止非法猎捕和食用。注意，就算是人工养殖的也禁止端上餐桌。有人说，我们为什么突然对癞蛤蟆心软了？也许是因为长大后的我们终于懂了，那个长得不讨喜

0: 习惯坐在角落，被偏见误解却一声不吭的影子，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某一面？十年前戳向他的那根棍子，如今成了我们心里的一根刺。如果下次在田埂边偶遇一只癞鸽宝，给他让个路就好。虽然他不会说谢谢，但他会继续埋头吃害虫，替你守着这片田。貌不惊人，功劳不小。癞鸽宝属于三有保护动物，随意捕捉伤害都涉嫌违法。学会放下刻板印象，善待田间生灵，也是守护我们脚下的农田生态。一颗颗仅有几毫米的彩色塑料豆，凭借着手工 DIY 风潮迅速走红，如今市场规模暴涨五倍，催生亿元产业。在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呢，烫伤、触电、材料有害等安全隐患接连显现。最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专项公告，以14岁为分界线，相关部门为拼豆产品划定了两条清晰安全红线，网红手工玩具迎来了国家级监管。
1: 只有几毫米大的塑料豆正在拼出一门亿元大生意。过去一年，某电商平台拼豆搜索量同比增长近500%，位列该平台2025年度十大商品第二名。2025年，另一家社交媒体平台拼豆相关话题浏览量接近80亿次。更夸张的是，2026年春节期间 ，Z 时代下单的拼豆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9018%，整整90多倍。流量也的确变成了真金白银。某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拼豆在主流电商平台的销售额达到了2.91亿元。北京一家手作店里，拼豆套餐贡献了超过60%的营收，周末单日接待量较上年同期翻番。拼豆为什么这么火？因为它精确设计了一种低难度高反馈的快乐。1971年，瑞典工程师古纳尔·克努特森发明了名为纳比珠的塑料装置，并申请了专利。其实拼豆发明之初是为了帮助养老院的老人进行手部康复训练，却意外吸引了 Z 时代的年轻人。不需要会画画，也不需要懂设计，你只要按照图纸摆放豆粒，就能把动漫角色、游戏人物和网络表情从屏幕里搬到现实中。拼豆表面上卖的是塑料颗粒，实际上是一种我也能创作的错觉，而且这种错觉最后还真变成了一件作品。但一项兴趣越火，风险也越容易被遮住。拼豆需要经过加热定型，消费者中又同时存在儿童和成年人。2026年7月1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发布了公告，以14岁为界，为拼豆产品划出了两条安全线。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产品，符合相关范围的必须通过3C 认证，配套加热部件电压不得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的产品，则不得把用于熨烫衣物的普通家用电熨斗作为配套加热部件，商家也不能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误导消费者。不过，这份公告其实并不是给拼豆热潮泼冷水，恰恰说明它已经从圈层爱好进入规模化消费阶段，同时也给文化产业提供了一个启示：未来的文创不一定要把产品全部做完再交给消费者，比起单纯出售成品，提供一套可以参与、修改、展示和分享的创作系统，可能更容易形成持续消费。不过，一个产业能走多远，最终看的不是流量，还得是它能不能够在安全、版权和创意之间拼出一幅完美的图。
0: 市场升温，安全不能降温。14岁这条分界线给生产经营者立下了规矩，也给消费者敲响警钟。选购拼豆，看清年龄标志、认证信息，规避高温电器风险，守护孩子玩耍安全。现代社会，手机成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说到给手机充电，相信不少人都习惯给电量充到100%再拔下来，觉得每一回都把电充满就是爱护电池最好的方式，手机才耐用。殊不知呢，很多沿用多年的充电老观念其实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锂电池，手机次次充满也同样会损害电池健康。
2: 你们在充电的时候呢，随时充没有问题，每次呢把它充到80%是更好的方式。你说有时候我为了方便，我把它充满也问题不大，但是呢，你如果每一次都把它充满，而尤其是夜里面你给它放在充电器上一直充不拿下来，或者是你每一次的话呢都给它润完，润到你的手机关机，这时候就已经把电池润到两个极限，会导致什么呢？电极和电解质，就液体的电解质中间的话呢，有一层界面层，会导致这个界面层的话呢波动过大。

0: 寿命。
1: 锂电池讲究七八分饱刚刚好，充电时尽量做到浅充浅放，就能够有效地延缓电池损耗。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暑假想出去玩又怕热，怎么办呢？今年暑期，全国多地的铁路部门加开避暑主题旅游专列，不用赶路奔波，车厢内舒适凉爽，一趟列车串联起沿线世界文化遗产、特色村镇、沿途地道美食、非遗民俗，一站式打卡。
2: 内蒙古晋江旅游专列从呼和浩特首发，横跨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17天深度环游，车随人走，昼游夜行，大件行李放车上，轻装完遍天山天池、喀纳斯、那拉提草原。此刻吐鲁番葡萄、哈密瓜正当季，感受丝路绿洲农业的千年馈赠，上车尝鲜果，下车看风景。心连心，京藏号被誉为舒服的进藏方式，一站式串联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喝一口高原牦牛酸奶，尝一块青稞糌粑，海拔4000米之上的舌尖风味，专列上就能体验。多彩贵州号是贵州首列主题旅游列车，全景观光车厢视野无敌，3.5小时直达新疆千户苗寨、肇兴侗寨，停车票还能享景区门票5折，镇远豆花、苗家酸汤鱼、山地农业的酸爽馈赠，一口入魂。经验号旅游专列串起江西、江苏、安徽、福建四省，带你把黄山、武夷山、庐山、婺源一次走遍。武夷山大红袍、黄山毛峰、庐山云雾，这些中国顶级的茶产区，一条专列全打卡。车上还有稻作文化、书院研学等主题车厢，边坐车边长知识。金驴时光号，这是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复古砖红车身，十节车厢异乡意境，京剧相声轮番登场，杨柳青年画、葫芦烙画等非遗体验搬进车厢。星河苏木山农文旅专列7月21日首发，星河县拥有内蒙古中西部最大人工林场，森林覆盖率超74%，黄芪茶、中草药香囊等农特产品集中展示。Y761清凉龙江专列，9天串联哈尔滨、齐齐哈尔、漠河、五大连池、伊春、抚远，走进北大荒万亩稻田、山珍宴、湖鱼宴、饺子宴，一路吃不停。齐齐哈尔烤肉专列，烤肉本身就是黑龙江省级非遗，车厢内现场教学烤肉，还没下车就吃上了。哈哈，环线高铁，沿线夏季均温22摄氏度，锅包肉、鸡西冷面、全鱼宴、馒头吃爽。
1: 一条条铁路串起高原牧场、江南茶山、戈壁绿洲、北大荒良田，车轮驶过的地方，有祖先的智慧、大地的馈赠、舌尖的乡愁。你心动了没有？赶紧行动起来吧！暑期是旅游的高峰，今年刚刚建成通车的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也成了不少游客选择的打卡地。这座横跨地球裂缝的超级工程，不仅刷新了世界桥梁史记录，更通过桥旅融合模式成为贵州文旅的新标杆。在正式通车之后呢，这座大桥如今迎来了首个暑期档，这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呢，625米，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玻璃栈道上。桥上呢，大家来看一下，是超级工程。桥下，我们通过360的视角，桥下是隐藏在峡谷之间的贵州黔西南古老的布依族村寨。当新桥和古寨相遇，又会有哪些新故事？暑期三大客群：银发康养、亲子研学、自驾观景。像花江村就卡在贵阳安顺贞丰新义的西线节点上。那么贞丰新推出了桥加寨加江的三件套，数字文旅的新动能先落在这儿。
3: 第一眼的感觉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撼，真正自己感受到是有那种起鸡皮疙瘩这种感觉。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0: 花江村曾是因峡谷天堑阻隔的空青村，随着桥旅加村游的全面推开，30多名外出青年返乡，闲置的房屋几乎是都在盘活。
5: 怎么说是一把钥匙，它让我们这里的人能走出去，让外面的人能进得来。
0: 在花江村里边逛啊，我们现在来到了其中一家民宿的观景平台。从这个视角上看去，除了这个大桥之外呢，桥下的风景也很美。目前整个村子有16、17家民宿，还有14、15家正在建设，其他的新型业态也在拔节生长。
6: 小花江村啊，每天都

0: 在不断的变化，
1: 以前可能真的是更多需要政府的资金帮助，我们现在是老百姓能够看到未来的这种路，就是可以自己去走。
2: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花江村的故事也才刚刚开头。今年暑期啊，最终的结果如何，成绩单又怎样，我们静待花开。
3: 花江峡谷大桥不仅带来更加便利的交通，还探索出独特的大桥旅游

0: 峡谷之中的大桥周边的村寨打开了通往新发展的大门，相信未来它会成为带动区域发展、造福百姓的致富桥和幸福桥。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成功跻身世界遗产名录，众多御窑珍宝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有一件人气颇高的明星文物，人称岁岁鸭。500多年前，它遗憾落选御用瓷器，被破碎深埋，历经考古修复，如今重焕生机，还预示了岁岁平安的美好祝愿。我们一起认识认识它。
1: 这件器物当时碎了70多片，它的名字是明成化瓷三彩压线香薰，我们用了1个月的时间将它修复完成。
2: 眼前这只小瓷鸭出土自景德镇御窑厂，你可不要小瞧它。想当年在明代，人家本来是要进宫效力当香薰炉的，奈何没通过宫廷严选，又禁止流入民间，只能被打碎深埋。500多年后，它被发掘修复，摇身一变成为明星文物，还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碎碎鸭。
1: 英文名叫 Doctor 碎，这有一种治愈在里面，碎碎平安嘛。
2: 碎碎鸭的衣着也很漂亮，虽然被称作素三彩，但仔细数一数，可不止3种，而且充满现代感。
1: 古代炉红为素，你看到它有这种切皮紫，有这种花皮绿，然后还有这种孔雀绿，有点难。
2: 本质是香炉，那它是如何工作的呢？原来它的身体可以打开，上下用子母扣开合，还暗藏专属透气孔，香料就放在肚子里点燃，烟气顺着中空压颈上升，从鸭嘴缓缓飘出，香气袅袅。昔日深邃深埋泥土，如今涅槃惊艳世人，破碎过更懂鸭生圆满。你是不是也被这只跨越500年的小瓷鸭治愈了？
3: 您好，近期降雨一直是我省天气舞台的常客，持续的阴雨让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即便没有烈日暴晒，体感也是闷热潮湿的。不过天气格局很快将迎来转折，预计30号到8月2号，我省受副高的控制，全省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雨停天晴的同时呢，升温通道也在正式开启，预计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1到34度，明天开始到8月2号气温明显升高，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由于前期持续降雨导致地表空气湿度都非常的大，晴热升温之后呢，高温叠加高湿度，闷热的桑拿天体感会格外的明显，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暑准备，居家注意通风降温，合理使用空调风扇，切记长时间处于闷热环境里，特别要关注老人小孩以及体质较弱的人群，谨防中暑热感冒的发生。来看具体预报，
4: 合肥晴转多云，33到25摄氏度，淮北小雨转晴，32到26度，亳州中雨转晴，31到26度，宿州小雨转晴，32到25度，蚌埠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阜阳小雨转晴，32到26度，淮南小雨转晴，32到25度，滁州中雨转晴，34到26度，六安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马鞍山小雨转晴，34到26度，芜湖小雨转晴，34到27度，宣城晴，34到25度，铜陵阴转晴，33到26度，池州阴转晴，33到24度，安庆多云，31到26度，黄山市阴转晴，33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晴，29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8到23度，凤阳廊象迷谷小雨转晴，32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晴，32到25度，合肥晴转多云，33到25摄氏度。

0: 风啦啦啦，
1: 急急急破那个款，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2: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那个款，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未来两天全国大部雨水再现，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西藏的东南部、青海东北部、河南北部以及山西的东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像是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沿海以及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大家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持续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形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带，将给中东部带来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是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其中像是内蒙古的中东部和东北地区的中南部的高温可能会接近甚至是挑战记录。来看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到25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29到22度，长春小雨转多云，31到27度，沈阳多云，35到26度，大连晴，32到27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31到21度，太原小雨，34到22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4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青岛多云，30到27度，郑州小雨，31到25度，西安小雨转阴，36到23度，成都大雨转中雨，27到22度，重庆晴转多云，39到30度，昆明多云转小雨，25到1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8到21度，南昌多云，33到26度，武汉多云，34到27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合肥晴，32到25度，南京多云转晴，35到27度，上海阴转晴，37到29度，杭州晴，39到29度，宁波晴转小雨，39到27度，福州小雨，34到26度，厦门多云，32到2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2到24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5: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

0: 专属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1: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0: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2: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0: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为期4天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在安徽合肥火热开展。此次参赛项目涵盖了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呈现出硬核科技引领、产业多点突破的特征。
4: 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594个参赛项目正在分赛道参加选拔赛，通过项目路演、现场评分的模式，最终决出250个项目进入接下来的全国总决赛。
5: 我们是来自梅都山西大同，所以呢，我们的传统优势就是做矿井支付。我们这个新的产品已经在南美洲在用了，数据已经采集上来了。
6: 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呢，主要是面向这个我们碳化硅产业链的一款新型的兼容性掌金装备项目，在关键技术上优于国内外同行的设备，市场上得到了国内头部半导体企业大力认可。
7: 我是作为这个闽商回归，我们深耕海马生物医药26年，近6年聚焦药业技术创新还有产业升级，带动沿海渔民共同致富。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安徽亳州的这个供应商，包括上下游，进行一个深度的战略合作。
4: 本次大赛初赛累计吸引6.7万个创业项目，超10万名创业者报名参赛。大赛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以及青年创新专项赛。每个赛道都将产生5个一等奖。同时，比赛期间还开展了参赛项目展览展示、创业融资对接、人工智能赋能创业交流等活动。
8: 这里是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成果展示区，集中展示全国多元创业实践。其中，科技成果创业赛道格外亮眼，像广东带来的益山医疗，依靠自主研发的设备与 AR 技术，搭建了覆盖医院、基层医疗与家庭的全场景健康管理体系。
4: 依托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企业目前已开发出智能胎儿监护仪、智能精皮黄疸仪等多款产品，借助创赢未来赛事平台完成落地转化。
9: 通过自研的传感器和我们 AI 的这个算法相结合啊，去做一系列的一个检测。创业大赛对我们来说很好的展示的机会，认识很多创业者啊、投资人啊，可以帮助我们下一步更好更快的发展。
4: 本次创业项目展示分为参赛优秀创业项目与安徽特色成果2个部分，从航空涡喷发动机到 VR 眼镜，再到天眼287超导量子计算机等，一批优质产品集中展示本届大赛优质创业项目与地方创业建设成效。
10: 我们这次主要带了4个产品，都是航空发动机。我们能来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幸运的。安徽包括的联合飞机事实上， 也是我们的客户啊。其他有零部件安徽也很丰富，安徽因为投资环境也比较好啊，未来有希望进一步的和安徽有合作。

0: 作为创业代表，今天参加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内心也是非常激动的。安徽是一个创新的沃土，安徽省政府精准配套了很多的创业支持政策，希望呢这个更多的创业者呢能够涌入到安徽来进行创新创业。
1: 安徽各地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持续深耕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一云端阵地，在文化传承中激发活力，绽放文明乡风之美。
2: 旋律响起，板鼓开枪，在苏州市灵璧县杨团镇朱岗村和美乡村直播间，由当地村民带来的四周戏《大鼓书》轮番上演，屏幕另一端网友留言互动，点赞不断。
3: 朱岗村直播间就是乡亲们自己的舞台，人民群众成为了新大众文艺的主体，实现了从大众听到大众演的转变。
2: 依托县镇村三级和美乡村直播间体系，灵璧县不仅打造了鸿运非遗、多彩朱岗等常态化直播专栏，开展民俗展演、非遗展示，还结合体育赛事、榜样宣讲等线下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这次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我全程看完了一场挥别的比赛，全场观众一起合唱的时候，我在屏幕这头也跟着唱。通过直播间参与这样的体育盛会，我们感到非常满足。
2: 小屏传古韵，云端续文脉。如今在安徽各地，越来越多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将镜头对准本土特色文化，讲好地方文化故事。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深挖本土7000载史前遗址文化资源，推出云端探源特色直播，让藏在遗址里的淮河史前文明借助小屏幕走进大众视野。
5: 我们将遗址文化讲解与文创农产推荐有机结合，让静态的史前文物活起来，数字化传播方式丰富和美乡村的文化内涵。
2: 在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刘街社区，社区干部化身乡土主播，向网友细致讲解傩戏、唱腔、傩舞习俗，生动推介珍贵的傩文化，
0: 和大家去互动，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刘街和梅街这么多年的这一个发展，包括傩文化传承的现状，让大家去熟知傩文化，去了解这家乡的一些变化。
2: 鲜活的线上传播，让深藏乡间的非遗走到群众身边，也吸引了众多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前来实地探访，持续为当地乡村文旅集聚人气。
6: 在平台上就会刷一些关于傩文化的直播，然后我这次过来也是因为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2: 一台直播间，多样乡土情。安徽各地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载体，线上弘扬文明新风，传承地域文脉，推动和美乡村直播间成为扎根乡村、服务群众、涵养乡风的基层数字化阵地。
1: 1976年的8月4号，在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上，摄影师常青用镜头记录下矿工王树斌被解放军救出的瞬间。这张名为《第二次生命》的照片成为了历史的见证。50年后，两位老人重逢，共同回忆那段生死救援的岁月，以及一座城市的重生。
7: 谁来了？
8: 唐老师你好。老被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想我吧？我想你了。
9: 老了，
8: 老的都得老嘛。不过今天照到挺好，挺好的。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9: 我很感动。
8: 拍了这张照片。
9: 你再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8天8夜不。
10: 常青说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号，当时常青作为摄影记者，在震后的第二天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时年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废墟下被困了8天。
8: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时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往外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拔到了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这个水啊都是慢慢的慢慢喝，以后你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0: 废墟外，救援工作正在争分夺秒地展开。长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知，开朗医院的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1: 开朗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八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我说我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0: 一百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近十个小时后，王树斌成功获救，被抬出废墟。守护在救援现场的长青按下快门，定格了这一感人瞬间。他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1: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八天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所以我感到这个照片的名字应该叫《第二次生命》。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2: 在这个连续啊，这个七八天的黑暗中，在死亡的边缘上，就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那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
0: 在那段抗震救灾的岁月里，长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生产生活恢复的场景。他说，拍照时始终有一种精神感染着他。
1: 我想到的这个是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0: 此后的五十年，长青始终没有放下相机。在他家，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里记录着唐山从震后重建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城市的点点滴滴。直到现在，年过九旬的长青仍会偶尔走出家门，举起他的相机，把快门对准这座英雄城市。
1: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所以唐山这块土上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3: 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多地医院呼吸性碱中毒患者明显增多。这种病呢，因为有胸闷、头晕等症状，很容易被误当成中暑处置。
4: 北京市民李女士在36度高温天室外打网球，运动结束后先是手脚发麻，很快发展为全身抽搐，送医后确诊为呼吸性碱中毒。近期全国多地急诊科都接诊了类似病例，高温户外运动是主要诱因。
5: 因为天气炎热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导致的头晕啊、恶心啊、胸闷憋气啊、甚至出现一些口唇麻木的患者呢，最后诊断呼吸性碱中毒。这部分病例大概比去年比增加了大概5%左右。今年还有个特点，就是由于天气变化，老年人呢这个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率呢比去年又增加。
4: 呼吸性碱中毒的核心病因是呼吸过快，体内二氧化碳过量排出，典型症状是口唇、手脚发麻，有针刺感，严重时会出现鸡爪样痉挛。因为同样有胸闷、头晕等症状，很容易和中暑混淆。
5: 中暑呢，主要是由于我们在闷热的环境中工作同时呢导致我们患者的体温调节中枢它的功能失调出现了散热和产热的不平衡。可是那个中暑患者呢，一般它会出现体温升高。呼吸碱中毒呢，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由于天气闷热、潮湿情绪这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患者过度通气，二氧化碳过度的排出， pH 值呢升高。我们通过查血去分析呢，判断它是一个低碳酸血症，那就是我们说的呼吸性碱中毒。
4: 医生提醒，高温天如果出现肢体发麻、呼吸急促的症状，不要一概当成中暑处理，要及时识别，正确干预，症状持续不缓解需尽快就医。
3: 近期呢是持续高温，很多家庭整日开空调，不少人待在空调房里会频繁地打喷嚏、咽喉干痒，看上去呢有点像感冒，其实呢很可能是不规范使用空调引起的。
6: 记者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了解到，近期呼吸科就诊人数增多，部分

0: 仍然出现咽干、咳嗽、鼻塞等症状。专家介绍，环境温差大，室内空气流通差，容易刺激呼吸道，轻则喉咙干痒、反复咳嗽，重则诱发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还会加重哮喘、慢阻肺等基础疾病。老人、儿童以及呼吸道敏感人群更容易受到影响。
1: 如果说室外的温度和相差大于6到8度，那这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空调房间的进进出出，我们这个呼吸道黏膜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应急的反应，导致了我们气道的痉挛呐、收缩呀，甚至气道的分泌增加呀，或者是干燥啊等等。
0: 想要安全健康的使用空调，市民需要养成科学规范的用机习惯。医生建议，除了合理控制空调的温度，缩小室内外温差之外，定期清洁、及时的通风至关重要。
1: 空调的清洁那肯定是每年都必须要定期的清洁，保持我们送风的洁净度，尤其是滤网的清洁是一定要关注的。空调的使用过程中呢，也要保持一个定期的通风，不能24小时持续使用，可以避免一些特殊的过敏源呢和病菌，导致我们呼吸道的感染和气道反应的诱发。
2: 眼下位于新疆东天山山脉的科尔里克冰川依旧是白雪覆顶，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一景观。
3: 海拔3600米以上的冰川岩缝之间，一朵朵野生的雪莲傲然绽放。科尔里克冰川是天山最东端的冰山群，最高峰海拔达4888米。每年7月到9月，冰川融水汇聚成河，滋养山间万物。天山野生雪莲也集中盛开，与冰川溪流共同构成独特的高原生态景观。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24小时在线，随叫随到，专业顾应，情绪稳定，这说的可不是金牌私教，而是 AI 教练。如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健身搭子。它不仅可以提供全天候的健身私教服务，还能够化身营养师，给予健康饮食指导，还能够在线催更打卡，还能实时监测心率，随时给你专业的反馈。下面呢，我们就去看一看这位特殊的教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健身画风的。
9: 我觉得总结下来有三个词吧，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极强。我做错的动作他也不会批评我。
10: 这些江一然口中的优点夸的可不是真人，而是 APP 当中的 AI 教练。作为一名热爱运动的金融从业者，江一然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出差，而随叫随到的 AI 教练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开启健身计划。
11: 手臂抬高一点，识别成功，
9: 给我打了一个91分。他提到了我几个问题，一个是高低肩啊，然后骨盆前倾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精准的，相对精准的。
10: 体态评估之后，再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等基本信息，不到1分钟 ，AI 教练就制定了一套江怡然专属的16天训练计划。
9: 你意思就是什么？一个墨西哥烤饼，一个鸡肉沙拉。其实健身里面吃的非常重要，因为7分靠吃，3分靠练嘛。
10: 江依然使用的是 AI 教练的食物热量识别功能，一张图片几秒钟时间，每道菜的热量数据就生成了。
9: 它计算得很详细，包括这个鸡肉沙拉是这个420千卡，然后墨西哥饼是360千卡，他就跟我说这个热量超标，然后脂肪摄入超过推荐。
10: 跑步是江依然下班之后必打卡的一项运动，他将在 AI 教练的语音指导下完成3公里短跑计划。
9: 一天下来感觉 AI 教练怎么样？让我运动变得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要给 AI 教练点个赞。

0: 然后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完成了今天的运动目标，加油。
1: AI 教练让健身这件事儿从专业健身房开练变成了随时随地皆可练，这背后更给行业带来了全新的变革，改写了很多一线从业者的职业轨迹。健身教练孙楠就是一名 AI 教练的老师，他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拍摄每一个健身动作的正确版和错误版的示范视频。工程师何龙再把视频转化成 AI 听得懂的数据语言，投喂给 AI 教练，让他更专业。
2: 健身动作的视频采集是用户使用 AI 教练进行动作评估、生成运动计划的重要基础。如今，孙楠作为 AI 教练的老师，需要把每一组专业健身动作拆分成正确和错误两种示范，传授给 AI 教练。
3: AI 它是非常听话的，就是你给它传递什么，它就会接收什么，包括你的动作的细节，包括你身体的角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2: 而孙楠录制的这些视频，工程师何龙会将它们转化成 AI 听得懂的数据语言，投喂给 AI 教练，让它更专业。
4: 只有我们的数据做到，你比如说科学专业，训练出来的模型才能够科学专业。
2: AI 教练能够为用户生成多种多样的健身训练课程，依托的便是何龙他们团队自研的 AI 课程生成平台。
4: 最快的话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生成一节完整的训练课程，然后包括这节课的总消耗的卡路里，然后以及课程难度，整体的动作编排它也会给我们罗列在这里。
2: AI 课程生成平台每天可以生成上百种课程，最终为 AI 教练扩充丰富的课程库。但生成过程也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 AI 幻觉。
4: 它有可能会生成一些不存在的动作，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个环节其实都需要去校验它的科学性、专业性和是否满足运动安全的约束。
3: 通过我们的线下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授课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的这个知识，然后去完完整整再出一套我们的训练方案，是可行性的训练方案，然后再次喂给 AI。 所以呢，就是当 AI 的老师啊，我是痛并快乐着。
4: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就是 AI 其实让我变得更加健康和自律吧。
5: 当你看到 AI 教练他变得越来越强大，你有没有危机感？
3: 你就相当于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嘛，当然我也可以去跟他学习，然后再结合我自己的优势，然后多维度的引号的打败他吧。 AI 会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因为他会鞭策我不断的往上走。
1: 不仅是在健身领域， AI 的触角还延伸到驾驶培训领域以及更多与培训相关的岗位。可以说 AI 教练正在改写整个培训行业的职业版图。业内人士预计，2026年中国驾驶培训市场规模将达1480亿元，国内智能健身场市场的规模也将突破1000亿元。随着市场持续的扩大 ，AI 教练带来的岗位机会将更青睐复合型人才。目前与 AI 教练相关的岗位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算法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优化等，月薪一般在2万元左右；二是 AI 产品经理，负责定义产品功能与用户体验等，将技术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三是 AI 赋能教练，利用 AI 系统辅助教学或为 AI 训练提供经验指导等，月薪一般在5000元到20000元。 AI 教练赛道的狂飙突进离不开政策的强力助推。2026年，国务院相关部门将人工智能列为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专项的首位，安徽、江苏等多地也迅速出台配套政策，对 AI 专项技能培训给予最高每人2400元的补贴，为行业人才培育提供托底。相信更多具备原生 AI 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会更受市场的青睐。科技浪潮滚滚向前，变革即是机遇。 AI 打开了培训行业全新的成长空间，未来比拼的从来不是人或者 AI 谁更强，而是谁能够更好地实现人机协作，持续更新认知，打磨复合能力，才能够在行业变局中站稳脚跟，抓住时代赋予的新机遇。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生命只有一次，但对时代楷模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来说，他活了两次。不满14岁考进国防科大，33岁被评为教授，他的人生像开了挂，但命运却在中途开了个玩笑。2013年，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永远失去了双腿。人生的计算机似乎被强行终止了程序，但是他选择了重启。他说，我必须积极地面对我的第二次生命，去回报社会。
1: 9岁上中学，不满14岁考入国防科大。那一年，我国第一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航空出世。那一年，也有一个少年站在了计算机这条路的起跑线上。导师陈火旺对他的第一句叮嘱是：打好基础。
2: 有的时候陈老师就会跟我们讲，他那时候做银河一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让我们自己的硬件能够跑起来，能够支撑国家的重大应用的。
1: 上世纪末，国防、航天、重大装备等领域发展，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软件安全事故频发。1994年，英特尔芯片因浮点触发缺陷付出了5亿美元代价。1996年，阿里亚纳五型运载火箭因一行代码错误轰然爆炸。软件系统是装备的灵魂，如何才能更可靠更安全？王戟勇闯无人区，提出了高可信软件技术。
2: 软件的可信呢，也是从软件可靠性啊这么发展过来的。任务关键的软件，安全关键的软件，我们需要可信保障强度很高的一些技术来保证我们这个软件是可信的，是高可信的。
1: 28岁副教授，33岁教授，38岁杰青，搞科研、做项目、带学生。从1995年毕业留校开始，王戟高强度工作，像一台电脑按下了快进键，不知停歇。2013年1月23日深夜，命运再次暂停。突发主动脉夹层，长达13个小时手术，5个月 ICU， 保下了王戟的命，却没保住他的双腿。
2: 我醒了以后，其实就是不清不楚的，就是我当时我截肢，因为我躺着看也看不见，我还以为我的腿只是说要在某一个时候给我去截肢，实际上那时候已经截掉了。
1: 人生的计算机似乎被强行终止了程序，但他选择了重启。
2: 他就说，如果我就这样了，可能大家就觉得这个孩子可惜了吧。那但是如果我能够自强自立，能够继续去做事，很多人都会帮我，都会投救我。对，我其实我也坚信这一点。
1: 病房成了临时办公室，病床成了临时办公桌。他按下了重启键，重启了自己，也启动了身边人。
3: 我去看一下王老师，然后去的时候不在病房，医生说他去做透析了。那么根据医生的指引呢，我就找到这个透析的地方，敲敲门进去了。他就正在躺在那里，然后一边坐着看着学生会，一边进行透析，透析机还在旁边在转着呢，运行着。
1: 别人出院是康复，他出院又上线了，按时上下班，每天都来，甚至和团队一起加班。最初大家把王戟回来当作新闻，现

0: 在几天见不着他，反而觉得不正常。
1: 老师他推着那个轮椅是有一个吱吱嘎嘎的声音，在办公室里边非常郁闷的时候，听到有王老师这么一个声音，有的时候真的是知道有老师在旁边，然后去想起老师的时候，感觉没有问题，再加把劲，可能还是能够克服这个问题。
0: 前头国防973技术首席专家，手术限制了他的身体，却没影响算力。
2: 应该是我自己的。
0: 不只是工作，年轻人聊美食，他也一套又一套。米粉馆、包子铺、湘菜馆子，王吉脑子里有张独特的长沙地图，散落着各色必吃小店。他带着学生啃下过无数颗眼影骨头，也教会了学生，人生不只有代码和公式，还有巷子深处一碗热腾腾的米粉。高可信到底可信到什么程度？王吉和他的团队还在继续研究，但可以确信的是，王吉用他的经历验证了，人生这台电脑，只要 CPU 还转，只要手还能敲键盘，就可以重启，就可以不等机。
3: 基础要很扎实，
4: 我必须积极地面对我的第二次生命，去回报社会。
3: 我有一个紫金朝夕的紧迫感
4: ，ICU 里睡的那一觉已经睡得够长了。
5: 很多人眼中冲锋意味着奔赴远方踏遍征途，但王吉重新定义了科研人的冲锋，心中装着国家需求，哪怕行动受限，依然能在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一往无前。说起曹操，很多人印象中要么是演义里的枭雄，要么是课本里写下观沧海的诗人。如今在曹操故里安徽亳州，大型实景史诗剧《曹操》正式公演，200多名演职人员日夜打磨排练，借助实景光影马术演绎，用70分钟的演出铺展了曹操跌宕起伏的人生。不少观众感慨，通过这场大戏看到一个更立体、更真实的人物。
6: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无多。
7: 在曹操故里亳州，大型歌舞剧《曹操》精彩上演，重现汉末风云，聚光灯下的震撼，源自幕后日复一日的打磨。
8: 我在曹操里面担任了3个角色，一个是曹洪，一个是战俘，还有一个是老农夫。
7: 天气闷热蒸腾，演出开始前全员加紧彩排，队形马匹动线多次演练，主演打磨台词神态，完整呈现曹操传奇人生。
9: 曹操这个强大的 IP 和我们本地的这个文化属性有一个强烈的绑定，从讨伐董卓到他推行屯田制，到最后他被称为魏王，他的人生的这样一个脉络来展开，在这幕剧下大家读懂了一个真实的曹操。
7: 当天的演出突逢降雨，但是演员依旧认真完成表演，观众也相伴至终。
10: 能看懂吗？
11: 能啊，我觉得他很勇敢，是大英雄。
12: 功过自有千秋嘛，可能每个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一样，
13: 还想再来亳州。
5: 在曹操故里打造实景剧，跳出脸谱化叙事，把本地历史资源转化成可看可感的文旅内容，既盘活了亳州独有的三国文化，也让厚重历史以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每年的7月29号是全球老虎日，提起老虎呢，很多人脑海里都是威风凛凛的森林之王的模样。可是谁能想到，就在十几年前，想在东北的深山密林里见一眼野生东北虎，简直是难如登天。而如今呢，人虎偶遇的画面早已在林海间频频上演。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巡护员李东伟就有一次终生难忘的近距离邂逅。日常巡山护林的时候呢，他曾和一只野生东北虎正面偶遇，两者最近的距离仅仅只有1.5米。 时过境迁，如今走进林区，老虎的脚印时常出现在巡护路上，甚至出现了六虎同框的罕见

0: 响。这份虎啸归林的惊喜离不开一代代护林员的默默坚守与默默付出。园区内4000多名巡护员累计完成9.5万次巡护任务，49万公里的漫漫巡护路，藏着无数守虎人的初心与坚守。
1: 最近呢，一次我跟老虎相距1.5米，每走一步都需要格外的小心。就是这个位置，去年冬天在这条路上，红外相机呢监测到了六虎同框这样珍贵的画面。
2: 5只幼崽全部存活在这个野外监测里面，是不是也很罕见的事情？
1: 确实少见。在野外状态下的话，一般一只雌虎能哺育2到3只幼虎就已经不容易了。你像这种六虎同框，这也说明呢整个森林生态系统是得到了有效的恢复。
3: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4000多名巡护员有9.5万余次野外巡护，踏出了49万公里的山野足迹。每一步踩过腐叶与霜雪，都在悄悄重塑这片林海的命运。回溯2017年公园试点之初，这里仅能监测到27只东北虎、42只东北豹，而如今这一数字已变为70至80只左右。
1: 这片林子这些年的变化我都看在眼里。10几年前上山转悠，走遍整座山都见不着老虎的影子，现在可不一样了，梅花鹿、豹、野猪随处可见，有时候在公路边远远的就能看到老虎、豹子。
2: 您在这片森林已经工作了15个年头哈，那有没有真正近距离的这个偶遇到老虎呢？最惊险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1: 最惊险，我最害怕的一次啊！你猜我离老虎最近的一次有多远？
2: 100米？
1: 不对，
2: 50米。
1: 啊，不对，只有1.5米。啊？当时呢是有一只老虎呢来到了村子旁边。当时就为了想拍到这只老虎清晰的体色花纹，我给它投了一只鸡，刚把这个鸡给它绑完，转身走了2步，耳后呢就传来了虎随风起的声音。我扭头一看，老虎呢抓着这只鸡扭转着身体往旁边的树林就遁过去了。就那么快的个速度，
2: 扑一下就没了。
1: 对对对，老虎的脚印儿啊，
4: 超过10了啊，
1: 10.5了。
2: 您怎么知道这个是老虎的脚印，而不是别的动物的？
1: 你看它这个指垫，就是像椭圆，就是你看这个4个指垫，而且呢，像猫科动物在走路的时候，它会把它前面的那个爪子收回来，就是说前边是显示不出来的。
2: 这样的。
1: 对，像犬科啊、熊科，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前边的爪子是能显示出来的啊。一次不惧64。
3: 在李东伟看来，每一份数据都至关重要。随着监测量的累积，老虎的活动范围、迁徙规律逐渐清晰可循。这不仅是为了精准优化巡护方案，更是为这片保护区的生态治理提供了最客观的数据支撑。
5: 看到了没有？这相机，你看。
6: 这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山东第一平滑监测系统。
1: 对，目前呢，在我们整个国家公园内呢，布设了将近3万台。有了这套监测系统之后呢，对于我们工作人员来说呢，是长了一双千里眼，一双那个顺风耳。运用了就是物联网、AI 识别、5G 的这种技术，使我们就是虎豹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监测与监管，就是进入到了大数据和互联网时代。更重要的是呢，也可以保障我们在野外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就是有一个安全的这个保障。同时呢，这个在预警方面，在就是人兽冲突方面呢，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
3: 林海深处，巡护员的脚步仍在向前，人与虎的共生故事还在这片土地上续写新的篇章。
0: 深山不语，岁月有声。这群林海守护者用一步一个脚

0: 印守护着绿水青山。如今虎啸声声回荡山林，正是中国生态保护最动人的答卷。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一到夏天，嗡嗡的蚊子实在是烦人，被叮了之后呢，更是瘙痒难耐。还有人发现，到了晚上，这瘙痒的感觉是直接翻倍。医生说了，其实被蚊子叮咬会激发人体的免疫反应，单纯的搔抓根本无法解痒，万一抓破了，还有可能引发感染。
1: 经常被咬可不一定是坏事哟。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小的时候被蚊子咬，肿起来的包要好几天，而且非常大，甚至有水泡。但是长大之后，蚊子包好像很快就能好。就是因为呀，当蚊子咬我们的时候，常会把自己唾液中的物质刺入到我们的皮肤，引起我们免疫系统的过敏反应。当我们的免疫系统见多了蚊子叮咬，就不再需要大张旗鼓的去应付，而是能轻松搞定，这样蚊子包就从又大又肿变成了一个小红点。当然，这可不是让大家去主动投喂蚊子。那第二条冷知识呢，就是并不是蚊子包让我们奇痒难忍。当蚊子呀叮咬我们的时候，它唾液当中的物质就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细胞，释放像组胺呀这一类的物质，是这些物质刺激到我们皮肤的感觉神经，告诉大脑好痒呀。那当我们搔抓的时候呢，是用疼痛啊，用摩擦感呀去掩盖这种瘙痒的感觉。这种搔抓，第一并不能清除蚊子的唾液，第二也不能减少像组胺这一类物质的释放，所以搔抓对我们蚊子包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相反，搔抓有可能会加重免疫反应。另外，如果皮肤抓破了，还能够继发感染呢。冷知识第三条，蚊子包晚上更痒，并不是蚊子的错。我们人体啊会自带抗炎的激素，叫皮质醇，它可以减轻免疫系统对于蚊子包的这种过敏反应。但是这类激素呢，它的分泌是有昼夜规律的，清晨分泌的量最大，夜间分泌的量最小。所以晚上的时候抗炎能力弱了，蚊子包的这种免疫反应就明显了，瘙痒就加重了。另外，晚上安静下来，大家的注意力就容易集中在蚊子包上，就感觉这蚊子包呀更痒了。
0: 简单总结一下，尽量不要抓挠蚊虫叮咬处，可以冷敷缓解瘙痒。一把光刀能够切穿米级钢板，这可不是特效。在江苏苏州，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成功投用，实现切割精度、能量效率双领跑。以激光为刃，如何做到削铁如泥的呢？咱们一起见识一下。
2: 手电筒的光只能照亮几米远，但在这里有一束光正在改变中国制造的新高度。如果告诉你一束光可以切开钢铁，你可能觉得像科幻电影，但在江苏苏州已经成为制造业里的真实场景。打破全球行业纪录的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就研发制造于这样低调的车间里。
3: 这款产品呢，目前是全球首台最高功率的激光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光刀，最后可以达到米级的切割。常规切割应该在500毫米以上，功率越高，这个效应会越明显。对一些杂反光的控制，对精密仪器的控制，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核心器件、核心材料方面，我们实现了这个完全的自主化，采购海外的一些设备，周期交货周期非常长，然后成本也非常高，维修的周期和维修的成本也非常的高。我们可以实现在国内全部的这个自主化生产，而且响应速度非常快，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对整个使用场景来说，推广会非常有意义。
2: 如今，这束工业之光正在进入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船舶制造、精密电子等多个领域，从一台设备到一条产业链，激光技术正在成为高端制造的重要支撑。接下来，我们用这束光完成一次特别的加工。一束光连接的是制造能力的提升，也是创新力量的积累。在江苏，一个个突破关键技术的创新成果，正在汇聚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
0: 看似一束微光，实则重器担当，这就是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同样的年龄，有

0: 有的人呢，皮肤紧致显年轻，有的人皱纹色斑扎堆显老十岁。科学家说了，造成巨大反差的核心诱因之一就是长期没有做好防晒。阳光中的紫外线不仅会破坏你的胶原蛋白，损伤 DNA， 还会加速色斑和皱纹的形成，甚至增加皮肤癌的风险。防晒呢，也不光是夏天的事儿，长期忽视防晒，岁月会在皮肤上留下肉眼可见的巨大差距。
1: 看这两个人，你猜差几岁？5岁？10岁？再看侧脸，差距是不是更明显？答案公布，他们其实都是61岁，而且还是一对同卵双胞胎。为什么同龄同基因看起来会像差了10多岁？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护肤品，也不是医美，而是防晒和不抽烟的健康习惯，尤其是防晒。你可能会问，这是不是个例啊？不是，科学家还专门找来了186对双胞胎，答案几乎一样，长期日晒更多的人看起来更显老。这是因为阳光中的紫外线不仅会破坏胶原蛋白，损伤 DNA， 还会加速皱纹色斑形成，甚至增加皮肤癌风险。但防晒不是不晒太阳，适当晒太阳有助于合成维生素 D， 真正需要避免的是长时间暴晒。科学防晒记住一个简单的 ABC 法则，总之赶紧开始防晒吧，未来它可能就是你和同龄人之间那10岁的差距。
0: 预防大于治疗，千万别等皱纹色斑难以消退才重视防护。防晒是贯穿全年的基础护肤与健康防护手段，做好日常遮挡，涂抹防晒，才能够延缓光老化，守护皮肤健康。
2: 您好，今天开始到8月4号，全省大部地区晴天到多云，只有淮河以北北部和山区多阵雨或者是雷雨。那随着降雨减少，气温会快速抬升。今天到8月2号，我省气温逐步升高。8月2号，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4到37度之间，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的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不光是最高气温高，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也都是在25度以上的，从早热到晚。大家要合理的使用空调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的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那预计3号到4号全省气温略有下降，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南部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平时喜爱运动的朋友，在高温天最好以散步、慢跑等舒缓的运动为主，避免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同时呢，要切记出汗后立刻冲冷水澡，直吹空调风扇，以免受凉诱发感冒、关节疼痛等症状。来看预报，合肥晴，32到25摄氏度；淮北小雨转晴，33到26度；亳州小雨转晴，32到27度；宿州小雨转晴，33到25度；蚌埠多云转晴，32到26度；阜阳小雨转晴，33到26度。淮南晴，32到25度；滁州晴，34到25度；六安晴，33到25度；马鞍山晴，34到26度；芜湖晴，34到27度；宣城晴，35到25度。铜陵晴，34到26度；池州多云转晴，34到25度；安庆多云转晴，32到25度；黄山市小雨转多云，35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晴，30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晴，29到22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转晴，32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晴，33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2到25度；合肥晴，32到25摄氏度。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声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王清县与中国电信集团总经理刘桂清举行工作会谈。安徽持续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截至今年六月，全省累计赋权成果2476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吸引6.7万个创业项目，超10万名创业者报名参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创业者展开激烈角逐，展示多元创业实践。安徽各地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持续深耕河美乡村直播间这一云端阵地，传播乡土文化，涵养文明乡风。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开幕。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讲话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梁延顺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出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主持，省领导单向前、孙勇参加。梁延顺指出，近年来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真抓实干、创先争优，推动安徽发展卫士显著提升，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加速蝶变，江淮大地处处涌动着创新动能，激荡着创业热潮，迸发着创造潜能。这次大赛为安徽汇聚优秀人才、链接优质资源提供了宝贵契机，希望广大创业团队、创投机构、行业专家与我们一起播种希望，创赢未来。我们将在项目孵化、融资对接、市场开拓等方面全程护航，为创客们的奇思妙想插上腾飞的翅膀，让一个个好点子转化为一粒粒金种子，培育出累累金果子，让各路英才在安徽创新愉快、创业有成。王小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业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锚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新定位、新使命，聚焦有激情愿创业、有知识会创业、有经验懂市场的各类群体，优化创业政策服务，搭建资源对接平台，突出重点领域，围绕科技创新、民生需求开展创业，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注重人力赋能，健全梯次化培育体系，更好提高劳动者创业成功率，聚焦资金难题、成本压力和场地急需，强化政策服务高品质供给，更好帮助解决创业共性难题，着眼项目可落地可成长，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更好促进大赛成果落地转化。开幕式上，32支参赛代表队进行了风采展示，创业者代表韩东城、创业孵化机构代表曲永辉、投融资机构代表刘伟发言。开幕式后，与会嘉宾参观了参赛项目展示，国家部委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各省区市人社部门负责同志、各省辖市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2: 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与中国电信集团总经理刘桂清举行工作会谈。
3: 王清县指出，15-5时期，安徽抢抓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机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希望与中国电信等加强资源对接与优势互补，在量子技术应用、人工智能加、企业数字化转型、算力网络建设等领域加大合作力度。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在皖实现更大发展。刘桂清表示，安徽创新动能强劲，产业生态优越，中国电信将深入对接安徽发展需求，进一步加大在皖战略布局和资源投入，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新标杆。副省长李忠参加。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执法检查动员会，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情况检查。会议指出，要系统检视法律规定转化为卫生健康治理效能情况，推动完善普惠均等、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19.4%，这是今年上半年安徽规上。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开幕，王小平讲话并宣布开幕，梁言顺致辞，王清宪出席。

0: 让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增速。亮眼数字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正从实验室加速跑进生产线。一项技术从书架走到货架，到底要迈过多少道坎儿？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又怎样实现从一到 N 的产业跃迁？来看记者的调研。
1: 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的实验室里，一台太赫兹近场显微镜正在接受最后的调试。它能把术中肿瘤细胞病理诊断的时间从7天缩短到30分钟以内。技术很亮眼，可团队负责人张文炳心里一直在打鼓，这成果到底能不能产业化，会不会有人愿意买单？带着这些问号，他找到了安徽省新布局的一家医学概念验证中心。
2: 目前呢，我们在实验室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呢，在实际的应用场景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还真不知道。
3: 那就来验证嘛，把这些技术交给我们的病理科、检验科以及临床医生、专家来给你们进行一些指导。你们就负责把技术底子打好，然后剩下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解决。
1: 夏敏原本是中国科大附医院的医生，去年底安徽布局建设首批8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他们医院也在其中。由此，他也从一名临床医生转型成了首席创新官。夏敏告诉记者，刚走出实验室的成果，大多卡在资本不敢投、市场不敢接的最初一公里。他们要做的就是陪着团队迈出这关键一步。
4: 工程师协助把样机改成能批量生产的产品。产业专家分析成本和市场空间，政府基金呢提供第一笔种子资金。走完这个流程以后呢，团队拿到的不是一句行或不行，而是一张清晰的创业路线图。
2: 现在呢，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临床应用啊，包括技术途径啊，包括实施方案啊，同时包括能不能挣钱，这些呢我们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了。下一步更快一点推进临床应用，把样机变成真正的能用的医疗器械。
1: 安徽科教资源富集，每年产销出上万项科研成果。为了让更多探路者勇敢出发，今年以来，省里加快省级概念验证中心建设，并出台绩效评价办法，引导每家中心设立不低于500万元的专项资金，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评价的核心不看别的，就看验证后成功转化的项目数量和落地效益。目前，8家中心已开展概念验证服务近200项。
5: 评价的核心指标就是看概念验证中心服务项目的情况、再晚落地成果数量及经济社会效益。今年上半年，8家中心已开展的概念验证服务已基本达到去年的数量。
1: 闯过最初一公里，下一个挑战就是样品能否批量造出来。今年上半年，安徽专门出台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方案，主攻实验室技术难量产、工艺不稳定等痛点。在位于芜湖的安徽省高功率密度发动机中试基地，一款小型重油航空发动机样机就是通过送入极端工况试验平台，完成了上千小时极限测试，彻底解决了高低温工况不稳、续航波动等问题。如今产品已批量下线，
6: 平台现在拥有18个发动机的试验台架，完整的覆盖了零部件的试制、整机的可靠性验证、量产的工艺化、工艺优化等等全链条环节，是决定成果能否产业化的关键一步。
1: 截至目前，安徽已累计备案58家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提供技术开发服务超1000次，而中试只是中间一环。上半年，安徽还通过打造对接交易品牌、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等举措，在更大范围打通科技成果落地的堵点，特别是创新城市合伙人运营机制，推动前沿技术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与此同时，技术经理人这支科技红娘队伍也进一步壮大。在第四届中国安徽科交会现场，身穿蓝马甲的他们四处淘金，挖掘优质项目381项。
7: 我们培养的技术经理人已经超过了这个5000名，实现了从成果发现到成果的研判，到成果转化，到成果落地、场景推广、产品展示的这个整个闭环的流程，提供一些专业优质的服务。
1: 当最初一公里不再遥远，最后一公里不再梗阻，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正在安徽加速跑进生产线。截至今年6月，全省累计复权成果2476项，带动复权企业169家。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2.2%，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8: 为期四天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在安徽合肥火热开展，此次参赛项

0: 目涵盖了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呈现出硬核科技引领、产业多点突破的特征。
1: 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594个参赛项目正在分赛道参加选拔赛，通过项目路演、现场评分的模式，最终决出250个项目进入接下来的全国总决赛。
2: 我们是来自梅都山西大同，所以呢，我们的传统优势就是做矿井支付。我们这个新的产品已经在南美洲在用了，数据已经采集上来了。
3: 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呢，主要是面向这个我们碳化硅产业链的一款新型的兼容性掌金装备项目，在关键技术上优于国内外同行的设备，市场上得到了国内头部半导体企业大力认可。
4: 我是作为这个闽商回归，我们深耕海马生物医药26年，近6年聚焦药业技术创新还有产业升级，带动沿海渔民共同致富。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安徽亳州的这个供应商，包括上下游，进行一个深度的战略合作。
1: 本次大赛初赛累计吸引6.7万个创业项目，超10万名创业者报名参赛。大赛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道，以及青年创新专项赛。每个赛道都将产生5个一等奖。同时，比赛期间还开展了参赛项目展览展示、创业融资对接、人工智能赋能创业交流等活动。
5: 这里是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成果展示区，集中展示全国多元创业实践。其中科技成果创业赛道格外亮眼，向广东带来的益山医疗依靠自主研发的设备与 AR 技术，搭建了覆盖医院、基层医疗与家庭的全场景健康管理体系。
1: 依托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企业目前已开发出智能胎儿监护仪、智能精皮黄疸仪等多款产品，借助创赢未来赛事平台完成落地转化。
6: 通过自研的传感器和我们 AI 的这个算法相结合啊，去做一系列的一个检测。创业大赛对我们来说很好的展示的机会，认识很多创业者啊、投资人啊，可以帮助我们下一步更好更快的发展。
1: 本次创业项目展示分为参赛优秀创业项目与安徽特色成果两个部分，从航空涡喷发动机到 VR 眼镜，再到天眼287超导量子计算机等，一批优质产品集中展示本届大赛优质创业项目与地方创业建设成效。
7: 我们这次主要带了4个产品，都是航空发动机，我们能来的我觉得也是比较幸运的。安徽包括的联合飞机事实上也是我们的客户啊，其他有零部件安徽也很丰富，安徽因为投资环境也比较好啊，未来有希望进一步的和安徽有合作。
8: 作为创业代表，今天参加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内心也是非常激动的。安徽是一个创新的沃土，安徽省政府精准配套了很多的创业支持政策，希望呢这个更多的创业者呢能够涌入到安徽来进行创新创业。
0: 7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0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黄山专场。发布会上，黄山市介绍，到十四五末，黄山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200亿元，2025年增长6.4%，增速全省第一。同时，十四五期间，黄山市在生态、文旅、产业、民生等领域也取得长足进步。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新安江模式在全国24个省域、33个流域复刻推广，年游客接待量近1人次，旅游总花费首破1000亿大关。面向1055，黄山市部署了13项重点任务，聚焦4大方向，明确突破主线，
9: 聚焦价值转化，厚植绿色发展新优势。我们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高质量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深化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持续拓展生态价值转化路径，确保生态指标继续保持全省、全国前列。
0: 另外，在1055，黄山市还将聚焦文旅融合，探索全域旅游数字化打法，大力发展6大高端服务业，推进白景提升，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模式，全力打造全域旅游发展先行区、示范区。聚焦新质生产力，

0: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带动力的百亿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与黄山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民生福祉，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统筹解决好就业、增收、教育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黄山，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1: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铜陵专场。发布会上，铜陵市政府介绍铜陵市155规划有关情况。十四五末，铜陵市经济总量达1415.4亿元，经济增速由长三角第35位升至第7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万元，居全省第4位，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稳居全省第3位，规上工业总产值迈入3000亿元大关，铜、黄金、白银、硫酸、光模块产能产量均列全省第1位。截至2025年底，境内上市公司总市值达1672.2亿元，居全省第3位，资产证券化率达118.1%，居全省第1位。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坚持目标导向，以实施22557为主线，不断提升城市综合能级，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2000亿元，人均 GDP 超2万美元，工业总产值达到5000亿元，国家级经开区排名挺进全国50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70%以上。
1: 面向十五五，铜陵市还将重点聚焦产业主攻项目，培育新质生产力，做优做强铜首位产业，壮大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先进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加力培育前沿材料、先进能源等未来产业，同时集聚人口、吸引人才，持续优化营商生态，对标长三角先发城市，围绕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等方面，进一步减环节、减流程，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努力建设全省最幸福城市。安徽各地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持续深耕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一云端阵地，在文化传承中激发活力，绽放文明乡风之美。
0: 旋律响起，板鼓开枪，在宿州市灵璧县羊团镇朱岗村和美乡村直播间，由当地村民带来的四周戏《大鼓书》轮番上演，屏幕另一端网友留言互动，点赞不断。
3: 朱岗村直播间就是乡亲们自己的舞台，人民群众成为了新大众文艺的主体，实现了从大众听到大众演的转变。
0: 依托县镇村三级和美乡村直播间体系，灵璧县不仅打造了鸿运非遗、多彩朱岗等常态化直播专栏，开展民俗展演、非遗展示，还结合体育赛事、榜样宣讲等线下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这次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我全程看完了一场挥别的比赛，全场观众一起合唱的时候，我在屏幕这头也跟着唱。通过直播间参与这样的体育盛会，我们感到非常满足。
0: 小平传古韵，云端续文脉。如今在安徽各地，越来越多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将镜头对准本土特色文化，讲好地方文化故事。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深挖本土7000载史前遗址文化资源，推出云端探源特色直播，让藏在遗址里的淮河史前文明借助小屏幕走进大众视野。
5: 我们将遗址文化讲解与文创、农产推荐有机结合，让静态的史前文物活起来，数字化传播方式丰富和美乡村的文化内涵。
0: 在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刘街社区，社区干部化身乡土主播，向网友细致讲解傩戏、唱腔、傩舞习俗，生动推介珍贵的傩文化，
6: 和大家去互动，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刘街和梅街这么多年的这一个发展，包括傩文化传承的现状，让大家去熟知傩文化，去了解这家乡的一些变化。
0: 鲜活的线上传播，让深藏乡间的非遗走到群众身边，也吸引了众多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前来实地探访，持续为当地乡村文旅集聚人气。
7: 在平台上就会刷一些关于傩文化的直播，然后我这次过来也是因为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0: 一台直播间，多样乡土情。安徽各地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载体，线上弘扬文明新风，传承地域文脉，推动和美乡村直播间成为扎根乡村、服务群众、涵养乡风的基层数字化

0: 阵地。六安市是华东地区重要的道地中药材主产区，包含石斛、破壁灵芝、天麻、黄精在内的石破天惊四大药材享誉全国。近年来，当地立足资源优势，推动中药材规模化种植、全链条精深加工、多业态融合发展，持续壮大特色中医药产业。在被誉为中国灵芝之都的六安市金寨县，种植户们正在大棚里为新种的灵芝菌棒修枝覆膜。今年当地灵芝种植面积扩大到4200亩，比上年增加10%。
1: 这个小棚呢，大概我们能种6000株，政府每亩呢有3000块的补贴，还给我们搭桥下游的销售渠道，有10000多块钱的收益，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0: 种植户积极性高的背后，是这些年当地在联农带农中对灵芝全产业链的推动支持。每年金寨县财政拿出600万元资金，撬动社会投资5000万元，推动灵芝产业做大做强。
2: 特别重视灵芝产业的发展，首先呢，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专门从事灵芝产业发展工作。其次，制定扶持政策，出台了灵芝产业发展全产业链发展的若干政策。
0: 目前在金寨，一颗小小的灵芝已经集聚了155家经营主体、36家加工企业，联动了近20000山区群众参与其中，全年灵芝产业综合产值突破40亿元。与金寨相邻的霍山县是霍山石斛的核心产区，过去当地中药材以散户种植、原料外销为主，品类单一，附加值低。说起曾经的困境，种了20年石斛的邹元海记忆犹新。
3: 那时候就是加工的龙头凤尾，市场上只卖60块钱一克，除掉一切的费用，只能赚到10%吧，就是挣了一个苦力钱。
4: 过去我们石斛的销售大多是以鲜条、风斗等促进农产品为主，一方面产品销售出现了瓶颈，第二方面价格也被打得很低，整个河南石斛的健康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0: 找准问题根源，瞄准全产业链升级目标，当地逐一攻破限制产业发展的种源、产量、身份、技术、标准、品牌6道关卡，依托技术创新研发出石斛原浆、石斛饮品、含片等80多款深加工产品，小小石斛畅销市场，价值倍增。
5: 进行加工之后整个的原料利用率可以提升3倍以上，销售价格又有3到5倍提升。单品的话，我们去年大概产值近8000万元左右。
0: 以工业化理念、市场化思维推动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六安大力发展石破天惊产业。霍山石斛综合年产值84亿元，金寨灵芝破壁孢子粉、天麻交易量均占全国70%，天麻交易拥有全国定价权。2025年，通过持续招引优质项目，推进企业技改扩建，加快产品创新迭代，六安市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攀升至184.72亿元。
6: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7: 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近日发布，安徽共有奇瑞汽车和铜陵有色2家企业上榜，分别位列383位和436位。最新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全省独角兽企业数量增至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增至44家，双双位居全国第6位。7月26号，天长至天柱山高速公路关键节点工程上跨河九铁路安庆线立交项目全线355片预制箱梁架设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标段实现全线贯通，为天天高速安庆至前山段年内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2026年全国桥牌青少年校际联赛近日在合肥举行，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400多名中小学生，在为期5天的比赛中角逐各组别团体和双人赛冠军。7月27号，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滁州落幕，经过10天50场的激烈角逐，韩国队、阿联酋队、沙特阿拉伯队分获前3名。7月27号，第4届全国高校魔术社团联盟交流展演开幕式暨安徽杂技展演汇报演出在阜阳临泉举行，集中展示安徽省杂技精品节目，活动期间还将开展魔术沙龙、青年交流等系列活动。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